0: 南路左边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接近松山北路了，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行。在省内高速方面，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在吴商高速的固始段，7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小心通过。
1: 谢谢李雷，不管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说都要把安全系在心间。除了咱们自己文明驾驶，然后在路上呢规规矩矩走好咱自己的道之外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给爱车穿上隐形的铠甲，那就是车险。你的车险要到期了吗？算一算这个时间啊，到期前30天就已经是黄金续保期了，赶紧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好啦，你的工作到此结束，我们会有专人客服，就是咱们不服务其他社会车友啊，就是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朋友，凭的是多年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把你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哪儿等等这些跑高速多不多，给你一条一条捋清楚，对应的推荐你需要的这个车险，咱就不花冤枉钱了，是吧？不会像其他的那种销售一张嘴就是来给您上个全险，别管了，什么都赔，实际上里面可能有一大堆你根本就 用不上的险种。再一个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这个好像更便宜，我去买它吧。一看你买到的是车辆统筹，这个根本就不是保险啊。所以买车险还是找专业人更放心。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一对一我们的真人客服来帮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好了，稍后继续为大家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在各位耳边，大家早上好啊，一路听天下就陪着你一路同行。周一早上这个心情呢比较复杂，又开始一周的工作了，可能现在脑海当中千头万绪啊。但是昨天的雨下来之后呢，今天早间整个还是比较凉爽的，路上你可以把那个车窗放下来感受一下自然风啊。今天在路上也跟大家聊一个话题，也比较轻松啊，就说一说你做饭有没有翻过车，你做饭的翻车现场。我看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在跟我们开始聊了，有一位叫做小笑脸的就解释了一下，说刚才这个焖子和皮冻有啥不一样，这专门是给李现解释的啊。他说焖子是红薯淀粉，然后皮冻是熬出来的，所以皮冻不能加热。学习了吧，记住了吧。
2: 对对，反正我也不炒这个菜，
1: 炒不了皮冻，
2: 估计用不上，现在还没到这一步呢，还没进阶到这一步呢。然后还有这个，刚才好多朋友在帮助东坡在回答这个怎么煎鱼不粘锅不散。平安喜乐说到了煎鱼前。这个
1: 煎鱼散了，
2: 煎鱼散了，一般都是翻得太快。我呢是把鱼身上的水擦干净，把锅烧热。热锅热油，把鱼放进去，转小火，等鱼表面黄了，煎黄了，然后过程当中不能翻动。可以转动锅，让鱼受热均匀。煎前，煎着你会发现。这个煎着煎着啊，煎着煎着你会发现鱼能在锅里面滑动了，那么再换一面就行了。稍微再煎一分钟，翻面，同样的方法。
1: 就是别着急，别一下去你老想翻它，结果你越怕抓锅，它就越散了。
2: 对，有好多朋友都是在说到的，这个煎鱼一定要是热锅啊。刚才我看看，
1: 风之子不说的就是吗？
2: 对，子夜说，煎鱼的时候在锅上面撒一层细盐。
1: 要撒盐啊？
2: 锅面上撒一层细盐，然后把鱼放在锅里面以后，不要很早的就翻它。等到定型之后再翻，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一样的。等这边就是他的技巧，就是刚才那位朋友技巧很值得学习。就是你先晃锅，别用铲子去铲，晃锅，那鱼如果能晃起来了，
1: 滑起来了，
2: 那就再翻。等到定型之后，这样就不会翻车。
1: 但是你们这些朋友说的呀，都没有人家前面有位李先生说的好。人家李先生还清晰的帮我捋出来了什么时候去翻的这个时间，把这个时间卡的特别准。他说这样，煎鱼啊，你把鱼放到锅里，把铲子扔到窗户外头，把铲子再捡回来，刚好就能翻面。你看精准不精准？
2: 哎呦！
1: 那我家住十几楼啊，这窗户外面我可不敢扔啊。
2: 你就放在客厅里面就行了啊，把铲子扔到客厅里面，
1: 然后再去捡回来，
2: 对，
1: 洗干净再翻。
2: 时间有点短，不够，你扔远点，扔阳台也行。
1: 这什么事儿？是靠扔铲子来算时间？
2: 哎，人家这是就一个纯物理的方法，
1: 对，
2: 就是强行让你离开，然后强行煎的时间长一点再去翻。你看这三位朋友说的其实原理都一样的，
1: 对对对，
2: 第一热锅。第二呢，就是煎的时间要长，别着急去翻。还有这个风之子也说到了，说也是跟刚才第一位朋友平安喜乐说的一样，把水给擦干净。鱼身上的水给吸干。第二，锅底必须清理干净。第三，把锅烧热，然后油烧热，然后再去加点凉油。第四步呢是锅底撒少许的食盐。
1: 它是个综合版呢，是吧？
2: 对，这样煎出来的是一点儿都不会烂。
1: 哎，下次我试试。
2: 哎呀，
1: 这个不错，这个听着不错。
2: 学到了啊，
1: 学到了，是。
2: 果然，你看看咱们的厨神一大把。
1: 好像刚才还有一朋友发了个语音，也是关于煎鱼的，是吧？
2: 叫思超伟，来听听语音版的。
3: 煎鱼，鱼不烂的做法。要不就买个好一点的不粘锅，要不就是煎鱼，把油锅烧热，把热油倒出来，再加入凉油，直接下锅，鱼直接下锅。要不就是热锅凉油，油烧热，撒上一点盐，锅底撒上一点盐，然后把鱼放进去。
1: 哇，你看看这大家说的都很一致啊，
2: 都一样啊，
1: 是是，都是高手啊。
2: 看来这就是版本答案了，这就是
1: 对正确标准答案。
2: 对，东坡哥应该学到了吧？
1: 是
2: 啊，给这两天试试，如果是成功的话，记得回来给个反馈。
1: 嗯，
2: 还有孟辉孟总也说到了，是想到翻车的经历了。第一次做饭翻车是做炸酱面，
1: 嗯，
2: 最后一步呢要勾芡。当时呢他们家那个芡和碱都放在玻璃瓶里，
1: 拿错了，
2: 拿错了，
1: 哎呀
2: 啊、把碱当成芡勾进去了，
1: 哎呦，这还能吃吗？这
2: 翻车翻车。说后来呢就说到说现在啊家里面的饭周末基本上都是我来做的，
1: 嗯，
2: 什么土豆牛腩的炸酱面呢、卤面呢都能这个顺手拈来啊，这个孩子们也都挺喜欢吃。
1: 哎，我跟你讲，要是小孩喜欢吃，说明你这个饭做的是真好，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就是其他的评价体系，他不会说还特别看看你脸色，给你点情绪价值。那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他是一口都不，他都不往下咽。
2: 是的，嗯嗯，啊，还有没有这个叫潇潇有熊说，小时候呢第一次用笼屉蒸米。
1: 哇，你还会这样蒸啊？那也很厉害了。
2: 笼屉蒸米饭
1: 啊，对，
2: 说忘了放水了，两个小时米还没有变胖，
1: 这怎么回事？
2: 我想了半天都没搞明白，这俩小时了，这米还是那样的。
1: 嗯，
2: 第一次用笼屉蒸卤面，没放好，面掉水里了。
1: 嗨，
2: 啊，继续放好蒸，结果呢，蒸完之后成闷子，
1: 粘在一块儿了。
2: 啊。两次翻车的经历来分享分享，
1: 你看
2: 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您做饭的或者是之前下厨有没有一些黑历史，咱也互相学习学习，这个避避坑。
1: 是
2: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惊涛骇浪啊，他说二位啊，我是十几年的大粉。
1: 哦，现在粉丝还分大粉小粉了是吗？
2: 不是老粉吗？
1: 老粉，
2: 我是十几年的大粉儿，
1: 嗯，
2: 昨天生日，能不能怼一首生日快乐？
1: 你看你用的这些词儿都听着特别过瘾呢、生日快乐，咱祝福必须一起送。
2: 对，也把这首歌呢，我们传统的生日快乐歌送给所有这两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1: 好汉们上场吧！

0: 生日快乐，来干一杯，干一杯啊！咱们要上班，所以咱干的是天然山泉水。喝水要解渴，也优选好水源。这夏天多喝点水，对咱身体健康也有好处。咱们选的这款是天然原生水质，口感呢也比较顺。日常你在车里面放上点，家里放啊，办公室放，居家待客都合适。单件呢是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是真的送到你家门口，全省包邮。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发水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小石这位朋友提醒了一下路况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问的龙海高架松山路附近怎么回事，他说过了松山路之后左边车道三车追尾，交警呢正在处理当中啊，感谢小石的提醒。龙海高架西向东过了松山路之后左边车道三车追尾，所以占据了一条车道。后方呢我看看现在现在还在排队当中呢，排到了西三环，而且呢从松山路到西三环这一段的西向东龙海高架上面啊，全是这个深红色的，这一整段都是深红色，不好走啊。我们建议各位在西三环行驶的朋友，如果打算转到龙海高架往东走的话，只能绕路了。在龙海高架以南的朋友啊，您可以从淮河路或者是长江路或者是航海路来去绕行，北边的朋友呢就绕行建设路或者是中原路，这样呢不堵。
0: 好了，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未来两天全省大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北中部的雨势较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近期的我省降雨频繁，未来四天将没有明显的大范围的高温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左右，尤其是29号啊，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省会郑州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4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三部门调拨2.5万件物资支持粤赣湘等地救灾救助工作，
0: 台风红霞深入内陆将带来大范围降雨，
1: 31省份上半年 GDP 公布，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1: 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 据国开行等多家银行的消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0: 公安部介绍，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
1: 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其中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等经济大省跑赢全国增速，均在5%以上。
0: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同期10亿元。
0: 根据黄伟防御局的消息，自7月25号23点起，黄河防总针对河南省启动黄河防汛4级应急响应、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0: 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也感谢王金涛给我们提醒了龙海路松山路的附近事故的现场照片啊，说是两起事故啊，松山路龙海路附近两起事故。我看看啊，就大概他拍了一张照片，但没看到这个事故。
1: 看不出来啊。
0: 哦，这个应该是其中一起。
1: 左边是吗？
0: 对，是我们刚刚说的，不是在左边车道有三车追尾事故吗？
1: 嗯。
0: 他发的一个是在中间车道，就是从右边数第二车道啊，中间那个车道有两车挤在一块了。
1: 嗯，那各位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提前减速啊，小心避让，别再发生后续的一些事故，那就麻烦了。
0: 嗯，
1: 刚刚咱们听到那个宣传当中讲到了咱的夏令营啊，说小孩们到了暑期的时候了是吧，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自己。其实暑期这两个月孩子的户外活动也会比较多，因为放假了，跟朋友小朋友们出去玩啊，出去打球啊什么的，新陈代谢也快，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及时的补充一些营养，为健康成长啊打好基础。因为3到18岁嘛，也正是孩子生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今天的爆款商城还带来了一个挪威品牌的 NYO3 加的这个赖氨酸营养乳粉。这款产品的核心就是增加了像珍稀蛋白、水解蛋黄粉还有赖氨酸，同时搭配了钙、镁、锌、维 C 等等很多种的20多种的这个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不杂乱。比较重要的是它里面没有那些激素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蔗糖啊、人工香精等等，这口感上是奶香味十足，比较顺滑好喝，孩子也愿意喝。早晚这个吃完饭之后呢，冲上一杯，一条是一袋啊，温水一冲就可以喝，也很方便啊，助力孩子的日常的一些营养的补给。来，这个旗舰店咱们一条就是一盒是15条，要189。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盒体验装159，两盒呢是299。这个套装是比较受欢迎的啊，就是两盒装的。四盒的加强装是588，这个四盒相当于一盒不到150，能够喝2个月。如果是咱们爆款商城的会员，还是下单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保税仓直邮，支持溯源。发送团购两个字，让孩子科学营养相伴同行。
0: 发送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再来看看各位的这个精彩的一些经历啊，带引号的。这个看看灯火阑珊说到了，做饭应该没有翻过车吧。
1: 啊，这么厉害。
0: 没翻过车。说就闹过一次笑话。我老家是南阳新野的。当时呢在老正大北门这个对州村住。说这个去买牛肉啊，我说买点肉，这个回家做臊子，然后人家老板都可生气，让我走，最后一看啊，回民店，
1: 嗨，
0: 哎呀，这闹了一个笑话。哎，然后还有呢一个叫惠森说到了，也是在分享怎么去做鱼。说先把鱼身上的水擦干净，也是记得啊，水要擦干净。然后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1: 哎，你看这就跟我想的一样，我就说是不是要撒点面啊。
0: 把锅烧热，加油转动锅，润锅1到2次。
1: 哦，那个油把那个锅给浸润一下。
0: 然后呢再加入凉油，锅底撒少许的盐，再煎就不会粘锅了。啊，你看，同样今天是看来大家的都是一套答案。
1: 对对对，都是要放点盐。
0: 热锅凉油，热就是先热锅热油，然后加凉油，撒盐，时间煎的长一点， 这样煎鱼就不会了。结果按照大家的方法呀，小强，这是不知道是现做的还是拿之前的过来来说。
1: 哦哦哦，
0: 他说听了各位的方法学会了。
1: 真的
0: 啊？然后发了两张照片，你看第一张是这切好的鱼刚下锅。第二张照片是这鱼已经煎好了盛出来了。
1: 这真的假的？就这一次？
0: 就现在吗？
1: 就跟着我们。
0: 我感觉这个点儿八点多早上一大早煎鱼。
1: 对，这吃的也有点硬啊，感觉。
0: 不知道是不是跟着大家的方法学会了，那就这么巧嘛，今天早上准备做鱼，然后听了大家的方法之后煎成功了。
1: 你看看这现学现卖啊，这属于。
0: 哎呦，我估计这是不是之前的库存照片，可能是。
1: 反正不管怎么
0: 说，表达是对大家的感谢。
1: 对对对对，就是又多了很多这个下厨的小妙招嘛。
0: 嗯。然后还有一位追逐繁星的孩子说，如果你试了各种技巧，这个都不行，按照大家的方法都试了都不行，
1: 对，那怎么办？
0: 那就是锅不行。
1: 哇，谢谢你没有说是我不行
0: 啊，是换个锅吧。刚才还有人说的换个那个章丘的大铁锅啊，不沾。
1: 嗯，
0: 哎呀，感谢。还有这个叫我往前找一找，
1: 还有吗？大家之间都在讲自己走，就是叫什么走过的路啊，那些你做饭时候的翻车现场。
0: 嗯，王勇说的是第一次煮面条，基本上每人一把挂面啊，煮了一大锅。
1: 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我第一回煮也是，因为那个干挂面你感觉就是没多少，结果一煮出来一满锅，就没法办了，就会出现这情况。
0: 就是煮锅了。
1: 还有煮面条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煮的，要不是就是夹生，就芯儿还是硬的，要不然就是完全煮浓了那一锅，这都是我做过的事儿。
0: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是煮米饭，看前边，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看前边，说米饭蒸了3个多小时还没熟
1: 啊。
0: 哎，就纳闷了。刚才那位朋友是蒸了2个多小时，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没熟。他跟他一样，一看，说原来哦，米里面还要加水啊。
1: 然后人家括号了，说是我小学的时候啊，小时候啊，跟我现在可没关系
0: 啊。小学的时候蒸米饭啊，还有一次淘淘居说的是，我有一次熬稀饭啊，往里面放红薯。
1: 哎，你知道这个我就很，这个我就一直很难接受，就是老一辈的人喜欢往那个。稀饭里面放红薯，
0: 放红薯，
1: 我觉得特别难受。我说你蒸红薯就蒸红薯，你为什么非要放到饭里面啊？这是一种习惯啊。
0: 嗯。
1: 然后他怎么了？
0: 他说我不是放的红薯，
1: 你放的
0: 我放的紫薯。
1: 哦，放紫薯，哎呀呵。
0: 啊，煮出来了一锅绿汤。说儿子看了死活不吃，说是不行，怕毒死我。
1: 哎，那个紫薯煮出来不应该是就是蓝的吗？怎么会是绿的呢？
0: 对，我也纳闷儿。
1: 就紫薯煮出来，我记得是蓝的呀，
0: 是一锅绿汤。
1: 对呀、啊，
0: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化学反应啊？颜色遇热或者什么会变？
1: 嗯，
0: 但是按照他这个经验，应该是真实的经历啊。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从他这个互动，你就想到，原来这个颜色跟食物给人类带来的那个信号就非常的鲜明，就咱们就看见那个绿的蓝的好像就没有什么食欲，大家更喜欢的就是红色啊、橙色、黄色，就这一类的色调。
0: 对
1: 吧，是因为什么呢？说过去人们在大自然里面生活呢，就是远古时期了，他们在大自然生活的时候，他怎么判断这个东西有毒没有毒，也是看这个颜色的。一般来说蓝的绿的这种就不敢轻易尝试
0: 啊。你像那个蘑菇是吧，有一些那个咱们说的去云南那边吃蘑菇的时候，看到那种蓝色的，看到那种这个颜色特别鲜艳的、
1: 哎、害怕
0: 那种菇，别吃，别乱吃了、
1: 哦、是。还有人闹不清楚那个焖子和刚刚我们说焖子和什么呀，皮冻是吧。
0: 嗯，
1: 你和另外一个朋友都有点分不清。不二说的说炒焖子是不是就是炒凉粉吗？好嘛，又来了一个，
0: 来了一位，
1: 这三个了已经、
0: 啊、对，这是等于三种东西了，
1: 三种东西了，炒凉粉、
0: 皮冻、凉粉，
1: 对，完全谁跟谁都不搭界啊，朋友们。
0: 哎，来，各位可以继续的说一说自己的在做饭的时候啊，下厨的时候的一些翻车的经历。
1: 嗯，
0: 平安喜乐又说了一个，说有一次做大盘鸡，
1: 嗯，
0: 错把醋当成生抽了。
1: 哎呀，那不酸吗？
0: 嗯，都是黑黑黑乎乎的，是吧？
1: 嗯嗯嗯，
0: 把醋当成生抽了，结果呢？哎
1: 啊，
0: 结果味道还不错
1: 啊。
0: 哎。没想到说醋在烹饪过程当中挥发了，
1: 哦，所以就没那么酸了，
0: 反而还调了调味儿。
1: 哦，哎，下次要不我做的时候也稍微加一点醋试试。 挺有意思，
0: 好玩啊！来吧，就是大家的翻车经历，哎，却成了其他这个听节目朋友的一些案例和教材。
1: 对对对对对，还给我们一些可实际操作的实用办法。
0: 对，倾听者就说到了，紫薯煮粥有绿色有蓝色。主要要看水质
1: 哦，
0: 酸性水质和碱性水质颜色不一样
1: 哦，跟水有关系。明白了，又学习了
0: 哟呵。然后还有西西说，煮紫薯放点白醋就变成紫色了
1: 哦，也是有产生一个反应嘛，是吧？
0: 还有这个 Z 也说了，紫薯煮出来的汤就是绿色的，需要加几滴白醋就变
1: 就变蓝色了。
0: 刚才刚说完说加白醋不是变紫吗？
1: 那可能蓝和紫就是差不多吧，就那种蓝紫色嘛。
0: 嗯，
1: 心有灵犀是干什么呀？蒸馒头。他说有一回哦，蒸卤面鸡蛋汤，这挺好的呀，这搭配的很好。说结果呢，让放醋呢，拿错了，放成酱油了。我放了好多好多老抽啊。
0: 你跟他刚好弄反，跟刚才大盘鸡刚好弄反。
1: 对，说一锅汤啊，真的是浪费了。我又倒了，重新做。人家做鸡蛋汤呢，在鸡蛋汤里面该倒醋呢，他倒成老抽了。这个更痛苦。天哪，真没法喝那是。
0: 下次再倒成可乐试试。你刚才做大盘鸡的那个，如果是把生抽当做是不是把可乐当做生抽了，吨吨吨倒点可乐，
1: 说不定特别好吃。
0: 哎，加点甜味是不是？那家里面可乐鸡翅不就这么做的吗？
1: 对对对。
0: 哎，我小时候第一道菜就是可乐鸡翅。
1: 哦，
0: 很简单，我妈教我怎么做，怎么弄，怎么弄，然后这个没过，就倒一瓶可乐，没过那个鸡翅，在里面炖炖炖炖炖，最后等到那个这个汁儿收完之后，可乐熬完了之后就好了。我一尝还真的是不赖啊。那是我第一次做饭那么成功，做一道大菜做成功。
1: 是，所以可乐的用处还挺多的。
0: 很多，不光是能解渴好喝，还能佐餐，还能这个有的时候当做是一味下厨的材料。所以你看陪伴我们这么多年的可乐，有没有想过它怎么生产，怎么灌装，这个工厂长什么样子呢？这个暑假不妨就可以带着孩子或者是朋友一块来逛一逛，来探秘一下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同时呢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啊，这就在别的地方看不到了。感兴趣的朋友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回复工厂两个字，这个活动呢是收费的啊，是收费的活动，所以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
1: 到现场去看一看，其实也是带孩子开开眼界啊。现在你觉得这个眼界真的很重要，就包括咱们做任何事情，你家里面装修也一样，如果你的这个眼界不够开阔，你真的会在装的过程当中踩到很多的坑，你觉得这样设计很好，这个专业的团队又没有给你提出意见，到最后啊，那只能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了。所以找一个靠谱的团队，人家建的这种装修的案例太多了，所以他可以帮你纠偏，你有一些想法很美好，人家可能会告诉你这个不现实，我们不如改成什么什么样子。那有这个需求的朋友，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里面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赔付您，保障实在，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直接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大家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发家装节就行了。还有一位朋友这个辉就说，香哥韩姐，好久好多天没听你们节目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放暑假，
1: 是
0: 不用送孩子上学了。说今天呢偶尔开个车，哎，又听到你们亲切的声音了。说冒昧的问一句啊，你们不放暑假吗？
1: 你真的很冒昧哎。
0: 你礼貌吗？
1: 这答案也很明显吧。
0: 我们当然放了，还没开始放呢。
1: 那咱啥时候放啊，主任？
0: 那这周期末考试完吧。
1: 那我一会儿就通知啊。
0: 那辉，我也冒昧问你一句，你这现在上班了之后，你们放暑假不放？
1: 就我会说，我们放着假呢。我是老师，我看你怎么接招。
0: 好漂亮啊！撤回，那有啥呢？好，刚刚呢我们看到辉先生啊发来一条互动
1: 啊，怎么说的，
0: 好多天没听你们节目了，因为孩子放暑假不用送孩子上学嘛。今天偶尔开车又听到你们亲切的声音了。

0: 非常好。
1: 嗯，来看下一条。
0: 谢谢你，你这个撤回功能全靠大家配合，大家也挺辛苦的。
1: 哎，谢谢啊，谢谢支持。这个还有一位哦，贾继东，这不是这位这个钓鱼佬吗？不是，
0: 钓鱼的爱钓鱼的朋友，
1: 人家爱钓鱼，那也就会吃鱼啊。
0: 哦，
1: 会吃鱼，那也会做鱼啊。
0: 哦，
1: 嗯，他就继续总结了一下，今天好多朋友都在教大家煎鱼。不粘锅不散的方法，
0: 还不是东坡哥提了个疑问，这高手们都来了。
1: 东坡哥这个问题今天得到了众多厨神们的回应啊和响应。
0: 对，问得好，
1: 问得好，这也给所有的朋友一并都这个普及这个知识。贾继东就他说总结吧，说第一选锅，
0: 嗯
1: 啊，括号最好是章丘铁锅，
0: 嗯。
1: 第二选鱼，要新鲜活鱼现杀。
0: 哦。
1: 第三呢，鱼清洗干净。静置控干水分，
0: 嗯，
1: 或者用厨房的那种厨房纸巾把水分给吸干
0: 啊，这很重要。
1: 第四，烧锅，锅烧干，放油，浸润后出。第五，少许油烧八成热，
0: 嗯嗯，
1: 再放鱼啊，
0: 嗯嗯，
1: 跟刚才那个其实就是说的是一样的，
0: 嗯，
1: 就先把锅烧热，
0: 嗯，
1: 再把油也烧热，
0: 嗯，
1: 把这热油倒出来，再放个凉油，
0: 哦，
1: 这凉油呢再烧个八成热，
0: 嗯，
1: 就再放鱼，
0: 嗯，
1: 哎，他少了一步，中间没撒盐，
0: 还得撒盐，
1: 然后小火微煎，微微晃动锅，让油呢在锅底流动，中间不要动鱼，
0: 嗯，
1: 这个等到鱼能随锅滑动再翻面。
0: 是是是，还是很重要的啊！总结的这一套还是很重要的，
1: 哎，都很专业呀，啊，朋友们啊，
0: 嗯，
1: 啊，都很专业。然后小强回复了说，这个刚才煎鱼的那个照片呢，说是前几天煎的，
0: 嗯
1: 啊，前几天煎的，我就说应该不会这样。
0: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咱们的知识都有增加了啊。
1: 对对，
0: 来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说一说关于自己做饭时候的一些翻车经历。
2: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3: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2: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3: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是周一啊，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啊。果然到了这个暑期的节奏，它就是这样。你看看，这刚才呢有一波就早高峰，现在呢除了个别路段有一些不好走之外，你像平常经常堵的这个西三环、北三环、农业路啊、南三环，这今天这会儿基本上都是绿色的
0: 啊，说降温就降温了
1: 啊。但是有些地方现在还是深红色，不好走的，我们来盘点盘点啊。一个呢是陇海高架松山路到西三环这一段，陇海高架松山路到西三环西向东现在深红色的原因呢，刚才有朋友说在松山路附近有两起事故，一个三车追尾，一个是两车蹭在一块了，所以后方还在排队呢。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在西三环打算往陇海高架转的朋友呢，北边可以绕行中原路、建设路，南边呢可以绕行淮河路、航海路。然后还有一段呢是农业路高架农业路大桥，这个地方农业路大桥到桐柏路西向东方向现在也是深红色的。
0: 嗯，
1: 想问问大家这儿是咋回事呢？
0: 嗯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农业路京广快速路农业路到金水路之间的南北双向现在呢也不好走，车多。另外一段深红色呢是出现在了中州大道龙海高架的南向北，也是一个老地方了啊，老地方。还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东三环，东三环龙海路啊，东三环龙海高架南向北现在排队挺长的，已经快排到南三环了，这里是什么情况呢？经过的朋友来和我们核实核实。
1: 好了，那出行在路上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上班之路啊更轻松一些。咱们也聊了一个话题，说你做饭的时候有哪些翻车的经历啊？说这个之前我就在想，你说要经常下厨的朋友啊，很容易产生一个烦恼，就是你从厨房一出来，你一身都是那种做饭的味儿，是吧？就那种饭味儿特别的明显，怎么办呢？你要是说我做完饭，正好我下午要上班，或者我要出去见个客户啊，见个朋友啊之类的，那记得换完衣服之后也可以喷上一点点淡香水，尤其是各位女生啊，喷一点淡香水氛围感就会更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也是比较适合夏天的香氛。它是有两个款的，一个是粉色款，一个是绿色款啊。粉邂逅就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那种茉莉的温柔，就好像早晨绽放的花朵一样，喷上去之后少女感十足。还有一款是绿邂逅，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天早晨的微风，又清爽又自信。你上班喷喷它，感觉是干练当中露出来的一丝温柔，聚餐的时候用它呢，是热闹当中的一股清新。就算你不出门，你说我在家里面宅着过周末呢，给自己喷一点点在衣领也感觉氛围感很足。说价格，专柜50毫升的啊，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直接2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给自己留一瓶，这是真的给自己买个大牌香水啊。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如果是爆款商城的会员，每一单再减5块，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0: 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了。好，继续看看我们的朋友们发来的各种经历啊。哎呦，你看米哥就表扬小强呢，说小强是咱的明星听众，对吧？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说他厨艺杠杠的，
1: 哎呦，
0: 堪称大厨级。说他可以证明他们的圈子里面，小强天天晒各种美食，厨艺很棒。所以刚才小强也是过来谦虚一下，说你听了大家的建议，终于会煎鱼了。
1: 其实人家早就掌握了，
0: 早都会了，
1: 成竹在胸啊。
0: 哎呀呀。还有暗指听完，就是也是求助啊，人来求助了，各位厨神们听听看能不能帮到他。说请高手帮忙，我的章丘铁锅开锅开坏了，这个锅底生锈了，有什么办法能补救？
1: 锅底，铁锅的锅底生锈了，
0: 开锅的时候没开好，然后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跟开锅的原因，跟开锅有原因还是咋了？说锅底生锈了，有什么办法能补救吗？
1: 希望各位高手知道的话，可以通过平台来帮帮忙。
0: 铁锅确实不太好养。我原来就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也在网上查的开锅的方法。用那个猪油啊，用猪皮啊，
1: 对
0: 啊，好几遍，一遍、两遍、三遍开锅。开完锅之后呢，但是后来就是我是每次那个用完那个锅之后，就会把它给清洗干净，给它刷干净，就刷的就先把上面的污渍刷掉之后，洗洁精刷一遍两遍，然后叭把那油渍刷。后来好像是听别人说，这种锅你不用说把它刷得太干净，
1: 尤其是里面只有油的情况下，
0: 对，说里面的那个油就让它在那儿，这样能养锅，但是我每次都给刷得很干净，然后所以就导致我那个锅在那儿放时间长之后
1: 也锈了。
0: 底儿也黄了，也锈。
1: 就问问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好招，这个还有的救吗？是吧？还能抢救一下吗？
0: 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锅洗，有的时候洗完之后水没有
1: 控干
0: 晾干，就放在那儿了，时间长可能也会这样锈。这个袁小丽说，我想问一下，今天的话题是不是都是男士在回答呀？哈哈哈哈。
1: 没有啊，没有啊，今天是男士女士都有啊，
0: 都有
1: 。
0: 还有匿名的朋友啊，匿名的朋友发了一个路况信息，说东三环商鼎路出口有两起事故，东三环商鼎路的出口两起事故，间隔200米左右，都在左边第二车道。说我10分钟前路过的时候 刚刚撞上的，说现在应该更堵。
1: 嗯，
0: 确确实实，就刚刚我们不是说了，问大家呢，这个东三环航海路，龙海路附近，东三环龙海路附近咋回事啊？这就是答案了。
1: 嗯，
0: 在东三环商鼎路的出口这儿有两起事故，间隔200米左右。都在左边的第二车道。
1: 嗯，好了，那大家也像这些朋友一样，您在路上如果看到了类似的排队啊什么，您又知道原因的话，也发到平台上来啊，给后方的朋友都来提提醒。
0: 嗯，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现在不是进入到暑期了吗？
1: 嗯，
0: 暑运拉开大幕了，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我们呢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一部交通安全宣传片。现在各位啊，只要发送平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点开这个宣传片的链接，看完这部短片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了。
1: 嗯，
0: 啊，看完就有奖，记得你看完之后呢，在小程序下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能领到对应的洗车、充电和加油券了，你可以自己选择。怎么看视频呢？发平安两个字。
1: 哎，我们经常说希望大家真的是平平安安的去出门，然后平平安安的再回家来，家里有你爱的人等着你。说到这个家，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怎么说呢，努力的一个目标吧，让家里人住得更舒服，过得更幸福。那咱们的房子如果需要翻新或者是需要装修，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还能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再给你送上一份避坑指南，轻松应对装修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咱们选的是正规团队啊，所以是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每个季节的施工其实都有对应的这种工艺调整，严格控制每一道施工工序。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有需求的朋友就发省钱，赶紧跟我们取得联系。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5: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蒲商高速的固始段7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农业高架京广快速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桐柏路上。此外呢，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刚过了黄河南路，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您注意小心通行。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曾经在下厨啊做饭过程当中啊有没有翻车的经历。
3: 哎呀，有朋友真的是有图有真相啊。
2: 哦哟，来了好多，大家都接接自己的短儿啊，接接底儿，也给其他的朋友就是提提醒。
3: 嗯嗯。
2: 这个叫什么？中国第一困，中国第一困，说。我第一次租房子的时候呢，把年糕炸到过天花板上
3: 啊！
2: 等等，年糕炸到天花板上，
3: 不是这怎么做到？年糕飞起来蹦到天花板上，
2: 炸到天花板上，
3: 这
2: 炸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里面砰就崩起来了。
3: 哦，应该是这样。
2: 不知道因为放油放多了，还是把年糕煮了一下没控水，直接扔锅里。搬走的时候，天花板的年糕还在。
3: 你都不能给人家房东清理一下吗？我的天！房东说：“呀，你看今天这个租户客气啊，客气，走都走了，还给我留点小礼物。
2: ”哎呀，这个也是个经历，挺有意思的啊。
3: 嗯。
2: 还有这个。老玉啊，老玉还在说煎鱼的这个事儿呢。他说煎鱼不破皮啊，绝招就是煎鱼之前先热锅，再用鲜姜片擦锅。
3: 哦，
2: 鲜姜片，
3: 姜片
2: 擦锅，
3: 嗯，
2: 然后再倒油放盐煎鱼。
3: 哦，行，反正这些招我都记住了，下次我再做鱼的话，我尝试尝试。
2: 嗯，对。然后还有这个叫赵先生说到了，主持人吃过糖精吗？
3: 糖精。
2: 20年前，老家呢有人喜事儿啊，过喜事儿，早上呢给帮忙做大锅菜，结果呢厨师错把糖精当做了味精，一锅菜全废了。
3: 哎呀，那种锅可是那种超大的
2: 锅
3: 呀，
2: 大锅菜嘛，
3: 你这一下这
2: 一下要出几十份上百份的那种，
3: 这太浪费了，这个我隔着屏幕都心疼。
2: 确实是，哎呀，然后还有这个叫王继承说到了，第一次自己熬猪油啊，没经验。盛油用的塑料盆，
3: 我的天，你怎么
2: 啊？用塑料盆盛的，
3: 那不一下子就变形了吗？
2: 熬了一会儿，发现盆怎么变矮了？
3: 你也是真敢放啊，真敢放！
2: 嗯，还有 flag 这位朋友说，刚上班那会儿呢，一群刚毕业的年轻小伙都没有做饭的经验，有一天弄了几条鱼啊，就想着做个鱼汤，完了趁着这个鱼汤下个面片儿。哎，想想就很香啊。
3: 对，
2: 这个鱼汤呢也熬完了，鱼呢也吃过了，鱼也没捞出来，然后呢面条就直接下到锅里面了。
3: 哦，
2: 结果一捞一筷子，那面条得挑好几分钟刺儿。
3: 那肯定是啊。
2: 啊，那刺儿全混到那面条里了。
3: 对呀、啊、对呀、啊。
2: 然后才能吃上一口面条。哦，得先挑刺儿，再吃面条。几个小伙瞪大眼在那个碗里面挑鱼刺儿。
3: 不过你现在想起来是一段挺不一样的回忆啊，一段印象深刻的经历。
2: 嗯，哎呀，今天看到大家这个分享的经历都很有意思，这就是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尝试着学做饭，然后到上手，到现在成为了大厨。
3: 对对对，
2: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3: 嗯，
2: 那个我今天也有好多朋友就在说，小学的时候甚至更小一点就开始接触做饭了。
3: 嗯，
2: 哎，但是现在想想咱家的孩子是吧，他进过厨房，他下过厨没，
3: 都不舍得呀。
2: 一是不舍得，还有一个是小孩现在你让他做，他可能也不愿意，他也不太会去下厨、
3: 嗯，
2: 所以得锻炼呢，啊，得锻炼。
3: 送到哪儿去？
2: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3: 嗯，
2: 特种兵他不光是军事化训练是吧？
3: 嗯，
2: 磨练他的意志，让他有一种什么呢？不怕犯错，不怕受挫，肯吃苦。
3: 嗯，
2: 就他有以前可能像做饭他不敢尝试，
3: 嗯，
2: 害怕，
3: 嗯，
2: 或者什么。以后呢他这个心里面他不再畏惧这件事情了。
3: 嗯，
2: 那不光是做饭，还有生活当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学习上的一些困难，他不再他只要不怕了，那这件事儿你也不用怕了。
3: 嗯，
2: 他就会想办法去解决。这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好处。 同时呢，里面还有一些小朋友们喜欢的各种游乐的设施啊，机枪高空高空机降打靶，还有真人 CS 啊，火箭筒发射、爆屏机、风洞跳伞、高空索滑、桨板冲浪、登上军舰、沙滩赶海等等，太精彩了！喜欢的朋友呢，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再不报名，暑期已经过半了，来不及了。
3: 嗯，
2: 回复"特种兵"，十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也更低。
3: 是的，是的，给小朋友送去，起码有这差不多一周时间呢，所以你接下来就可以真正静下心来，把家里大事定一定，老房子翻新、新房子装修，都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先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有名有姓的啊，你随时找得到人。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就是没有增项套路，不会边装边增项边增钱，你的预算裹不住，哎，这情况就没有了。记得啊，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也会全程跟进。
2: 嗯，依依说了一个经历啊，说这个说什么我的翻车图不读可惜了
3: 啊，快快快来看看，
2: 不读可惜了，
3: 说的啥？
2: 说翻车彻不彻底。然后
3: 啥事儿啊？
2: 那个
3: 这黑乎乎的是啥呀？
2: 蒸锅热包子
3: 哦，热包。

0: 忘了吗？
1: 哎呀，
0: 我家也有，我就是，所以今天第一位互动的朋友，你记不记得他说什么？他说只要是做饭次数多的，
1: 嗯，
0: 那糊锅是一定的，
1: 嗯，对，
0: 就是都糊过，
1: 对。
0: 烧那个用那个小锅，
1: 嗯，
0: 是烧个水还是蒸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
0: 忘了，水直接烧干，然后那个锅整个烧成黑乎乎跟炭一样，
1: 哎，
0: 那个，
1: 这个真吓人啊！所以大家真实在不行的话，就弄一个那个厨房那叫什么定时器之类的，或者你在手机上你自己加个定时，因为这个事儿你往小了说它就是糊了，那东西浪费了；往大了说，万一要是最后你时间太长了想不起来，还真的有可能有点危险呢。
0: 嗯，是的。爱上宝贝儿啊，说小时候铝锅，
1: 嗯，
0: 添上水之后出去玩了，
1: 也忘了，
0: 哎，烧，回来之后铝锅烧化了，
1: 我的天哪！
0: 啊，大人回来一顿毒打，
1: 那你肯定跑不了了，你这。
0: 好了，今天各位聊了聊这么多关于这个做饭的经历啊，看来还没聊透啊，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明天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分享分享自己的经历，刚好今天呢大家回家也可以翻一翻这个以前的手机或者电脑里面的一些相册啊，肯定有精彩的图片，
1: 就很多黑历史自己都拍下来留下来了
0: 啊，网上有很多那种黑的，就是黑历史，真的很搞笑，然后呢也给大家就是当做是一个提醒吧，
1: 嗯，
0: 给做饭的新手们也都这个让他们少走点弯路。
1: 嗯，
0: 好，最后呢，这个也希望大家在日常开车的时候呢，每天都能平平安安的。那咱们2026年的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呢也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呢，您发送“中国石油”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点击报名了，发送中国石油，报名完之后呢我们就送100元的这个加油券，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吨汽油的大奖等你拿，谁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我们等你来挑战，
1: 嗯
0: 啊，回复中国石油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点击报名了，零违法有奖励，我们大概会在10月底11月左右啊来去抽取这一吨油。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哎，就发中国石油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说不定这个大奖就花落你家啦。好了，看看时间8:54，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呢也就到这里了，一路聊着大家做饭翻车的故事啊，希望给你的上班路增添了一些快乐。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说张弛啊，咱们办公室空调 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3: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2: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3: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5: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了解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8: 你好，刘翔。此刻呢，在浦商高速的固始段7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通过。省内下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陇海高架未来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有大概2公里左右拥堵，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行。刘翔。
7: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如果您车是该买车险了，别忘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因为咱买车险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还想对自己的车啊有更多的合适的险种哈，特别是在买车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还有很多的附加险可以选，所以您可以直接跟我们的真人客服来进行沟通，告诉他您的需求，介绍一下您车辆的平时的使用环境哈，让咱们的车险顾问给您找到最合适您的车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来留下信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的啊。这些咱们的坐席人员呢，只服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导航志，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啊，我们先请大家看一张图片，这是张先生前段时间啊打通我们热线给我们发来的。3周之前，驻马店网约车的驾驶员张先生，他说啊自己被因为接打电话而被这个处罚了哈、啊、这个发来了违法通知。但是张先生却说啊自己并没有接打电话，所以呢他把他的违法图片发了过来。您此刻呢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阿拉伯数字0727，可以看一下。我们先来听听张先生反映的情况。
3: 6月20号在那个驻马店重阳大道与宜城大道交叉口，收到信息上面有一次接打电话违章。我没有接打电话，图片看不清啊，我的手在那挠痒了应该是。
2: 张先生说呀，在拍照的时候可能正好在用手挠痒，所以啊这个图片上看起来好像手在上面，但其实啊并没有在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候啊比如说像系安全带呀，或者是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呀，因为是在车内光线比较暗，所以拍的不一定特别的清楚。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调一下交管部门后台的高清图片，因为大家在互联网端呀、啊、交管12123上看到的图片都是经过压缩之后的啊，就是因为怕通过网络传输啊您打不开，或者是传输的速率会受到影响，所以呢那个图片相对可能比较这个不那么占空间啊，它的格式比较小一点。那么后台呢存储的有高清图片，一看就能清楚了。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驻马店市交管支队法制部门，在调取后台照片之后确认张先生没有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这手里没有拿着电话哈，属于是误录入了。所以第二天呢，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在交管部门的指导下，他已经提交了违法复核申请。
4: 驻马店交警支队的和我联系的，说他过去走一下线下的申诉渠道。我去过了，去的支队违法处理中心，现场签了一下复核申请书，3天以后就撤销了。他跟我说，
2: 因为张先生是网约车，他所在的公司没有开通官网的互联网账户，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网上来申请哈，只能通过线下渠道来申请撤销违法。大概3天之后，张先生跟挂靠公司也再次确认了一下这个车辆状态。
4: 给你反馈一下，我的违章我查了，消掉了，通过公司查的，解决，谢谢啊。
2: 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如果没有这种情况，通过调阅后台的高清图片看的是很清楚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经常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或者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展示一些案例，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和系了的是一眼就能看得清楚啊。还有呢就是有没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一眼就能看得清楚啊，不是说模模糊糊的啊，说带系没系啊，这安全带是系了还是没系，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没系啊。那如果是后台调阅高清图片啊，明显一看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啊，包括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违法呀没有出现，那么自然就会给张先生撤销。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0: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给我们看完图片之后发来的自己的反馈信息，我看到刚刚有车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期待说这明显手里没有拿手机啊，但是啊说刚好这个光线问题，手里的弧度啊好像是亮着光，像是手机的屏幕。手机行走说确实没有看到手机形状，这个也是那天咱们张先生打通热线之后我们也是看了一下啊，说应该是没有拿，所以帮助张先生后台又调了一下高清图片。梁爽说，他说我第一眼看呀也觉得在打手机，很像是手机屏幕都亮着。风景也说，他说这个图片啊也是能判断出来手中没有手机的。是的，所以我们看了之后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看得不太清楚，看着像是没有手机，所以啊我们就直接帮助张先生联系了驻马店交警啊，来核查了后台图片。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呢它是个系列产品，不仅有咱们最早给大家上线的这个上架的这个除碳氧护剂，还有后来推出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重点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清理车内的积碳啊，发动机里的积碳。因为我们知道汽油车呀，它是因为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缺陷吧，先天的缺陷，你就是用再好的油，或者说我们平时驾驶的习惯相对比较好，它时间长了以后也会或多或少的产生积碳。只不过呢可能您如果经常跑高速，这个积碳啊会产生的慢一点少一点，如果我们经常跑这个市区，这个红灯等路口等排队等等这种情况，那么它就会产生的相对快一点多一点。所以基本上车啊在8到10万公里甚至更多的时候呢，车里面都会产生积碳啊，发动机里都会有积碳，所以这个时候啊需要我们来清理一下。但是我们要费时间要排队还要花钱，少则2-3千，多则10000多啊，到4S店去拆开发动机去清又不划算啊。很多朋友说我主要是没那个时间，那您不妨用咱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面直接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里面是三瓶一个套组，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啊，一套三瓶用上之后，给咱的发动机清理得更干净，让咱们的发动机啊重回青春状态。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收到回复了。前几天我们一位这个开封的车友一个我们反馈哈，说车跑了将近20万公里了，说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啊这个车辆提速啊比较有劲儿哈，脚轻轻一点油门，马上啊车子就反应很迅速。是的，这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完万能通的最直观的感受。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用完之后有的说油耗低了，有的说是这个动力更有劲儿了，还有的说冷车启动不抖了，其实都是积碳造成的啊，可能都跟积碳有关系。所以如果您也想试试，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如果里程不是很长的朋友，您直接用万能通的这个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单瓶的那个啊。如果您是比如说8到10万公里甚至更多一点的这个车呢，您可以用全能优护三兄弟，然后里程再多的车您可以直接上金装礼盒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可以详细了解。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0: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7: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7: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同时呢，也可以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留言。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我想反映就是一个，就是河南省开封市这个劳动路与这个新曹路交叉路口这个拍摄违章的问题。
2: 劳动路新曹路什么情况？您是什么车？怎么被拍了？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
11: 我是6月11号早晨6点24分，我从这个东向北右转，就是从新曹路往这个劳动路右转弯，被监控摄像拍到，闯禁行，违反交通禁令标志。
2: 从东向北右转弯是吧？
11: 对。这个路口是按住开封市的这个交通禁令标定这个禁行区，这个是三大街、纬都路、五一路、淮亚大道、中公路、新中路、劳动路这些路上呢，以内区域去进行，但是不含以上合围道路，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劳动路就是合围这个区域的道路，这个开封市进行，这个标志这个禁令上是的，路口的进行标志是只有这个禁止直行的这个标志，没有说禁止右转弯的标志，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拍摄是不合理的。
2: 只有禁止直行，没有禁止右转标志是什么意思？哪个
11: 这个路口我从东向北是不是右转了嘛？是吧？在进入这个路口之前，离路口大概有30米，有一个标志禁止货车直行。
2: 也就是说，从新曹路不能过劳动路继续向西，是吧？
11: 对，不能向西，但是按它路口的标志，如果我右转弯向北，或者左转弯向南，都是应该可以通行的。他给我拍摄，因为我是右转弯，他给我拍摄我这个违法，说这个违反交通禁令标志。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开封的这个货车禁行区域，它好像不是一个就是正方形，就是它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一个区域。您走这区域，您确定劳动路往北这一段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11: 因为他给我发的，我也截屏了一个，就是开封市，就是生态环境局开封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的一个就是文件。这就是我这个交管123里面截屏的文件，他给我发的违反的文件。就是我刚这个第一项禁限行区域，一禁行区域，三大街、纬都路、五一路、G20，就是包括华夏大道、裕旺路、公园路、滨河路、中公路、新松路和劳动路、复兴大道、居民大道、东区大道，合围以内区域，后面个括号不含以上合围道路。
2: 明白。
11: 因为它就是不含以上合围道路，因为这个劳动路刚好是这个所有这个区域这个合围道路了，是等于是个边儿。它这个 啊，所以我感觉他这个武汉以上后卫道路就是说呢，这个劳动路啊和这个一些缩边的这个边上这个道路，
2: 嗯，
11: 不在这个县境这个禁限禁区域内的。
2: 好，您刚才说的这里有您违法图片发过来了，我刚才搜了一下后台，我没有看到违法图片，我只看到就是您自己拍的这个照片，还有您发来的违法的这个就是禁限行区域这个通知，您自己的违法图片有吗？
11: 有违法图片，就在这个违法图片，就是这个我发这个路口这个交通限行标志前方10米，就是这个摄像头，就是这个摄像头拍。
2: 您能不能发来我们看一下啊？
11: 可以。
2: 啊，我们要确定一下，好不好？
11: 可以，是现在发，还是说呢，这个先挂了电话之后发？
2: 挂了电话之后，我们这个记者跟您联系吧，因为一般牵扯到货车限禁行的问题，我们都要再落实一下，因为经常有会搞混，每个城市的限禁行区域不一样。您刚才提的没问题，就是禁行区域这儿哈，没有问题。它下面还有一段限行区域，限行区域您看了吗？在不在限行区域内呢？
11: 限行区域都不包括这个，都不包括这个区域了
2: 啊。因为禁行区域里面呢，它是一个就是24小时禁行的。那就你要进的话可能要比如说通行证啊之类的，那么限行区域呢它是白天允许通行，但是您说这个早上6:24它不在允许通行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再落实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您走到这儿的时候您办通行证了吗？
11: 开封市对于这个国务车辆根本都不办通行证，从去年的8月31号到现在至今根本都，我也在交管局123上申请了多次，根本都不办。
2: 就是您没有通行证是吧？所以说您走到这儿之后，现在您被拍了，但是不知道您认为是没有在禁行区域内，对吧？
11: 对，他如果路口线这个标志是禁止右转或者是直行前右转的，那你说这个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显示路口标志是只能直行，限制禁止直行，没有直行或者右转弯，他给我拍上了。
2: 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来落实一下吧，因为现在您没有发违法图片，最重要的是违法图片，您发了一堆东西，什么禁行区域啊，您自己拍的这个禁行牌啊，包括后来您发的短信啊，这些都没用。重点就是也不能说没用啊，只能作为参考，但是重要的问题就是您那张图片，我们得先看看图片。
11: 只显示了一个车头，一个司机，其他也没有啥。
2: 因为图片上面有时间、地点、拍摄的内容、拍摄的路口、方向等等，这些都有，所以我们要落实一下，好不好？
11: 行
2: 啊，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图片发过来我们看看，然后我们再确认是不是在禁限行区域内。
1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15: 特种兵。
16: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7: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7: 你好，您外卖到了。
1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7: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9: 哎，老板，来碗面。
2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如果您是开封的朋友啊，也可以帮我们，跟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劳动路这个地方货车究竟进不进行。刚刚呢，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叫烧饼的朋友啊，看来烧饼应该是在开封这会儿，他给我们发来了图片，他说这个地方呢是确实是进行的啊，他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进行的路线，进行标牌说就在了，我看他拍这个图片旁边呢还有一个劳动路这个标志，这个路上的路牌标志显示就在劳动路的入口处有一个禁止机动三轮车和货车禁止通行的标牌，这个标牌呢是早上的凌晨五点到晚上的24点是有这个标志的。另外呢还有车友通过自己的货车的限行政策查了一下这个禁行区域，其中呢是包括五一路的。这个劳动路的，然后呢提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限行区域，它不是禁行区但是限行区域。啥叫禁行啥叫限行，就是禁行呢是全天24小时，这个限行呢是应该它就是一段时间内是禁止通行的。所以从两位发来的，一个是从货车的导航截图上来看，还有一位呢是发来的劳动路上的禁止标志啊，禁行标志来看，这个地方应该是货车进行的。所以下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开封交警再来落实一下哈。如果确实是这个情况，那这个抓拍肯定没问题。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刚刚说到夏令营了，在这儿我们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想给孩子报名，您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的夏令营呢，它是暑期就这么长时间啊，营期就这么多，所以好的位置好的时间呢可能已经被别人给挑选过了，所以想要选夏令营，您不妨先来看一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这个小朋友的夏令营。5岁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咱们的夏令营呢每天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是这个安全生产的零报告制度哈，所以每天都会复盘，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所以说呢，想给孩子夏天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那您可以来看一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三条线路不多介绍了，每天都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哈，一条是郑州的陆军特色，一条是青岛的海军特色，还有一条在湖北是空军特色。假期担心孩子在家里老是玩手机玩平板，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那您不妨呢让他先去参加一下这个夏令营，一方面可以出去好好放放风好好玩一玩哈，在教官的带领下那同时呢还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作息习惯，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星期呢还能给咱们的家长啊稍微腾出点时间哈，不用每天看着孩子。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家长呢可以先给孩子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团期，或者有没有要提前选择的时间，您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来了解。 另外呢，在夏天呀，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会每天换衣服哈，当然是还有一个啊，就是老是出汗，所以在天气热的时候，那您不妨呢在车上或者是家里备上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这个今天104.1爆款商城推荐的夏日香氛就是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并且每天呢有暑期嗨购节，夏天的清爽福利，您可以来看一看。这款香水的复购率非常高，自用或者是当成礼物送给家人朋友都可以，有粉绿两种味道供您选择。这个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青春初绽的这个花瓣一样哈。那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夏天的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两款不同的味道相形。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咱们的大品牌，您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专柜呢50毫升正装，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福利价直接给到是299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赶紧趁着优惠呢先留一瓶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大牌排这两个字，可以详细来了解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上方的北向南方向，北环和文化路上方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南三环和紫金山路附近这个西向东方向通行呢是稍稍有些缓慢的，车辆在排队当中。如果你看到了前方具体的排队原因，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高速上的情况呢，目前我们要了解一下高速上大部分的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那个别地方啊目前有施工，比如说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这个施工啊会持续到年底，是在进行升级改造施工，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暑期出行的朋友，尤其是些过境车辆，提醒各位要提前选择中牟或者巩义的服务区来修整哈。这个郑州的服务区就是连霍高速上汇济站往西一点，这个郑州服务区暂时双幅都是封闭的，所以也提醒咱们的车辆啊提前修整或者补能。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2: 我想找律师。
2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继续。

0: 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7月16号下午5点的时候，我在。
0: 王先生。
1: 我媳妇儿开车，
0: 哎，
1: 然后。
0: 王先生。
1: 我媳妇儿说对方闯红灯。哎。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因为您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可能信号不太好。您刚才说是7月16号，发生事故了是吧？具体的就是，我不知道您刚才有没有讲地点或者是怎么发生的。
1: 在许昌市，然后对方是个电动三轮车闯红灯，我们相撞，就这个事儿。
0: 哦，7月16号大概什么时间呀？
1: 下午5点。
0: 下午5点，在许昌，许昌的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故？
1: 许昌金融街和那个霸凌路交叉口，
0: 哦，
1: 有一个移动，它是移动红绿灯。
0: 哦，您是什么方向？对方是什么方向？
1: 我是由东往西，对方是由北往南边走。
0: 您这边东向西，对方是由北向南，是吧？
1: 对对对。
0: 对方是什么三轮车？
1: 电动三轮车。
0: 哦，电动三轮车。
1: 对。
0: 那现在您的问题是？
1: 现在我们当时也报警了，然后报保险，那个报警了，后来也报了保险，保险不是没说嘛？那个报警的话，现在交警一直给我们是郑州的，然后交警一直打电话，就说这个地方查不到监控，然后让我们自行协商。我问对方怎么协商，对方也不说。后来交警跟我们说这个地方调不出监控，要判这个无法认定事故责任。
0: 调不出监控就不划责任了吗？这不合适啊。
1: 我就想问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想问您这样合适不合适，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
0: 嗯，现在您的意思是对方怎么闯红灯了？
1: 对，对方闯红灯。
0: 那对方怎么说呢？
1: 对方是一个老头说我也没看见，我没当时现场的时候，老头说是我也没看见，我不知道。然后后来这个报完警之后，我们就回家了，然后交警跟我们说，那个老头说他没有闯红灯，是你们闯红灯的。
0: 嗯，那你这个现场他说的时候有笔录吗？
1: 有笔录，有一个交警现场勘查，但是老头始终没承认闯红灯。
0: 啊，但是不是他不是现场说他不没看见吗？
1: 对对对，有笔录。
0: 啊，这个现场的，
1: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出警的交警记这个笔录了没？
0: 啊，那怎么能叫有笔录呢？您都不知道，您怎么能说有笔录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您是东向西，对方是北向南，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你们也不知道，不确定，不好说。您在现场吗？当时？
1: 他们发生事故之后，我到现场了。然后我再三问我那个爱人，你闯红灯没有？他跟我说我确定没有闯，100%确定没闯。因为我们是小汽车闯，说实话闯红灯的概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那个不算，虽然不说不是闹市区吧，但是那边好多那种小摊小贩儿。
0: 嗯，那怪不得说交警说没法认定的。那您都不在现场，您说100%没闯，这话谁能信呢？对吧？
1: 对，但是我爱人这样说的，所以说我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事儿，如果说真调不出这个监控或者干啥的，就是他们出这个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就是出这种认定书合理不合理？
0: 那只能给您出一个事故证明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再调查调查，就不能这么快放弃。我们再联系一下吧。这是在许昌市区吗？
1: 对，在许昌那个霸凌路金融街。然后这个有些话我不方便讲啊，就是那个
0: 王先生，这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许昌市区？
1: 是
0: 许昌市区。
1: 是
0: 哪个区？您能告诉我吗？您知道吗？
1: 啊，什么区叫建安区？应该是
0: 建安区是吧？
1: 技术开发区。
0: 那出警的是哪个大队？您知道吗？
1: 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
0: 那你看，这关键信息一问三不知，您还想，还有一些不方便说。那方便说的，您说说。这
1: 不是我说不方便说，我感觉是当时是因为有几个人过来一直找我谈，说这个事儿，你看这个老年人这么大年龄了，算了吧，怎么怎么样。然后那几个人说话特别难听，我就不理他们。然后后来这个交警。报完警之后，这两天交警跟我们联系，我感觉这个说话味就变了。这里边会不会有他们那对方会不会跟那个交警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啊。
0: 那你不知道，你说他有啥意义呢？你现在知道的事儿，你该知道的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是吧？你能这样吧？节目，你有交警联系方式没有？
1: 有，我现在。 我现在正马上就到许昌了，然后他们说今天让我们去拿那个，就是要不出事故认定书，要不就是说你那个事故证明，我们还没见到交警，但是一直是电话沟通的。
0: 好，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交警沟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是什么情况，因为发生事故的时候您也不在现场，所以说，我们先了解一下现场情况吧，好不好？了解完之后再来确定。
1: 刘老师，还有一句，我得插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他要出这种无法认定事故的这种证明，那咱们能不能走这个代为赔偿的事儿？
0: 不可以，你只能后期通过诉讼。你如果因为事故证明没有办法证明是谁的责任，谁责任有多大，所以说你怎么赔呢？按什么比例赔呢？对吧？
1: 那如果说他要给我出一个这种证明的话，后边我就没办法了，只能诉讼了。
0: 咱看情况再说吧，好不好？先不着急下定义。您现在就在去许昌的路上吗？
1: 对对对对。
0: 您到这个交警队的大门口，拍一下那个大门口的单位的牌子，好不好？我们好知道是哪个单位。咱找人找到这个地方，咱也知道咱找的是谁，是不是？然后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跟您联系，然后呢，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当时具体通过交警的这个视角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现场是什么状况，好不好？对方是怎么走的，您是怎么走的，双方是怎么撞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不客气，那先这样，王先生，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了解事故的全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事故认定或者说事故证明下的合不合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此刻呢，您如果是想了解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夏季装修的好处呢，就是师傅不赶工，工期不白退，这会儿呢相对属于淡季，这个它的性价比更高哈，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个两个字来了解。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也正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详细来了解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孙先生您好。
8: 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就是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嘛，就那时候我车上牌的时候，我当门去弄了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号，就是今年他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机号给弄没了，然后接不到那个违停短信，结果出了好多那个违停短信那个违章。
0: 你是怎么把手机号弄没了？
8: 就是不知道，我也没有换，也没有怎么，他无缘无故自己就没了。
0: 您的意思是说，您本来能够收到违法通知，但是现在收不到了，
8: 对对对，
0: 是吧？
8: 对对对，
0: 啊，那去变更不就行了吗？
8: 关键是我绑，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车手机号是绑的我自己的嘛，我绑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之间他就把我的手机号给换了，没有了，然后让我收不到那个短信，结果让我出了好几个违停。
0: 那您收不到短信，您确认是手机号变了吗？
8: 对，我确认过了。
0: 您怎么知道是手机号变的？变成谁的了？
8: 我打电话问公司，因为我这个车是挂号公司嘛，问公司，公司说是系统升级导致的。
0: 系统升级？哪儿的系统升级啊？
8: 我就想知道这个短信。

0: 我这个号码是用车管所给我弄了，还是公司给我弄了？
1: 车管所，就是系统是在车管所那儿，
0: 那
1: 公司控制不了。
0: 这个号码不是要经过个人同意，然后有验证号码、验证码什么的才能变更吗？为什么我的电话号码就无缘无故的就变更了？
1: 那您的车是在谁名下呀？
0: 在公司名下。
1: 对呀，所以车管所肯定认公司不认您呀。对于车管所来说，公司是这辆车的主人，而您不是。
0: 但是当时上牌的时候绑的是我的号啊。
1: 那所以说呀，现在咱得确认一下嘛，是不是因为号码变更您收不到了？这咱也不知道啊，对吧？
0: 这个车是我一直在开着，然后我问公司，公司说是运管处他们有一个什么一二三那个企业版那个玩意儿，它自动升级了，然后号码就掉了。
1: 哦，也就是说，是公司通过交管12123的公司端把号码改了，是吧？
0: 但是公司说他没有改，
1: 那
0: 他是系统升级然后乱了就没有了。
1: 那不存在，不可能，互联网端根本改不了后台数据。您现在知道那个号码是谁吗？这事儿弄清楚了吗？知道是谁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
0: 公司说查不到号码。
1: 查不到号码肯定不对呀、啊。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车管所联系一下吧，我们查一下这个号码，看您认识不认识吧。如果是改了，那后台肯定有号码，对吧？那这个号码是谁，肯定一查就知道。比如说是公司管理员，对吧？那一查不就知道是谁了吗？
0: 就我想弄清楚，我问公司，公司说的那时候升级，然后导致的。他说是都好几个月了。就算公司都知道，他为什么不在群里发公告，然后让我避免这些问题呢？本身一个网约司机呢，车肯定是会临时停车。要如果有短信通知，是不是就收不到，就不会被罚了吗？在那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搞了四个。
1: 嗯，我觉得这个不是必然联系吧。违停这件事儿，这就好比我们说，那你得让我看见哪有电子眼，我要知道哪有电子眼，我就不违法了。或者说，我要知道这个地方有电子眼，我就不闯红灯了。这个可能还不完全能说通。所以
0: 你
1: 把
0: 有的地方是临停3分钟、10分钟，对不对？以前一停，他会及时给你发短信，然后你就开走了。结果他把我号码给换了，导致收不到短信，所以我不知道嘛。
1: 那号码不是，那没有收到短信也不能说就路上就随便停啊，是不是？你要真把这个事儿归结于谁，恐怕不太能这个责任原因归结到别人身上，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这样吧，我们先搞清楚这号变没变吧，好不好？是号码改变了，还是号码没变，还是号码为空？这事先弄清楚吧。咱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吗？是吧？
0: 然后又给我重新绑了一次。
1: 现在绑上了吗？
0: 绑上了。
1: 那您能收到短信了吗？
0: 可以，现在只要停了不是地方了，立马就收到。
1: 现在可以收到短信了。
0: 对。
1: 啊，那不用改了是吧？
0: 他说他给我重新绑了一次。
1: 啊，那就不用我们改了嘛，对吧？不用找车管所了，对吧？
0: 对。
1: 好，那还有别的问题吗？
0: 别的没有。
1: 好，再见，孙先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关注一下。这个最近的家装节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在装修之前啊，签一个闭口的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另外呢，有一个 这个百万的质量保证金，那如果遇到了质量问题，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同时呢，也给大家推出了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从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和这个对话框当中，您可以输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另外呢 H5 说绝大部分的营运车辆啊都收不到消息，说人家是怎么办的呢？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啊。另外呢，看到云南风情给我们反馈，他说前两天啊给交通广播反映的中原路京广路口路基的问题，说昨天路过那里啊，市政部门已经修好了点了个赞哈，也感谢咱们车友的及时反馈啊，他说是在中原路京广路路口的路基问题昨天已经修好了，也感谢您的及时反馈。如果有其他的出行疑问，也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那如果有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另外呢，想要看视频的朋友哈，因为有些朋友这个喜欢刷视频，那您可以在视频上这个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另外呢，还有车友反馈哈，说目前在北环文化路的西向东方向，北环桥上，文化路的西向东方向通行稍稍有些缓慢，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另外还有京广快速路龙海路南向北向南，京广快速路龙海路北向南隧道出口处目前通行缓慢，京广快速路龙海路的北向南隧道出口处目前通行比较缓慢，提醒您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路上的其他的及时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另外还有车友啊在询问说自己的车辆像异地转籍是不是在网上就可以操作了？是的，现在比较方便了啊。过去呢必须你先到原来的城市去提档，然后再到新城市去入户才可以，但现在比较方便，您直接在那个交管12123上申请车辆转籍就可以了。那直接呢申请转入地，然后呢在网上提交所有的手续，然后您到转入地直接验车入户就可以了，没有原来那么复杂。如果是需要啊车辆转籍的朋友，您可以搜索一下自己的交管12123，交管12123上面在机动车业务里面找到车辆转籍业务就可以直接来办理了。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谁呀、在发了个信息哈、发车险报价这四个字，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然后点开第一个链接，那上面有个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填写信息，咱们的工作人员直接就会跟您联系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输入完信息之后是没人跟您联系，就是您得先输入您的车险信息才可以，就是您的车辆信息才可以，您发这两个字它是不会有自动有人跟您打电话的啊，因为您得留下一下您的机动车信息还有您的个人联系方式才可以。所以您看看给您回复的那个微信里面呢有两个链接，您点开第一个链接，然后点击您的点击输入进去您的车辆信息，就可以直接这个来看到相关的对话框，然后呢填写您的车辆信息和个人信息，咱们就有这个工作人员呢会跟您联系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这个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你好，王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啊，我是7月10号，下午3:40有一个不按导向行驶的一个违章。
1: 在什么地方？7月10号。
4: 在郑州科学大道和银兰路路口。
1: 科学大道银兰路哪个方向？
4: 我是从银兰路北向南右转进科学大道。
1: 银兰路北向南右转进科学大道。
4: 对。
1: 啊，是怎么被拍了？
4: 我是右转呢，正准备这个进入右转车道，右转的时候发现右转车道里停了几部那个 违章停车的车，
1: 嗯，
4: 我无法进入这个右转车道，
1: 嗯，
4: 那么就在我当时没有多想，就在那个直行车道进行了右转。
1: 哦，那这几辆违停的车是在导向车道。

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刷视频的朋友哈，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感谢各位的锁定，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省内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的是京港澳高速鹤壁段的545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目前是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2、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3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一定要记好了哈，因为涉及到这个暑期，朋友们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安排自驾游的这个出行的规划，但凡出行之前一定记得先来查询省内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您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收我们播报到的一系列的路况通行变化，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周磊的这个信息我们回复一下哈，就如果说你有这个车险的购买需求，记好了我们对应的关键词呢，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您的具体需要是什么哈。就如果说是车辆续保，不知道应该就是选择对应的哪些险种，因为有可能哈，就比如说你上一个周期你的这个选择是因为你的车辆，第一个车辆的价值在发生一些变化，对吧？因为它每年它会有一定的这个贬值，车险是按照车辆的实际情况，就实际价值来进行投保，这是其一。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考虑到是不是我们用车的环境，比如说可能以前你经常全国跑业务，对吧？或者是我们就是在市区通勤代步，需要选择这个险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哈，就是想要买车险的，或者是车险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调整搭配更适合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特别提醒到的就是现在有一些类似于交通统筹类的哈，这种它不是正规的车险，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后续使用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就是得到正当的这种理赔，因为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以大家在查询的时候啊，就是怎么判断，您看到如果是正规的这个车险出具的是保险单，它不会出现保障单之类的字眼哈，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当然除此以外车险还要涉及到很多的信息，如果大家有拿不准的，想要来咨询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人工坐席直接给大家来沟通的啊。和周磊一样有车险需求的朋友，记好我们对应的关键词，大家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一些基本的信息之后哈，我们的人工坐席就会回拨给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从您的车消费开始，就从当时咱们选择，一直到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涉及到的养护、维修，包括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哈，带有任何需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节目之外哈，你也可以联系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近期我们会整理后台大家咨询比较高频率的一些问题，统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回复。目前来讲的话，大家选择车型哈，它的方向有几个集中类的，比如说可能我需要家庭有增换购需求的，我需要买大车。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从起步一开始，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新势力的车比较多，大家可能手里面有10万块钱预算，想要买一个空间比较宽敞，配置你也得厚道的这种车型，对吧？怎么选？当然咱们说哈，尽管就现在我们上个星期还在跟大家盘点说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渗透率差不多10辆车里面有7辆车它都已经是电车了，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呢还是比较习惯于去开这种燃油型的 SUV。 我们今天呢就把哈，就这两天大家咨询率比较高的，一个是吉利的博越 L， 一个是长安 CS75 Plus， 这两个车型如果说我们同样是10万块钱的一个预算的话，那么对于这两款燃油型的 SUV 应该怎么选。先来说这两款车哈，就是欢喜冤家。为啥这样说？因为它价格咬得非常的紧，而且它的定位其实是高度重合的。再看两个车，就是月销量基本上哈，就是都是在万台以上。那么曾经我们在就是之前做这个数据盘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个车型，这个月你第一，下个月我第一，基本上哈就是咬合的非常的紧。从销量上来看，其实博越的 L 的这个优势可能更全面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增长的势头就来得更猛。那么长安CS75 Plus 呢，这个车就是它很稳，它可能说就是我没有那么足的那个就是上升的劲头，但是我基本上就是咬合着你这个车型，就大家一起在冲销量榜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能看到博越 L 的身影，你往后找错个后身位1到2个哈，一定是有这个长安 CS75 Plus 这个车型。所以这两个车就是我们刚形容的一对欢喜冤家。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讲，尽管就是说你这个定位什么的都高度重合，但是我们比较敏感的是什么？是你的这个价格，对吧？看你怎么来定。像第四代的博越 L 的这个指导价格就是9万9千9到12万9千9，那么同样是第四代的长安 CS75 Plus， 它是10万9千9到13万9千9。单从他们整体的这个官方的指导价格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博越 L 的起车价格要更低一些。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咱们在实际买车的过程当中是不看这个指导价的，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实际的购车价格。博越 L 在终端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促销力度，基本上我们上这个周调查是在92,900左右哈，可能就是不同的这个地区还会有一些差异。那么长安 CS75 Plus 这个车型，其中有一个叫做智慧冠军版，是 1.5T 的，用的是新蓝鲸的那个智领型，它的这个指导价格是91,900。第四代 1.5T 的新蓝鲸尊享型，它的这个价格就106,900起。为什么我们了解的这么清楚？是因为有朋友在后台有购车的需求。

那么这两个车其实你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它在终端的成交价格上肯定是要比它那个指导价格又更加下探了，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就是预算都在我们这个10万元差不多就上下波动一点点，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就是他们到底精打细算的一些配置的差异在哪儿。咱们依次来看哈，就如果说我们的预算是在11到13万，就是这个主力价位区间的话，两个车的重叠度很高，基本上就是在同一个竞争线上。那如果说是我们卡在10万，就出一点点头，不能超太多的话，那么博越 L 的这个入门级别的门槛确实更低一些。那第四代博越呢，它用的是那种山河气韵的设计语言，有点海纳百川的感觉。说实在的哈，就我们自主品牌车型现在制造的这个颜值确实越来越高。那它还有一个2.4米的流光星和这个贯穿的灯带，就整体看起来哈，这个车很大气。你开出去之后呢，就会觉得气场本身给的也很足。那内饰呢，因为它用的是那个琥珀金的配色，有50个切割面的那个水晶的一个挡把，还有256色的一个氛围灯，豪华感在这个10万级别出头的这个车型上哈，给的还是比较足的。然后那个长安 CS75 Plus 呢，它是另外的一个线路，它用的是没有边界的那种，就是贯穿式的 LED 的日行灯，然后它整体呢可能就更加偏向于稳重，比较经典一些。它车尾呢是一个双边，就是那个四出的一个排气。很多朋友哈，就是特别喜欢强调说这个车有没有一点运动气息，会看到它这个排气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布局。那内饰方面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37英寸的一体式的一个悬浮3.屏，这个哈就基本上你坐到车里面之后，你会被它这个设计给吸引。它增加了一个那个颜色是那个暮雪青山，它是很浅色系的一个配色哈，所以说就是任何浅色系的内饰座舱的配色，会让我们觉得说整个这个车它可能更给我们那种家庭温馨的感觉。虽然说可能大家考虑说在耐脏的这个程度上哈，它确实没有纯黑的内饰耐脏，或者说就是有那种就是运动的感觉。浅色的内饰哈是这两年就比较流行的，你包括像我们之前说那个爱马仕的橙色，对吧，或者是那种婴儿蓝的那种颜色，也是当下就是这些年在内饰的用色上比较主流的。那我们再去说一下哈，就是两个车型在比对过程当中颜值这个部分咱们就直接跳过了，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去看。另外就看完一个车的样子之后，大家肯定都会拉开车门看一下，对吧，你看到是内饰，然后你可以触摸到它的各种用料的这种质感。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坐到车里面去体验一下它的空间。空间哈是很多朋友买车能够决定我买与不买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看空间的时候也可以先去看一个数据，我们经常说要看一下这个轴距，因为一个车它的空间从物理上来讲哈是由它的这个轴距来决定的。博越是2米785，那么长安 CS75 Plus 呢是2米8，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错了有个15毫米，就是1厘米多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说我们看到了这个 CS75 Plus 它的这个车身的长度或者是轴距占了一些优势，那么我们还是依然要坐到这个车里面去感受它的这个体感，就跟咱们买房子一样，同样是三房的，如果说它的这个造型方正的和一个就是卡斜边的这种造型，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体感的得房率是有差异的，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只要我们有真实购车需求，试乘试驾这两个动作是必不可少的，咱不能光看它堆砌的这个数字，或者是光听别人给我们怎么介绍，一定哈带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需求去试乘试驾感受这一台车。那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在车型的选择当中，大家可能现在也逃不开，我总觉得你好赖坏虽然说是一个油车，能不能够在这个智能座舱上也有一些这个增进，对吧，让更多的朋友说我要是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话，你是不是能给到我一些什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智能座舱的部分，其实智能座舱哈是两个车就是能够真正拉开距离的地方。博越 L 它用的是7牛米的一个车规级的龙鹰一号的一个芯片， AI 算力是8155芯片的2倍。你看哈，8155原来跟大家讲这个芯片的8155包括8295 8650，对吧，它其实这个算力的数字越大，它的算力就会更快一些。那实际体验下来，它可以支持的就是语音交互，一句话你可以连续发布多个指令，它有这个方言的识别，也能够一气呵成的来执行。当然这个哈咱们就说它不算是很高级，因为现在很多车型上在这个价位段确实也都会给。那么它这个4音区的一个语音交互可以让后排的乘客，我们也可以独立来控制这个车，如果是咱们比如说像假期带老人和孩子出门的时候，就会显得更实用一些。这个系统的流畅
亮度，包括这个生态的融合度，在油车里面，特别是就是

0: 这个10万出一点头的这个价位段里面还是可以的。那同样的哈，我们再来看这个长安 CS75 Plus， 它也是高那个815的芯片， 14.6 英寸的一个中控屏，三局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三连屏的这个布局已经把科技感给拉满了。它同时就是一个梧桐车机，它会支持的是 DeepSeek AI 的一个大模型的语音输入，它能够通过就是控制比如说座椅的通风加热这种比较深度的功能来进行互动。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生态的一些融合或者是语音交互的精细度上，或者是你同时发布多个任务需要它来执行的时候，可能它的这个速度比起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博越 L 的这个 Flyme Auto， 可能它还是有一些就是这个怎么讲有一点点哈这个区别和差距。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的这个差距，因为你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属于一个可以忽略的，可是如果你人坐进去开，因为每个人就好像说我们感受节奏对吧，你每个人对这个节奏的灵敏度是不一样的，可能它差的就是那15毫米会让你觉得说这个车你可能就不再会去考虑它了。所以哈，大家一定要记得看数据是一方面，真实的感受是另外的一方面。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两个车型在动力方面是怎么样搭配的。博越 L 提供的是 1.5T 和 2.0T 的两个动力对吧，它的 1.5T 的这个版本是181的一个牛米，那它匹配的也是一个七速的湿式的双离合的变速器。当然我们会关心油车嘛，它的油耗表现怎么样。 WLTC 的一个综合油况官方给到的哈是 6.85， 但这个哈就是我们那个参考就可以了，因为实际生活当中路况更复杂，那也就是说我们肯定实际开出来的油耗是要比官方测试这个微高一些的。那再来看长安的 CS75 Plus 这个车型，它同样的有 1.5T 有 2.0T， 但是它匹配到的就是爱信的一个 8AT 的一个变速器了。那整体来讲的话，因为本身长安家族里面拿得出手的这个发动机它都会用 1.5T 的新蓝鲸，新蓝鲸的话的峰值扭矩可以达到310牛米了，一般来讲可能在240-260的比较居多。它整体给到的一个百公里的 WLTC 的一个综合油耗的参考值是在 6.89， 就两个车确实在油耗的表现上差异也不是很大。所以朋友们，如果是你需要选择油车，你要是需要这个比较澎湃一点的动力的话哈，大家可以来选择 2.0T 的，因为两个车型不管你选谁，选择 2.0T， 尤其是选择长安 CS75 Plus 那个 2.0T 的那个版本，它的扭矩要达到290牛米了，就这个就给的更足一些。所以哈，大家看看就是您在车型选择上，你的这个就是你是追求它比如说操控，还是说空间是我们不能够舍弃的。但有一点好的哈，就是两个车油耗官方给到了基本上相当，而且都可以加92号的这个汽油。那保养方面，像博越 L 它是4年或10万，那如果说是长安 CS75 Plus 是3年或10万，所以说这个哈就是根据大家你平时你的用车的这个就是单年次你行车的这个里程数来进行一个判断。从驾驶感受上来讲哈，就如果说你需要比较猛的这种就是动力的这个提进的感觉，你去看长安 CS75 Plus， 如果我们需要就是开起来车更平顺一些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您去选择博越的 L 对吧。就这两个车型哈，基本上就是我们把它涉及到的价位、空间、智能化以及底盘都分别做了一个比对，看一看大家哈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需求。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听众给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博越 L 哈就是一个像一个智能管家，它有那种越级的座舱和相对宽敞的空间。那长安 CS75 Plus 呢就是一个很靠谱的能够带给你就陪你一起来运动的一个伙伴，毕竟它有更充沛的这个动力，或者说它有比较实用的装载能力。所以大家一定选车哈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用车需求咱们再去市场上找这个对位的车型。那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或者是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做比对的哈，您都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还再回复一下朋友们，有这个车险的续险需求，前30天都可以联系我们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车险两个字。还有一点我们提示到的，如果说您的用车环境发生了变化，上一年度你买的哪些险种可能在这一次年度你新购买的时候也要做一些调整。所以车险哈肯定不是简单的说我去年咋买今年还咋买，或者说我们同事邻居朋友人家咋买我们咋买，不是的。车险的购买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车辆的使用周期，还有你的这个通常驾驶是环境这些因素来决定的，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服务。所以大家有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0: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3: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14: 特种兵。
15: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8: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8: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我省全省是偏东风3级左右，中西部有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温度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还是说的哈，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里面经常朋友们使用得到的，或者说您可能听到我们的这个推荐之后觉得确实是一个就是选择提醒的，您可以来留心。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就是考虑到天气比较热的原因，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香奈儿的邂逅的淡香水，因为在天气热的情况下哈，有一些小尴尬你不好躲过，比如说车上的衣物、车厢、

对吧，它难免会有那种就是很闷不清爽的感觉。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如果能够来一点很温柔干净的花香，它不仅很温和，而且可以消除燥热，同时它又带点那种氛围感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幸福的生活指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104爆款商城的小伙伴们，他们选到了一个品类，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哈，是在夏日大家可能需求度比较高的香奈儿的一个邂逅淡香水。而且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就是夏日清爽福利的，这个香水也是在我们的后台复购率比较高的，从颜值上，从它的实际使用效果上来讲，就是咱们自己用或者是当成礼物送给家人朋友都可以。是有两款哈，就粉绿两种味道给大家来进行选择。那应该怎么来选，看看大家有什么需求哈。第一个比如说那个粉邂逅，它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那个茉莉的温柔，就是喷上之后给你比较足的是那种少女感。那如果说是绿邂逅的话，它是柠檬又混着点雪松的那个很干净很利落的那个就是嗅觉的体感。那夏天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如果能够给你提供那种像清晨的微风一样很清爽很自信的感觉，特别是哈，就朋友们上班，咱们上班以前喷一下，就是能够让你觉得整个气质或者你自己的那个自信心上来之后，你觉得自己就是那种很干练的温柔也会随着它的香气释放出来。在聚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很热闹的环境下很清新的一个味道，就包括咱们在家里面追剧，你喷一点在衣领上也会有那种很精致的感觉。所以哈，就是重点我们说一下，同样都是专柜50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价格是只要299，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大家可以放心。夏天哈，就容易出汗的有异味的，或者是大家需要保持妆容精致的朋友可以来考虑，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哈，如果说是这个我们的商城的会员朋友们在近期在我们的爆款商城来选购商品的话，我们都会有5块钱的一个优惠券。这次就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再抓紧时间回复一下马哲的信息，也问到了哈，刚刚是听到我们节目在分享博越 L 和那个长安 CS75 Plus。 马哲说，那瑞虎8系列和博越 L 相比较呢，瑞虎哈它有8，有 8L 对吧，我们就按照咱比如说能够跟那个博越就同级别来打的话，从预算方面来讲，咱们先看这个瑞虎8，因为 8L 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就高一点，它的这个定位呢是要在这个就是瑞虎8之上的哈，瑞虎 8L 差不多就12万起步到16-17万这个价位段，那么瑞虎8是10万吧，9万多，就基本上9万9千9，就基本上10万了，10万到12万9千9这样的一个官方指导价格哈。所以呢咱们就按照这个您的这个咨询，我们就先说一下8系列里面的瑞虎8，咱们就暂时不考虑这个 8L 的问题。空间上来讲的话，那可能8就是瑞虎8的轴距是要比那个博越呢稍微要大一些的，它这个大哈就有参考的意义了，它不像那个博越的 L 和 CS75 Plus， 他们俩你就说就错个1厘米多你不觉得，但这个呢错了基本上有个4厘米哈，就是这个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去重点的去关注一下。整个车型上在选择其实也比较简单，一个是你要是追求大空间强动力，就长期是家用比较省心的话，咱们就去优选那个瑞虎8。但如果你说你想感受这个智能座舱的体验，或者是城市代步，我们需要它底盘的调教相对比较舒适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博越 L 的话就比较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所以哈，这个是给到您的一个建议，看一看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个性化的需求，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向我们自己进行咨询。其实瑞虎的8系列呢，它本身就是定位算是一个中型的 SUV， 但是博越 L 呢它依然是在定位在一个紧凑级别的 SUV 当中，所以我们会发现哈，空间上确实是会有一些区别。空间动力追求的话是选这个瑞虎的8系列，如果是说选择智能座舱，那么家庭的舒适度比较在意，就去看博越 L 这个车就好了。也如果是需要我们帮助哈，你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或者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都行。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智智的这个信息哈，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这个车辆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您是什么车，如果是有这个我暂时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给您就是回复您那这个需求车险需要多少钱，我们设置的有关键词哈，其实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因为任何这个汽车产品就车险的报价我们得需要知道
最核心的哈，就是您是什么车，开了几年了，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车险是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来投保。

0: 好的，咱当年买15万，现在这个车可能它开了个2年，它的这个残值就剩下10万块钱，我们就按照10万块钱的实际价值来购买就可以了。就大家上一个星期我们再回复大家的这个问题，15万买的车，就是那个每年都在按照这个价格去保，其实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按照车辆的实际的价值来投保就行了。和车险相关的哈，大家记好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人工坐席会随时给大家解疑答惑的。因为这个还需要了解您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之后，我们可以给您回复。能够特别确认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情况哈，您需要这个续保了，前30天都可以来办理这个问题。另外还是要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那个小曾也在问，孩子报名这个夏令营联系谁？您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您需要做的是什么哈？确定孩子的年龄，咱的孩子只要是在5到15岁之间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夏令营，而且今年已经是我们举办的第10年了，就记忆犹新，就仿佛在昨天一样。我们一开始只有陆军，后来是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信任我们，把孩子交付给我们，而且也给我们提要求啊，就说孩子这个陆军已经感受过了，咱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路。所以我们在大家的需求的基础上，也在不断的进行这个升级的加码。我们新开辟的有咱的这个海军，有空军，当然这个线路还不是今年开的，是后续开了之后呢，也已经比较成熟了，有很多朋友可能也都感受过。您要是想先看一看，哎，你们往年这个夏令营到底怎么样啊，您只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我们后台给大家有回复哈，您可以点击看看链接，往期就孩子们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程。我们是用的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哈，但是我们不是军训，咱还是一个夏令营。因为要考虑到就孩子们，一个是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感受一些他们自己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见识过的，另外我们也想让孩子在这个纪律方面，在自律方面有比较大的这种提升。我们依然坚持的是这个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但是我们有生活老师。所以大家原来那个家长担心说我这孩子换洗衣服他不会洗怎么办，不需要担心哈，我们有生活老师，还有心理辅导老师，我们的主持人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我们的教官也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所以说这点哈，大家不需要担心。只要你想让孩子改变时间的观念，想让他锻炼一下身体，甚至是想让他改善这个饮食就挑食的问题，让孩子变得独立勇敢有团队意识，懂得感恩父母，您都可以让孩子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价格3条线路我们都会给补贴的，补贴完之后陆军在咱们郑州就不到2000，空军和海军的话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您发送特种兵，我们有这个报名的群二维码，您可以直接扫码关注，因为这个群里面都是我们的同事哈，因为这是交通广播自己的，所以说给您做回复的都是我们的同事在给大家解疑答惑，有任何问题您只管咨询就可以了。只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悠悠发来的一个信息哈，准备八月份带孩子出去玩的，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线路推荐？看您想去哪儿，看您的这个时间周期有多久，我们都可以给您推荐哈，就是把需求提得再详细一些。因为到八月份呢，确实很多，其实现在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休假的路途上了。大家我相信肯定就是要么就是已经那个休假回来有一个现成的路线，要么就是即将要出发。所以哈，您想去哪儿，大概几天的时间，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帮您一起来分析分析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回复一下一路向北，感谢您的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哈。我们看到了就是发送888的朋友都是要了解这个车辆的一些清除积碳的问题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批量的回访到了我们的很多已经选择使用过万能通的这些用户。为什么我们要去，其实大家会发现啊，我们的这个就是首先强调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所以我们呢就不像就是有一些产品可能比较重视的就是销售的前端。其实我们这么长时间哈，一直很在意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后期的一个回访，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了解到大家最新，就是您使用完我们的这个套系产品之后您的整体的这个感受。因为一个是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也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信心的一个加持，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再跟大家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大家有什么新的需求，对吧？或者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在不同的车型上使用完以后大家的感受有没有这个差异，我们需不需要在哪方面做改进。所以哈，先来说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不是说交通广播一拍脑袋我们就决定生产这个产品的，而是基于我们对于我们受众群体的了解。很多朋友哈，就我们的听众车子都是已经跑了10万靠上的这种油车，那大家在后台给我们反馈，你像我们经常做这个二手车车辆的信息评估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有一个痛点，现在因为整个燃油车它的新车价格在下探，那二手车的残值是按照新车的价格来进行一个调整的，叫做货卖当下值。如果是油车的新车价格下探，二手车也会跟着下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开的这个油车没有办法卖到咱们预期的一个心理价位。那你同样你再去买这个电车的话，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增购或者是换购一辆电车，那可能起步您能够看得上眼的也得20-30万靠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你很纠结，其实你可以清除一下积碳，你的车再开个2年，你再去卖的话，它那个价格其实波动也不会受特别大的一个影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清除一下积碳。因为你之所以你觉得你要换车了，首先是你觉得车子开起来它不像新车开着那么朗利，就是肉了吧唧的，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它油耗确实是会有增加，你就会觉得我当时新车买的时候也就是8个油还行，现在到10个油了，这点接受不了。因为百公里增加1个油，咱就按照私家车不说15000，咱就按照现在跑的再少一点，按照10000来讲，你一年你也得多跑个几千块钱，对吧？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调研，我们才决定针对我们的听众，我们推出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哈？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油耗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动力它会有一个衰减的过程。其实我们只要把车养护好，你想车它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机械的一个大件，百年的这种发展，它其实让我们跑一个别说60万，跑个30万公里吧，它压力都不大的哈。就是大家不用很着急去就是说哎呀因为这个动没劲儿了，或者说油耗增加了我去换，咱们得先想一想，可能是在车辆的养护上有某一方面可能我们疏漏了。所以这是为啥我们会建议大家，不管您是纯油的、插混的或者是增程的，就只要咱们车是烧汽油的，都要去定期清除一下这个积碳哈。说到这儿了，我们也把我们近期就是使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这个朋友们给我们反馈，就是我们集中回访之后我们采访到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哈，就是所谓的这个买家秀，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来说的。
10: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所以这是我们牛先生哈，在这个后台给我们分享的信息。所以说它本身解决的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动力下降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油耗会下降。你看刚刚我们牛先生

0: 说到了啊，它这个车就是42000多公里的时候，就40000多公里吧，开始使用。我们会建议大家，就车辆行驶到就是35000公里的时候呢，得开始关注积碳这件事情了。也把以上的信息回复给我们一路向北的朋友，记好哈，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有对应的来选择这个产品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那个去越级。如果是比如说已经跑了多少，我想想啊，80000公里以上的吧，咱们去选择金装礼盒；如果是80000公里以内的，统一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来使用了。朋友们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同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看京港澳高速鹤壁段的545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2、第4和应急车道，第1和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再看一下宁洛高速洛河段的502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处理。需要查询省内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你有任何需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大家在这个车型的选择上确实可能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的点，当您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不要着急哈，没关系，就是慢慢的把您的这个问题咨询编辑清楚之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看到之后会给大家回复的哈。比较担心的是大家说我10万块钱买个啥车，这个问题它不好解答。你可以问，比如说10万块钱我看了 A 和 B 这两款车，我大概需要的是一个大空间或者是这种智能化的体验，应该怎么选哈，就这些信息您都可以编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主动的去搜索一些，比如说近期有哪些新车型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见面，或者是上市，或者是首发，或者是预售之类的哈。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就近期活跃度比较高的一系列的车型，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当然这个车哈，就比我们刚刚上一段分享那个车型呢都要整体大了一些。一个呢是像那个极客的 9X 五座版本的这个新车呢，它在设计上的变化不算大，前脸呢还是配备的是那种大尺寸的镀铬的那种格栅，搭配的是一个分体式的大灯，就是看起来整个哈就是车型气质都很硬朗很高级。那另外呢就是轴距3米169，所以我刚说哈，这些接下来这个车型可能都会更大一些。辅助驾驶方面，因为它本身极客嘛，它用的是家族里面的千里浩瀚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是有两套智驾方案的。至于就是大家需要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那肯定就是都会有。那它有一点要提醒到的是，它有900伏的一个高压的混动架构，搭载的是 2.0T 的一个超级电混的专用发动机，匹配的是3个电机的一个组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领克的07GT 这个车型哈，它就属于那种小钢炮、小低趴轿车的那种感觉。在尺寸方面，轴距2米843，个头也不算小了，对吧？它用的是。

那个 2.5 的一个智能座舱，也是家族里面的，还有就是 NAPA 的这个真皮座椅，再加上就是 5.5 升的一个冷暖车载冰箱，就这些哈，在这个价位当中那个它都会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大家在这个车型的这个选择上，它如果是你在看它的动力，你会发现它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和一个电机和三档的一个 DHT 的一个变速箱的一个组合，它比较适合就是年轻化然后追求运动的这些朋友们来选择。那么再有一个呢，像东风奕派的这个 M8 20万的这个区间内，它的轴距呢是3米025，所以说个头也挺大了。它就是值得被我们给拎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本身有很多朋友现在比较喜欢鸿蒙座舱，它现在用的是这个鸿蒙座舱的 5.2 的一个系统，它可以支持多屏的一个智能联动。这个哈也是就是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它。另外有那个纯电的，也有增程的。如果是纯电的话，它是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如果是增程版本的话，它用的是 1.5T 的一个增程器和一个驱动电机。还有一个哈，就像那个蓝图的聚光 S， 蓝图的聚光 S 它是一个中大型的纯电的一个 SUV， 整体造型来讲的话呢，是属于那种很低趴、很运动的。长度那个长度就轴距哈，轴距是到3米了。所以说在智能化方面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除了它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还有一个就是它匹配的是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用的是华为乾坤 ADS5 5.0 了，已经现在。动力方面，它用的是纯电的系统，所以说这一点哈，大家要去关注。这个是蓝图的聚光 S， 它是81.6千瓦时和98.1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那再往下是看有没有还有那个奇瑞的风云 A9。这个车哈，它用的是，它同样整体你看起来会非常的有运动感的这种设计，而且它车尾用的是轿跑的一个溜背的设计。整体来讲，高配车型哈是两段式的一个电动后扰流板，那么轴距也是2米9，个头真的都不算小，毕竟它的定位本来就是一个中大型的一个轿车，再加上它新车配的是零息智舱的 2.0， 然后搭配的是那个，就它可以实现什么哈？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在动力方面，它用的是单电机，那么它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655，如果你还带一点里程焦虑的话，还可以放心的是，基本上现在这个车哈，就是你补能30%到80%，就是20分钟。说到这儿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咱们如果是开电车的朋友哈，一定记得除非咱哪一天是要跑这个长途，如果不是的话，日常你的这个蓄电量在30%到80%这个段内，它对我们的电池都是比较友好的哈，就不需要我们每天把它充到100%，这点不需要。下限哈就是不要低于30%是比较优质的。这是我们就是抓取到的一系列这个新车的信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分享。然后再来回复哈，就是一的问题，孩子报名特种兵的年龄是5到15岁之间，您都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小七的信息，车子跑了不到7万怎么选？不到7万的车型，您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点击第二个链接去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呢，三兄弟它是一个系列，第一瓶然后让他那个大哥是清除积碳的，然后那个第二瓶是调整空燃比，然后同时在燃油系统内做养护的，第三瓶是针对于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进行清除的。所以说三瓶就是整个养护周期，就燃油系统的一个养护周期。所以您可以发送888之后去重点关注我们的那个三兄弟哈，选择三兄弟的那个链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那个王的这个信息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有车险选择需求的话，就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发车险两个字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会有人工坐席给您回复的。还有哈，来回复一下再发这个大牌的各位，发大牌的朋友们，您今天关注到了就是我们有一个 YO3 的儿童营养乳粉，3到18岁哈是孩子就是长高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利用暑假这两个月，孩子们户外本身也比较多，新陈代谢也比较快，这个时候如果说可以集中的补钙，也能够提高他本身的一个营养。为的是什么？给我们的这个孩子健康成长打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推荐到的是一个挪威的品牌
NYO3， 它这个儿童营养乳粉呢，本身它的核心是添加了珍稀的蛋白、水解的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呢，它也搭配了像钙、镁、锌、VC 等等，足足23种营养成分，它的科学配比不杂乱。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添加激素、色素、防腐剂、蔗糖以及人工香精等等，它的口感呢是浓浓的奶香。

很顺滑，很好喝，孩子不会抗拒。那么每天早晚餐之后冲一杯，一条是一袋，温水一冲就可以了，就比较方便。为的是能够助力孩子日常的营养补给。它这个呢，就是旗舰店一盒15条的价格哈，是189。我们今天给车友的一个专属价格，一盒体验装159，两盒提升装是299。这个是后台就是复购率确实比较高的哈，就是两盒装的。然后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品类比较了解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四盒加强装的，只要588，相当于一盒。多少不到150块钱，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另外记得哈，商城会员下单的话，我们还有5块钱的优惠券，所以大家记好了，我们是保税仓直邮支持溯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的关键词哈，大家记好，是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我们经常会提醒，我们是那个节目里面的每一个品类对应的关键词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只要，但是我们的关键词设计的其实都很简单，你只要记住了，然后方便的时间向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就可以了。还有哈，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家庭装修。家庭装修这个是秋月问到的，如果想要去临，我们不知道就是你是新房还是老房，但是首先可以跟你肯定的一点哈，我们有一个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补贴，这个怎么来领，对吧？是发送省钱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看看啊，真燕发的一个信息，传奇 GS4 这个车，它有一个那个新车的这个版本哈。如果说你在关注这个车的话，我建议可以去看一下。GS4 以前它是针对于家庭，对吧？就家庭就10万级别这个价位段里面来选择，可能朋友们关注度比较高。它的这个空间表现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比较主流的，比如说就是在2.7米上下的，它就够了。它这个车的轴距是2.77米，所以说轴距来讲的话，它不能算大。按照以前的这个概念哈，它绝对算大，因为以前2.7米以上的这个轴距都已经算 B 级车了。但当下来讲的话，什么叫大车哈？你的这个轴距就2.8米、2.9米。他们可能有时候还想说我们自己是紧凑级，但那不行啊，你肯定你到这个价位段，这个轴距表现了，你肯定最起码你得是一个中级的一个 SUV 才行。另外就是这个车它中间有一个那个比较大的一个悬浮的中控屏，动力用的是 1.5T 的一个涡轮增压和一个7速的湿式的双离合变速器，所以看如果是家庭用车的话，我觉得考虑这个车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老郭说座位险和驾乘险飞扬老师会怎么推荐。我觉得你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因为他俩的区别是啥，他俩的区别其实你买车险你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他的这个赔付的标准嘛，对吧？座位险是只赔车有责任的时候的损失，驾乘险是不管谁的责任都能赔。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专业的答复您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直接来联系大家的。省钱我们看到了，就是还有这个家庭装修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你也可以来了解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的一些信息哈。咱们说这个品质家装节，我们给到大家提供的是什么哈？就品质家装节，首先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大家，您平时就是生活当中有房屋装修，你担心的是啥？你担心的是工期的这个交付的问题，你担心的是这个物料的选择的一些问题，对吧？不需要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及时给到大家一些回应的。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因为这个品质家装节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共同来举办的。我们有承诺，比如说工期是90天的话就是90天，如果有延期一天给您赔上200块钱。再有一个还是我们强调的哈，就是要有一个闭口合同。这个闭口合同为的是什么？当我们一旦有需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就是一开始约定好了是啥就是啥，有需求你提前说，如果没有提前说而向我们来增价收费的话，这个是不允许的。他告别的是这个增项加价的一个套路，所以说大家把这个信息哈要及时掌握到。您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家装记者、家装监督记者的这个微信，然后他可以帮助您从一开始的选择谈判到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都可以全程跟进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领取我们的这个家庭装修补贴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来回复哈，这个是看看，真真想问到的是哪个车啊？我看一下。银河的战舰700，银河战舰700这个车的话，就是，
如果你问

0: 后台就是留言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都可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文浩也在这个咨询哈，如果是选择万能通的话，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三五万公里的朋友我们都会建议哈，就车辆行驶三五万公里之后都可以来关注车辆的积碳，它和咱们更换机油是一样的，就属于车辆的这种养护范畴，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在后台有视频有图文给大家解释的比较清楚哈，就是您发完之后仔细来查询就可以了解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产品信息，然后一定记得哈，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送上的1041假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3: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2: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3: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了解一下路况方面，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4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四车道、应急车道，第一、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宁洛高速洛河段50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信息发送到咱手机上，方便我们参考出行。您看鹤壁段这一块还有洛河段这一块目前都是有事故的啊，大家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啊，比如说保持车距啊等等哈，千千万万不要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去低头看手机。另外呢，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也不要随意的就是加速啊、减速啊等等，这种情况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关键点。还有就是疲劳驾驶，每次事故的发生总是让人心酸心痛的。有人会说啊，我车开得很溜，我也没那么倒霉。首先啊，咱们说为什么买保险，你买保险就是万一出险的时候，它能够给咱们有一个经济的兜底，不至于因为一次事故让整个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再有就是啊，当我们手忙脚乱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啊，觉得对别人对自己都是造成了很大影响的时候，就难免慌了神儿。慌了神儿的时候哈，有车险的电话一打，对方的专业镇定，能够快速的帮我们解决问题，不浪费时间，当然也就是不让咱花冤枉钱，对吧？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定要记得通过官方渠道来购买车险，否则的话这里边的坑点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有听众向我们投诉过一位货车司机哈，他说图便宜买了一个叫车辆统筹，结果等出险的时候发现客服也失联了，当初推销保险的人电话也找不到了，等等等等哈，就是后来才明白这个车辆统筹并不是车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专业的渠道来购买车险，才能享受到应有的服务。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是真人做戏，一对一的为各位提供服务。那投保车险可以降低事故纠纷的风险，同时呢还有很多增值

务，像道路救援、代位追偿啊等等这些增值服务。包括现在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像盗抢啊、玻璃损坏呀、涉水啊等等啊，都是转移风险的。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得到专业的解答。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各位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来到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们聊一聊咱们的家该怎么去装修，特别是装修路上哈、会有哪些坑点，咱们避一避，绕一绕，让咱们的记者帮咱扫清装修路上的那些障碍。那接下来有装修的朋友，无论是我们是新房啊、二手房啊，希望有1041家装课堂的助力，咱们都能顺利顺畅很多，特别是入住之后啊，能够安心舒适，东西用着顺手，住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依然觉得被家滋养着。1041家装课堂，您联络我们直接发送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啊，咱们有两个福利。首先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随时随地可以咨询，从选材啊、选装修公司啊、看合同啊、过程当中的验收啊以及售后的跟进哈、都是有保障的。媒体监督，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来跟进。还有就是啊，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会收到一个官方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也是咱们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不要错过，性价比很高，省钱两个字，两秒不到的时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瓷砖啊、地板啊、橱柜这些大件上，就很少有人会在意水槽下面那个不起眼的小脚阀。然而恰恰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啊，一旦出了问题，带来的损失可能是毁灭性的。最近我们就有听众刘女士跟我们说她遇到的这个问题哈、他们家刚装修完，全屋定制啊、家具啊什么都已经进场了，但是刚住进去不到一周的时间，刘女士下班一推开门的瞬间，整个人都傻眼了，厨房里全都是水，脚踩下去直接漫过了鞋底，新买的实木地板也都给泡了。后来检查之后才发现啊，是水槽下面的脚阀连接软管的接口处崩开了，水就是从这里滋出来的。刘女士当时第一时间联系了她的装修工长，但是工头到现场看了一眼，直接说了一句，你这个脚阀是自己买的，不是我们给您配的，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把责任就撇得清清楚楚。咱们呢，先不追究是谁的责任，单就这件事儿来说啊，可推敲的地方那就太多了。脚阀的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工人是不是推卸责任？安装完了之后，业主有没有及时验收？那么是脚阀的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呢？今天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就这个问题给各位做一个解答和调查，以及我们自己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该怎么注意。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

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很多人都把精力放在什么瓷砖上面，这种一眼望过去就知道它好坏，能够辨别好坏的物件上。但是很多时候呢，有一些问题的出现，它恰恰是出现在这种小小的地方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听众刘女士也是说到自己家脚阀出现的一个小问题。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究竟什么样的脚阀它才算是好的脚阀？很多全包工程的业主可能都注意不到这些，因为这些小零件全部都是装修公司给你配好的，那所以有些时候图省事儿呢，它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你自己不注意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这种以次充好这种现象用到您家去了，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晚了。那首先呢，像这些小的物件，咱们自己首先要会认识。什么是好的脚阀呢？首先用料比较足，拿在手里，哎，你掂一掂，你会觉得它很有分量。那第二个呢，就是好的脚阀它其实是全铜的，你肉眼去看的话颜色是发黄的，比较耐腐蚀。那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拧动一下开关啊，拧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手感比较顺滑，不怎么卡顿，没有啥毛刺儿，而且呢也没有这种咯吱咯吱的异响，那说明它里面的这个心脏也就是脚阀的阀心质量就比较好了。再一个就是好的脚阀它的接头处的螺纹很深很长很整齐。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给我们家买那个水龙头，然后我就发现好的跟不好的它其实差价还是蛮大的，大概差了有二三十块钱左右。后来我拿到手里面，然后那个卖家也跟我讲，他说你看这两个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它的螺纹不一样。那有一些不太好的比较便宜的你凑合用的那种，哎，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就是滑丝啊，因为螺纹不是很深它就会滑丝。但是像那个比较贵的那个呢，你就明显能感觉到它的螺纹是很深的，就是你拧到头之后它不会滑丝。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可能会对你后期比如说这个水管拧不住都会有这样的危险的产生。那再一个呢，就是正规的产品，尤其是脚阀这个产品，它是有这个冷热水的一个小塑料圈的，蓝色代表冷水，红色代表热水，代表它出身名门，是正规的脚阀。如果没有这两个颜色的分辨，那就说明它是小厂出品的。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大家买东西一定要买大品牌，买全铜的，买沉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刘女士家她出现的问题究竟是因为什么产生的呢？首先可能是这个生胶带缠绕不合格导致。生胶带的正确缠法呢是必须顺着螺纹的方向去紧密的缠绕15到20圈。但是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在盯装修的时候我也会看哈，就是装修工人就是随便挨两三圈完事儿了，那它没有形成一定的锥度，它拧进去之后就起不到一个密封的效果。如果说大家只缠了5、6圈，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那其次呢，就是没有检测，装完就完事儿了。一个好的安装脚阀的整个的过程啊，是一定要做一下通水测试的。大公司的工人们在装完之后，他的习惯性的动作都会有，但是游击队就不一样了，装完可能他就走了，没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就比较容易漏这个少那个。另外，刘女士家的情况呢，也揭露了行业内的一个内幕，就是在半包装修的模式下，像脚阀呀、软管啊、地漏啊这类小五金，往往就是工人会说，哎，我差一个这个，你去买吧，就楼下五金店就能买，就会让你自行去购买。那一旦后期出现问题，装修队的第一反应就是配件质量问题啊，跟我们没关系，是你自己买的，就把这个锅甩给业主了。但事实上呢，很多漏水的事故的根源跟师傅的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责任。业主这是很难自证啊，你说这是事情发生之后你就没有办法说是一定是谁的责任了。就刚才雨薇说的也非常对，我们不追究谁的责任。那接下来我们1041家装课堂要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安装环节咱必须得盯紧了，现场盯或者是完工之后整体阶段性的进行验收。第二个就是材料选择不能只图便宜，价格一定要到位，几十块的脚阀跟几块钱的脚阀在材质的厚度啊、耐用性上啊，它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第三就是入住之后，尤其是入住初期一定要多多观察。你刚搬进来新家的第一周，建议大家每天检查一下下水槽啊、水管呀、还有马桶的后方啊，包括这个电器呀、热水器的接口啊，哎，这些比较隐蔽的、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咱多看看多盯盯。比方说前两天我们给大家说的那个垃圾处理器，对吧，一定要在装修之前，你入住之前去安装，这样的话你用完，你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儿出现了问题，会在它的保质期之内去解决大家的这些疑问。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渗水的痕迹，有没有漏水点，如果时间长了或者是你装完1年2年你才入住，那这些问题就很难找到当事人了。所以建议大家这个这几点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小的东西呢决定我们家里面入住的一个幸福性，然后也是决定了我们住在家里面尤其是人离开之后的这个安全性。你像水漫金山这种效果我们肯定家家户户都不愿意看到，所以呢还是蛮重要的。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感谢夏先给到我们选择小五金件的一个提示哈，装修就是这样，我们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有聊过怎么选半包，怎么选全包。有些朋友啊说，我有一定的装修知识储备，我是不是就可以选半包了？除此之外，您还得看看自己有没有时间去盯现场。有些时候啊，这个工作和工地我们是难以平衡的，一旦由于工作缠住了啊，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脱身去盯现场，是很容易出现纰漏的。我自己在装修的时候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买了一个入户门，虽然尺寸当时全部都量好了，可是发过来的门呢还是无法装进去，需要现场切割一个边。而那一会儿呢，我正好在开会，会议没有办法请假，没有办法离开，我就让师傅自行处理。结果等我下班忙完到家之后，发现切的那个边的那个审美啊，真的是除了工艺差之外，那个审美也真的是不敢认同哈，就是造成这个门像偷来的，不是自己家的一样，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后悔。所以装修整个它是一项遗憾的艺术，但是我们怎么让它避免遗憾，尽量的去少发生遗憾呢？就是我们根据的自己的情况，有没有精力啊，有没有这个鉴别能力。你比如说可能人会觉得我自己去买这些材料会这个质量好一点，可是你自己有没有鉴别能力也很关键哈。你看小小一个脚阀，那钱不多，可是呢出现问题造成的后果往往是这个烂摊子我们无法收拾的。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踩坑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的。想联络我们的记者呢，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是咱们的官方补贴啊，大家放心的去点开链接就可以了。希望啊，咱们在装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在104.1家装课堂都可以得到满意的回复。
1: 啊，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
3: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4: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5: 你也听说了？
4: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3: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4: 这么多的？
6: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4: 快，下这个是吧？
5: 是是是，就它。
6: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7: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啊、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2: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17: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6: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17: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0: 受台风红霞残窝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30号，省会郑州市将有一次明显风雨天气。今天郑州有阵雨、雷阵雨，28号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有大到暴雨，30号阴天有中到大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雷阵雨，24到32度。7月28号，明天呢，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32度。7月29号，星期三，阴天有大到暴雨。23到29度。7月30号星期四是阴天，有中到大雨，23到31度。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中西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中西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炎热啊，总会有一些小尴尬是我们躲不过的啊，包括雨水过后加上汗味儿啊，总是觉得挺尴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潇洒、很优雅的人，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小秘籍的啊。我们这几天刷到谢贤哈、那个大家都说潇洒了一辈子的人，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优雅了一辈子的女士哈、都说闻香识女人。香呢是一个女人的气质标签之一，其实呢一个人的气质是言谈举止综合之后给人的一种印象。那么关于形象分里边哈、除了我们的穿着妆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味道。你有没有自己的专属香、专属味道？今天给大家带来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那这款香水复购率特别高，自用啊、当礼物送人啊都很合适。它有粉色、绿色两种味道可以供您选择。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感，就像是清晨出站的柔瓣一样，喷上之后是少女感十足的味道。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工作当中的女性用到它，就是干练里藏着温柔；聚餐用到它，是热闹当中的一份清新。那就连宅在家里追剧，咱们的环境当中哈、衣领上有这么一点味道，你也会体会到一种什么叫做精致的优雅。今天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款香水啊，除了它味道特别的迷人、特别的有记忆点之外，再有就是它的价格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呢，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到各位是299块钱，299你就可以拥有这款香奈儿邂逅的淡香水50毫升的正装。夏天呢容易出汗有异味，精致的妆容就需要这一抹暗香来加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愉悦自己，精致体面，也会给别人带来一份尊重。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这种温柔百搭香高级的氛围感需要自己来营造一下。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希望啊，在交通领域给大家解决的更加的全面，服务的更加周到。小微信平台上，胡这位朋友发来咨询了，他说三兄弟怎么用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先，万能通我们申请了一些专利哈，它能解决车辆的很多问题。这位朋友咨询到的三兄弟是什么？它是万能通的一个套盒，三兄弟是三瓶产品。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那各自有不同的作用，协同作用能给车子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油耗降低，动力澎湃啊，还有就是清洗一下三元催化，这也是咱们车辆做护理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些项目，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套盒操作起来更简单，费用更低，不浪费咱们的时间。您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么具体怎么使用呢？实车9积碳，所以说车辆行驶5000公里以上，它就会有积碳的产生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先加第一瓶。油箱空的时候，油箱空了，先往油箱里加一瓶除碳养护剂，然后我们再去加油，利用油枪的那个冲力呢，让它充分的去混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跑跑高速啊，哎，拉一拉，清除一下积碳，行驶个500公里以上呢，再加第二瓶。哎，再加第二瓶，第二瓶就是我们的动力提升剂了啊。动力提升剂在原有的方法加进去之后呢，我们再跑500公里，然后再跑完之后呢，加第三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就是这样来使用的。三兄弟这三瓶这样来使用一下，特别是暑期如果出去自驾游啊什么的哈，加一加，跑跑高速啊，效果会更好，清除的会更加的彻底，就是这么使用的。当然我们配备的有说明书哈，您可以详细的看一下，这位朋友。我 微信平台上单啊，他也说万能通确实挺牛的，我用过，因为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也推荐给她用了一下，她用了两瓶故障灯就灭了，挺好的。我爱大梁门这位朋友啊，是不是开封的朋友啊，他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提速劲儿有了，超车也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就走了，车子反应速度快了很多很多，太好用了，非常感谢交通广播给到我们这么便宜能够解决车辆行驶问题的哈，比我们去做保养的时候便宜太多了啊，又省事儿又省时又省事儿，是的，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万能通三兄弟呢，一套是100多块钱。我们还有一个万能通精装礼盒，这是对于顽固积碳来说清除力度比较大的，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是200多块钱三瓶。所以咱根据咱们的行驶数据去选择产品就可以了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希望咱们的车子开上去更加轻盈，真正能够享受到自在出行的快乐。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12: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为您输出的是1041家装课堂的内容。只要咱们有家装方面的需求，或者说在家庭装修这一块啊，有这个爱好，时不时的想给家搞出点动静来啊，生命在于折腾，赖好一折腾啊，咱们的日子就过得很鲜活，是吧？有时候你把这个沙发换个位置，窗帘换个颜色，是吧？啊，我们的这些软装调整调整，你就会觉得家焕然一新了，整个家庭成员呢，我们的那种新鲜感新鲜劲儿就有了。爱家就是关注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啊，让咱们的家始终都有鲜活气。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哎，都是可以提供很多助力的。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为咱们进行全场的监督啊，售后的跟进等等哈。那当然也可以直接领取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说他们家要进行现场交底了，说现场交底要注意什么？现场交底啊，特别重要。哎，雨薇跟您说道说道。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哈，咱们来说一说家庭装修的现场交底，它是由业主、设计师、工程监理、施工负责人四方参与。在现场呢，由设计师向施工负责人详细的来讲解一下我们的预算项目、图纸、特殊的工艺，协调办理相关的手续。那其实在家庭装修的整个过程当中，现场交底是签订家装合同之后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有些事儿啊，你如果现场没有说明，它是会造成后期的返工的，同时呢，也是以后所

有步骤最为关键的第一步。它有三个工作和三大要点，同时也体现了家装监理的作用啊。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是家装公司啊，还是消费者，对这一步尽管非常重视吧，但是也由于一些各种原因吧，该重视的地方有可能重视不足，所以会给后来带出一些纠纷的矛盾点。那么三大要点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要点是要确认全部的工程项目都要干什么。家庭装修是由很多个小项目组成的，所以合同双方呢为了简便起见，谈判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口头承诺、口头说明，比如设计师对一些项目的做法或者是材料的口头确认，比如业主承诺如果装饰公司把这个工程做好，自己给对方介绍多少多少工程，咱这也是口头的，对吧？那这样的承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合同双方都没有认真的，就全当笑话来谈来听，那这一类承诺合同签订以后啊，也不会有人再提了。另一类呢，是合同双方很认真，洽谈的时候也许是碍于情面或者是相信对方，没有写在合同里，但是在合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要兑现的。那这样的口头条款，如果另一方由于忘记或者是信息传递遗漏，交接出现了偏差没有兑现，双方的合作就会留下阴影，也会出现一些返工的麻烦。所以在施工现场进行工程交底的时候，合同双方一定要把所有的工程项目进行确认，其中就包括口头的一些承诺。第二个要点呢，就是确认工艺的做法了。比如说夏天的这些施工要点和冬天的施工要点它就不一样，那虽然是老师傅了啊，你如果不说，那这个事情如果出现了纰漏可能各执一词。所以说夏天你比如说贴瓷砖，这个地面的养护啊、洒水养护啊，贴完砖再进行洒水养护啊，这就需要施工方现场进行交底啊。我们知道目前家庭装修的图纸文件大多比较简单，有些呢又比较复杂有些呢工人懒得看等等各种原因，如果做得太详细呢，设计成本可能也会更高，你多打印一张纸是吧，它这个成本都在里边，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一定的。所以现场交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项目具体该怎么做，就是针对施工的师傅你要说明白，用设计师以及消费者的嘴去说清楚，用设计师的笔在现场画出来标清楚。举个例子啊，针对一项墙面漆，设计师和消费者在施工现场就要明确墙面的基础我要怎么处理，裂缝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刮几遍腻子，刷几遍墙漆。它虽然在合同里都有明确，可是到现场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点，只简单的说你刷什么漆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就是啊，比如说有一些留的灯位啊、插座呀、这些流线啊、点位啊、水龙头啊，你可能你将来这个地方打算用什么，工人是不知道的，他可能就是经验主义给你来了一个高度，实际上呢你压根摆的这个东西和师傅想象的不一样，哎，这个高度不够你去使用，所以这些特殊的地方也要做特殊的去交底哈。我们要和设计师说明白，设计师要和工人说明白哈，哎，我们三方都在场，大家说的明明白白，最好有一些记录，这样就避免后期啊出现偏差。现场交底的第三要点就是确认全部的装饰材料。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媒体对家装行业的一个感觉就是有偷工减料的现象，对吧？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所以第三个要点就是甲乙双方负责采购材料的在现场也要说明白。有人会问，偷工减料说的是装饰公司，为什么业主买什么材料也要在这个时候说清楚呢？因为如果业主买什么样的材料或者什么时候买，施工方不清楚的话，或者说施工方没有告诉业主该什么时候买，它就会对施工的方案造成一些延误。比如说这个事情是该提前买的，业主没有提前配合到位，没有提前买，那就会造成工期的延误。有些呢不该这会儿买，它有有效期有保质期，你反倒提前买了。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水泥大沙它也是有有效期的啊，它有保质期的。水泥如果囤积的过早，它可能因为受潮什么原因啊结块，到时候就不好用了。那所以该什么时候买不该什么时候买，咱们都要提前说说清楚的。比如说施工方如果不清楚业主自己采买的墙地砖是什么规格的话，瓦工干活的时候放线就困难

它会影响施工进度。此外呢，借助现场交底，要把稀里糊涂的事情给说明白，让合同双方借助此次交底，把施工项目以及合同双方需要配合的工作理出一个头绪来。咱们哪天干什么啊？什么阶段干什么？什么时候要验收？您要空出来时间等等啊！现场交底，对所有的内容要确认。在确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超出以上的内容呢，合同双方应该办理一个洽商或者是合同的补充。如果您正在装修，即将装修，欢迎随时联络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大家监督和跟进，起码提前告诉您，咱们筹备阶段要干什么，开工之后每个阶段怎么去验收，记者都可以跟进陪同。那售后我们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啊？您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保证随时随地能够联络到我们来出面解决问题。那再有就是今天收听节目的福利您领了吗？发送省钱两字过来，记得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咱们房屋的面积，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除了路上啊车况的问题，希望可以给大家来一个保障之外呢，也是希望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就像暑期哈，有些孩子利用这个假期，哎，你发现他突然长高了好大一截儿，有些呢这孩子不怎么动，就是一个暑假过去了，孩子闷闷不乐的，也不爱运动，感觉孩子这个个儿啊挺让家长发愁的。那么3到18岁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暑期这俩月尤为关键，孩子的户外活动多了，新陈代谢也快了，特别是暑期哈，这个进入三伏之后啊，我们无论小孩还是大人，这个新陈代谢都会非常的快，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充钙和营养，为健康成长打好基础。所以咱们爆款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挪威品牌的 NYO3 赖氨酸的营养乳粉。这款产品啊，核心是添加了珍稀蛋白、水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还搭配了钙、镁、锌、VC 等等，足足23种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不杂乱。另外呢，它不添加激素、色素、防腐剂、蔗糖以及人工香精，口感是浓浓的奶香味，非常的顺滑好喝，孩子不抗拒。对于小孩来说，就首先他得好喝，才能起到作用，是吧？你如果再好的东西口感不好，孩子不喝，那所有的效果都是白搭，愿意喝才重要。每天早晚餐后冲一杯，是吧？一条一袋装的，也携带方便，温水一冲就能喝，特别方便，助力孩子日常营养补给。那价格怎么样呢？你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咱们一起来看一看，买一买。作为挪威的高端膳食营养品牌，旗舰店一盒是15条，要189块钱。现在给到咱们车友的专属福利价啊，就是一盒体验装，您可以试试，先试试，159块钱就可以了。发送团购两个字。那最受欢迎的就是两盒装了，两盒提升装呢，只要299块钱。那4盒装呢是加强装，只要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钱。所以买的越多，价格越优惠。当然呢，风险由人，大家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那像这种4盒装的够喝2个月了，刚好就是一个暑期嘛。如果商城会员下单的话，还可以再领券再优惠。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孩子生长关键阶段啊，咱们要把基础的营养给打牢了。孩子在快速需求这些营养的时候，如果营养跟不上，那不是耽误事儿吗？是吧？为孩子的成长补充均衡营养，想要下单的家长呢，现在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我们来锁定专属福利，为孩子的成长加油打气。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来吧，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

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每天11点到12点呢，雨薇给您带来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希望对家庭装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您带来一定的帮助。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咨询啊，说我准备找亲戚装修，但是也有人说千万别找亲戚装修哈，麻烦不断，将来有质量问题了还不好去找人家解决。那装修确实是一个需要专业技能、施工标准、规范流程以及售后保障的领域，不是熟人不能找，而是熟人具不具备这样的标准呢？您可以自己来想想看，逐条的来对照一下。装修质量不稳定，施工不达标，没有售后保障，最后闹得亲戚关系也破裂了，这样的后果你又能承担吗？首先咱来聊一聊这个找熟人装修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啊。首先他的手艺到底怎么样，施工质量和标准是不是不太好确定，他是其中的一环啊还是工长啊，那责任心啊，还有就是他对工艺的把关啊，自己原本的水平怎么样，统筹能力怎么样，找的人怎么样，还有承担责任的能力怎么样，我们都要考验一下。装修是一个需要专业技能和经验的领域，熟人可能没有专业的装修技能或者是经验，碍于情面，很多事情呢你是不是好意思讲呢，导致装修质量不稳定，达不到预期的标准，是不是也不好去判断，特别是你也不专业，在碰见他也不专业的时候，那结果不好怎么去判断呢？第二就是价格方面，有时候啊找熟人装修，这个价格呀碍于情面我们不太好意思谈，一句啊我给你的都是自己人的价格已经是底价了，您还好意思说什么呢？可能存在高估价格或者是低估工作量的情况，那导致最终的费用超出预期。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初给您报价多少钱，那过程当中啊说，哎呀当初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没给你要这个钱，那现在呢这个东西我给你做过了，这个费用啊得补一下，这个没办法啊。哎，您说遇到这种情况，您是补还是不补呢？第三是沟通，这个沟通的困难度，有人说啊，熟人好说话，那是真的好说话吗？碍于情面，对于装修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您可能不好意思说这个，不好意思说那个，到最后爆发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挽回，没有办法返工。返工的话，这个费用，比如说材料的费用、施工的费用、工人的费用，都谁来出呢？怎么能够达成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呢？时间投入的问题，熟人呢可能因为他自己有自己工作生活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些工期拖延，那增加了咱们自个儿生活的一个成本，这笔费用该怎么说呢？就不像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给到各位的承诺，工期延期一天赔200，那这样赔付标准是说在前面的，所以一切按章办事就可以，按合同来。那跟熟人之间咱有这个可能性吗？您自己评估一下。还有就是售后服务难以保障哈，装修完成之后因为是熟人可能不好意思提出售后服务的要求，导致装修质量得不到保障。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装修这件事儿它特别需要售后保障，因为它的很多工程是刚装修完的时候看着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新啊，没有问题，但是经过一年四季温度的变化，热胀冷缩之后有些问题就显现了，这个时候你打电话让他来维修，那他可能一句哎呀那都是小事儿，那都没事儿，列个份儿啊！你这会儿真的是你太讲究了，哎呀，没必要这样。那日子时间长了，那还能没个份儿吗？这话一说，您还怎么往下进行呢？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尽量选择有专业资质和信誉的装修公司，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技术，能保证装修的质量。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咱们也要多对比啊，把品牌、规格、档次、程序了解清楚，选择性价比高的。和装修公司签订正式的合同，这一点很重要啊，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0: 一点啊，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当然，雨薇希望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线下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您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保障给大家做得更彻底。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进行保驾护航的。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都不是空喊口号啊！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不推诿。再有就是告别增项，不会出现过程当中通过增加项目再来增加费用的可能了，因为咱们签署的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特别是记者全程来监督，媒体来兜底。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上次买的河南交通广播为车友定制的专属山泉水很好喝，还有吗？家里又缺货了。您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继续下单，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啊，真的是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口感特别的清冽甘醇，夏天喝水当然就要喝这种解渴的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一件是24瓶，两件48瓶，48瓶只要49.9元，全省包邮，有两件包邮到家，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下单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

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到周一，但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鸡血打起来，情绪嗨起来。没错，这里是疯狂张真人，非常疯狂。各位，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嗯，你疯不疯？
1: 我不疯。
0: 又周一了啊。
1: 嗯，
0: 虽然你不疯，但是最近呢，这个大风确实是频频的出现在咱们身边。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出门啊，一定要备好自己雨具，你指不定哪一片云彩飘到哪个地方，它可能呢就呼啦下下来。
1: 是，最近这个雨呢，它真的是就跟云朵上有人拿一个盆一样，
0: 嗯，
1: 一会儿撒一泼，一会儿撒一泼，
0: 嗯，
1: 你整的
0: 瓢泼大盆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一直都是阵雨，这个也挺好，反正你稍微感觉气温凉快一会儿，然后也不怎么耽误事儿，不至于说一场雨把我困在那里。
0: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确实是一场雨把一个人困住了。
1: 什么意思？
0: 怎么回事呢？最近有一个博主，他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说实话真的啊，就是看完之后呢，你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经常出现在短视频里面的配那叫旁白，叫做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就是广东一个小伙啊，他在骑车的时候被乌云追着下雨。
1: 没有，
0: 就是当事人石先生他就说啊，他当时没骑多久就开始下雨了，然后就自己头上有一朵乌云，他自己往前骑，这个云呢就一直移动着跟着自己，持续了一两公里哦，而且直径只有几十米。然后他就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周围全是干的，他拿着手机拍了一下，他说你们看一看，旁边全是干的，就我头上这一块。那个视频在网上传播的还挺广的，我就不给大家整上了啊，大家自己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于是乎呢，他没办法没招了，被淋着没招了啊，就后来去这个天桥底下躲着了，没一会儿说雨就停了，感觉比较离奇。那是雨停了吗？那是雨觉得呀，这一会儿目标人物不在了。

0: 看不见了，
1: 歇会儿吧，对吧？网友
0: 世间盲区了。
1: 网友说呢，这雨神萧敬腾过来都觉得离奇的地步啊，是真的有乌云追着人下雨的那一种感觉。
0: 还好没打雷。
1: 对，这可以解释，他没有瞎怎么着呢？没有瞎起誓，没有瞎发誓，对不对？嗯，但是呢，可能就是人家看他骑车骑得挺热的，给你降降温。
0: 确实挺遭嫌弃的啊！乌云乌云嫌弃，你说卖雨具的也嫌弃
1: 啊？
0: 我只能卖给他一个人。
1: 那你多买点儿。
0: 赚不着什么钱，
1: 这个
0: 费劲。
1: 雨具倒是没必要多买点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有这个多余的啊，还是要在自己的车上备一把，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指不定什么时候你可能会用得上。
0: 你就特别寸。
1: 对，我说的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啊，但是只要您上路，您车上必备的东西那就是车险，这个可不能马虎了。
0: 但是车险呢，在哪儿都能买，我们也无权干涉大家的选择权。
1: 你不能去那儿买。
0: 但是呢，我们也会推荐我们自个儿的一个车险服务给到大家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您值得驻足停留一番。
1: 来说一说缘由。
0: 首先，媒体的公信力，它比朋友推荐的更靠谱，是吧？我们推荐的，我们说的话，我们来负责。哪儿不对找我们，哪儿有问题找我们，是吧？哪儿你觉得这个服务没服务好找我们，我们给您把事儿平了，是吧？与其换来一句道歉，不如换来一个屏障。是吧？
1: 解决了，
0: 把问题给解决了。同时呢，交广咱有专属的车险顾问，这是很多险保险公司它不具备的。我们有啊，咱的专属的车险顾问只服务于您，不凭感觉，凭借的是经验，您的车况啊，您的停放环境啊，您上高速的一个频率啊，我们的坐骑团队都会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车损险呀，三责险呀，附加险呀，让您买的是明明白白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看一看您的这个车险是不是该续了，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是车险两个字，之后呢留下一个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骑就会跟您联系了。
1: 是的，跟你说朋友们，你们也是怎么说呢，作为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尤其是有车一族的这个听友们，你们确实也是挺省心的。你看像广州的那一位骑行的这位先生，他就没法买，他要是能买我们也给他推荐一下，对不对？什么涉水险啦，高温自然险啦。
0: 你盼他点好吧，也没那么背。就这一件事儿，没必要。
1: 就是一件事儿，还不值得拿出来
0: 吹一辈子
1: 吗？多值得呀，是不是啊？但是希望各位就是安安全全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是我们都想要的，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除了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外呢，你也别忘了咱们的夏令营。哎呀，这已经到了7月27号了，这个月马上都快过了，所以暑假快过半。家里的这孩子，如果说前一段时间，比如说去这个有那种提前把课业写完的，还有那一些呢，可能跟着这个家人去回老家呀，或者出去的。
0: 你是那种第一天写的，还是最后一天写的暑假作业？
1: 我是从第一天开始就会写一部分，因为什么吧？就是我要把这个出去玩的时间给余出来。比如说出去玩的时间是中间，那我只能开头和最后写。
0: 哦，
1: 就是还是规划时间。
0: 我去，计划性好强啊。
1: 那不然呢，先玩吗？
0: 我会有一种，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
1: 这和浪漫什么关系？你就慢就得了呗，你别浪漫了。
0: 我一般都最后写。
1: 那这多慢啊。
0: 我永远都有一个侥幸心理。
1: 嗯，
0: 是吧？万一
1: 他不开学。是这意思吧？
0: 比如学校倒闭了。或者说
1: 特别符合这个未成年人的想法。
0: 或者说哎，我去春游。是吧？我救了一个河蚌，
1: 然后他能给你把，
0: 他帮我把作业写了，
1: 都写了啊、
0: 或者说这个，是吧？种种各种各样的意外，我都愿意去寄予希望，无论是多么神奇和多么不符合现实，我都愿意寄希望于此，然后拖到最后、
1: 我跟你说，这是你刚才想法啊，是基于咱们那个年代，就你那个年代啊，就咱们那个年代，你知道现在这些小朋友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的希望吗？问豆包。那天看到了有一个妈妈上传。

0: 的这个视频、
1: 嗯、
0: 然后他拿着那个平板在那问豆包豆包我能不能不开学不上学呀，然后豆包说我觉得完全可以的，他说
1: 豆包是什么话都敢接呀、啊、
0: 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然后就是被家里人打着骂着要穿衣服要上学，说上学的时候他说豆包你骗我，哭了半晌还是得去上学。
1: 哎呀没关系啊，还有一个月，各位家长朋友们在路上啊，你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你也可以这个把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边抽出一段，
0: 嗯，
1: 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
0: 嗯、
1: 参加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对，
1: 如果您的孩子还是属于那种时间观念有点缺乏，如果您的孩子稍微有点挑食，
0: 嗯，
1: 如果您的孩子是个小胖墩儿、
0: 嗯、
1: 或者是个小瘦子儿，
0: 嗯。
1: 啊、嗯，送过来，
0: 嗯，
1: 这些问题都能帮你解决，改善挑食的问题，
0: 嗯，
1: 是吧？让他更加的强壮，啊，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改善时间观念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同龄人的一起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呢，也能够让他这个成长得更快。因为在父母的拉扯下，其实孩子成长的是速度是不快的。为什么要送到学校？为什么跟人是群居动物嘛、
0: 嗯？
1: 你跟同龄人在一块儿才能够激发他的斗志，
0: 而且是平等的，
1: 嗯，
0: 你知道吧？你这是跟家长在一块儿，家长总会说我是大人，你是小孩，那你为什么能看平板我不能看，那 你是小孩你不能看，他有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1: 是，总之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打造十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的暑期选择不容错过。
0: 是的，
1: 暑期过半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啊！拿出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等一下发什么
1: 特种兵，
0: 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抢占一下最后的这个特价名额。而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今天的开场曲目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就是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情嘛，就是有一个小伙儿，他真的是他到哪儿乌云就到哪儿，所以我觉得有史以来最适合唱这首歌的人出现了，他并不是灿介雅，他是这位小伙，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找我麻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会儿已经有朋友啊在这里想要试图参与到今天的闯关答题的环节当中来了，我们感谢大家的这个踊跃参与。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这会儿呢还不知道如何的参与的话，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方式啊。
1: 是的，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毕竟咱们这是一个是一款游戏，它不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同时最重要的是把您的联络方式留下来，
0: 对，
1: 我们给您打过去。
0: 疯狂加 ID 加您的联系方式
1: 是
0: 三个缺一不可，发送过来。当然更重要的是等到如果有陌生电话

0: 给你打过去的话，请您接一下。尤其是0371开头的这个座机、啊、
1: 对，本地的，你外地的你不接就算了，嗯，估计是骚扰电话。
0: 那手机你不接咱就算了，座机接接吧。
1: 我们这个得接
0: 啊，得接一接。
1: 嗯，
0: 毕竟呢，说不定这接个电话，有可能凭借您的这个实力就能把奖品带走了。甭管是玉菇甜瓜呀，还是咱们的旺旺八角笼大礼盒啊，都会让大家吃得很开心。
1: 对。领导给你画的饼那是画的饼、
0: 啊、
1: 我们画的饼是真能吃。
0: 不是，我们不是画的，我们是真有。
1: 是，对，
0: 关键不仅你能吃、还能喝，
1: 好吃好喝拿着。
0: 嗯，但是这个喝呢还是需要您自己动动手指头下个单啊，恢复一个字水，这是我们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自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定制水哦，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希望更多朋友在这个开车也是比较闷热的季节不要再喝那些普通的饮品了，有的时候甜呢还不解渴、对不对，或者说是你冰水猛猛灌它还刺激肠胃，那么长途驾车的时候口干舌燥还是需要它，因为它呢真的是清爽又解渴，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对于人体来说更好的补充啊。那么整件24瓶现在全省包邮，2件送到家，只需要49.9元，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还支持企业定制嘞。
1: 企业定制，它只是企业定制，
0: 个人也行，
1: 没错。当然企业定制水肯定也有很多好处嘛，对不对，你这客户什么来了，你要是说拿出来带自己 logo 的这东西呢，显得这个企业文化根深蒂固，是吧，让人对您也是高看一眼，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该可能没谈成的生意就给谈成了，对不对，
0: 那到时候要是因为咱这水你给谈成了，你是不是得给点提成啥的。哎呀，咱也不要提成了，你能不能给你的这个客户给我们推荐推荐，你说我就来这儿下单的、你也去下单吧，
1: 千万别提提成的、本来水都已经回复了，一听说这还背了个人情，我不敢买了。
0: 我们哪敢有那想法呀，对不对，
1: 不敢造次。
0: 哎，是的啊，确实我们的这个都是互相的，我们希望大家身体越来越好，对吧，喝的啊干干净净，开开心心，舒舒爽爽啊，好好的补水，那您呢也希望能把这个高性价比带走，我跟你说这是双向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它真的是单向的，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里面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喜欢抱怨的人，以抱怨为连接方式的关系，有没有这种，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啊伴侣，有这样的，我也是这两年才发现，就是习惯抱怨的人啊，总是反复的去说一些工作的不满呀、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啊、家里的麻烦事啊、身体的不舒服啊，久而久之，倾听的人的这个情绪能量就被耗竭了啊，然后导致到关系崩塌。我之前呢，从来都不觉得说这是个事儿。后来直到我遇到了一些确实有这样的朋友，然后他每一年，我还不是天哦，是每一年每一次跟你见面，频率应该是比如说一周有个两三次，大概这样的一种频率，每一次跟你抱怨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每一次。我忽然间就可以理解这句话了，我真的想跟他远一点。从心理上心理学上来看啊，说经常抱怨的人的这个本质是干嘛呢，求关注。那么这些人呢会把抱怨做成一种习惯性的打招呼的情感链接。哎呀，我跟你说俺们家那小孩又怎么怎么了，就比如说朋友之间啊，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关系依赖的表现。那我跟你亲我不是才跟你说这些吗，那我们关系远我不会跟你说这些。他是通过这些分享负面的情绪来获取关注还有确认啊。那么这一类的对话当中呢，抱怨的人经常无意识的或者是有意识的以他自我为中心，反复的强调我的一个状态啊，并不是关心倾听者你是否有这个义务和能力拖住自己。那如果倾听者长期都是被动的去吸收这些负面的情绪，自身的情感能量它真的就是持续走低，一开始共情到后来没那么共情，再往后
1: 成烦了，
0: 共情疲劳了。真的，我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最后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我自己现在想想，我都觉得有点过分，因为就是我经历到了，就是一个朋友在反复的跟我去抱怨同一件事情三年，哦， 三年啊，到

0: 最后的时候，我真的劈头盖脸给他骂了一顿。我反正我到现在自己想的想的想象想一下啊，就回想一下啊，之前说他的就是骂他的那段话，我自己觉得都有点过分，但是我真的是当下受不了了。
1: 谁啊？梁朝伟啊？
0: 为什么？
1: 三年又三年。
0: 那哪是梁朝伟，那是张家辉。你知道我这五年是咋过的吗？
1: 你那不是三年吗？
0: 啊，我这三年你知道咋过的吗？那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过度的分享其实也是一种打扰，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这个负面的分享，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人觉得说呀，你懂我的这个伤痛，我也听过你的这个短板，可能我们的关系更近，但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
1: 对，你不能不更新。
0: 对，
1: 你要更新一点新的苦难，可能大家还觉得有点层次感。
0: 而且你知道在我这边我在意的是什么吧，就是一开始你还没有到这种很烦的地步的时候，人家关系那么好，然后他在给你吐槽也好，或者说是他在给你抱怨也好，甚至是他有的时候在给你求助，他说我这个到底该怎么办，你是非常用心的觉得说你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可以去选，
1: 然后他还是没有改，
0: 对，
1: 还有问题，
0: 对，然后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
1: 就让人很烦，
0: 你就会觉得说你到底把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儿？
1: 你车里边有积碳，有你买万能通啊，你三年了你还不买，
0: 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
1: 你是不是等我送你？那你直说呀，
0: 那你直说呀，
1: 对不对？又没多少钱，百十块钱的事儿，如果能买你闭嘴，我觉得值。
0: 我跟你说，他要是这个事儿说了三年，我肯定主动给他买。我肯定主动给他买。
1: 他说第三次我就要给他买了。
0: 那倒也是，
1: 我不用三年，这事儿要能拖三年，显得如果这种问题就是特别简单能够解决的，肯定是方便一些。
0: 也有可能是一开始他在这个5万公里左右，让他拖了三年，可能就到了8万公里以上了。咱们就直接一套精装礼盒给他拿下就得了，就是啊。
1: 本来全能用户三兄弟刚刚好啊，拖了三年，咱们就要换精装礼盒了啊！精装礼盒不错。适用性也更广一些，如果你拿不定主意说选什么，那我们推荐精装礼盒，贵有贵的好处，它确实是比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稍微贵一点，是吧？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套是199三瓶，精装礼盒一套也是三瓶，但是是239，可是它使这个适用范围更广一些，就是你车就有这种就积碳厚的，油耗高的，
0: 严重积碳，
1: 就对，跑了10几20万公里的这个也是能够用它，然后你要说哎我就想用点好的，我车可能之前已经用过了咱的精装礼盒了，那我继续想要这个持续的保养，能不能继续选择精装礼盒呢？也是可以的，是吧？因为你用的质量越好，你分散周期更长一些，其实也算是省钱，对不对？你使用精装礼盒，你加油之前倒一瓶之后呢，因为你的车之前调过了，那完全可以使用第二瓶的中间，你可能再跑了个10000公里左右，是吧？跑了个7000-8000公里，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有那种情况啊！你车不是一个后积碳的一个情况，之前已经使用过我们的产品了，然后觉得哎呦效能不错，因为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们做一些正向的反馈，说上午用完或者第二天，有的车反应慢，可能是周末，就是周一买的周五，哎，这个劲儿上来了，感觉就是明显是，肉眼可见的油耗就是有所降低，怎么怎么地，有这种，我着急，我再加一瓶，爽一爽啊！千万不要这样，最近的，也得跑4000-5000公里吧，不能再低于这个数了。
0: 就是东西虽好，切莫贪瓶。
1: 对，你得让它这个在你的车里边挥发完，它的功能挥发完啊，你不能让这个好东西变成一种负担啊。这也跟大家交代一下，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还是那句话，就像这说的事儿一样，负面情绪一样，咱能解决，咱就给他事儿给他解决了。我们恰巧万能通就是负责解决问题的这个产品。如果您有这个车积碳的问题，找我们就行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不要忘记喽。
2: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

0: 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FM 一零四点一
7: ，FM 一零四点一，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8: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3: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8: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好的，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这边有一位雨滴，他说想问一下，每次想要参与节目都需要改个昵称吗？那如果这次我改过了，可以参加吗？我们可没有说同一个昵称只能用一次啊，我们有一些一站到底的，人家只用一个这个昵称，对吧？可以参加无数期。这个我们没有说法啊，没有说法，
1: 主打自己的品牌。
0: 对，然后品牌，对，我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哪一天用你的这个昵称树立起了品牌，并且通关最终拿走奖品，你一定一定要记得啊，来到咱们这儿定制这个两桶水，名字就是你的这个参赛的名字，人设这不就立起来了吗？
1: 虽然不知道你能干啥，但是
0: 谁能干啥？
1: 应该能干点啥
0: 啊？
1: 是吧？我们反正路已经帮你铺好了。
0: 对，哎，那你到时候我跟你说，见着人你就发嘛，一发你说，哎，这上面印的这个雨滴什么意思啊？你说，哎呀，这就是那个疯狂张之人的冠军，那就是我本人。就这样嘛，这能有啥呢？
1: 这都。没啥，就是就怕有人在问疯狂张真人是什么。
0: 实在不行，那
1: 不知道怎么解释。
0: 实在不行，你把我们也给去掉。你觉得1041，这个总应该 OK 的吧？
1: 某大赛冠军。
0: 哦，可以，没问题。超级大赛，省级大赛。的某一天某一个时间段获得了冠军，挺棒的啊！没人去深究，放心吧，只知道是冠军。
1: 多事儿呢，就看你讲故事讲的好不好听，是吧？情绪价值拉满拉不满，对吧？就像人香那样，是吧？他其实你这个品牌往那一放，都不用别人给你讲故事，
0: 那情绪价值直接爆了。
1: 他的故事就在他的品牌里边，百年老字号，是吧？国际大品牌，光看那仨字就知道有便知有没有了呀。有时候送礼不知道送什么，为啥很多人就啊实在不行就转点钱吧。粗俗，你把它换成一个大品牌不就行了吗？是吧？重点让他知道的品牌，你别让他查。
0: 这个就是大家说出来谁都知道，
1: 那
0: 男女老少都知道。
1: 你别嫌这种方式俗，但是有时候俗有俗的好，
0: 是吧？
1: 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今天呢在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平时买的时候不敢出手，今天我告诉你，我就怕你手伸的有点麻。
0: 我觉得两瓶都可以带走，哎，平时你买一瓶的钱都够买个两三瓶了，在咱们这儿了。所以说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看一下香奈儿邂逅淡香水这一款复购率超级高的香水，自己用送人啊，送朋友送家人都是 OK 的。粉绿两种味道供大家来选择啊。粉邂逅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喷上很有少女感。那么绿邂逅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是属于清爽又自信。所以说你甭管上班呀、约会呀、通勤啊，你喷着它你都会感觉到那种干练里面带着温柔的感觉。为什么说这个香水这么多一定要选大牌？大牌第一，它的香味是有层次的，它会有循序渐进的，它的什么这个什么尾调呀、中调呀，它是不一样的，让你在不同的时段感受一下它的那种散发出来的气息，给人带来的感觉也不一样的。其次就是什么呢，它的留香时长也是不同的，就有一些你可能在路边或者在哪儿你能看到一些比较小众的这种闻起来也不错，但是你会发现喷上身没多久，可能半个小时20分钟它就没味
1: 了，
0: 哎，这就是不同，真的是不同的。所以说大家要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平时不敢买的今天在咱们这儿来看看我们。

0: 你的专属价格，专柜50毫升正装，今天给到各位299，直接带走。
1: 还是那句话，买 Burberry 的价格，入手香奈儿。
0: 不是 Burberry 没有那么便宜了吧？你这有点看不起了。
1: 我不是说糟践人家啊，是确实性价比高，因为我人生的自己买的第一款香水就是那个。
0: 是吗？多少钱？
1: 200多。
0: 是个中样。
1: 200出头，应该是50毫升左右。
0: 哦，
1: 算是正装了，正装的这个容量，然后用了
0: 很久。专柜买的吗？
1: 啊，专柜买的，专柜买的，专柜买的，不是说网上买的，这专柜专门挑的，200多块钱，这正儿八经。你要说当时跟我说能买到香奈儿，虽然它可能这一款更适合少女，更适合女孩，
0: 那你也得要，
1: 那我也得要，
0: 对。
1: 那200多买了香奈儿，就你留我放着，我回头我不知道送谁，我都不需要知道送谁，这个价格我买的这个产品我就肯定要出手了。
0: 关键对于张弛来说，这确实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有便宜不占。
1: 我接不了啊，
0: 那不好看，你知道吗？这事儿我咱不干。
1: 行，
0: 是不是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而且大家也知道嘛，夏天好不容易的，这确实是容易出汗呀，有异味啊。精致的妆容确实需要一抹暗香来加个分，好不好？香奈儿邂逅又温柔又百搭，高级的氛围感，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啊！会员下单的话，再给你减5块，好不好？每单都减5块。所以先注册个会员吧，恢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啦。
1: 都是200多。挺好。
0: 来，刚才还有朋友说我想听什么什么歌，咱们这档节目里面可能目前不提供这样的一个点歌的服务。
1: 交通广播，你点歌就要去音乐广播了，是吧？都行，我们这都是穿着的。那我们经常一起做事儿。你就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跟河南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
0: 没错。
1: 你从那儿就可以看出来，这咱互相就串的点歌没事儿，一步我们隔壁。
0: 哎，
1: 他要不给你放，
0: 传送门是吧？
1: 你让他给我打电话，什么情况？是不是？
0: 虽然是没啥用吧，但是可以打，
1: 是吧？所以
0: 你们进群，我们把这个张弛的这个电话给你们公布一下。
1: 虽然没啥用，但是这个气势咱有。
0: 嗯，
1: 说你什么？你这主持人什么情况？你去给张弛打个电话，你给他解释一下。
0: 虽然没啥用，但是得有气势，
1: 对不对？气势我们输人不输面。
0: 真是的，这个气势有了，然后他要是打过去，然后张弛又蔫了，我跟你说，你到时候不是气势了，你真是气死了。
1: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么长时间了。哎呦，算算时间也10年了，我天，10年之前，10年之后，人前人后都是不一样的。
0: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哎，咱们的这个报名的年龄是5到15岁，你说
1: 有
0: 没 有没有这个孩子是5岁开始报名，然后10年之后又在咱们这儿重返战场？5岁也有，就是从刚开始刚到那个门槛。然后到后来，今年最后一次参加。
1: 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八经该
0: 受个牌了，
1: 得给人家办个毕业季。我甚至想，如果真能找到这样的
0: 从一而终的
1: 对这样的小朋友，我都甚至应该给路飞老师好好说道说道。
0: 给他留着吧。
1: 啊，
0: 每一年都
1: 我意思
0: 特聘他返聘，
1: 说到，要么给人家免费，要么给打个大折扣。
0: 对，
1: 因为这个很有纪念意义，很有价值啊。我们也全网在寻找这样的孩子和家长。
0: 如果有的话，你们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举个手，啊，这是正儿八经的啊，你得拿出来证据的啊。
1: 对，拿着证据，我们就直接跟路飞老师谈了。毕竟呢，这个你咱其他的朋友就是随机。报名呢咱都还有广播补贴，是吧？这么有纪念意义的，那补贴得更多。
0: 你说
1: 路飞老师自己补贴，
0: 我觉得他肯定给，就这样的话他
1: 必须给。
0: 他这么这个这怎么冲动的人，不是这么感性的人，他到时候一听，我跟你说，别说我今年给他免费了，他这辈子我敢免了，你都有这可能性。
1: 那这话我也敢说，这今年的最后一期了，
0: 不是以后都让他来
1: 以后
0: 返聘嘛。

0: 返聘的岁数不合适，不行不行，这不行
1: 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刚才有一位朋友问说咱们特种兵夏令营多少钱，是这样的，咱们有不同的路线。
0: 对，
1: 哎，在郑州的是这个陆军营，
0: 陆军
1: 啊，在青岛的是海军营，在湖北的是空军营，还有我们每一个营期它的长短也不一样，有的五六天，有的七八天，有的十来天。所以说您具体想要去询问的话，建议您点开这个链接，它不是有右下角有这个购买吗？
0: 对，
1: 你点击这个购买，它有选项呢，你就看一下就大概就晓得了。
0: 而且除了补贴之外，还有一些拼团的细则，
1: 对，
0: 就如果你有拼团的话，
1: 比如说
0: 价格还能再往下。
1: 比如说你去年孩子就来报的，今年又来了，或者说是老带新，或者说是什么家里面，比如说我三个五个孩子一起的，
0: 对，
1: 我跟你说这都有相对应的折扣。
0: 是，就是你总结来说，补贴后的话就是，陆军不到2000，然后空军因为这个距离远一些，
1: 空军海军
0: 更丰富，空军海军的话不到3000，就价格区间是这样的。然后具体你到时候，你有什么方法就办法能更享折扣，那就是您的事儿了。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呢，你也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问一问，
1: 是的，
0: 问我们客服也行。
1: 对，扫码，因为你会看到有不同的这个客服人员，扫码直接去问就可以了啊。你放心，我们不会嫌烦的啊。而且还有朋友想问说，我们家孩子不会洗衣服，那放在那儿可以吗？没问题，孩子能自主洗漱就行，能洗脸能刷牙啊，这自己会洗澡就行啊，不会洗衣服没关系，咱们有生活老师。
0: 有生活老师。
1: 哎，还有专业的课程啊，所以说男女不限，大家都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感受感受咱们这十年经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哎，你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嘱咐一些要求，比如说我希望我孩子这个去之后呢学会自己洗衣服，你放心，这也行。
1: 这应该没啥问题，我觉得没啥问题。
0: 就是这些无伤大雅的这个诉求呢，你到时候都可以提。
1: 对，他洗的干不干净是一说啊。
0: 起码洗了，
1: 这就是一个进步。
0: 对呀，
1: 从无到有嘛，对吧？
0: 先做卷子做题一样，你得先写，你先甭管对不对，先干，那才有，
1: 但是不是所有事儿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装修这个事儿，不是说哎呀没关系，我先找个人先给我把地板铺了，先把大白刮了，那可不能啊，这可不能。它是一个非常科学有着科学系统的，从什么一开始的选材，到后来的什么设计，再到后来的施工，再到后来的验收，它是有一套完整的流程的。
0: 对，
1: 不要说这东拼一个西凑一个，到最后啊，你的这个房子看起来也东拼西凑的。
0: 尤其是地板，你不论从这个材质还有颜色来说，它等于是给全屋的风格定了一个调。如果你自己说，哎，我正好看中了某个地板打折，还有提前给铺了，那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就挺尴尬的，尤其是对于新房。你说你是拆不拆呢？你要说我完全根据你买的这批折扣的地板，质量还不错的这个地板去决定你的整体的装修风格，那出来之后你又会否满意呢？它的整体性真的千万千万啊，最好是让一个人帮你整全权负责喽。也更加好，无论是从你这个进屋之后的这个视觉感官还是居住体验来说，其实都是不错的。所以说千万不要自己冲动先干了某件事儿，我就看见打折了，这便宜贪完之后啊，往后需要花的钱更多。
1: 对，这就叫做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对，千万千万不要冲动，你可以提前了解。包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也不建议您冲动，你也可以先观望，你可以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先问他，然后再到现场去看一看，觉得不错了，包括看一看我们平时这个合同怎么签的，还有这个回复家装节还能看到咱们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就是如何给大家兜着底儿，就是华普城市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上预存的这个100万的保证金是如何服务于大众，您都可以做一个提前了解，最后再拍板，是吧？
1: 是的，
0: 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选择华普城市。
1: 没了。
0: 咋了？我再求求各位，没必要。看大家的选择，
1: 不用求，不用求。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鸳鸯大米说：“主持人好啊，你们两个看一下22群里面有老婆牌的饺子，有老婆牌的手擀面，有妈妈牌的拌饭，你们俩看后作何感想？问我们是不是饿？还有括弧是不是也同样能够感觉到幸福满满？
0: 一般想问一下爸爸和老公牌的东西在哪？
1: 哎。” 而且如果你要是问这两个问题，你要是问我的话，首先我可以回答你不饿，因为我上节目前吃过了。其次呢，
0: 又偷偷上节目前吃饭。
1: 什么叫偷偷？我这做好提前量，到时候我跟你说，到下个小时给我饿的啊，说不出来话。对于我们的节目质量也不好吗？
0: 我是怕你吃多了困。
1: 我现在可精神了。看吧，然后另外呢，确实你一说什么老婆牌饺子妈妈牌的拌饭，这怎么可能不幸福呢？对不对？这有家人给你制作的满满的，就是带有爱意的，又是你爱吃的你喜欢的口味的，
0: 可不是吗？
1: 你说这怎么能不让人羡慕呢？好在是我也有妈妈的拌饭。虽然我没有老婆的饺子和老婆的手擀面，但是张弛
0: 也
1: 没有。就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心里踏实多了。
0: 你最多有个老婆的饺子。
1: 我哪有老婆的饺子？
0: 我说他。
1: 哦哦。
0: 你着什么急？
1: 元阳。
0: 我的我。
1: 大米哥说你呢？
0: 我境界比你高多了。
1: 嗯。
0: 我都是找老婆婆的。
1: 老婆婆的，听上去就感觉更好吃。
0: 更厉害，对不对？
1: 听上去觉得更入味。
0: 老婆婆的饺子不比他老婆饺子好吃吗？
1: 传承了好多年了，感觉
0: 更有水平一些。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当然，这个老婆婆的饺子呢，好吃归好吃，但是千万别使唤人家啊。
1: 不是，
0: 腿脚也不好了
1: 啊。
0: 年纪大了啊，
1: 不是
0: 让人家来回跑。
1: 你一听他这个牌老婆婆的饺子，就觉得他是一个好吃的保障。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
0: 好吃的保障。
1: 就像是你一听，哎，交广的车险，靠谱的保障。有没有这种感觉？
0: 那是谁跟你闹呢？这事儿，
1: 这个事情是真的。
0: 品牌效能
1: 绝对不闹啊！我们河南交广屹立在河南这片土地上已经30多年了，所以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服务着大家的有车一族、有车出行的生活、
0: 有车生活。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挑选的保险，那一定是更加专业、更加可信、更加靠谱、有保障。
0: 没错，而且。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是有专属坐席，除了春节全部都在线、纯人工能聆听您的诉求，都是高手，不是说普通的客服那种10块钱一天那种随机接上的招工的广告要求普通话标准然后就过来上工了，不是
1: 十块钱一天，我觉得连普通话都不一定标准。
0: 要求会说话是吧？就直接就招过来，我们不是啊，都是老经验老师傅，专属的坐席，水平更高，不是机器人。发送车险就有这个真人客服跟您一对一的去沟通。小公司呢有这种退保难啊、理赔难啊、出险之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的这个情况
1: 风险啊，
0: 但是大公司呢就一定没有这样的风险。
1: 是的，
0: 10000元以内。咱们快速理赔啊，
1: 对，
0: 明细这些细则之的一个情况下，马上就解决了，
1: 高效，
0: 并且这个车损险啊、单方事故啊、玻璃破碎啊、这个盗抢险啊、这个不明不白的自燃啊、水灾啊、这个水损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话，都能帮您去解决。反正制定适合您的车险服务，那么尽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2个字儿“车险”。咱们就帮您去解决了。同时呢，刚好这个交通安全，这个意识呢也很重要，是不是？咱不能说是光靠车险，有人兜着底儿，那我就开始横行霸道了，不存在的啊，还是需要有更高的这个这个车辆行驶的交通安全意识，也更加的重要。今年暑运呢已经拉开大幕了，为了提倡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可以有机会获得从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中其中的一份，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平安两字，点击观看视频并且领奖。
1: 是的，
0: 看完就领，
1: 一定要看完哦，看完之后往下滑就可以点击立即领取您的奖品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

0: 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来看一下张弛，正好咱们的大米哥有话要跟你讲。他说张弛啊，米哥跟你见了五次了。你还记得哪五次吗？
1: 分别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
0: 他说我衷心的说一句话，你该抓紧点了。
1: 抓紧
0: 啊，幸福就在你的眼前等着你，你就差那一伸手那一瞬间，你幸福就来了。
1: 米哥不行，现在不行要饭。
0: 就是啊，
1: 影响市容，你知道吗？米哥，你穿到我干这种事儿，那你赏点吧，我伸手了。
0: 、你要真伸手，人家真给他，天天都是想要给咱带点饭，你不觉得吗？我觉得这儿的凉皮好吃了，那儿的什么菠菜面好吃了，给你俩带点。我跟你说，大米哥真的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一个大哥，好大哥。
1: 对呀，大哥，那还能真让你带啊？你也有这份心啊，我们已经特别特别幸福了。真是的，天天有人惦记着，多好。
0: 大米哥，你坐下，不行，你先喝点水吧。
1: 喝点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尝尝。
1: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那一口下去，就让你知道，凭什么水能解渴？凭什么？有句话说，不是任何水都能解渴，那就得是天然的。
0: 那确实是这样的啊！
1: 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这个，其他朋友也是一样的啊，整件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发送水
0: 是的，全省内包邮啊，省外的朋友们，咱们就是，可能你要不然你两种解决方式，要不然就自己出运费，要不然您就过来，来省内，自己拉走。你说是不是吧？
1: 移居河南。
0: 好的，直接回复水就可以了。
1: 为了买件水，搭上一套房，那装修也找我们吧。
0: 哎，
1: 是不是？
0: 我觉得可以。
1: 有这套，我们装修也能给你解决了。你到时候你真是迁居到这个郑州了，只限于郑州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仅限于郑州，这也是华普人家接地气的一个点，深耕郑州。
0: 没错，你要说我要去那个焦作河水，我去焦作山上，我买一个房子，你在那儿给我装。
1: 那个我们装不了，确实是确实不行，因为也很多人都劝张总说，咱们这个扩大公司版图吧。张总说不行，还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要做得更好，要把郑州给他服务好啊。所以说，郑州的朋友们，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那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的人，他也不是别人，正是河南交通广播的

0: 记者，
1: 没错，
0: 这是我们这个两家联合啊，共同来做的。当然，我们不负责施工啊，咱们的这个监督，那就是一切为消费者、为你们所考虑、所丈量啊。那咱们的考虑的点在于哪儿？怎么去实行权利呢？这个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100万的保证金就负责兜底儿，就是应付可能、也许、大概或者会出现的这些小纰漏。
1: 对，
0: 小瑕疵，
1: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要把这个给大家做够了。
0: 咱不把话说死，不把话说满，但是一定把兜底儿的东西呢提前放到台面上。各位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第二，可以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
1: 嗯，是的，记得回复"家装节"。Welcome
2: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1: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欢迎今天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阳光雨露。你好。
3: 你好，郑妮。
1: 是，旁边还有一个
3: 张弛。
0: 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3: 没忘记，
0: 你好，
1: 没忘记，没忘记啊！虽说如此啊，但是阳光雨露，这个咱们今天在正式开启您的这个游戏环节之前呢，还是有个事情要跟您去解释解释啊。他说了，这个今天我都发了好几遍了，是不欢迎我吗？一句话给我们整懵了，这
0: 真不是
1: 这事儿。我告诉您啊，这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参与的朋友有点多，而且呢，这个挑选的人的权利不在我俩。
0: 对
1: 对，挑选人的权利是在导播那边，你知道吧？所以说每天邀请哪一些朋友进入，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就是规定吗？因为怕我们俩开后门。怕我们俩找认识的人来，真的是，你说防我们防成啥了？
0: 我们的导播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
1: 好的，那么这解释完了，咱们是不是误会解开了？咱们进一步答题，好不好？
0: 哎，人呢？
1: 阳光雨露
4: ，Hello，
1: 还在吗？
0: 不在了，什么情况？
1: 好，让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再给他联系一下。
0: 不是说到哪块给电话说没了，就是忽然之间
1: 啊，有可能是不是突然间信号不好，有这个可能性啊。
0: 没事，我们再稍微等等。没关系，我刚刚还想问他呢，我就是我有点想不起来，好像上次成绩并不是
1: 特别理想哈。
0: 对。
1: 我好像记得大概有两三道题。
0: 好，哎，我好像想起，好像是三道题。
1: 三道题。
0: 当时说如果再答对一道题
1: 啊，
0: 就能给一个复活机会。
1: 哦，明白。
0: 说下次再来，我就想起来了，那就不用问了。
1: 嗯。
0: 那今天呢，可能导致他也许会出现发挥纰漏的，可能就是他的信号问题了啊。但刚刚聊的还挺好的。
1: 真是。
0: 感觉好像就是哪儿说生气了一样。我还仔细的回忆回忆，我们已经完美的把锅甩给导播了呀，不应该生我们的气啊。
1: 不会的，不会的，
0: 是吧？
1: 好的，那一会儿让我们再稍等片刻啊，说不定马上就已经进线了。OK， 这个导播示意我们，阳光雨露现在听到了吗？
3: 嗯，现在可以了。
0: 咋回事啊？刚刚电话扔了还是？
3: 不是，刚才我听到很大噪音，所以就没有声音了。
1: 哦，可就是信号出现的干扰。没关系，
3: 信号的问题。
1: 好的，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您做好准备哦。
3: 好的。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嗯，
1: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的后半句是啥？接歌。好的。
1: 过。
0: 请问这道题你之前答过啊？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3: 碳基。
1: 哦，恭喜。
0: 请说出3个带八的成语。
1: 就是
0: 数字八。
1: 数字八的成语。
0: 3个就好。
1: 嗯。
3: 八面玲珑。
0: 好，我听懂了。
1: 八面玲珑。
0: 还有啥？
3: 四通八达。
1: 什么？
0: 四通八达。
1: 四通八达。OK。
3: 四通八达。八方来客。
1: 八方来客。行。
0: 好。
1: 好。
0: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3: 什么？
0: 妇孺皆知的孺指的是什么？
3: 过。
0: 鲁迅姓什么？
3: 鲁迅。
0: 嗯。
3: 周。
1: 胜券。

0: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什么？
0: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两个。
0: 你确定吗？
2: 你确定吗？这是您的最后一道题，两个，下一届是世界杯 ，OK。如果您确定是两个的话，那么一二三，今天还是答对了三道题。
0: 为啥是两个还这么笃定呢？你听谁说的？
2: 你是以为是今年吗？是你以为是本届吗？
0: 有没有可能本届也不是两个？
2: 啊，对啊，本届也不是两个呀，为什么是两个呢？
0: 对啊，这个好奇怪啊。
2: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阳光语录有一个特别棒的点是什么呢？他上次没有答出来的，人家回去查了。不然的话，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这个我跟你说，你不是靠蒙就能蒙出来的。
0: 而且你他过得非常的干脆。
2: 对，查了吧，没关系，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啊，我再给你留到下一回。我们主要就是想让我们的这朋友们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任何的方式把这个知识啊灌输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好的，感谢您啊。如果说，哎呀，你看心态真
0: 好。
2: 那么我们下回再见，下回啊，您再来的时候，您就放心，不需要改名字，我们认的，好吗？
1: 好的，
2: 好的，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又是三个，又是三个，哎呀，好可惜啊！怎么那个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大家都不会唱吗？
0: 过气了？
2: 怎么可能？人家现在二哥的演唱会开得如火如荼呢，我跟你说。
0: 那不知道啊，这么经典的一个歌，反正难住了不少人。
2: 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只会唱你唱的那一句，后面那一句不会了，后半句不会了。
0: 有时候接歌就跟考试的时候写诗词一样。就是你出上半句，我就接不出下半句。第二次你出下半句，我还是想不起上半句。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问啥，他就是老是想不起来啥。好吧，那这也是，总之这也是答题的一个难点之一。
2: 是，
0: 就是临场反应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咱在下边听觉得，哎呦这题好简单。但是真真正正我们电话打进来开始对话的时候。你
2: 就
0: 知道
2: 不一样了，
0: 稍微有点难了啊。
2: 是的，
0: 所以说您乐意挑战，我们非常欢迎。调整好心态，调整好信号，随时过来。
2: 哎，调整好心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心态决定了他的发挥水平，对吧？这个发挥又决定了最终的啊他的这个闯关的能力。但是啊，话说回来，咱们这关闯不闯得过的，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所谓。但是呢，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好好的把自己的成长关闯一闯，哎，一个暑假回来之后，让同学或者老师都会夸赞他哟。确实看起来成熟了，不一样了啊！
0: 哟嘿，
2: 哎，这就是多亏了您这位聪明的家长给他报名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毕竟这是一个十年磨一剑的夏令营啊，已经走过了十年的风雨，而且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视他，他是我们的重点品牌活动。我们每天早中晚有三次的安全汇报，还有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一定做到让家长完完全全放心，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底线。
0: 并且呢，咱们也是河南连续十年口碑的夏令营，时间这么长啊，十年磨一剑，也不会存在说啊，报名之后成不了团。你放心，咱们这份厚重的底蕴，因为有这种情况，市场上真有这种，
2: 真有，
0: 就跟旅游一样，
2: 对，
0: 他成不了团就一直给拖你团期，本来你规划的好好的，就这几天请了个假，然后迟迟走不了，
2: 是的，
0: 就这种他就是，怎么说，就背后这个团伙啊，实力有限。你最后呢，可能就浪费了孩子们的时间。
2: 对，
0: 总之报名我们的夏令营呢，更靠谱、更安全，也更放心。
2: 而且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呀、食宿啊、项目啊、卫生啊、教官啊、生活老师什么的，都有严格的要求，
0: 通通
2: 对大家放心啊。还有咱们的项目
0: 是
2: 特别特别的丰富。
0: 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暑期过半，咱们赶紧出手了。
2: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

0: 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3: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2: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3: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诉各位啊，刚才还有朋友说的到哪儿去领这个加油礼券啊，还有洗车券啊，一定要记得回复平安两个字啊，
1: 然后
0: 看到了
1: 要把视频看完。
0: 对，看到这个视频你把视频看完、看完之后小程序的页面下滑点击立刻领取就可以了。
1: 是先回复平安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会给您发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点进去就是一个小程序，然后在里边看视频，是这样的一个步骤。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还有平安产险等单位共同拍摄制作的一个交通安全宣传片。
0: 是的，让更多的朋友看完之后提高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当然还能够拿走一点小实惠。也不是一点点，
1: 这个也很实在啊，确实跟大家交通有关、但是呢咱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疯狂张真人栏目组的奖品呢，这个也很实际。
0: 很实际啊，每一个都能塞到嘴里啊，咋不实际呢？
1: 但是前提您要闯关成功。
0: 如果说您啊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是应气人气水果啊，这个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那么如果说您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答对所有的问题，您可以带走到的奖品是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那么感谢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我们提供到的这些奖品。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这会儿呢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想要知道如何来参与的，提醒大家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啊，不要发错了。
1: 咱们一个一个来。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小丁。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小丁，今年几岁？
4: 10岁。
1: 10岁了。平时哪科学的好啊？上学哪科学的好？
4: 数学。
0: 数学学得好啊，天哪，我们没有数学题啊。
1: 我们这儿，但是我们接过数学老师。
0: 哦，真是
1: 还难为过他。
0: 对，
1: 还当时许诺给他承诺给他出点数学题、
0: 结果也没有。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这儿你的数学老师都没有通关。你有没有信心？
4: 有。
0: 你太好了，我跟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

0: 的五道题即可过关。那么小丁，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萤火虫靠翅膀摩擦发光，这个表述对吗？是对还是错？
1: 错。
2: 好的，请问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我听见后边有人在跟他说。
0: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怎么回事啊，大人小孩都不知道啊，最近进来的这些个听众们。过是吗？
2: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指的是女子，孺指的是什么？
1: 老人。
2: 你确定吗？
0: 不行，可以过。又过了。
2: 请说出三个 AABB 句式的成语，比如说昏昏噩噩。
0: 成语哦，
1: 大大小小。
0: 这不是成语，我刚才就要说，这不是成语，我们要的是成语。哦，
2: 大大小小。
0: 开开心心也不是。
2: 也不是。
0: 高高兴兴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超纲了。
2: 还好吧，这就是也侧面证明确实数学学得好。
0: 不是，
2: 语文再加强一点吧。
0: 好的，那么您一共答对了一道题，谢谢。我刚才以为得有两三道呢，因为一道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真的知道这个萤火虫是靠什么发光的吗？
1: 知道。
0: 是靠什么？
1: 是靠它身体里有一种元素，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之后。
0: 哦，
2: 真知道，
0: 真知道。哇，天哪，
2: 多么标准的答案。
0: 对，就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化学反应发的光，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摩擦发的光。
2: 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
0: 想问一下，
2: 怪不得数学也学得好。
0: 想问一下小丁，怎么这个暑假没有进这个那叫什么电影院，是不是？
1: 对，
0: 对吧？你看，这是家长的疏忽，怎么回事？
2: 是啊，
0: 暑假了嘛，暑期档有这么多好看的，带孩子去看看。
2: 不带人看电影，天天都带着孩子干嘛去了？
0: 好的，感谢小丁，今天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下回再见好吗？
2: 再接再厉，好不好？
0: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可爱。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就是话不多但是很乖的小朋友。
2: 不过我好像真的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似乎听见
0: 有人给他，
2: 对，静悄悄的，好像我就是凭借那个只言片语，似乎那个人还知道。就是我也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孩子来参与答题的话，家长在旁边，他不是一个考试，
0: 对，你们
2: 可以大方的提醒他，
0: 对，
2: 大大方方的，不用偷偷摸摸的，导致小孩跟没听清楚一样不敢答。
0: 没事儿，你就说我们一家三口组团来，这都可以的。
2: 就包括后边来的朋友们，你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别人提醒我不好意思，没事儿，没有不好意思的。
0: 对，组团来。
2: 你让你旁边那人在旁边百度，你只要时间来得及。
0: 对。
2: 你每套题都可以去百度，都可以，没问题，欢迎你。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朋友是通过群友，就是进了咱们的这个我们
0: 凤凰
2: 张
0: 人
2: 的
0: 社
2: 群，来到这里边，很多这个群友也会提示，这大方的看没事儿，咱不是考试，真不是考，别把它想的那么的严重。好吧，朋友们，
0: 没事儿啊，
2: 放轻松。
0: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万一群里面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呢。
2: 是，
0: 是不是？而且呢，除了提示之外，我们群里面呢也会时不时的给大家来转发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一耳朵听过去了，他就忘了到底要发送什么。你比如说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挪威品牌的 NYO3 的赖氨酸营养乳粉，
2: 就非常适合刚刚的小丁同学，
0: 对，3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就是
2: 正长个呢，
0: 对对，长个的黄金窗口期，尤其是这俩月，孩子们，我跟你说，夏天是新陈代谢最快的时候，所以说再加上户外活动也多，然后这个时候你补充及时的这些营养，真的是可以为他长个还有健康打好基础。
2: 你想我当年我小学的时候，我10岁时候多高啊？1.2米。
0: 我没有概念，我没有概念。
2: 我好像1.2米，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当时我为啥印象深？因为量了一次体重，120斤，1米2。当时说我
0: 你是个方块。
2: 对，说一厘米重一斤，说哎呦这大胖小子怎么着？所以我当时对我，好像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身高，是有一点认知，就有点印象，大概是这么高。
0: 嗯，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高的是吗？这个1米2。
2: 算不算呢？不太算。
0: 你那时候在你的
2: 中等，
0: 在你的那个叫什么班级里面？
2: 中等。后来开始窜了嘛？后来就是
0: 到23了。23窜一窜嘛，对吧？
2: 但是年龄啊，后来开始长得稍微高一点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其实，在成长过程中确实需要补充元素，有一些就很笨拙，就是猛吃，就通过吃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那当然这个首先你孩子食欲好，但是这个也容易形成一些负担，
0: 对，
2: 是吧？容易这个
0: 把体重吃上去，
2: 对，纯纯的光
0: 横着长了，
2: 对，光有体重了那也不行，所以好钢用在刀刃上，你补充就补充它适合的东西。那这次爆款商城推荐的这个挪威的品牌，赖氨酸营养乳粉，这款核心。这个添加了的是珍稀蛋白，还有水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搭配了钙、镁、锌、VC 等等23种营养成分。
0: 太多了。
2: 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我就是缺锌，就是我营养不均衡，有点缺锌和缺心眼啊。所以营养
0: 你好厉害啊！你都知道我笑容背后想说什么？
2: 我知道。当时去查了，说我孩子为啥这么胖？然后说他营养不良，我说这啊，我妈都惊了，这个营养，你跟我说营养不良，你这个庸医，说这个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肥胖。
0: 是的，
2: 我当时缺的就是说，我印象特别深，说缺锌，就是这营养元素不够全面，就是只是贪吃还挑食，对吧？科学配比不杂乱，更加重要的是呢，这款赖氨酸营养乳粉，反正本来小孩家长都愿意给他冲奶粉嘛，那不如选择它。它没有添加激素，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以及人工香精，口感就是浓浓的奶香。你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喝，没事儿，我们不怪你，孩子也不怪你啊。
0: 趁着孩子不知道啊，
2: 每天早晚餐后冲一杯。一条一袋温水一冲就能喝，很方便啊！期间内一盒15条，要189。咱们给到车友们的专属价格呢，一盒体验装159，两盒提升装299。奶粉都知道本身确实很贵，是吧？但是我们如果您要是买的更多一些，就是你说你对这个品牌已经有所认知了，那我们建议您可以买4盒，加强装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
0: 说实话，我对于这个品牌还是蛮信赖的，源自于我们最开始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磷虾油，就是这个挪威的 NYO3 的这个品牌，
2: 就是主打这个养生，
0: 对，人家是一个国民的品牌，
2: 是，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去给孩子入手，
2: 没错，
0: 保税仓直邮，支持溯源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是4盒加强装，说实话啊，能够喝2个月的了啊，相当于一盒才不到150块钱，
2: 发送团购，
0: 就可以了。
3: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 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15: 有这种可能吗？
16: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14: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17: 你不是想要两分，
18: 他也要一分啊。
14: 吕洞宾、钟离全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9: 这下你多个爹哟！
14: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20: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4: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FM1041
21: FM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5: 我想找个律师。
2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他是车险，
1: 谁？
0: 他，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是大家的好朋友。这夏天呐，暴雨突然间说下就下了，那高温的暴晒的天气说来它就来了，有的时候什么涉水熄火呀，路面爆

0: 哎呀，这种刮蹭事故它如果要是频频增加的这种情况下、你还不要把咱们的靠谱车险带走吗？朋友，
1: 那必须要带走啊。
0: 就是可不能因为要省个什么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保费你就去入手那个什么车辆统筹。我告诉你，我们有自己的车友朋友们反馈过，说之前有就是签的这个车辆统筹去买了，确实觉得比咱们这个保险要便宜一些，但是事后呢打电话客服不接，业务人员失联，而且他还不是属于正规的保险，他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啊。
1: 你还不知道去找谁？
0: 对呀、你说你花的再少那他是不是都是打水漂？不能这样，还是得找咱。
1: 很多销售他用什么全险全包啊这种话术想套住车主，就看似是一站式的保障，实则增加了很多没有用的险种，
0: 就是你这辈子有可能用不着，
1: 瞎花钱了啊！所以说正儿八经找对渠道特别的重要。河南交通广播推荐我们自己的车险，咱们更多的给到大家这份服务呢，也是希望从头到尾为各位呢都能够一一的把问题解决。从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那一刻起，留下您的联络方式，我们的服务已经开始开幕了，拉开帷幕了。
0: 对呀、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车辆的这个简单的情况就可以了。
1: 专属坐席呢就会跟您做出一些询问，同时为您推荐适合您的车险服务。到时候您再决定选不选我们都没有问题，欢迎大家发送车险来了解一下。
0: 对，夏天确实是属于车险事故高发期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千万不要这个脑门一热你就买了一些确实没有保障的这些险种，或者说是不属于咱们保险范畴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好了。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还有一些朋友想要这个玩游戏，但是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话打过去了又说是搞错了，
1: 我们留了一个错误的号码
0: 啊，要不然是电话留错了，要不然有可能是不是孩子拿着家长的电话、
1: 留了一个家长的电话，
0: 对，
1: 替妈妈报了个名，替爸爸报了个名。咱不行这个啊，
0: 不能啊，
1: 你别整这些，
0: 只能本人啊。如果说是真是孩子来参加，我们也欢迎，但是孩子真的和家长都说好，
1: 是在家长的这个看管之下，把这问题给解答出来。
0: 这事长得跟我们好像是骚扰大家似的，
1: 整得还挺尴尬。还好这个电话不是我打的。
0: 好的，记得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
1: 没事，我们再接下一位，我们再连一位。
0: 想要进群的朋友们，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啊。疯狂张震的23群，我看也没几个位置了。大家如果想进群的话，要赶快回复游戏。刚才已经给大家更新了今天的最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了。说到二维码啊，这个微信最近这段时间有一些动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很多人在使用微信发消息的时候，是不是都会遇到发错人了，或者发错内容的这种时候？
1: 我干过，
0: 对，肯定是了。所以说，大部分都会选择撤回消息，对吧？但是撤回之后，又会留下一行灰色的提示字。有人觉得说这行字太影响美观了，有人觉得是影响了自己的截图还有整理工作，也有人觉得说这行字看起来就很尴尬。
1: 是，
0: 我既然都撤回了，我不想让人家知道，你干嘛非得让人家知
1: 道？对，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个长时间不聊的一个朋友，或者是说在工作大群里边，很明显是你做了一个错误的操作，真的有些人脸皮薄的会很尴尬。
0: 是，
1: 你工作群里边最多大家可能背后嘀咕嘀咕，比如说我跟珍妮啊，我们正在工作，然后看到这事儿，我们讨论，你看阿木那，
0: 他肯定又是发错了，
1: 不知道干啥事儿了，就最多嘲笑一点。但是如果你长久不联系的一个人，你给他发一个这个，别人再给你问一句，你就不知道怎么接了。
0: 对，你说原本的初心又不想联系他，但是人家看到了你的一个撤回，又觉得也不能好像不回应，
1: 得礼貌一下。
0: 对，两边好像都很尴尬。
1: 对，
0: 但是最近呢，放心，微信8.0.76版本更新了一个新功能，就是用户可以把撤回之后显示的灰色提示字删除，感觉不错吧？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只适用于群聊，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不小心给你发了个信息，我哪怕把它撤回了，咱俩聊天框也会。
0: 不，我跟你说，它比你想象的更加的鸡肋。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你可以在你这儿长按这一条撤回的这个消息，然后点击删除就可以了、嗯、但是有用过的用户反馈说删除只限本人这一端是可以的，对方手机依然显示有一条撤回的消息，
1: 就骗自己呗。
0: 对，
1: 那撤回都省了，你直接删了，你自己不看得了。
0: 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吧，他可能会觉得有些人可能整理或截图的时候觉得那一行字不美观，然后你可以给他删了，然后你整理截图可以，但是就是你真的有这个动作他是要留痕的。我之前听人家微信，
1: 不是，我既然整理截图那我直接给他删了也不是也可以，信息本身就可以删，我还要先撤回再删。
0: 不是，那他的意思是整理截图你原来都已经撤过的东西嘛、
1: 哦、
0: 已经撤过了你没有办法再删了。我之前有听到这个微信方的这个答复、啊、说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提示词、嗯、灰色提示词说你撤回、嗯、他就是说怕有一些会有一些这个推诿扯皮的东西出现，
1: 嗯，
0: 比如说我给你转账了，或者我答应了你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又撤回了，大概类似于像这种事情吧，可能就是所谓的一定要留痕。反正有人会觉得说他这一次出的这个删除的功能，删除撤回提示的功能掩耳盗铃，也有人提示说呢那两边都被删除了不好吗，对吧？当然也有网友猜测说是否下一个版本会更新双端删除。我觉得我已经不在这件事情上有所期待了，
1: 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
1: 大家谨言慎行就是了，
0: 就是啊，
1: 别那么粗心大意，手那么快，
0: 挺好的，
1: 加油朋友们、
0: 嗯、加油什么、
1: 嗯、加油就是少说点话。别想着靠功能帮你解决问题，
0: 真是久而久之我跟你说那些别不联系的也就别联系了，不联系的就该删都删了，到时候你可能那手机里面就剩下什么微信助手了，你不需要这个功能，
1: 这玩意儿也没那么差，也不至于。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老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2: 你好
0: 啊，久等了节拍
2: 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关于微信的新功能您听到吗？
2: 没有。
0: 那我们可就出题了、啊、让你在线上听你居然都不听，
1: 那你刚刚在
0: 在听什么？你在准备什么？你确定吗？你真的没听吗？
2: 听了一点。
0: 哎呦嘿，
1: 行，不难为你，
0: 行，一会儿
1: 咱们来吧，
0: 我们就给他出一点儿。正在进入新手局。好，炙热节拍的新手局，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您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什么？
2: 过。
1: 好，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2: 功夫女足。
1: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2: 你孩子。
1: 孩子
0: 啊、
1: 哦、说出三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2: 口口声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哦、
1: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2: 六个。
0: 正确。
1: 在这个选出在高铁站台不能做的事儿有哪些？一、占用盲道；二、越过安全线；三、打伞；四、阻挡车门。
2: 都不能做。
0: 确定吗？
2: 确定。
1: 好，正确。
0: 恭喜您答对了。
1: 闯关成功了吗？成功了。
0: 一二三四五，正好五道题，太棒了。
1: 他甚至中间调戏了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妇孺皆知指着你。
0: 然后我啊、哦，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调戏、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后知后觉了。这节拍，你去看了《功夫女足》了吗？
2: 没有。
1: 但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问题，
0: 总算有人上心了，
1: 也是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哎，这个电影其实票房还可以啊。
0: 对呀、啊，现在是排名第一，
1: 升份到这个程度了吗？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0: 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
2: 青青楚啊。
1: 好，倒计时六十秒钟，张弛做好准备了没？
3: 来吧，
1: 开始。
3: 三个字啊，游泳，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应付这个游泳溺水的人。
1: 什么叫应付？
3: 就是需要把他们。
1: 正确。
3: 俩字啊，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有什么？
2: 月亮。
3: 月亮在天文里边被称之为什么？这个圆的
2: 月球。
3: 漂亮。俩字啊，这个有这一般都说春光什么什么什么，俩字。
2: 春光，春光满面。
3: 不是，就
1: 那是红光满面。
3: 它是一个
2: 过，
1: 它要过了，它过了，过了，过了。
3: 行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飞碟又叫什么？三个字母。
2: UFO
1: 正确。
3: 如果你这道题time over 了，叫啥？就是你俩字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已经快到了。
2: 淘汰。
1: 不是，
3: 不是，
2: 结束。
3: 是了。
1: 哎呀，你还真结束了。
3: 我这俩字儿怎么去形容呢？我就是他只能，我只能寄期望于他知道什么是 time over。
1: 或者说是你寄期望于让他分开来，分开来那个吗？分开来猜，
3: 那也只能这样。
1: 对，
3: 本身应该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说。
1: 没关系，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猜对了三道题，也是恭喜您可以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想问一下，智者节拍之前有拿走过奖品吗？
2: 有。
1: 拿的是
3: 水果
2: 甜瓜。
1: 甜瓜。
3: 吃完没？
1: 那肯定吃完了吧。
2: 吃完了。
1: 对，来来，
3: 补上。
1: 等一下，
3: 续上。
1: 来，你正好趁着人家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1: 真的好吃，你知道吗？
2: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特别甜，就是甜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说，你们这到底从哪儿弄的那么甜？奶香加蜜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是把您的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好像再给他说两句，好像我们俩就要吵起来了。特别甜，对的，拜拜。
3: 要我跟他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点心虚。
1: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心虚了。
3: 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
1: 对。而且他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3: 对，不知道为啥，
1: 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3: 导致于我有点慌乱。
1: 哎呀，你别慌乱，你别慌乱，有我们给你撑腰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家装节，你就是得自信。接下来你用智者节拍的感觉来说这一段。
3: 发送家装节，我们家装节特别好。
1: 不是这样的。
3: 嗯，
1: 拿出你平时那种气质，就是那种哼啊，得有这种感觉，不服不行的那种。
3: 他有点邪，不是我这样的话，我有点邪性。人家是有点正义凛然，你知道吗？
1: 哦，那你稍微
3: 发家装节，
1: 你那也没正到哪儿去。
3: 找高明，知道吗？
1: 行了，哎，不知道的以为高明要把大家吃了呢。
3: 回头真的就等孩子长大了，让他替高明吧。我觉得他比高明有那个。有一种莫名让人信任信赖的感觉，
1: 别人不敢不信，
3: 就感觉底气特别足。高明的底气是源自于华普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
1: 是，而且高明他确实是属于那一种啊，就是可能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会觉得他这个人还偏温柔一点的，他比较好说话，但是实际上他的内心他是有底线的，就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他全部门清。甚至是就刚刚说的嘛，就是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包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赋予他的这些个监督的权利，这是他的信心的来源。
3: 没错，
1: 哎，
3: 就是他能够真的是为大家做事。因为有的时候你替人做事，你得有，你要么就是有实权，你要么呢就是
1: 有实力。
3: 对，有实力。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一句空话。
1: 对，那就真的说出来的话都没有底气。
3: 就相当于这个所谓的质量监督记者这句话，就真真正正只是一句单纯的广告词。但是我们第一是给高明的行使的监督权是给权力的，其次呢，也是有实力的，给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为了应对啊咱们可能会。

0: 咸的就不说了，
1: 嗯，
0: 有人吃过饭，有人没吃，那我就去吃饭了。
1: 你怎么回事呢？刚才我看一下，这志伟说的，果然真你是提前节目前吃饭了，说话真有劲。
0: 我显然没有啊。
1: 那你没劲，你不行，你喝点吧。咱们今天小何你也能喝点。
0: 水，我跟你说，咱们这产品是好产品，但你不能让我爸当饭吃。
1: 你不是让你灌水饱，是让你就是喝点它清醒清醒。对，你回复一个字水不行的话，你就让大家再给你定制一点。
0: 好，
1: 好吧，
0: 朋友们，咱们全省的朋友想喝都可以跟我共进退，发送水就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各。

条主干道行驶起来压力不大。高速方面呢，您要注意的是沪陕高速信阳市罗山段的9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如果您打算行经此处的话呢，大家要注意耐心通行，服从现场路政交警的指挥，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孙晓林，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注册地址一样就是一家人吗？两家公司要不要一起还债？也欢迎大家稍后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观看。四季春在微信平台上说哈，我想给孩子报一个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怎么报名呢？身边好几个家长哈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哈，还等着我给他们回信儿。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除了报名之外呢，我觉得在报名之前家长最为关心的是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介绍和它的一些内涵价值。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我们为什么可以给孩子报一个？因为现在的孩子呢上学时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呢奔波在家和补习班，经常都是抱着手机平板，但是童年呢不应该只有这样。这个暑假呢可以把孩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着孩子换上迷彩服到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这么多的夏令营，为什么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因为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媒体主办，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容半点马虎，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底线。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天我们会有早中晚三次安全报告，还有各类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而且是连续10年的口碑，不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的情况。也有一些夏令营啊，您报了之后呢浪费孩子时间了，因为人太少不能成团，我们这个夏令营现在已经报满了，只是在安排这个团期只剩下少量的名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了解一下，也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主持人陆飞提问哈，他就在群里艾特他就可以了。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注册地址一样就是一家人吗？两家公司要不要一起还债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四级法官助理孙小林。做生意签合同啊，您最怕的是什么？是不是最怕公司，对方的公司出了问题，你找他要钱，他说我没钱，最终呢你发现他还有一个兄弟公司，账呢在一起算，人在一起办公，你就说哈，这钱到底该找谁要呢？荥阳哈某一家公司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在2020年的6月份呢，荥阳的这家公司跟宁波的一家建筑公司签了租赁合同，

0: 这个施工的电梯呀、物料提升机呀租给对方用了，租给宁波的这家公司用了。然后呢，这宁波的公司呢一用用了好几年，租金一算一共是190万，那么对方呢就付了一部分哈、还剩26万没有结清。当荥阳的这家公司找宁波这家公司算账的时候，却发现这家建筑公司曾经是另外一家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址是一模一样。那荥阳的这家公司一想哈、这不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吗？于是他们把这家建筑公司和设备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设备公司啊去承担这个建筑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可是这家设备公司就说哈、我已经不是那家建筑公司的股东了，两家公司各是各的，凭什么让我还钱？法院如何判决？注册地址一样就能证明两家公司人格混同吗？想要让关联的公司一起还钱，到底需要拿出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四级法官助理孙小林释法说理。小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小林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哈、原价呢，原告呢是荥阳的这家租赁公司，被告呢是宁波的建筑公司，那么他为什么也要把另外一家设备公司告上法庭呢？
1: 因为这个租赁公司认为案涉债务发生的时候，被告建筑公司系被告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在2024年年底，被告建筑公司将其在被告设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另外一个自然人股东，因此租赁公司认为建筑公司的这个行为系为了规避债权债务，损害其债权利益，认为二被告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所以要求被告设备公司与被告建筑公司一同承担款项的连带支付责任。
0: 其实呢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公司呢他是债权人啊，他把这个设备呢租给了一家公司，那么这家租赁他设备的公司还有一个兄弟公司，他就认为两家公司都应该承担一个连带清偿的一个责任哈。那么小林，原告的荥阳的这家公司哈，因为他是来出租他们公司的设备的，和被告宁波建筑公司之间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签订了什么样的合同？租赁的设备呢又是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是租了多长时间呢？
1: 2020年6月份，荥阳租赁公司作为甲方与宁波建筑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租施工电梯、物料提升机等建筑设备，用于某工地的一期承包工程，双方对于租金、进出厂费用的支付、设备交付、双方责任义务等均在合同中做出了相关约定。
0: 这里面呢有一个法律名词哈，叫人格混同，就是原告这家荥阳的租赁公司就认为哈，他起诉的两家被告两个公司人格混同了。那么他具体提供了哪些证据？注册地址相同的这个事实在法律上又能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原告公司仅提供了工商部门公开的公司登记信息，注册地址相同只是间接线索，初步证据单独拿出来没有办法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想要证明两个公司达到了人格混同的证明目的，还需要举证证明人员、财务、业务多方面混同的证据，如果存在混同情形，那么就可能会被认为关联一体，产生债权债务连带的法律风险。
0: 现在原告只是拿出了两家公司，就是宁波的一家建筑公司和设备公司注册地址一样的证据，如果说他想让法院认定双方人格混同，实际上他还要拿出两家公司人员、财务、业务这些混同的证据啊。但实际上目前来讲呢哈，我们了解到他就是提供了工商部门公开公司登记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是否能够被法院采信，那么两家公司能否认定为人格混同哈，这还要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继续往下听。那么原告荥阳的这家公司租赁公司，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1: 他的诉讼请求首先是要求宁波建筑公司向他支付租金和逾期付款利息，另外要求宁波设备公司

0: 司对建筑公司应当承担的上述租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第三是要求两个为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和保函费。
1: 嗯，原告的诉讼请求就是，这家建筑公司你不还我的租赁款啊，那你还有一个兄弟公司，让你的兄弟公司给我还上。不光是要还上，你看我因为去起诉哈，我有案件的诉讼费，哎，我还有财产的保全费，还有保函费等等，我各种各样为了打官司的一些必要的费用呢啊，你这个两个公司哈，如果你 A 公司不给我还，那你的 B 公司来给我承担还款责任。那么被告就是宁波的建筑公司，其实就是最早和这个荥阳的这家公司签合同的建筑公司，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就是他们是否承认欠付这家公司的租金呢，还有对于宁波设备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
0: 宁波建筑公司认可欠付荥阳公司的租金，但是他对欠付的金额存在争议，认为过程中有抵房款以及相关税点需要扣除。宁波建筑公司认为本案系他与荥阳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与设备公司无关。宁波建筑公司曾经是设备公司的投资方之一，但现在股权已经转让了，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1: 就是我认为我是欠你的钱，但是咱俩这账呢不清楚啊，这账呢有一些呢算的还有瑕疵。另外我呢和你之间是这个欠债还钱的关系，你又把宁波的另外一家设备公司给牵连进来呢，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之前在他公司的股权全部都转让了啊。这是被告宁波建筑公司的一些答辩观点。那另外的一个被告就是这个设备公司，他们的答辩观点是什么呢？
0: 设备公司缺席了庭审，没有发表答辩意见。
1: 设备公司呢是缺席审判啊，缺席到庭。原告主张宁波建筑公司曾经是宁波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后来呢把股权转让了，这种曾经的股东关系它在法律上能不能够成为要求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一个依据呢？小林，
0: 本案中原告仅举证了两被告注册地址相同、存在历史的股权转让记录，这些都是初步的证明与怀疑。原告没有提交社保、参保、资金混用、业务合同混签等实质证据，无法证实两公司之间财产边界模糊，无法区分，达不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举证标准。就是单纯的股权转让、历史持股关系不能证明存在人格混同。经进一步的举证两公司存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混同的证据。
1: 其实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你想证明这俩公司是一个公司，有人格混同的一些情况，你不光是要去证明它的注册地址一样，你还要去证明它的人员、财务、业务有一些混同的证据。那么具体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证据标准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请小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析。听了刚刚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孙小林的解析哈，我们大致了解这些案件的轮廓，就是有一家荥阳的租赁公司，他把设备呢租给了宁波的一家建筑公司，这个建筑公司欠了他26万元的租金没有付。那么租赁公司就发现啊，这家建筑公司曾经是另外一家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两家公司注册地址一模一样，于是就要求设备公司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个案件它涉及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概念，作为咱们有一些开公司的或者是和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的朋友啊，要知道这个法律概念叫法人人格混同。简单说就是两家公司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但实际上人员、业务、财务都要混在一起，都是分不清的，就像是一个人穿了两个马甲。如果能够证明这一点哈，是可以要求关联公司一起还债的。但是问题来了，注册地址相同、曾经是股东，这些证据够不够？法律上去认定人格混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证据标准？原告他还应该提供哪些证据才能让法院去支持他的主张？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4级法官助理孙小林

0: 关注的这起案件呢，已经由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公司注册地址一样，就是一家人吗？两家公司是否要一起还债呢？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默默在微信平台上发了四个字对话教育哈，看来您是想报名特种兵夏令营，您要发特种兵三个字。还有一些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发888，要购买万能通。万能通这个产品呢，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它针对哪些车最有用处，就是那种时间开了特别久的老车，尤其是行驶了10万公里左右的老车啊，您开着开着觉得自己的车呢没劲儿，带着空调呢油耗上升，开着开着呢又觉得推背感没有了，跑个长途呢你心里也没底儿，那有可能就是你车辆发动机的积碳太严重了。如果积碳特别严重的话怎么办？要清。怎么清？你不要随随便便的清，有可能呢你买到的产品用了还不如不用，很可能会买到那个浓度比较低的 PA 原液，或者是你买到的那种没有经过这个国家相应的部门去批准的啊，10块钱几块钱的那种，你也不敢乱用。对发动机有用的这种除积碳的产品呢，就是浓度高于30%的一款PA 原液啊，只有浓度到这种程度的，它针对积碳才有一个清除的作用。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也是久经市场的考验，您可以试一试。我们主持人的车呢和记者的车呢，我们都是试过之后发现它真的是有除积碳的效果。这个积碳清除完之后好处是什么啊？你比如说你跑高速了，你在跑高速的过程当中，你明显觉得这个车特别有劲儿啊，不像以前那样啊，你加个油门超个车什么的好像都无法完成，没有那么的丝滑。第二个就是它的油耗的确是会降的，你像我的车呢，用完之后油耗是从10.6降到9.2、9.3，尤其是你带着空调，它的油耗也不会高到哪儿，不会说高的离谱。第三个就是在路上开的过程当中，你没有那种觉得发动机噪音很大的情形哈。第四个就是冷启动，早上冷启动的时候，第一次点火的时候车没有那么抖了。第五个就是上线检测，如果你积碳太严重，上线检测很可能因为三元催化器有积碳，尾气不达标，这车呢就无法通过。那么你用完之后呢，明显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朋友就说一次就通过了，可以试一试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都是回复888来购买。这位是一点点喜欢的朋友，他说想购买车险，发送过车险两个字，会有人跟我联系吗？会有的，是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专属坐席跟您取得联系哈，而不是一个 AI 的机器人哈。看一下自己的车险，如果说该到期赶紧续上，因为现在很多车险公司啊，它是不给您发信息，也不给您打电话说您的车险该续保啊，不光是一两个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身边会有很多人都会反映这种情况，说车险该到期了，保险公司根本就不主动的和他联系啊。那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啊，会有专人跟您联系，也看一看你那个车险该不该到期，到期之前一个月都是可以续上。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最大的优势是有媒体监督的，你在和车险公司之间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不用担心车险公司侵犯您的合法权益。交通广播全流程的监督是透明无忧的售后理赔服务，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河南省气象台7月27号12点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7号的12点到28号的12点，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信阳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站点8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1级和冰雹。也请大家注意防范。此时此刻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哈，沪陕高速信阳市罗山段的9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路上开车哈，尤其是长途啊，我们去自驾游啊，一定要考虑一下您的车辆的车险哈，是否买的比较全面。这个车险哈，我们在出长途的时候呢，一旦是坏到了那个高速呀，还有是国道省道比较偏僻的地方，您选择的这家车险公司就决定它的服务质量了。如果它的网点比较多，它还会有一些拖车服务呀，还有它的理赔快速的通道呀等等啊，所以要选择那些网点特别多的大型车险公司。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您买到的车险主要就是在查勘理赔啊、定损等方面呢，我们能够监督啊，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
10: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9: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注册地址一样就是一家人吗？两家公司要不要一起还债？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哈，是来自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4级法官助理孙小林做客直播间释法说理。你也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观看。原告主张两家公司人格混同，要求设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院是如何审查这个问题的？认定法人人格混同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我们继续有请小林解析。那么小林，公司法第23条啊，它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哈。那么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法人人格否认？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开公司的朋友，或者是您和公司之间做业务的朋友呢，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法律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制度呢？
11: 法人 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定例外，目的在于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法院在个案中否定公司的独立主体，判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立法目的上看，主要在于弥补有限制度的缺陷，防止股东利用公司外壳恶意逃债，平衡股东投资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实现实质公平，遏制滥用控制权、资产混同等不法行为，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与商事信用，贯彻民法禁止权利滥用的基本原则。
9: 其实我们通俗的理解呢，法人人格否认啊，其实也叫刺破公司面纱。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公司它本身呢是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呢它有时候可能会采取这个一些这种技巧啊或者是手段哈、去故意的逃避债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法律上是为了去防止他有这种行为呢，有时候他不光是让法人去承担，不是说光看的这个法人，而是这个股东呢也要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的啊，主要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公平交易，还有呢就是去保护债权人的一个利益啊。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叫人格混同的这个法律概念哈，一旦是认定法人的人格混同的话呢，其实有可能啊，两家公司要同时去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包括这个债务上的一个连带责任。认定人格混同，它是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为什么法律它对人格混同的认定的要求这么的严格呢？
11: 关于公司法人格混同，需要举证公司在人、财、业等方面混同，单一的地址重合不能认定人格混同。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主张关联公司承担连带债务，债权人需要举证证明两家公司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产财务混同的情形。公司混同的认定标准主要依据公司法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呢，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的意思和独立的财产。最重要的核心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公司法设立的目的是丰富商事活动，公司法也设定了对于公司的董监高股东相应的权利和监督机制，确保法人独立经营，以提升在参与商事活动中的效率。法人独立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需求，但同时为了防止滥用法人独立地位以实现非法目的的转移财产、规避风险，那么就有了公司法的人格否认制度。但是这在需要出现人、财、业等方面混同的情形下进行综合认定，既要保护企业法人的独立地位，又要防止权利被滥用，因此对于人格否认制度应当从严把握。
9: 就是不仅要看他的注册地址是否一样，关键要看人、财、业啊三方面都要有混同的一些情形啊。人呢就是他的一个人员的混同，业呢就是他的一个业务的混同，财呢就是他的财务财产混同的一些情形。他得三种情形呢都要满足的话呢，有可能会认定他公司的法人的人格混同。那么几家公司或者是两家公司要共同的去面对公司的一些债务债权，或者是共同的去承担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风险啊。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是荥阳的某一家租赁公司啊，他起诉两个被告，一个呢是建筑公司，一个是设备公司。实际上他签合同的是和建筑公司之间签的，他把设备租给建筑公司之后呢，建筑公司没把钱还给他。他之所以起诉设备公司，他认为建筑公司和设备公司是有人格混同的情况的。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因为他证据证明是两个公司同用一个注册地，这个证据能否证明这两家公司的人格混同呢？小林，
11: 原告提供了两个被告的天眼查信息截屏，证明二被告的工商登记住所联系电话是一样的。然后另外原告还提供了这个设备公司的工商查询相关内容，证明建筑公司曾经是设备公司的股东。他这个提供的这些材料目前无法证明两家公司人格是混同的。
9: 他只提供了两种证据啊。第一种呢就是的确能够证明两个被告的工商登记所在地联系电话。

0: 文化完全是相同的。第二个，能够证明就是这家建筑公司呢曾经是这家设备公司的股东，但实际上这两个证据哈是达不到去证明这两个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的。那么原告他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够达到认定的标准呢？小林，
1: 一般情况下，原告需要举证公司的人员混同、业务混同、场所混同、财产财务混同。财产财务混同往往是法院认定连带责任的核心要件。另外，即使他证明了这些混同，还需要证明混同的行为是为了恶意逃避债务，损害他的债权。
0: 法人人格混同的认定标准啊，其实之所以要求的这么严格，是因为刺破公司面纱，它直接关系到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这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单一的证据啊，比如说注册地址相同，或者是曾经是某一家公司的股东，是远远不够的。债权人必须要拿出像小林所说的人员、业务、财务三重混同的完整证据链，才可以让法院支持他的主张。那么这起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还有建筑公司他到底欠了这个租赁公司多少钱？还有设备公司到底要不要承担建筑公司的一个还款责任？这个判决对于广大的市场主体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平时啊，我们在装房子的过程当中都想省点钱，也都想把这个装修的一些套路啊、攻略啊研究清楚哈，避免自己入坑。但是你那么的忙啊，你说装房子呢、买东西呢，还有和家装公司之间沟通啊，其实我觉得是挺牵绊您的啊，因为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装房子是个大事儿。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它就像是我们身边的家装的百科全书一样。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两个字啊，然后他会送给您一个装修攻略、装修指南。这个攻略指南不是 AI 总结的，而是他们从市场当中去调研的，是从很多的业主装完房子那里得到的一些信息，他们来总结的，他们自己总结的这套攻略和指南啊，您可以问他们来要。除了给到咱们的攻略指南之外呢，还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有一些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还有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的服务。那么这些也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如果您和华普装饰签合同的话，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更有作为了，全程监督您和华普装饰的装修事宜，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找华普装饰报名就可以了。回复省钱找家装记者领优惠。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6: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7: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8: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7: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你好，您外卖到。

0: 哇，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微信好友随风而去，他说，这是我们家娃第三次来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去年呢报的是陆军特色夏令营，今年直接追着要去威海啊，要去青岛报那个空军特色夏令营哈，不是威海，是青岛哈。他说每一年呢都有新的挑战项目，比在家里面抱着平板玩游戏有意思100倍。今年他还主动拉着同班两三个同学一起组队报名，如果孩子拉着同学一起组队的话呢，优惠的更多啊，多人成团更优惠一些。还有这位是小伟，他说入营之前我把所有的注意事项物资清单啊也都认真研究了一下，我看到教官发的写的是明明白白，连孩子最容易忘记的驱蚊水啊备用袜子都提醒的特别的到位，在营期里面有任何的情况教官都会第一时间跟我沟通，完全不用我追着问进度，在群里每天都在同步啊把孩子的视频呢发到群里面哈，让我特别的惊喜。孩子回来之后呢，一直都不再碰手机哈，就是玩一会儿呢，就会立刻把手机放在那儿，感觉孩子的习惯呢是养成了。大家要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空军特色夏令营是在湖北啊。根据孩子的一些爱好来选择就可以了。在郑州的这个不出省的话1000多块钱哈，出省的是2000多块钱。
9: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10: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孙晓林，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注册地址一样，就是一家人吗？两家公司要不要一起还债啊？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件呢啊，轮廓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其实主要就是原告呢是一家公司，他是债权人，因为有一家建筑公司和他签了合同，租赁了他们家的一些设备，欠他28万元的租金没付。他呢把这个建筑公司起诉到法院之后呢，还有一个被告是建筑公司曾经 有过股权的一家公司，是一家设备公司。那么原告就认为两个被告公司法人人格混同，要求这两家公司承担一个连带的还款责任。但是刚刚小林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很清晰哈，

0: 那么认定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呢，它的证据标准是比较高的啊。人财业就是人员的混同、财务财产的混同，还有业务的混同，三种证据啊都要缺一不可的。所以呢，认定这两家公司去人格混同的话呢，是需要我们原告提供证据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法院判决这个建筑公司要支付多少租金，还有他起诉的另外的一家设备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小林，
1: 判决了被告建筑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租金26万余元，驳回了荥漾租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就是这个设备公司没有判令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0: 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呢不存在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况。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两家公司共同来承担一个还款责任。如果说原告能够提供两家公司共用银行账户呀、资金随意划转的银行流水呀，或者是高管交叉任职、员工统一发工资的记录，那么这个案件法院的认定会不会不同？这些证据在证明人格混同同时分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小林，
1: 判断公司人格混同，刚刚也提到过，主要是从人员、财务、业务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单一的看一项证据。重要的是这些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相互补强，达到混同的情形。实务中呢，也需要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来确定。
0: 那么这个被告哈，就是宁波的某一个建筑公司，他曾经是某一个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他后来呢把股权转让了，这种历史股东关系和现存的股权控制关系在认定人格混同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如果股权转让发生在债务产生之后，它会不会影响认定呢？
1: 是否存在股东关系不必然导致公司的人格混同，主要还是看公司是否人格独立，公司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是否体现了公司的独立法人意志。
0: 其实跟这个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还是要看人财业这三方面有没有存在一些混同的情形啊。这个案件当中，原告在诉讼当中主张人格混同，但是他的证据呢太少了啊，证据不足，法院就驳回了他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将原来发现了新的证据，比如说我认为呢他们还是有人格混同的情况，我还有新的证据我要补充，他能不能再次去起诉，要求设备公司承担一个连带的还款责任？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用呢？
1: 本案中需要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法院在审理时会通知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并告知其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基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已经提起的诉讼不能再次重复起诉，即便起诉也会被认定为重复起诉。在立案阶段的话，处理的就是不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会要驳回起诉。
0: 这个案件对于广大市场主体来讲啊，它有什么样的启示？如果说在经营当中需要主张关联公司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要提前做好哪些证据，要做好哪些准备，在日常经营当中企业又该如何去规范管理，避免被认定为人格混同呢？小林，
1: 商事往来中若主张法人人格混同，就是刺破公司的面纱向关联企业或者股东追索债务，需要注重留存完整的证据链，重点收集三类关键材料。第一是人员混同的证据，比如说高管交叉任职、员工统一调配、薪酬统一发放的记录。第二个是财务混同的证据，包含公司账户混用、资金随意划转、收支不分账、共用结算账户等银行流水及财务凭证。第三是要收集业务混同的证据，就公司与公司或者公司与股东之间业务存在高度的重合，经营范围、客户、交易模式难以区分，对外呈现一体经营的表象，诸如经营场地统一洽谈签约、共用合同印章、项目资料混用等，切勿因为日常经营中疏于留证，导致维权时的举证不能，无法依法追加关联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同时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自身也应当防范法人治理，规范法人治理，独立建账核算，厘清人员与业务的边界，避免因为管理不规范而被认定为人格混同而背负额外的债务。
0: 今天这个案件呢，是一家租赁公司追讨租金，想把欠债公司的兄弟公司也拉进来一起还钱，理由就是两家公司注册地址是一样的，曾经是股东关系，但是法院最终认定这些证据是不够的，作为设备公司来讲，它是不用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刺破公司面纱不是说他想刺就能刺，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法律对人格混同的认定呢，它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标准，就是人员、业务、财务三重混同缺一不可，而注册地址相同、曾经是股东这些单一的事实呢，都是不足以让法院认定两家公司人格混同的，债权人想要突破这个底线必须要拿出完整的证据链。也希望每一位市场参与者哈，要增强法律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我们共同营造公平诚信的营商环境。非常感谢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松小林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问我哈，说今天你们交通广播的大牌的好物是什么呢？大牌的好物呢，是一款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香水，叫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因为天气热呢，总会有一些小尴尬，躲不过身上衣物还有车厢，避免会有一些闷闷的不清爽，怎么办呢？你就可以来一点这种温柔干净的花香。其实我个人对那种特别刺鼻的香水啊是很抗拒的，但如果它是那种很天然的像是花香的味道啊，你就忍不住喜欢多闻两下，因为它有一种能够消除燥热的那种空气的清新感，它自带柔和的氛围感。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它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哈，已经卖了两三天的时间，专柜50毫升的正装平时价格不菲，但是今天1041暑期嗨购节是爆款商城的福利价299元，50毫升的能让您用一年的时间，因为香水本来我们也用的不多，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它是那种高级的氛围感啊，精致体面的一种味道，精致的妆容有时候只需要一抹暗香加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单。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此时此刻，中州大道农业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哈，车流量密集，速度缓慢。尤其是您走到这个中州大道纬四路北向南的方向呢哈，流量更密集一些。还有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从航海路一直到陇海高架这一段的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在路上开车呢，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刚刚有一位朋友啊，他在微信平台留言，他叫小林，他说他26号傍晚，也就是昨天傍晚下大雨的时候呢，在郑州市金水中原区须水河东路与昌达路交叉口呢，捡到一块车牌，车牌号呢是 UV6DB19。如果您刚好丢了自己的车牌，您可以关注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您的啊？尾号呢是B19 哈 ，UV6DB19， 那么小林的联系方式是13014504160，13014504160。

零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啊。还有呢，一些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那个888购买万能通。我觉得在夏天我们经常出去自驾游啊，对车还是有好处的。这个车老在市区低速的行驶，我们那个车它就不能够发挥自己的实力，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发动机内部的积碳特别的严重。你没事的话，也可以溜一溜，绕城高速，你跑一跑呢，对车是有好处的。这个车呢，你长时间不开啊，你那个什么机油呀、变速箱油该换也是要换的，不光是公里数要达到，只要是那个时长达到的话，你该换也是要换的。车保养得当的话呢，事后你去卖二手车的时候也能卖一个好价格。为什么我们要用除积碳的产品？它和换机油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道理。隔一段时间呢，你要把这个内部的要给它代谢一下。积碳太严重的话呢，导致发动机的一些油路不代谢，那个积碳就堵了。堵了之后，它进气就会变少，这个车呢自然就呼吸不畅，它燃油燃烧就不充分，它喝的油多，它不能发挥自己的实力，这是一个道理。就像我们的人是一样的，你胃堵的话，你再吃你也吃不进去，同时你的身体呢感觉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购买这种高浓度的 PEA 原液，它是表面活性剂产品，它对积碳清除是有效果的。你像有一些朋友他用完的明显觉得车更有劲儿了。微信平台上这位是英英在留言啊，他说我的车呢是长期在市区拥堵路段开，油耗越来越高，都高到11.6了，我总感觉动力不足，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用了两个套盒，是那个三兄弟套盒，一共用了6瓶，积碳问题明显改善，喷油嘴和火花塞上的积碳少了很多，动力的确是提升不少，油耗现在降到10.8左右了，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对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点赞，谢谢。这个产品用了对车是有好处的。如果你的车想用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购买了。还有车险啊，车险一定要认真慎重的选择。有些朋友啊，你像买那个车险，他就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他到最后买的是一份统筹险，那个统筹险就不是车险，它只能叫是一种统筹服务。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过一些相应的案例，就是他认为自己的车是有车险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车险公司起诉到法院，后来法院一认定你买的这就不是车险啊，是一种统筹险，你自己先在这个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先去交啊，先去赔，你赔完之后不足部分的你个人去自掏腰包去赔就行了，按照你的责任比例啊去赔就行了。至于你说我买了呀，我掏钱了，我买了这个统筹险怎么办？它只能算是一种服务合同，那么你再另行起诉，按照一种服务合同呢，在法院去主张你的权利。但实际上啊，我说句实话哈，你买了这样的统筹险，它的风险特别的大，它就是一个大的坑啊！你一旦跳进去之后呢，你也不一定会胜诉啊。我们要买车险呢，就要买这种受监管的大型的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是正规的车险服务。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出一个报价，不同的车险公司之间的报价也是不一样的。还有最好把那个车上人员的责任险也买了啊，就是人员的座位险也买了，三责险呀，还有我们的车损险哈，能买都买上啊。那你肯定说我是不是让你多花钱？不是这个道理。这个车险你买了之后，你一辈子不用是最好的。但是你买了，你的在路上开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车的保障更全面了。一旦是发生问题的话呢，它就能转移你的风险，转嫁咱们车主的风险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了。那么家装房子呢，也是一件大事儿。我们也是想让您省钱，还可以有好的装修质量和服务。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送给您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给您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这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送给您的。如果事后你和华普装饰签订合同装房子，也有一些硬核福利送给您，工程延期1天赔200，因为工期是90天嘛，你这房子急着要住，
还有一个是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存着呢。你装房子怕什么？怕这个公司跑路呀。一旦是跑路，你这房子出现问题没人管了。那你放心，百万质保金交通广播让华普装饰已经存入交通广播的账户，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他跑路我们来赔给您。闭口合同一口价，合同签的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事后一分钱都不会再加。

0: 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这个活动挺有意思的，就是上午的时候你把孩子送到集合的地点，你不用管了，中午呢我们还管一顿饭，到下午的时候活动结束呢，你把孩子接走就可以了。中午管一顿饭之后呢，下午是带孩子做手工，这个手工呢是让孩子自己去特调一杯可乐，他不是喜欢喝可乐吗？你让他自己调一杯哈，回家你也尝尝看孩子的手艺怎么样，让孩子解锁工业奥秘，让孩子也爱上这个食品的一个制作的过程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留言啊。这位三分拍的朋友他说哈，我10岁的儿子呢之前沉迷手机，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摸平板，结营之后主动把游戏时间减半，每天早上还自己定闹钟起床晨跑，说要保持小战士的状态。还有还好有你也在留言，他说之前我们家孩子遇到一点困难就哭着往后躲，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的野外徒步他全程没有喊累，回来还跟我说战友都在坚持，我不能拖队伍的后腿，这股韧劲儿是在我们家磨了3年都没有磨出来的。大家要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进群，了解一些你想了解的情况。那么今年的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还可以得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观看视频，但一定要看完视频哈，你不看完视频是没有奖品的，发送平安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7: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2: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13: 特种兵。
14: 这是哪？
15: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16: 有钱人呢？
15: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16: 那谁啊？
15: 老年人呢？
16: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5: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3步。
16: 哪3步？
15: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

0: 二，两民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1: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2: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下午3:0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啊，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在670公里南向北方向，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12车道，第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大家提前向这个右边来变道啊！这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70公里处，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沪陕高速的罗山段906公里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啊，正在进行吊车作业。那目前的现场只剩下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向左边来变道。再来看看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35公里西向东方向的双方事故啊，目前也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呢，这个事故车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1、2、3、4车道可以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您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高速两个字来整体的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呢，相对比较繁忙的路段，一个是郑州大道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啊，在过了这个黄河路之后，稍稍有一些拥堵。还有在京广快速路啊，同样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黄河路之后啊，稍稍有一些拥堵。另外在南向北的方向啊，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目前京广快速路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您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呀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都能找到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来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上的消息，在7月24号的时候，为了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赴广汽爱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啊，开展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啊，重点呢就检查企业的智能联网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以及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的保持状况。现场呢还随机抽取了样车、动力电池等，传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的符合性等检验检测。下一步啊，工信部呢，将持续组织对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开展这个监督检查，依法依规对发现存在的问题的企业进行严肃的处理，坚决守牢汽车产品安全底线，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个消息呢是工信部网站啊，在7月24号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发布到网站上的啊，就是工信部啊对这个广汽爱安还有小鹏汽车厂家进行了这个监督检查。与此同时啊，就在7月24号的时候，小鹏新能源汽车呢就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了召回公告啊，宣布召回33000多辆小鹏 X9 汽车。那自2026年的8月28号起，召回23年8月8号到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共计呢是33473辆。那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啊，由于制造工艺的波动，导致这个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会下降，在高温高湿等环境下长期使用之后啊，前空气弹簧可能会缓慢的漏气，进而触发故障灯点亮以及文字的提醒，极端情况下会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存有安全隐患。小鹏汽车呢将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啊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前空簧滑柱的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因为部分车辆啊在此前已经更换过这个部件，本次召回的时候部分车辆不需要再次更换啊。这是这个在工信部啊对小鹏汽车进行这个检查的当天，小鹏汽车也发布了这样一个召回的信息。那在此之前的广汽爱安在7月18号也发布了关于这个广汽爱安部分搭载了177AH 电池车辆质保服务升级的公告宣布啊，将部分爱安 S 车型的质保期由8年15万公里提升至8年30万公里， 公告称呢，近期我们收到行驶里程超过15万公里的爱安 S 部分用户反馈，说这个动力电池使用当中呢出现故障的问题，给大家造成了不便与顾虑，我们深表歉意。广汽爱安呢高度重视此问题，通过初步调查发现，部分搭载了中创新航 177H 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啊，用于营运用途的 INS 车辆出现了电池故障啊，这些车基本上就是营运车，因为它公告里写的营运车啊，大部分出租车啊，还有网约车。那针对搭载了这个电池的中创新航 177AH 啊磷酸铁锂电池的这个车型，广汽埃安从即日起呢采取以下的措施。一是将这个该电池的车辆电池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至8年30万公里。二是加大电池大数据的一个监测，对于发现异常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联系用户邀约回电，提供免费的检测，根据这个结果呢提供免费的维修或者更换电池包的服务。广汽埃安全国销售网点为用户提供上述服务。三是因电池维修或更换电池包导致车辆营运受影响的，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为维修时间超过5天的车主发放补贴。广汽安呢始终坚持用户至上的核心理念，会迅速的、快速的响应每一位车主的这个诉求等等等等啊。车主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官方的电话400电话400-188-43啊，这是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2026年7月18号啊，也就是在国家这个工信部啊，在工信部这个到访之前啊，7月18号提前发了这么一个升级的公告啊。对于这个电池会不会将来也发布这个召回信息呢？啊，目前还不得而知。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发关键词之后呢，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那今年啊，暑运是已经拉开大幕了。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呀，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交通安全宣传片啊。观看这个短片呢，还可以获得像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观看视频就可以领奖了啊，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啊，记得要把这个视频看完才可以领奖啊，发送平安两个字啊，看完视频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下点击这个立即领取就可以了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喝起来啊，这个水啊，这瓶水柔和顺口啊，非常的解渴，不像有一些瓶装水啊，喝涩涩的啊，越喝越渴的那种感觉啊。咱们这个因为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它喝起来，口感是非常的柔和顺口的啊。关键这个价格方面，单件就是一件是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一个字水，支持企业的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咱们带回家。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温度全省是32到34度，最低温度南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时候，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2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北中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23度。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提起装修啊，很多业主呢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但是担心的主要是这个装修的过程啊，环节特别的长，特别的多啊，容易出现一些偷工减料啊，或者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等等啊，有一些这样的烦恼。所以呢，提起装修呢，很多业主真的非常的纠结啊，一方面很高兴啊，这个马上住新房子了，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踩坑。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顾虑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一呢，为咱们这个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二，引入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考虑省钱的事儿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还这个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这一次施工啊，我们选择的是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报名参加家装节呢，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第一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确保装修的过程当中不会增项加费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啊，家庭装修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啊，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捷豹路虎的召回信息啊。日前的捷豹路虎相关公司啊，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部分的进口和国产车辆。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要是进口的这些车辆啊，分两批。那第一批召回的不多，854辆啊，这些是进口的捷豹 iPace 这个汽车啊。2018年4月11号到2020年7月13号生产的这个部分进口的捷豹 iPace 汽车共计854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的动力电池可能会出现热过载，极端情况下导致动力电池起火，存有安全隐患。捷豹路虎呢，即日起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实施阶段性的召回，升级电池的能量控制模块软件，先升级软件，将软件

0: 充电的这个上限设定为90%，也就是说白了啊，先不让你充电充那么饱啊，充到90%就可以了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当这个软件监测出预警的时候，将为车辆免费更换动力电池模组，以保证车辆正常安全行驶。捷豹路虎技术团队正在开发进一步的解决方案，届时呢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实施该方案，以消除安全隐患。它这个还挺复杂的啊。就是呢升级这个电池能量控制模块的软件，将这个软件啊，该软件呢将车上这个充电上限设置为90%。然后呢当软件监测出预警提示的时候，将为车辆免费更换动力电池模组。也就是他给你安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第一限定你充电不能充满，只能充90%。第二，如果他在监测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这个电池出现预警了，再免费给你换电池模组。这个说实话，这个召回呢有点纠结啊，有点纠结。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召回，同样是捷豹路虎啊。自8月8号起召回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路虎揽胜、路虎发现汽车，共计76422辆。啊，这是8月8号起召回的部分进口的路虎揽胜、路虎发现，共计76422辆。另外还召回2020年1月13号到2026年4月24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路虎卫士汽车，共计83810辆啊，83810辆。这些车呢，由于设计的原因啊，方向盘油丝连接到安全气囊那个接头可能会出现微动的腐蚀，造成驾驶员安全气囊电路的电阻增加，触发辅助约束系统警告灯点亮，可能会导致驾驶员安全气囊没有办法正常展开，存有安全隐患啊。这批车呢主要是这个安全气囊，就是驾驶员正面那个安全气囊啊没有办法正常展开啊，存在安全隐患啊。捷豹路虎相关的这个公司啊，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安全气囊接头的端子涂抹专用的润滑脂，以消除安全隐患。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的沪陕高速的罗山段906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受到事故影响啊，目前现场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被占用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来看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 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来，我们有请孙先生上线。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1: 哎，孙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你好，你好，我的是一台雪佛兰的探界者世界版。
1: 雪佛兰探界者，什么时间买的？跑了多少公里啊？
2: 2020年买，2020年8月份买的，现在跑了15万。
1: 嗯，什么问题？
2: 二三年的时候出现那个启动延迟。连续启动延迟，后来我开到南阳，那个当时在新美号买的，到新美号，他们说那新美号那时候已经可能是不做了，他那里边那个技工那个修理工跟我说，你这个应该，你去那个北京路那儿还有一个 4S 店，他那还在做，你到他那看看是不是应该，厂家要召回，因为他高压油泵，他承认有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开到那个北京路那儿。当时那个叫郑和 4S 店，他当时检测以后他也认了以后，他把配件发回来以后让我去换，到23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然后就是今年4月是5月份开始又出现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只要是凉车冷车，就不是说冬天夏天，就夏天现在一样，只要是几个小时没开或者一晚上没开，一启动的时候他就刚刚好长时间才会着。后来我开始也怀疑是我电瓶的问题，我检测电瓶没问题。那个后来我又找人问，他们说你这个应该还是这个高压油泵的问题，他应该还会召回。我专门问了一个以前在那个老 4S 店退出来自己开店的一个师傅，他说你快去找他们吧。我还没去找呢，就是前段时间有一天又开始那样，并且故障灯亮了。发动机的灯亮了以后，我就近去了那个途虎不是全国连锁的，我对他也有点信任度。我去找他呢，我说你帮我看看是咋回事。他们用电脑连到我车上，看以后把代码也让我拍照拿走了。他说你这个就是还是那个发动机里边那个油什么压，我现在还有照片。他说应该还是高压油泵的问题。后来我拿着东西，我开车又到那个。现在那个南阳的那个郑和那 4S 店并到南阳新凯迪那个店去了。
1: 就是南阳现在没有雪佛兰的 4S 店了，是吧？
2: 对对对，他新凯迪他也认这个事儿，他们也做那个雪佛兰的售后服务，他们把业务都接过去了。
1: 对呀，那现在他们怎么说呀？
2: 我去了，他们说让他们师傅再检测，他们师傅检测说没问题。那我说，你说这我应该找谁？他说我们检测没问题，你不能说都给你换了。我说那怎么才能证明有问题？他说你只有我们检测有问题才有问题。我说你这事儿弄的，你权力都在你们手上。
1: 他们说有问题才有问题，你这个车目前就是早上凉车的时候打火有点困难，是吧？
2: 延迟很严重。
1: 延迟很
2: 不分冬天夏天。只要是放几个小时，你比如说早上起来启动，还是比如说下午放了几个小时再启动，它一样是这个样的。它不是说一下子就着了，它那个都打开以后，它都这才会着。
1: 你正常开车的时候有出现过问题吗？动力上的问题，发动机？
2: 正常开车是没啥问题。
1: 正常开车。
2: 然后呢，你比方说，我现在开了一段时间，我停下来。短时间的半个小时或者一会儿啊，我又启动走，那一点问题都没有，灯都着，一下子就着了。这个他们说，我咨询过他们有些修理师傅，他们说这就是还是那个问题。你要是那哪里有故障的话，你肯定是每次打它都是延迟。你现在这个情况，当时他们召回就是因为他们的车出现了那个冷车启动延迟，他们才召回，大批召回，并且他们内部人还跟我说他们店里他们自己的雪佛兰他们自己知道，那个 还可以继续召回，不是还可以继续注册。
1: 我想问一下啊，就第一次23年你召回的时候换的是哪个配件，你还记得吗？
2: 高压油泵，他们就是换高压油泵。
1: 高压油泵
2: 召回的就是这个高压油泵。
1: 但是我查到23年应该是6月份吧，召回的是燃油泵控制模块进行更换。
2: 你说是我的这个车吗？
1: 对啊，你不是说这个上一次那个召回吗？23年那个召回吗？
2: 啊啊，
1: 23年这个召回，
2: 是不是我这个车号这个？
1: 对啊，我看他说的是更换那个燃油泵控制模块啊。
2: 控制模块。
1: 你换的是高压油泵吗？
2: 是啊，当时我还在场，他拆下了一个大疙瘩，拆了好久，拆下来后又装进去。我说我这个大疙瘩我拿走，他说那这不行，这得返回厂里去。没让我拿，
1: 按照厂家，反正他们的公告来说，更换的是燃油泵的控制模块，并且呢，对，
2: 那他换控制模块也行，他只要给我解决了就行。
1: 但现在这个问题啊，因为你说你去途虎去检查了一下，他用这个专业的电脑给你检查了一下，是这个相关的故障，对吧？能确定
2: 是的，是的。
1: 但是那个
2: 途虎的电脑那个照片我还留着。
1: 现在那个四 S 店检查了之后说不是那个故障，就是不是燃油泵的
2: 故障。
1: 他说没故障，没故障。你说这个点火困难，这个他们是怎么解释的？
2: 他也没做解释。他说那反正咱现在没故障。我跟他理论，我说我第一次来那次，他们也查到我23年换过一次。我说那次的时候你们连看都没看，我只是给你们拍了个视频，就是我启动的时候让他们看着，那个当视频他们就认了。他说你开过来吧，你这个就是那个地方坏了，那个厂家召回了，我们给你弄，知道吧？
1: 行啊，这事儿我们联系一下这个雪佛兰探界者的全国客服吧。来，我们把这客服人员给请上来啊。这位是南阳的车主孙先生，反映自己的雪佛兰探界者在23年召回之后，又发生了同样的故障，至少故障现象是一样的。后来到四 S 店之后，四 S 店说，那不是故障，没有故障啊。但是孙先生去找了几个。汽修点吧，汽修点呢一致认为是这个故障啊。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故障呢？我们把这个雪佛兰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啊。喂，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刚才这孙先生就反映这个事情啊，他车牌号麻烦您记录一下。
3: 哎，好的。
1: 是豫，就是河南那个豫 R686V6。
3: 好的。
1: 这车呢23年应该是换过这个高压油泵啊，至少吧，反正我查到的，当时车企发布的说是换那个控制模块，23年召回一次。然后呢他说这个今年的时候啊又出现同样的故障了，然后呢到这个新凯迪，应该是个凯迪拉克的四 S 店，因为当地南阳当地已经没有雪佛兰四 S 店了。他们在搞这个厂家的售后。他们看了看说这车呀没故障，就是孙先生反映了这个就是点火困难，这个事儿啊，他们说没故障。那孙先生就跑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汽修厂啊、汽修店啊去看啊。据孙先生说，车主说啊，这个当时有一些四 S 店还把这个故障代码呀什么的，这个啊电脑后台查到了一些东西，就发给他，让他拍着照片啊，证明这个至少这个啊高压油泵吧、还是有点问题的。所以麻烦你们厂家呀，能不能再通知一下，这是南阳的新凯迪四 S 店啊，让他们工作人员再帮人家试试啊，看看这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实在是就是热车开到四 S 店发现不了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让孙先生把这车放到四 S 店，第二天早上你们的技师上班了之后啊，趁着凉车的时候发动一下，看看存不存在这个故障，好不好？
3: 好的，这边已经帮您记录下来，会马上反馈给相关部门负责人。
1: 好，谢谢啊。那个孙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都留给你，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
3: 好的。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您发关键词之后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微信平台上这位叫辛之峰啊，这位朋友啊，应该董先生啊，应该是汽修啊，汽修方面的这个算是业内人士吧。他说高压油泵没事，低压油泵也要检查一下啊，没有故障，应该是低压油泵泄压。这个因为这个车啊，就是点火困难这个事情，它可能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啊，它不一定非得正好就是上一次召回的那个地方，但是呢因为跟上一次召回的那个至少故障现象是一样的啊，所以如果你4S店这个不检查，或者说检查了之后就说这车没有故障，那消费者肯定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啊。我们看看当年他们为什么召回。当年啊他们召回的车还不少呢，召回了74295辆。说呢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雪佛兰探界者呀，因制造波动会造成这个燃油泵控制模块密封性下降，水汽呢进入控制模块内部造成其工作异常，极端情况下呀会导致车辆行驶当中失去动力，存有安全隐患。并且在这一次的召回当中还明确的指导啊，说本次召回活动是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缺陷调查的情况下开展的啊，也就是这一次的召回雪佛兰是个被动召回，不是主动的啊，不积极啊，被这个国家有关部门这个发现并且调查之后啊他们才召回的。受调查影响，上汽通用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燃油泵控制模块进行顶部的涂防水胶的处理，并对存在异常的燃油泵控制模块进行更换以消除隐患。也就是他当年那个召回啊，先是涂点防水胶啊，如果当时你那模块没问题的话，他就给你涂点防水胶，他都不给你更换啊。如果发现它已经坏了啊，已经进水了啊，那就进行这个更换啊。这是当年的一个召回。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8: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7: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8: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不醉人生说，应该是油路泄压，电脑查不出故障码。他那个能查出故障码啊，因为这车主不是说了吗，4S店说没问题，他跑到这个途虎帮他用电脑检测了一下，还调出了这故障码，指向的应该就是那个高压油泵啊，跟他讲了，所以这个不是没有这个故障代码，同时还让他截了图拍了照。节目之后我也会给他要过来这个，就是当时他在汽修厂 啊，这个诊断的相关的一些材料啊，给到我们栏目组的这个专家啊，帮他看看到底是不是那个燃油泵的一些问题啊。买车险咱们也要学会避坑啊，因为这车险有这个统筹公司那种假保险啊，再次提醒大家不要买到这种假保险啊。啊，另外关于这个全险啊，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这个全险，没有所谓的全险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这个交广车友有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提供服务啊，你能享受到专属的坐席团队提供的服务，比如说你的车油车呀、插混的呀、纯电的呀，平常是怎么跑的呀，在市区多，上班买菜接孩子，还是跑长途多，跑高速多啊，怎么去搭配选择这个险种更适合自己啊，又保障的又全啊，又能尽量去省点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你刚才这个续保的时候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啊。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魏先生上线。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魏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魏先生，我看了一下你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事儿呢，网约车司机觉得花小猪的计费规则不透明，是吧？
9: 我感觉这个订单，当时这个订单结束以后，我就跟这个客服联系了，我感觉这个费用不对，费用不对，就是，客服呢也没有解释，他光说是有这个计价规则，然后我按照他的步骤，到 APP 上找到这个计价规则，找到以后，按照他的这个计价规则，我重新计算了一下，然后，这个行程当时是。接到订单行程显示8.1，然后实际他这显示是7.8，然后就是我按照他严格按照他的规则来计算了一下实际他的总费用和按照他计算出来的价格差了39%左右。
1: 你那样子啊，你也别说那么麻烦，就是你接了一笔生意，对吧？
9: 对，
1: 这笔生意比如乘客给你付了多少钱？
9: 12.12块。
1: 乘客给你付了12.12块，你最终到手是多少钱？
9: 12.15块。
1: 咋还多了3毛呢？你咋算的呀？
9: 我不是，我这个已经截屏，已经发到咱那个后台上了，麻烦主任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1: 我看看，
9: 因为我就是对这个费用有疑问，所以我跟客服咨询了。客服咨询以后，他给我的回答就是，他有计价规则，然后我按照这个计价规则跟客服沟通了，客服又说，这个计价规则是有浮动的。我说那咱这个浮动是多少，还是有一定的规定没有？他说没有。我说那咱这个，他说不知道，客服说不知道。我说那咱有人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浮动大概是1%还是90%？咱大概总得有个范围是吧？他说没有人去服务的全。
1: 不是你不要说的太复杂，咱们得让大家能听明白，好不好？你当时这个我看你算的啊，18.5块减去6.41块是吧？
9: 对。
1: 也就是乘客支付了18.5块。
9: 你看咱上边能看到上面吧，这按照他的计价规则，6.41块是起步含2公里，然后1公里是1.16块，然后是5.8公里，实际是7.8公里嘛，含2公里还剩5.8公里，然后是再加上时长，每分钟是0.39，是总共是13分钟，然后加上超过7公里有个长途远途费用，然后是每公里0.41，然后算出来按照他的计算规则算出来应该是18.53。
1: 然后呢？
9: 我实际乘客支付的总费用是12.12块，而且我到手边到手里边是12.15块。
1: 你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是你算了一下这个跑的这一趟应该乘客支付18.53的是吧？
9: 对，按照他的计价规则来算，应该是乘客支付18.53的。
1: 但实际上乘客只支付了12.12。
9: 对。
1: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是平台给的这优惠呀？
9: 但是我咨询客服，他告诉我是按照有计价规则，我是按照他这个计价规则算出来，而且他这个订单明显费用是不对的。
1: 你不是，我跟你讲啊，第一步就有问题。第一步乘客支付的如果是12块钱的话，你就不能按照18块钱去算。你怎么就越算越多了呢？人家乘客人家打个车12块钱，你说人家乘客需要付18块钱，按照你的理论应该付18块钱，对吧？但是平台给他展示出来的这一笔，他只需要12块钱就能打车了，你凭什么给他算了一个18块钱啊？
9: 你看他这个不是我，他是按照他的计价规则，正常情况应该是这个情况。
1: 你的出发点是不对的，你出发点是不对的。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对，因为这个平台啊已经给乘客一个优惠了，而这个优惠，
9: 我想说的就是啥？我想说的就是。你这个如我是我想我对乘客支付12.12块我没有疑问啊。我是想说的是，你像如果是这种情况的，如果是乘客使用了优惠券或者什么，你客服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或者是我现在质疑的是咱们客服没我问他的所有问题都是没人解答。
1: 花小柱
9: 解答问题，我不是主要针对这个乘客人家支付多少，对我没有意义，我主要是
1: 他跟你讲不了那清楚。魏先生，我能跟你讲的是啊，就这个问题你不需要去跟花小柱平台去争论这个事情，你明白吗？我建议你就是不用这个平台就可以了。
9: 对，我现在就是我那天已经跟那个客服明确沟通过了，我说我希望你比哪怕是而且巧合的是什么啊，巧合的是如果这个18.118.53正好减掉这个起步价的话，等于是这个起步价没有了，正好是12.12，很巧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啊，因为之前的时候这个网约车平台他们互相竞争的时候，是由网约车自己拿出钱去给补贴，然后乘客打车是便宜的，司机呢也没有，相对来说没有少挣，这是最初的模式。到后来的时候，这个给乘客的优惠相当一部分呢就被司机给承担了，听明白吗？我就跟你说到这儿你就大概听明白了。就是之前本来应该是我平台给到乘客的那个优惠，因为我平台我需要有很多的消费者用嘛，他不用的话平台不就死了吗，对吧？之前是我平台需要拿出真金白银补贴给消费者，现在好多情况下他转嫁到了司机的头上，就是让你少挣了，给了乘客的补贴，所以这个账你不用去算。你觉得这个平台它的这个就是它这个补贴啊，它有点太过分了啊，就是不是你平台真真实实的拿出这个补贴去鼓励乘客打车让司机挣更多的钱，对吧？而是你让我司机承担更多，平台少承担甚至不承担。那么我建议你啊，这个平台就算了，就不要再用了。因为花小猪这个平台的本身它就带有一定的争议性，它虽然也是这个叫滴滴旗下的，对吧？但是这个花小猪

0: 概率就是那么干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这平台你都别用了，好吧？啊，天下平台多着呢，好吧？咱们就聊到这儿，魏先生，有什么事儿您再这个跟我们联系，好吗？
1: 哎，好的，好，谢谢啊。
0: 哎，魏先生啊。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来说说这个3到18岁的孩子呀，正是这个成长的窗口，黄金窗口期和关键期啊，尤其暑假的时候是孩子长个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机啊，多运动，多睡觉，对吧？另外要补充这个合适的营养。报馆商城啊，推荐挪威品牌，NYO3 这样一个赖氨酸的营养乳粉啊，这款核心产品是添加了这个珍稀的蛋白，这个水解蛋黄粉以及这个赖氨酸啊，同时还搭配了钙、镁、锌、VC 等足足23种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不杂乱啊！更重要的，它没有添加剂，没有这种激素，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啊，这个安全健康。另外它的味道，浓浓的奶香，孩子也愿意喝，不抗拒啊。每天早晚各喝一杯就行了，它一条一袋的啊，就像咱们喝的那个咖啡一样的，一袋一袋的啊，很好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一盒这个15条，一盒15条只要这个159，两盒只要299，四盒588，啊，能喝这个2个月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想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你可以发送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一瓶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啊！当然，如果您这个除了除积碳，还想省点油，还想清理一下三元催化。那就给您推荐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一套是199，包括3瓶除碳氧护剂、调整空燃比，还有那个三元催化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3: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早上好，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过啊，这会儿行驶在路上呢，一定要格外关注一下路况啊，特别是天气呢，今天也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走走停停；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呢，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大家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在路上呢，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特别这个车呢，老油车，动不动这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咱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啊，先别去修理厂，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一个888，发送过来呢，您将会收到几个这种自动回复啊，然后呢，下单我们的万能通清洁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好用。你像那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还是非常立竿见影这种效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给自己的爱车降低一下油耗，增加动力的话，都可以直接发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样，在你身边，河南经广播正在直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那今天我们阳光美食团一起来聊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水果。您最喜欢的水果以及吃法是什么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为什么聊这样一个话题呢？是因为啊，今天刚好看到了一个热搜词啊，叫再也不敢吃削过皮儿的水果了。当时我一看到啊，很震惊啊，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题目呢？以后难道这个水果皮儿不能削吗？削了会怎么怎么样吗？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后来仔细看了看，才发现他这个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热搜词呢，就是原因啊，就是看似方便这个削皮水果，特别这个果切背后的卫生状况呢是很难把控的，公用的刀具清洗往往不到位，果肉呢露天放置都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图一时的便捷却要承担肠胃不适的这种风险，之后呢还是尽量选购完整的水果，亲手处理更加稳妥一些。这也是我们全民健康生活养成计划的一个部分啊。大多数水果呢洗干净之后啊，带皮吃可能会更划算，而且呢皮里边呢集中了有这个膳食纤维啊、多酚类物质啊、包这个黄酮类等等各种好东西啊。但是削不削皮呢，还得看这个农药残留的风险，比如您的身体状况啊，以及水果本身的好坏啊，包括这个水果好不好洗啊。健康人群默认是洗了之后带皮吃，而这个孕妇啊、小孩啊、免疫力差的人啊，可以更谨慎一些。这是这个水果啊，到底要不要吃削皮的？其实最早呢，看到这样一个热搜啊，是源于对于果切的这种风险把控，就是刀具清洗不合理啊，包括果肉啊、露天摆放等等啊。而往深处想呢，又有这个营养的元素，所以您觉得水果应该削皮吃还是带皮吃呢？都可以来发表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你看这个谢小斌说了，这个我呢都是自己买回家了削了吃啊，现在很少在外边买切好的水果了，很多坏掉的果子修修剪剪削皮之后呢，看着就跟这个完好的果肉一样，这个风险啊肉眼很难去辨别，卫生情况呢也无法保证。我的习惯就是直接选购完整的水果，回到家之后亲手削皮处理。现在外边这种果切啊，说实话我也基本上不碰的，想吃的安心，多花一点时间自己动手总归是更加靠谱。其实我也很少买。

0: 买果签，主要是果签比那个鲜水果可能更贵一些吧。当然这个各位呢，如果是有自己喜欢的这个水果，包括这个水果这种处理方式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这会儿呢再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截止到目前呢，沪陕高速罗山段906公里北半浮东向西方向单车事故作业呢正在进行这个吊车作业啊，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除了这个我们给大家分享路况之外啊，今年的这个暑运大幕呢也已经拉开了，为了倡导大家安全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呢还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只要看视频看完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观看视频并且领奖，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奖，发送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在小程序界面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了，发送平安，记得观看视频完之后啊再领奖。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度的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中西部的阵风会有6级左右。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度的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会有6级左右。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度的天气。我省的东北风转东，这个东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 这样天

0: 啊，挺适合把装修给提前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的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弯的个人微信，这样我们就可以加入美食群了。当然，如果是想更多的了解我们都探访了哪些好吃的，也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主要和各位啊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您最喜欢的这个水果以及最喜欢的这个水果吃法是什么？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马小慧就说了，这个青柠自凤梨，给他做介绍呢，不是说这个青柠自什么什么号多号什么什么，它是青柠自凤梨，就是凤梨呢切厚片，然后擦上这个青柠的这个皮屑。再挤上这个青柠汁儿，加一点白糖，冷藏一个小时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酸甜平衡、果香浓郁的状态啊！大家如果在吃凤梨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做法。然后那个21他就说了，广西的一个酸野，就是把李子、芒果等等各种水果呢切成像花一样的这种形状，然后呢放入红糖、辣椒水、辣椒盐、甘梅粉等调料。拌匀，口感呢酸辣脆爽，层次非常丰富，是当地特色吃法。那确实啊，除了广西也没人这样去吃水果。看来这个广西水果确实应有尽有啊，除了这个常规的生吃水果之外啊，已经研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吃法了。您喜欢的这个水果以及这个最喜欢吃法是什么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这个吃水果呢，很多好朋友啊是出于这个补充水分啊，说补充水分，蓝东坡说了，阿木老师你这嗓子不对劲儿啊，天热了得多喝这个小河尖尖的山泉水啊，它不是小河尖尖啊，它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而且口感的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呢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呢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像这样的小分子水呢，在这个饭店里边基本上都得8到12块钱一瓶，咱这多少钱呢？49.9块48瓶，而且呢全省之内包邮送到家。各位抓紧时间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水过来，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让各位呢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水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这个很多好朋友啊，这个说你说到水果啊，也有不少好朋友说这个就得用这个生吃的吃法，但是这个切法你可以稍微的多样一些，你像这个

0: 原理这个好朋友就说了，我喜欢吃的是西瓜和菠萝，给大家分享一个这种吃法，就是切法，网格切法，就是横竖画格之后呢，分离果肉就可以一口一块不沾手了。其实无论是这个西瓜呀、菠萝呀，包括这个芒果呀，都可以用这种网格切法，这是能够最大效率去除果皮，而且呢又不太浪费果肉的这种切法。大家如果是有其他这种好的吃法，也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这个补充水分呢，很可能是由于近期吃的太干了。我们近期呢聊这个热干面比较多啊，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还发现一家信阳热干面，究竟他们家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嘿，
1: 这才是信阳热干面的正确打开方式。
2: 跟着木哥有吃有喝，兄弟们有好朋友推荐，说是在这个松山路附近发现一个信阳热干面，做得非常不错，究竟咋样？咱去尝尝。
1: 来，兄弟们，信阳热干面就来了，咱试一试。哇，热气腾腾啊！经过这个搅拌之后，香味已经出来了，蒜香味、肉香味、面香味混为一体。来，兄弟们，吃面一定得好好的拌一拌。哇，太香了！其实信阳热干面呢也有两个流派啊，一个是像这种，就是它比较清淡的这种口味的热干面，还有一个呢就是红油热干面，咱也来尝一尝。来碗红油，完全给它拌进去。当然，为了区别于重庆小面，咱得来点河南人的特产荆芥，哇，完全给它盖进去。哇，哈哈哈，
2: 这才是信阳热干面的正确打开方式，大红大绿，有没有？这要来一口得多过瘾呐、啊、嗯，
1: 一口都装不下香气，你要不要来试一试？
2: 吃货阿木心满意足啊，这个吃饱之后啊，就觉得这个信阳热干面啊依然好吃，我还能再来一碗，各位不妨也来尝一尝。大家在郑州市还发现哪些好吃的，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
0: 好嘞，感谢各位这个关注啊，这会儿已经有好朋友默默去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了吃货阿木啊，感谢啊，新增几个关注还是非常开心的。当然各位也可以同时呢关注一下樱桃大丸子啊，他推荐的这个小吃相对来说比较多啊，大家也可以去着重关注一下。然后那个客居岭南就说了，阿木，这个信阳热干面是武汉热干面改良之后加上肉末豆筋儿，夏天呢再搁点荆芥，冬天呢会搁点盐碎，这是不同这个吃法。然后叶落之秋说了，哎呀阿木你别说了，听得都流口水了。然后这个还有好朋友啊在关心我，小果说，阿木你天天这样吃，你体重多少啊？这个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然后那个大丸子就说了，跟我一样减肥反弹的阿木老师，在美食博主的这个道路上、啊、一去不复返了。哎，你的体重到底多少？你也报一报，让我也开心开心。还有好朋友啊，这个，这是哦，尔东说了，最近刚去尝了。你说这个信阳热干面，肉末确实不少，然后这个香味也比较浓，就是没放红油，少了点感觉。它是默认不带红油的。当然各位如果是想吃带红油的，也可以随时要求店里给你放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这个美食啊，特别是这个水果之类的，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有请刘若英带来这首后来。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经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啊，我们主要和各位来聊水果。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经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夏小姐这个好朋友就说了，之前也不知道是谁跟我说的，水果坏了就不能吃了，哪怕是坏了一点点也不能吃。然后今天呢，特意查了一下，像那种挤压的、物理的是可以的啊，但是发霉了就真的不能吃了。然后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我们的自制的一些预制菜，你比如说冷冻的番茄或者葱啊、辣椒啊什么的，真的很好用啊。但是你不能冷冻化冻之后啊直接扔进去炒，一解冻啊就不能吃了。哎，这个说法倒是第一次听说啊。各位如果是有自己的一些居家小妙招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然后这个科技侠说了，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削过皮的水果，真正的风险不在皮，而在切和放。如果是削皮的话，用的是不干净的刀、发霉的砧板，或者是削完皮之后呢，在室温下暴露超过2个小时，那细菌滋生才是元凶。那这个锅啊，其实不该削皮去背，该背锅的是糟糕的卫生习惯和拖延症。如果削完之后立刻吃，或者是切完之后啊密封冷藏，比没削皮的还要干净一些。毕竟那个农药残留啊、果蜡什么的都随着皮儿去掉了。这是一位非常注重，怎么说呢，细节的好朋友啊。首先就是把这个果切的这种风险啊，分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然后这个 Jun 他就说了，这个路边这个水果切盘啊，可能大多是一些烂果的边角料啊。俗话说得好啊，好肉不剁馅儿，好果不果切，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这果切流行多少年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它和好肉不剁馅能够匹配上啊。好了，感谢各位的这个关注支持和互动啊。各位如果是您有什么喜欢吃的水果以及吃法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河南经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其实说到这个水果啊，大多数好评呢还会选择生食。包括这个在远古时期，我们还没有掌握利用火的这个老祖先啊，人类的老祖先还不会利用火的时候啊，这个蔬果呢也是我们老祖先的人类老祖先摄入能量的一个重要方式来源之一啊。那当我们掌握了火的运用之后，烧烤应该就成了刻进我们血液 DNA 里的一个这种方式啊。当然这会儿在聊烧烤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河南经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这位好朋友名字叫我看一下，延庆，他就说樱桃大碗子呢，樱桃大碗子休产假去了，而且这次据说是个三胞胎。为啥要生三胞胎呢？

0: 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有海军路线、陆军路线和空军路线，他得升仨，然后给仨全报了，兵分三路，海陆空齐全。当然说到这个，现在孩子啊，上学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时候呢奔波在家和补习班，经常是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这个暑期把孩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吧，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跟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参加完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能得到哪些改变呢？第一就是改变时间观念，第二就是改善挑食问题，第三身体变壮，第四更加独立，第五更加勇敢，更加有团队意识，而且第六呢就是更加懂得感恩父母等等等等啊。那报名这个夏令营有没有什么条件呢？有啊，年龄要求5到15岁之间，低于5岁或者高于15岁呢都是不能报名的，孩子只要能自主洗漱就行，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啊。我们有生活老师，有专业课程，男生女生不限，平均男女比例呢目前是6.5:3.5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安排啊合理的提前报名。为啥要提前报名呢？因为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一样，有些东西错过了就不再来啊，等你后悔的时候名额发现已经满了。因为我们不是军训啊，是军事化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但是我们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是夏令营，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包括这个湖北空军特色线路呢各不相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包括这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亲登军舰、沙滩赶海等等等等啊，让这个严格的训练和欢乐相结合，成长起来不枯燥。总之呢，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打造10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暑期的共同选择，不会错啊！暑期马上就要过半了，再不报名这个名额就没了，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对啊，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发特种兵过来吧。当然除了这个特种兵之外，大家如果想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也可以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专使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就可以带上孩子一起踏上奇妙的探索之旅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16:30发布的最新消息，沪陕高速罗山段9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车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高速信阳段95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行驶在路上啊，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市区方面啊，市区的话还是那几个地儿啊不太好走。首先就是这个京广路沿线，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中州大道正面路北向南呢处于这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啊。还有就是紫荆山路东大街、紫荆山路商城路北向南方向呢出现这个缓慢通行，各位在后方耐心等待，估计一两个信号灯啊就可以通过了。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险也要买齐全。说到这个买车险啊，现在正好是夏天，要么是高温暴晒，要么是大雨滂沱。那如何来避免这个高温暴晒带来这种自然风险和大雨带来这种涉水风险呢？涉水险和这个自然险啊，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因为经过车损险改革之后啊，这些全都包含在车损险范围之内了，包括不计免赔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险种，咱现在是买一个全都含有啊。买车损险呢，大家要认准大公司啊，大公司就更。

0: 有保障，不会理赔的时候啊找不到人，您虽然买了，但是这个理赔的时候啊还得各种求爷告奶奶，这个不存在啊，在我们这儿就是放心，因为您下单的第一刻开始啊才是我们服务的真正开始。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有真人坐席一对一帮您服务。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啊，咱就坚持一件事儿，让各位买的明白，花的值当。咱们坐席团队呢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咱自己的车主啊，凭的就是多年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您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多还是路边多，跑高速多不多，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楚讲明白，然后帮您筛选最合适您的，让您不多花一分钱也不会少一丝保障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咯。
1: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和各位啊主要来聊西瓜，不是那个水果啊。为啥说到西瓜呢？因为看到了微不足道里这个互动啊，他就说木哥，今年夏天我发现啊，吃西瓜次数降低了，吃桃啊包括这个甜瓜的次数啊都在上升，以前呢吃西瓜的次数啊是并不低的。另外他想问一下，弯姐是又去洛阳旅游了吗？弯姐不是去洛阳旅游了，而是这个怎么说呢，休产假了。一般人别告诉他，这是大事儿。怎么看出来休产假了？连儿童房都开始装修了，最近经常发省钱到我们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省钱能拿两千块，什么呢？两千块钱的这个装修补贴，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各样的这种装修问题啊。说要不咋说这个弯弯他有这个先见之明呢，先把这个儿童房给装修好，自己休产假之后啊就可以直接让孩子在这个儿童房里啊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了。当然说到这个正规的施工团队啊，不仅要有这个2000元的这种补贴，还得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季样板间的征集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如果想像弯弯一样省2000的话，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省钱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少女电子心说了，水果啊只要有一处坏了就全坏掉了。

整个水果都有菌种了。很多果切就是把烂的部分呢去掉之后，把其他部分再切核，这和吃烂水果其实没有区别。我一般都不吃果切了，感谢您的这个提醒啊。然后还有这个李玉儿说了，果切呢五颜六色，看着就想吃，但是听说很多商家会以次充好，拿坏的水果去切盘，所以想吃水果呢，我一般选当场现切的，这样吃着才安心。然后暖宝宝说，刚开始流行这个果切的时候啊，我还买过，现在我连西瓜切瓣都不敢买，啥水果我都喜欢要整个的，这样更安全更放心。手握就说了，削果皮的水果能不能吃啊，不取决于削皮这个动作，而取决于削皮之后你干了啥。像苹果、梨，削了皮之后变黄啊，变褐呀，那是多酚氧化酶在作祟，生成的是褐色聚合物，它首先是无毒无味的，顶多就是影响个食欲。如果这都不能吃，那市面上所有现切水果沙拉都得全倒闭了。感谢各位的这个关注支持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过来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啊，我们还要给自己增添一些这种生活的气息啊。天气热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小尴尬躲不过去，你像这个身上的这个衣物啊，还有车厢里边啊，难免会闷闷的不清爽，怎么办呢？来点温柔干净的这个花香，温和消解燥热，自带柔和的氛围感，增添生活的幸福感。今天我们爆款商城推荐的一款夏日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并且今天有这个暑期嗨购节夏日清爽福利，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反正这款香水呢复购率极高，无论是自用还是当成礼物送给家人朋友的都可以，有粉绿两种味道可以供您选择。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了茉莉的温柔，就像清晨初绽的柔光一样，喷上之后少女感十足。而这个绿邂逅啊是柠檬混着这个雪松的干净利落，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它也是像夏天的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它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是热闹中的清新，就连宅家追剧喷一点在衣领，日常也非常有精致感。那重点来了，这样一款50毫升的正装在专柜呢得上千块钱，1000多啊。今天在104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有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各位抓紧时间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自己抢一瓶。夏天呢容易出汗有异味，精致的妆容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香奈儿邂逅系列呢，它是温柔百搭的高级的氛围感，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商城会员下单单单再减5块钱，赶紧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就可以直接抢单，了解详情。当然说这个大牌啊，我们看到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香水，还有发香奈儿的都不好使啊，您得发大牌，记住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今天我们推荐这款香水的一个爆品福利价了，发大牌过来吧。爱不爱我来自零点乐队，喷上这款香水啊，很难会不爱我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经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然后这个百宝箱说了，我最喜欢的这个水果呢是石榴，在顶部切一个六边形的口，沿着筋膜化开，轻轻敲打外壳，就能让石榴籽呢轻松的落入碗中。然后这个刘大姐说了，猕猴桃切掉两端之后，用勺子沿着这个果皮内侧旋转一圈，就可以取出一个完整的果肉了。这都是这个各位吃水果最喜欢吃的水果，包括这个吃的方式啊。感谢各位这个互动啊。然后这个贵他就说了，荔枝蘸酱油看似黑暗，但是咸味呢能提升那个荔枝的甜度，中和甜腻感，也是我们家的一个私藏吃法。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时间关系就不要在我们节目里互动了，可以发美食过来，发美食进团，然后呢就可以了解详情啊，发美食进团。当然各位如果是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 FM10C 河南交通广播。预报呢今天还会有这个短时的阵雨雷阵雨啊，如果您行进的路段已经开始有这个降雨情况发生啊，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那今天阿木一个人陪伴各位的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张弛和瘦瘦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明儿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5: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4: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5: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4: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沪陕高速罗山段9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请后方车友呢，咱们注意一下了。还有京敖高速信阳段95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那么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那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媳妇儿这两天啊，本来就有点不舒服哦，心情容易不好。嗯，当然原因呢，大家也都知道嘛。这个女孩子，那这个
3: 懂。
2: 对，
3: 懂。
2: 昨天晚上啊，我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啊。我在这个电竞房啊玩游戏玩的可嗨，突然我媳妇儿一推门，咣就站在这个门口了，
3: 咣啷啷啷当。
2: 我看他那个眼神都不对，我赶紧取下耳机，我跟队友说，那个我这有点事儿啊，我先下了啊。我老老实实我站在媳妇面前，我等他说话啊。他好像想了想，说

0: 服洗了吗？
1: 先找个事儿。
0: 我说洗了洗了，已经那个晾过去了。
1: 哦。
0: 哦。嗯。
1: 嗯。
0: 家里边地拖了吗？我说拖了拖了，刚干，知道吧？
1: 哦、
0: 我就。啊、嗯，我就
1: 做了做了做了，
0: 对，我就是怕那个、嗯、我来回走又弄脏了，我说我打会儿游戏，都家务活都干了。我媳妇儿一串门说，
1: 嗯，
0: 哼，我来找茬，你让我找不着茬，你这不是找茬吗？
1: 你就说你错了没？
0: 啊，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哎，突然想起来了，还有双袜子没洗，哎呦，
1: 怪你了吧。
0: 还有双袜子没洗，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嗯、各位，这是咱在这儿说呢
1: 啊！
0: 我找茬我都找不出来这样的茬。
1: 哎，你推荐嫂子玩一个那个游戏呗，
0: 啊、
1: 大家一块来找茬那个游戏。
0: 大家来找茬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怕他
1: 好久没玩了。
0: 找茬这个游戏玩的不痛快，然后又找我的茬，大家来找我的茬，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夫妻啊，就得相互理解。有的时候他想发泄出来的东西呢，你得递个台阶让他发泄出来，
1: 哎，不要往心里去。
0: 我就是我纯聪明一半，
1: 嗯，
0: 上来问我衣服洗没洗的时候，我就应该说没洗就完事儿。
1: 有道理，
0: 受到这么多逼问还得到了一个离谱的理由，
1: 嗯，
0: 而且我媳妇儿她肯定也知道自己这句话特别离谱，所以他很容易就因为他说出这句离谱的话，他更生气。嗯、我来找茬，你让我找不着茬，你这不是找茬吗？
1: 哎，但是我发现了，就是这句话
0: 啊，
1: 在嫂子的这个人设当中贼符合。
0: 怎么讲啊？
1: 就是这句话就该他说的，
0: 就直接就是名牌是吧？啊、就是毫不掩饰、
1: 嗯、
0: 啊，就好像有一句话也是当年那个瘦瘦老公对瘦瘦说的：“啊、你霸道，你不让人说你霸道。”你也太霸道了、
1: 哎、他们俩还挺适合相互吵架的、哦
0: 哎、这俩人哎呀不是这俩人吵架势均力敌太好了啊
1: 旗鼓相当、
0: 哎、这咱俩我已经
1: 他俩也太窝囊了吧陈哥窝囊二人组
0: 我都没话说咱俩怎么 哎那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我媳妇儿对我那是直接是劈头盖脸
1: 哦、
0: 你老公对你说这句话那是纯委屈啊、嗯、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啊。另外你刚才说到了你说你老公
1: 嗯
0: 啊，我媳妇儿这么霸道其实我特别担心一个问题
1: 啥问题
0: 就是张弛瘦瘦你俩上节目到底谁更窝囊
1: 你们俩都这样了、
0: 哎、
1: 还比一比、
0: 啊、我特别怕咱听众啊非得在这个层面上再让咱、
1: 嗯、
0: 就是
1: 咱俩再斗起来
0: 叫一下高下
1: 那肯定是张弛更窝囊呀
0: 那是、啊、
1: 出了名了的我这不是暗地里了吗
0: 是啊
1: 对吧
0: 所以说我就很怕大家来对比因为每一次败者总是我、
1: 嗯、
0: 来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这几天啊如果说家里边啊咱不管是这个伴侣啊、
1: 嗯、
0: 孩子呀、啊、
1: 哎
0: 父母啊亲戚啊甚至是朋友啊心情不愉悦的咱尽量安抚、
1: 嗯、
0: 啊咱这个调节好自己的心情的同时呢也照顾好身边人的情绪为什么这两天天气反复身体里边不舒服导致情绪不舒服太正常了
1: 是就像伴侣的那个脸一样说变就变呀
0: 哎是这天儿啊就跟
1: 一会儿放晴一会儿放雨现在又有一片乌云
0: 是没错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啊然后呢一直到周三左右
1: 嗯
0: 其实我国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出现一个这个动不动就会下上阵雨啊暴雨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哎、
0: 啊一会儿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总之呢大家这几天啊都是备好雨具
1: 嗯
0: 规划好行程不要影响到自己做事儿的一个效率了啊
1: 是的
0: 来寒暄完毕以后我们直接来说今天的事儿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最近啊有一个这个公益博主就表示了说自己啊从四川成都啊奔赴新疆吐鲁番火焰山啊准备进行一场这个硬核测试给出大家答案
1: 嗯
0: 什么答案呢说白了就是吐鲁番能有多热他表示了说都说这个吐鲁番呢是中国热极
1: 嗯
0: 啊就是作为一个热它都已经到达一个极

0: 之前呢，在新闻说呀，这个当地的地表啊，温度冲破了80摄氏度，就实在是好奇，说这个热度到底能有多夸张？人在这个80摄氏度的这种地表温度的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
1: 哎，想要体验一下，拍成视频
0: 来了。从四川的这个成都到了新疆的吐鲁番，
1: 嗯，
0: 这位博主呢，演示在高温下无火做饭，
1: 好嘛，
0: 啊，就是捂着火。啊，不是，
1: 没有，
0: 啊，不是捂着火，
1: 是没有火，
0: 在没有火的情况下做饭，
1: 哎，
0: 无火做饭
1: 是
0: 引得了网友的线上围观。
1: 哎，其实应该有一些朋友呢看到过类似的那种视频，
0: 啊，
1: 你可能煎个鸡蛋啊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在高温下面看一看。
0: 他怎么了？他开始爆炒腰花了。
1: 可以看看啊，搜一搜相关的这个视频。
0: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除了这种煎蛋特别容易熟的，
1: 嗯，
0: 啊，你像真是弄点肉啊、牛排啊。80摄氏度，你真弄一个什么太和金锅，
1: 哎，
0: 放个牛排，它真能给你烫熟了。
1: 那可不，
0: 啊，
1: 就是那几分熟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做饭这边不用天然气，
0: 啊，
1: 用马路牙子就可以了。我真不敢想啊。
0: 是啊，
1: 如果要是洗澡的话，咱就拿那个自来水会怎么样
0: 啊？就拿个瓶装水是吧？
1: 我飞飞飞飞飞 ！Oh my god！
0: 那你说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那种饮料的广告啊什么的都没法在那儿拍，
1: 嗯，
0: 是吧？一说啊，大汗淋漓是吧？运动过后拿瓶自来水从脑门上咕咚咚咚咚冲下来，
1: 完了完了，朋友们完了，
0: 到那儿冲下来，哦，飞飞哦，飞飞飞飞飞。这个众所周知啊，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取景地也是在那儿
1: 啊。对，
0: 他不是写成书在这个明朝吗？写的就是。
1: 嗯，
0: 相传孙悟空打翻了太上老君的这个炼丹炉，掉在了地上，变成了火焰山。为什么取景地是吐鲁番呢，
1: 嗯？
0: 那相传这个砖啊，就掉到这个吐鲁番了。
1: 哦，
0: 啊，
1: 我现在是终于知道吐鲁番葡萄干为什么那么好吃了。
0: 哦，是吗？
1: 天然烘干啊，这是。
0: 确实是那边，嗯，之前也跟大家聊过，他们那儿呢。这个专门就是他只需要把葡萄摘下来，然后放到一个疏松多孔的一个砖房里面，
1: 嗯，
0: 就直接就晒，相当于风干成这种葡萄干了。
1: 哦，
0: 啊，
1: 这也算是就是大自然直接给他，
0: 直接就是一整个一个馈赠，
1: 嗯，
0: 啊，包括我不是说了吗，很夸张，在那儿你可以同时看到葡萄藤的这个枝头上同时挂着新鲜葡萄和葡萄干嘛，嗯，
1: 啊，对，
0: 就是它里
1: 葡萄干两叉
0: 甜的，只要是裂开了啊，就经过几天晚上立马就晒成这个蔫成葡萄干了啊。说到哪儿了，哦，刚才我在想啊，我突然想到一个梗，
1: 啥梗，
0: 就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吐鲁番
1: 啊，
0: 嗯，啊，
1: 为什么，
0: 那不就是孙悟空脚一秃噜，然后就把炼丹炉给弄翻了，
1: 弄翻了。
0: 不好笑啊，
1: 上来就开始玩这个是吧。
0: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喜欢现挂，你知道吗？
1: 行，
0: 这个你看鸡蛋打到地上3分钟啊就变煎蛋了，
1: 这个时候不能再说奴隶不煎蛋的梗啊。
0: 好的好的，感谢你提醒我，
1: 嗯，
0: 修炼爱。这个时候出门啊都不能叫出门了，
1: 嗯，
0: 啊，可以叫进烤箱。
1: 下个时候我们再来说一说大河报的这个消息啊，
0: 都说这个进京赶考是吧，
1: 嗯，
0: 咱现在是什么晋江赶考啊，考是烤熟的烤，
1: 烤熟的烤啊。下个事儿我们说一说啊，就说郑州城郊成片的那种小树林啊，据说现在格外热闹。
0: 哦，成片小树林是哪个小树林？
1: 就是郑州。
0: 你还试图解释一下。
1: 城郊的附近。
0: 城郊附近，成片成片的小树林里边，
1: 哎，
0: 晚上人头攒动，
1: 嗯，
0: 来，大家猜猜那是在干嘛呢？
1: 在干嘛呢？那个微光啊，星星点点，不少人啊，就是三两结伴穿梭在树干草丛之中，
0: 啊，
1: 手持水瓶、水桶。今天晚上有没有计划呀，朋友们？
0: 那都不能三两成伴，那都得一个人，
1: 啊，
0: 然后哪儿没有搜寻过，自己过去看看那树上有没有。
1: 有没有爬叉、知了猴、马鸡鸟？因为这个知了猴啊，现在确实很值钱
0: 了。你是真把这个生物的名字给它说全了，
1: 啊，是吧？
0: 啊，爬叉、知了猴、马鸡鸟，你知不知道这个在各地啊，
1: 嗯，
0: 都非常有争议？
1: 它叫法不一样，
0: 基本上都是天王老子来了，他在这儿也叫知了猴。然后那个人就会说，谁谁谁来了，

0: 在这儿我们也叫爬叉、
1: 哎、那叫知了。然后这个商贩啊收这个东西啊一只8.6毛。
0: 哦，将近一块了、
1: 啊、将近一块了。
0: 那这是当地收的这个批发价，如果说大家在什么烧烤摊啊，
1: 嗯，
0: 在这个凉菜店啊，那肯定是超过一块了，
1: 是
0: 啊，一只。
1: 其中有一位72岁的这个大爷啊，他一晚上差不多能收460只的这个知了，
0: 哦、嗯，
1: 然后将近400多块钱吧，
0: 嗯嗯，厉害了啊，就是一个大爷能一晚上啊，就光捉知了猴挣400多，
1: 对，差不多用的时间是3个多小时，
0: 嗯，是，嗯、你看都说那个。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有这么一首歌，
0: 看我们唱歌都在称赞知了、
1: 嗯、
0: 叫着夏天。
1: 哎，
0: 知了一听这歌高兴啊，叽叽叽。哎，这儿有一个嘚儿。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叽叽叽。哎，
0: 又一个嘚儿。哎，粘下来。最后啊。这首歌一响，成知了猴的噩梦了啊！下面有人唱着歌，知了猴在上面捂住自己的同伴的嘴，不敢叫啊！你可别吱声啊！啊
1: 啊！
0: 你可别吱声啊！你看下面拿着手电筒乱晃的那帮人，不是好人呐！你看这天津知了，不是好人啊，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忍不住了，
1: 嗯，
0: 叫着夏天，叽叽叽啊！你不要过来啊！
1: 发出声音就可能会被拽走。
0: 我今天是不是有点不矜持了？
1: 有点放飞自我了，
0: 感觉有点积极的太多了。
1: 哎，而且你想想，这位大爷一晚上400多只，
0: 是啊。
1: 哎，真的，你这手速其实是可以打电竞啊，大爷。就是、你这下手稳准狠，到时候打野干渴，我跟你说，哪一路都在行。
0: 那你关键是，
1: 对吧？
0: 关键是，那你这你还得要礼物呢。你知了猴起码是自力更生啊，属于。对不对？另外呢，现在这个知了猴啊，上一次也跟大家这个说过，嗯、高蛋白，
1: 嗯，
0: 里面这个氨基酸还有各种的这种营养元素之丰富啊，你就感觉它就不应该在大自然当中存在、
1: 啊，
0: 就是它的那种蛋白质含量是超过大豆的，
1: 嗯
0: 啊，就是非常的棒，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了这些知了猴的这种养殖项目了，
1: 嗯、哦。
0: 真的
1: 已经开始有了是吧？
0: 对对对，有可能就是说培育完了以后把它呢、嗯、就是也是相当于把卵埋在那个地里边，
1: 然后等待着大家去挖掘。
0: 对，也就是说它可以缩短周期嘛，因为普通的野生知了猴啊，据说啊，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1: 嗯、
0: 据说是2到3年它才会破土而出
1: 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啊、经过养殖的话可以缩短这个周期，
1: 嗯，
0: 放歌就行了。池塘边来，各位朋友们啊，说到这个知了猴了，这简直就是一场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嗯、就是你只需要晚上拿着手电去到这个乡间上、田野上、树林里、
1: 嗯、
0: 你就可以得到。而且我一开始不是说了吗，我没吃过这玩意儿，也不感兴趣
1: 啊，对，
0: 也没捉过知了猴，但是我发现咱的这个听众里面啊、
1: 嗯、
0: 有相当一部分这就是他们童年最深刻的回忆之一，
1: 而且小的时候练就了一身本领和技能、
0: 啊、
1: 现在还在继续，
0: 不能荒废啊这手艺、
1: 嗯、
0: 啊，就前一阵那个咱的那个知名听友吧，也算是
1: 啊，
0: 崔鸿飞，那
1: 家伙
0: 我不看不知道，
1: 嗯，
0: 就是现在粘树上的那种，就是知了猴，就是以它不是就是唯一的这种手艺，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在地底下、
1: 嗯、
0: 如果说能找着它的这个洞穴、
1: 嗯、
0: 就是一个小孔，你就往里灌水，然后它受不了它就爬出来了，你就能把它拽出来。
1: 好歹毒的崔总 啊
0: 对对对，等于说就是属于是这种入户式上门服务了。就那种的属于是就是野外被gank
1: 啊，是
0: 啊，像这种的话就相当于直接堵泉水了，就等于是。
1: 那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今天咱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小时候
1: 嗯
0: 大自然直接给你的那些馈赠，就比如说天然的零食和玩具，
1: 嗯，
0: 都有什么啊啊，好多这个60后70后80后 天天挂在嘴边的话就我们哪有这90后00后幸福啊，这小时候我们啥条件都没有，现在想想你们小时候我跟你说玩的那也是丰富多彩，
2: 对，玩的项目也挺多的，
0: 都是就地取材是吧，那风和雨露是吧，可以说这这应该怎么说呢，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都被你们玩成花来了。
2: 我们来问一问大家啊，
0: 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来说一说小时候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是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

0: 那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呀？
1: 来说说小的时候啊，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都有哪些呢？
0: 菲欧娜就说了，
1: 菲欧娜说，瘦瘦说的啊，必须是摸爬叉，知了猴。
0: 啊，是。
1: 嗯，
0: 小女孩你这么喜欢爬树的？
1: 爬叉
0: 、树下就行了啊。
1: 嗯，
0: 就是哦，上面那个知了猴在爬，然后你在下面叉着粘的，
1: 粘的，哎。
0: 手一够就行了啊！不过现在手够的就是不好找到了。
1: 而且你想想，小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新手保护期嘛。
0: 哦。
1: 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
0: 别人撞不见的，你这一转身，转角遇到知了猴，
1: 特别幸运，也就奇了怪了啊！
0: 真是啊，秋风落叶说的是
1: 细竹筒做的花椒枪。
0: 哦，这个厉害了！哎，就小时候，但凡有一根比较直的这个棍子，
1: 嗯，
0: 那方圆十米之内那是寸草不生啊。
1: 对，拿回家以后，那就是最顺手的武器了。
0: 啊，是，你要
1: 抄起来，父母就
0: 不好好写作业，那真趁手了。你自己精心挑选的吗？偶像是不是？而且小时候你随便拿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树杈子呀什么的呀，做个弹弓啊什么的也非常方便，就地取材。还有一身橄榄绿这位朋友
1: 他说的是抓石头子。
0: 哦，对，
1: 那个小石头一定要挑五颗麻麻咧咧的那种，是不是抓石头子？
0: 那他必须得有点手感，太滑了不行。
1: 哦，对，
0: 太滑了你往地上一撒，跟琉璃弹一样滚远了，那还咋抓呀？就是我听说啊，就是讲究的是那个羊的某个踝骨。
1: 好专业呀。
0: 还有就是反正就是某一个这个关节的骨头，那个是特别适合做抓子儿的那个东西的。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不是特别挑剔的，我不知道你做过没有，我还真做过，就是以前那种房顶上盖的那种一片一片的那种瓦。
1: 嗯，
0: 啊，我们不是讲红墙青瓦的那种瓦，
1: 我知道瓦片吗？
0: 你把它摔碎了，然后那个瓦呢，因为它很好磨，它有点像粉状的。
1: 嗯嗯，
0: 然后呢，你把它磨成那种像、像头子一样的那种形状，
1: 这就是你上房揭瓦的理由吗？
0: 我就揭一片，我能做。

0: 好几副来。
1: 哦，啊，还合理利用起来。
0: 当然了，就接一片房顶就漏雨。反正就是有的
1: 接的一片，你挨打就真行。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精心的去打磨这些石子，而不是说啊，光挑那几个石子，那是后来了，比较粗放一点，就谁家比如说工地干活了，然后呢，你去里边挑几个趁手的这个石子，主家呢也不会这个太说你，完了周围小孩就把这个当乐园了啊，是这个你五颗，他五颗，
1: 那就不好说了。
0: 明天又得买一车，哎。然后这个脂肪战士说的是，
1: 说小的时候啊，这个家旁边有一个倒闭的屠宰场，
0: 哦，
1: 周末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跟小朋友去那里玩，
0: 废弃的
1: 那个院子里面啊，有种那种管道的支撑架
0: 啊，
1: 然后有一天呢，就顺着那个架子爬到旁边的屋顶上，发现头顶那棵树上有那种黑色的小果子，
0: 哦，
1: 就摘了尝了一个，特别特别的甜，然后就躺在那个屋顶上面摘那个果子吃，
0: 哦，
1: 吃了一下午，
0: 嗨，
1: 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叫桑葚，哎，再后来呢，再回到那个地方就被拆了，
0: 哦，
1: 那棵桑葚树啊也再也找不到了，
0: 哦，是，
1: 吃完了，
0: 连着厂房什么的都这个清理掉了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能想象得到啊，晚上，然后不是，就是
1: 小的时候嘛，
0: 小的时候，然后呢，找到一个废弃的这种厂房也好啊，工厂啊，哎，没什么人，
1: 哎，
0: 自己呢爬高上低的，然后呢有一棵小果树，这翘着二郎腿是吧，躺在这个屋顶，悠哉悠哉吃着小野果是吧，非常的美妙啊。这儿呢，我做出两个安全提醒。
1: 第一条，
0: 第一，大家小孩不要去废弃厂房，还有那些什么半建筑的这种工地上去玩，
1: 危险，危险，危险，
0: 危险。
1: 哎，
0: 另外就是，遇见这种你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的这种果子，
1: 哎，
0: 不要往嘴里塞。现在咱的安全意识啊，一定要这个再增强一些啊。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那个时候，哎，作为一个小朋友在大自然中获得的那种乐趣。
1: 对，
0: 行，各位可以继续。哎呀，大家童年好丰富啊！
1: 来，接着说，接着说，朋友们。
0: 虽然说啊，虽然说这个提醒大家废弃的一些这个厂房啊、工地啊要注意安全，但是以前有一些那种就是不再运行的工厂啊，还有一些这个院子呀什么的，那真的是里面在探索的时候有很多这种乐趣。
1: 乐趣归乐趣，但是你也不得不说，就是现在我们再回忆起来小的时候，当年我们有多幸运。
0: 哎，是
1: 是吧，
0: 这个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还是要以注意安全为准啊。
1: 所以说想让孩子现在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您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一个实景，千件珍藏的诉说品，也是诉说着百年品牌的故事。而且现在这个可乐呢，它可以自制专属那种特调
0: 啊，
1: 哎，到时候也可以兼顾科普和乐趣。
0: 就首先你知道它的成分是可乐，但其实呢，你可以换一换它的比例，对吧？
1: 到时候这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0: 对，你可以让它这个，比如说碳酸重一点，是吧？
1: 然后那种辣嗓子那个再柔和一点。
0: 你调出来可乐辣嗓子，冲鼻子。
1: 对啊，冲那个冲劲嘛。
0: 哎呦，喝进去跟那个跳跳糖一样。
1: 呱啦呱啦呱啦，我跟你说，不一样，乐趣不一样啊！
0: 有劲儿，有劲儿！
1: 大家回复“工厂”两个字，
0: 这可乐得有多少度的呀？
1: 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是“工厂”两个字啊，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0: 回复“工厂”就可以依旧报名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话题，就是小时候啊，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是什么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截止目前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沪陕高速罗山段906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呢，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清理现场。现场呢是占据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请大家听从这个指挥，后方呢注意提前减速。省内的其他高速呢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想要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那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呢需要我们在夏天啊开工装修，也不用担心，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先行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先领取一份啊装修避坑指南。哎，不管您是在哪儿装修，我觉得这一份避坑指南啊非常有必要，能够帮您啊这个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再领取我们这儿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啊。而且我们向大家承诺，在我们这里报名我们的家装节，正规团队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懂防爆裂防开裂，专业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程序，您在我们这儿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呀，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小的时候啊，大自然给咱的这个零食和玩具都有哪些呢？哎，
2: 所谓的零食和玩具啊，这么一收集，大家小时候那可玩的太多了。一宁说了，
3: 说用高粱杆拨开，制作一个拉车，让天牛拉车，
2: 就一种昆虫嘛。
3: 啊，对，
2: 哦，你做一个小车给它套在身上，作为一个昆虫，天牛啊，你太无忧无虑了。
3: 你不能无忧无虑，你天生都得干活。
2: 拉会儿车吧。崔鸿飞来了。
3: 哎，来了啊，这个零食啊，茅草根、欧梨、酸不及、酸枣、马鸡鸟。蝎子啊，都是这个零食
2: 哦，都算是零食行列的了。
3: 玩具啊，
2: 啊，
3: 缩草
2: 啊，
3: 然后树可叉，还有青蛙、泥巴。
2: 缩草呢，就是有一种草，它应该草的那个汁儿酸酸的、
3: 啊。那不是也是零食吗，崔总？
2: 啊，
3: 这算是玩具，
2: 或者反正他说的都是一些，就是一些。俗称、小时候有一种叫银铃草，你知道不知道？
3: 你如果让我看到图片，我应该是可以知道的。
2: 对，就是反正你就是搓着它的根儿，然后甩的时候呢，它的叶子相互之间拍打就会叮铃铃铃铃。
3: 哦，我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吧？
3: 我们女生可能会用它，还会做一些耳饰。
2: 哎，是的，
3: 嗯。
2: 然后他说的这个树可叉，那肯定就是能做弹弓的那种树叉吧？然后这个青蛙泥巴啊，青蛙都已经在你这儿算是手里的这个玩物了，是吧？啊，现在可是益虫，可不能这样
3: 了。
2: 看这又是天牛啊，又是这个青蛙，
3: 关键是蝎子，我真是无法理解。
2: 蝎子，我跟你说，小时候昆虫也是遭了殃。咱说句公道话，说句良心话，小到就是蚂蚁、毛毛虫，你知道现在想来啊，那蚂蚁也可无助了，对不对？就是我小时候在院里呢，我是倒点水，然后呢开始圈蚂蚁，然后看到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蚂蚁能够活动的这个半径越来越小，最后呢只能这个浮在那个水泡泡上，是吧？
3: 然后一点一点看着它如何自救，
2: 对，在那挣扎挣扎半天的出来。还有呢，就是
3: 哎，我发现就是小孩好像特别喜欢观察蚂蚁。
2: 哎，对，
3: 我小的时候也是，我会拿一点点的零食先放到那儿，然后有一个蚂蚁过来，然后嗅到以后它又走了，我想它应该是去搬救兵了。
2: 哦，
3: 等一群蚂蚁又过来的时候，
2: 你快开始背课文了，你知道吗？
3: 啊，是吗？一群蚂蚁过来的时候，我直接走把那个零食拿走了
2: 啊，
3: 留下他们在那个当地团团转
2: 啊，
3: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2: 就是报信的那个蚂蚁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
3: 形
2: 容，真有，这我没有说谎。
3: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啊，放到咱那个蚁巢可以够吃大半年，
2: 就是，
3: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出现幻觉呀。
2: 你就听他吹牛吧。

0: 尿急。
1: 就是你让蚂蚁之间产生了这种嫌隙，
2: 对，
1: 是吧？
2: 够他们玩两年了，
1: 心机。因为什么？为啥说你快开始背课文了呢？
2: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课文，就叫《蚂蚁搬石》。
2: 嗯，
1: 啊，我记得比较印象比较深，第一句应该是“蚂蚁搬石真有意思”。今天我在院子里面好像是打了一个苍蝇，
2: 哦，
1: 然后我就把苍蝇呢放在这个不远的地方，
2: 嗯，
1: 然后跟你说的一样，也是一只蚂蚁过来，然后通风报信，然后呢，不过他呢比较讲道义，没有移动那个苍蝇，
2: 嗯，
1: 然后呢就看叫来一堆同伴，然后呢
2: 就看他们，
1: 然后又叫来一堆同伴，
2: 嗯，
1: 然后就观察他搬那个苍蝇，就是怎么就是用力蹬腿啊，怎么团结一致啊，有一些人在旁边啊，就是假帮忙啊，就是拖着，哎，加油，哎，好
2: 好，
1: 其实也没使上劲，
2: 差一点就挤上去了啊，
1: 差一点就帮上忙了。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找一下这篇课文啊，
2: 嗯，
1: 另外呢，这个有一些朋友，这个想要看那个吐鲁番的那个叫什么公益博主，
2: 拍的这个视频到底有多热啊？
1: 无火做饭，吐鲁番到底有多热的？这个视频我们也做好自动回复了，您回复这个
2: 聊天两个字啊，
1: 聊天就可以看到自动回复了啊。另外呢，一会儿有一位朋友菲欧娜，然后呢给我们找到了一张照片，
2: 哦，
1: 说这个云上面有一个太阳，
2: 嗯，
1: 很好看。一会儿我们也做成自动回复，大家稍后回复聊天就可以看到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如果说想要看到这个菲欧娜给我们来的这样一个照片的话，回复聊天俩字就可以了啊。
2: 是的，可以看到，
1: 已经做好自动回复了。最近有很多朋友都会给我们发来非常漂亮的这个云彩啊，
2: 嗯，
1: 太阳啊，还有一些这个晚霞啊的一些照片。
2: 是时候寻找郑美云了。
1: 以前我们发起过一个活动叫寻找郑美云，
2: 哎，
1: 啊，我还这个我还写成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总结报告，
2: 哦，
1: 就是通过这个节目部啊，就是上报上去了，
2: 嗯，对，大家纷纷寻找美云，美云在哪里，
1: 领导说，哦，寻找郑美云，郑美云是谁，我说领导就是寻找郑州最美云菜的意思，郑美云。就是如果说就是地市的咱听众也发来照片的话，寻找玉美云也行，
2: 也可以，啊，也可以，请大家继续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过来投稿了啊！
1: 是的，这个郑州啊，我不了解它，以前这么漂亮的云彩也是经常出现吗？这是这几年啊，真的就是说环境改善了以后，然后每天看着郑州这个上空这些漂亮的这些云朵啊，有的时候我就挺恍惚的，
2: 嗯
1: 嗯，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一样。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小时候你是怎么折磨那些地里的昆虫的。
2: 我们换一种说法，换一种，小的时候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
1: 啊，高情商的表述。
2: 换一种说法，啊，
1: 车车就说了，
2: 说缩草啊，应该是一种像有点像韭菜的草
1: 啊，
2: 生命力特别强的那种，还可以编辫子。
1: 哦，就说的是大自然的一种馈赠，
2: 嗯，
1: 缩草，这前言不搭后语的，也不知道您 是跟谁正在聊天啊，还是突然想起来了这样一个好玩的东西啊？
2: 他可能也是听到了崔鸿飞刚刚跟我们互动的那个玩具有哪些
1: 啊、
2: 嗯哦，然后就这个缩草来说了说。
1: 哦，我明白了。
2: 嗯，
1: 刚才崔鸿飞那个缩呀，他用的是那个口字旁一个线索的索的那个，就那个缩草，所以我们就理解啊，就是有一些吃那种草汁的那种
2: 啊，对，
1: 可以缩
2: 的
1: 草，
2: 甜甜的什么的
1: 缩草，您说的这个缩草呢，就是可以编织的那种，
2: 嗯、
1: 不是说那个缩衣吗？
2: 啊，是。
1: 前一阵不是有一个市场上的老汉，
2: 嗯，
1: 在卖水果、嗯，然后来了一个就是博士啊还是什么，特别想买他的那个缩衣，
2: 嗯，
1: 然后就在屏幕里面展示了一下缩衣的那个内部。就是你别看外面的就跟披上的一根一根草一样，它里边细细密密的编织的，就是特别的精美，
2: 啊、不像我们就是外观以为，哎，就那几根草
1: 啊，就那几个草，然后铺在外边码齐了、
2: 嗯。
1: 其实里边啊，就跟织毛衣的那个线一样，一经一纬的，然后
2: 有手法，
1: 对、
2: 嗯，
1: 特别的厉害。所以说，缩草也是大自然很好的一个馈赠啊。还有一些朋友，好家伙，还没读呢，就已经是说要匿名了。
2: 说要匿名
1: 啊？
2: 这您拍了一张图片，咋了？这个点儿走合情合理啊？
1: 这个您拍了一个天上的云朵的这个图片
2: 啊？
1: 哦，主要是怕咱大声的说出来，说感谢谁谁谁提供的图片，他不好意思。
2: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深藏功与名。
1: 明白了，您给我们这张照片还挺好看的啊、
2: 嗯，
1: 我们也存下来吧。
2: 行，大家啊也可以随手拍一拍，把您看到的一些美景，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过来。那此刻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
1: 哎，
2: 看看咱各位车友发来的一些正美云的图片啊。
1: 没错啊，这个我们也是随时怎么说呢，这个给大家做以更新啊。
2: 嗯、是的。
1: 随时发送聊天就行了。最近这个天气呢忽冷忽热，大家注意及时补水，而且呢也要注意喝水的健康和卫生啊，不干净的水咱不喝。
2: 嗯，
1: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其实瓶装水啊不管什么时候就是健康而且卫生。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现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省内单件24瓶装，现在2件49.9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哎，
1: 口感呢是柔和顺口，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因为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的原生水质，所以呢小分子弱碱性，还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您不管是日常居家啊、待客饮茶，还是车载出行，都可以备上一些啊。
2: 是的，
1: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水，现在也支持您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呢带回家啊，打上您企业的 logo 都没问题，回复水就可以了。
2: 前两天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是如何进行这个企业定制？
1: 啊、
2: 你也可以发送一个水、啊，然后直接和我们客服联系，或者是说，哎，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我们这边很乐意为您服务的啊。
1: 您这会儿微信后台留下电话都行
2: 啊，对
1: 啊，我们帮您这个联络就可以啊。
2: 是，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啊。
1: 嗯，
2: 那另外呢，关于孩子的这个营养乳粉呢，前两天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哈，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
1: 哦、
2: 尤其是家里面是3到18岁左右，这个可以说是孩子长高的一个黄金阶段了啊。
1: 嗯，
2: 尤其是这俩月孩子户外活动又比较多，那新陈代谢也比较偏快，咱们这个做家长呢就及时给他补充好钙和各种营养，也为健康成长打好一个基础。
1: 那是，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挪威品牌的啊赖氨酸的营养乳粉。这个乳粉呢，它的核心成分是添加了珍稀蛋白，还有水解蛋黄以及赖氨酸，同时呢还搭配了钙、镁、锌、维 C 等等，足足啊是有23种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也不杂乱，因为毕竟是给孩子吃的嘛，所以说我们这边口感也非常的好，孩子也不容易抗拒。很好的一点就是每天早晚餐后，哎，你给它冲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嗯，
2: 一条一小袋，温水一冲就可以喝了啊。
1: 这个就应大家说，饭前喝还是饭后喝呀？
2: 饭后喝
1: 啊，不能当饭喝。
2: 而且这个挪威的高端膳食营养品牌，旗舰店呢一盒是15条，这15条就得189了啊。
1: 嗯，
2: 咱们这次呢车友是有专属的价格在的，一盒体验装呢是159，但是建议啊朋友们，建议两盒提升装，这个价格会更加的划算，
1: 具有性价比。
2: 299，这也是咱各位车友最受欢迎的这一款。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4盒的加强装，孩子比较多的，那选择这个588，相当于是一盒不到150块钱，足足够喝

0: 2个月啊。
1: 嗯，
0: 咱们这边支持溯源的，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过来下单了啊。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
1: 各位好，我是张驰。各位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嗯，
1: 现在一张照片把另一张照片来比下去的这种比啊，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设置自动回复的数量有限，我现在都已经把咱自己节目的这个本身一些内容都下下去了，
0: 都已经下架了啊。
1: 一开始呢，大家这个回复的一些白云的这个照片，首先是这个菲欧娜给我们回的，
0: 对，投稿了一下。
1: 他这个主要是因为一个比较阴沉沉的乌云上面呢有一颗太阳，而且太阳比较亮。我刚才跟这个兽打趣呢，我说这特别像谁的那个元神，就是凝聚了一道这个丹丸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就浮在云朵上。
0: 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片云朵特别像那个魔鬼鱼，那个太阳反倒是像那种黄金身，他就准备要去扑那个太阳，然后准备把它吃掉一样。
1: 哎呦，好家伙，一个太阳一个云朵，跟你讲神话故事上了。
0: 哎，就听你讲，不行我讲。主播了不起啊，
1: 就是感觉你已经这个比较能够构出一个有剧情的完整的故事了
0: 啊。大家回复聊天，
1: 我只停留在哎，他好像一个神仙，然后在那个显得我很呆的这种样子。然后第二张呢，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是拍到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云际线
0: 啊，对
1: 啊，就是云的这个边界以外呢还是大晴天，也很好看，就是
0: 非常的清晰。
1: 哎，这个地平线、云际线和天空的线，把就是整张图啊切割成了三部分，
0: 哎是，
1: 也很好看。第三张就不用说了，
0: 第三张哇，这个太美了，
1: 直接当电脑屏幕、手机屏保、壁纸，都是非常的这个享受的存在。
0: 而且这张图片就感觉经历到了黎明前的黑暗，又马上迎接到哎。即将到来的这种破晓。
1: 这位朋友分享给我们的，他说是在可可西里拍到的，然后远处的天际线上是即将落下的夕阳的余晖。
0: 哦，竟然是余晖
1: 啊！
0: 我甚至都觉得快要天亮了，
1: 然后
0: 充满希望。
1: 这个前广阔无垠的草坪上，一条宽阔的路上还带着一些这个雨后的这种露水，然后呢金黄色的这个阳光反射着，就是非常的这种温馨，然后天空呢是湛蓝湛蓝的背景下呢，有这种一片片的这种裂纹状的这种白色的这种云朵，整个就非常立体，非常震撼。再加上它的这种角度和滤镜一做，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您来看一下，
1: 把这张图啊偷走。
0: 确实就有一种可以去参加比赛投稿的那种照片了，
1: 真的啊，就是当这个壁纸啊屏保啊都已经非常的到位了。
0: 第四张图也有啊，
1: 第四张图它的特色在于这个七彩祥云，就是太阳光折射在这个云层的这个表面的时候呢，有好几种颜色反射出了彩色。也感谢这位朋友的投稿啊，刚才我光顾截照片了，忘了这个谁发给我的了。
0: 行，大家先回复聊天看着点啊。如果各位室友呢，您觉得您的这个图片能够压过这四张，我们还有一个席位啊。
1: 啊，如果说您觉得哎妈这能上榜呢，
0: 那我也可以了，
1: 你的照片也能上，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发过来您的这个图片啊。先回复聊天您来看一看。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五大队的曹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曹警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前正值高峰时段，晚高峰时段，我大队辖区中州大道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农业高架，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在这里提醒途经这两条快速路的驾驶员，行驶过程中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变道，加塞抢行。如发生轻微刮蹭事故，请及时拍照取证，快速挪车处理，避免占道加剧拥堵。我们也会实时关注车流变化，做好疏导保障工作。
6: 好的，感谢曹警官的一个梳理和提醒啊。尤其是这个中州大道上，大家也都知道，车道虽然多，但是下道的这个一些匝道啊，还有一些车辆的汇入口的时候呢，这个车速一般都是比较快的啊。所以各位在变道啊，或者说下匝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打灯，另外转向的时候注意左右的来车了。更多的省内的高速详情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8: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北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中州大道之后，这个地方的车流量比较大，后方呢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另外呢，西三环北向南过了中原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是在左侧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呢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多一些耐心来通过哈。另外呢，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北双向还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再来看高速方面，沪陕高速的罗山段906公里处东向西的单方事故，此刻呢还在进行着清理现场的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啊。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顺畅。
6: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各位收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朋友们注意了啊，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呢正在进行当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您现在报名啊，就送100元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呢？我们等您来挑战。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只需要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大家可以想要看到这个漂亮的郑州的云彩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啊。
3: 是的，
2: 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决赛圈了，朋友们。
3: 四个席位已经占好了，
2: 七彩祥云。
3: 嗯，
2: 可可西里的刚才说了是日出的那个云朵啊。
3: 你看看说对了吧。
2: 啊，这个瘦瘦说对了，我还以为是这个夕阳呢。
3: 嗯，
2: 跟自己
3: 解释半天，
2: 跟自己年龄没关系。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云际线天际线什么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聊天两个字来看图，另外也可以发送您手机里面的啊拍到的美丽的天空云彩的那些照片。
3: 是的
2: 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啊，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都有哪些呢？
2: 大自然给你的，
3: 哎，
2: 菲欧娜上个小时说的这个知了猴，
3: 嗯，
2: 秋风落叶说到了酸枣毛鸭，
3: 哎，
2: 啊，还有这个橄榄绿这个朋友说抓石子儿，
3: 嗯，
2: 还有打水漂。啊，打水漂这个还需要有技术含量的啊。
3: 打水漂这个石头子儿，你选的也是有讲究的。
2: 啊、哎、嗯，从选子儿开始你就专业起来了、啊，
3: 是吧？而且刚刚说到那个拿五个石头子儿，刚刚那个朋友也是说到了，说先撒在地上、
2: 嗯、啊，
3: 然后呢，你挑一个先扔到空中，
2: 对，
3: 再在地上拿一个，
2: 嗯，
3: 再接到空中，中间你得掉下来的那个，
2: 嗯，
3: 第二局扔一个接两个，
2: 抓两个，
3: 第三局。哎，扔一个接三个，以此类推，谁先通关谁就赢了。
2: 是，这个玩法很多。
3: 刚刚我们在直播间，咱池哥还给我演示，
2: 我们俩狠狠地比划了一会儿空气抓子儿。
3: 你们看啊，
2: 啊，
3: 看到了吧？
2: 小可爱也是说了，这个打水漂，那个抓子有好多种规则
3: 啊，
2: 比如说都留在手心里的，有往上抓的，还有往下放的，还有那种就是自己就是不是说撒子儿，而是说你要放在固定的这种位置的，还有就是向空中抛好几个，
3: 嗯，
2: 然后拿手抓地上的一个的。
3: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落子儿、
2: 啊、
3: 有的时候还要落到自己的手背上面。
2: 是是是是是、嗯、
3: 还有固定的手势呢。
2: 对，落子无悔嘛。就是掉了你可不能反悔。
3: 哎、啊，我就说嘛，你要掉地上你可就输了啊。
2: 是。还有这个鸳鸯大米说的是，
3: 说一下我们小的时候大自然给的玩具啊，
2: 嗯，
3: 就是春天的时候，
2: 哦，
3: 柳树枝、
2: 哦、
3: 把那个棍儿啊给它捅出来，
2: 就相当于里面的芯儿，
3: 然后可以当笛子吹呢。
2: 嗯，
3: 吃的零食呢就是毛毛肠
2: 啊，
3: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啊？还有就是树上的那个榆钱儿，
2: 哦，
3: 洋槐花，这些呢都是大自然馈赠的零食呢。
2: 真是，有一些就是说拽下来直接吃的，可能我尝的比较少。但是你说到这种槐花啊、榆钱啊、
3: 嗯，
2: 到现在都是
3: 嗯
2: 知名凉菜，
3: 嗯、做成蒸菜。
2: 对，
3: 哎。你还流口水还说
2: 不是我咽口口水，我没想到你这个节骨眼没说话给我这口水都暴露出来了。
3: 我光顾着听了呢。
2: 还有这位 XLL 这个朋友说了，
3: 小的时候玩过一种游戏
2: 啊，
3: 90%的朋友应该没玩过
2: 啊。你这句话说出来你都已经入了。
3: 抓一只
2: 就没有我们听众没玩过的游戏。你说出来就玩过。
3: 玩过是吧？抓一只蜻蜓、
2: 啊、
3: 用那个棉线啊把蜻蜓拴起来、
2: 哦、
3: 注意手法不要影响蜻蜓的翅膀、
2: 啊、
3: 那个棉线的另一端呢是拴到那个小木棍上、
2: 嗯、
3: 再放飞蜻蜓，然后手攥着木棍一边看着蜻蜓一边喊喂喂喂，
2: 你小伙伴搁这儿嘞，
3: 哎，你老婆在这儿呢、
2: 啊、
3: 然后反正就是用它来那个再钓一钓其他的这个蜻蜓过来，
2: 把其他的蜻蜓也吸引过来。
3: 对对对，他就用这样的手法吧，就是一把给他，就是如果看到两只蜻蜓来的话、
2: 啊、
3: 一把给他搂过来、
2: 哦、
3: 然后反正就是这种游戏好像土法叫什么喂老飘，
2: 就是土叫法叫喂老飘，因为老飘就是我们那儿那个蜻蜓的俗称、
3: 哦、
2: 啊，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些游戏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昆虫这个。

0: 受到伤害啊。各位朋友玩过没有？来，他说90%的人都没玩过啊，玩过没玩过？你在我们这儿，大家都说一下，我们统计一下。
1: 我就是那90%的朋友
0: 啊，我也没玩过
1: 啊。
0: 行，这起码说，是吧？得有9个人说没玩过，1个人说玩过，这个算是比例是对的。
1: 这样才算是赢，是吧？
0: 哎，对，没玩过的也跟我们来说一声没玩过啊。
1: 哎，
0: 好，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1: 来说说小的时候啊，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都有什么呢？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咱就说啊，上海有一家水果店比较特别
1: 哦，
0: 它叫水果店，但是它只卖苹果，
1: 只有一种水果。
0: 对，就只卖苹果。各位朋友，其中有一款就不同价格的水果，不同价格的苹果都有。其中有一款399一颗，
1: 一颗苹果。
0: 另一组水果的售价是3591元。
1: 确定不是手机哈？
0: 来了果篮，给我装几个苹果啊！3590。根据网友发布的这个产品单啊，这个店内售卖的苹果呢超过了20种，既有普通的按斤卖的品种，也有啊像王林、爱妃、青森、香格里拉等按颗售卖的高价苹果。一位消费者坦言了，说这种啊百闻难得一见的产品啊，靠的就是猎奇心理和满足当下的一个心理需求，而非啊这个性价比。
1: 那确实和性价比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当然了，毕竟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也有少数消费者呢非常认可体验感和口感啊，略优于普通苹果。
1: 这个略优于这三字用的非常的严谨啊，
0: 但承认价格确实贵，
1: 是吧？
0: 啊，这个上海市市场监管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说目前呢商品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门店呢只要是明码标价就是允许的。就是说起码你在买苹果之前你知道它标价是多少钱，那么这个呢就目前是符合规范的啊，允许
1: 允许
0: 啊。
1: 这条新闻让我感到不适，我对苹果过敏，这是我个人的原因。
0: 其实也对穷过敏，所以苹果加穷。大家伙闽州之棉
1: 我要肿起来了，朋友们。
0: 这苹果啊它就不像是水果，
1: 对呀，一颗399，
0: 在这儿就更像是理财产品。我跟你说，就一颗399的苹果，我要是啃完了，我高低我果核我得种下去，我看它能不能长出人民币了，
1: 是不是？
0: 啊，我看它果核里边籽儿是不是金子做的？
1: 这399，我跟各位讲
0: 啊，
1: 我能买3斤的排骨加2瓶大白酒、大啤酒、大洋酒。你要让我买个苹果？
0: 哎，不过瘦瘦对苹果是真过敏
1: 啊。我是真过敏。
0: 对，他不是说这个399所以不吃，你就是白给瘦瘦一个苹果，他
1: 真不吃，
0: 他也不要，真不吃。
1: 这玩意儿要我命。
0: 哎，但是399一颗的苹果有没有可能
1: 啊？
0: 你吃完以后啊，这玩意儿就是不过敏啊。
1: 觉得不可能。
0: 哎，不过
1: 除非它不是苹果。
0: 不过我很欣赏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你看瘦瘦眼中的这个所谓漂亮饭，就跟咱大众眼中或者说男人眼中的漂亮饭比较统一，对不对？399一颗的精致苹果咱舍不得，
1: 哎，
0: 是吧？399一瓶酒，瘦瘦说开就开。对不对？
1: 那花毛一体，这也是夏天的
0: 标配
1: 呀，是不是？
0: 那个把这个牛排给我撤了，您这儿有那个凉拌牛肉没有？给我来一盘儿去啊！
1: 放点那个洋葱啊啥的。
0: 对对对，弄点荆芥、香菜什么的。
1: 哎，对对对对。
0: 行，来，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并非凉菜。
1: 我们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啊，大自然给我们的零食和玩具都有哪些呢？
0: 小的时候，大自然给你的零食和玩具都有什么呢？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8: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7: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8: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9: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0: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9: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3: 你好，您外卖到了。
1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3: 哎呦，这太感谢了。
1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6: 哎，老板，来碗面。
1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9: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0: 臣妾做不到啊。
2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哎，今天一说到这个小时候了啊，发现了听咱广播的朋友们小时候那都是耍家。
1: 来吧，各位耍家们，小的时候啊，这个大自然给咱的零食和玩具都有哪些呢？
0: 甚至有一些啊，已经触及我们俩的这个知识盲区了。
1: 对
0: 啊，原子发来的是叫打拐窍，
1: 我们俩还查了一下
0: 啊。一开始我们在想说这个是回旋镖还是这个叫什么，后来一查这是一种游戏，就是一个粗的棒子打一个短的两边削尖的这么一个小棒子，把它打得很远，就是有点像棒球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抡的感觉，但是具体的这种玩法和规则呢不太知道。说是在南洋地区那边这个游戏啊是尤其的火，打拐窍，
1: 那也就是小的时候他们那边玩的时候没有传到我们焦作地区，
0: 还没来得及传，可能咱这儿呢、都在打水漂。
1: 行，
0: 互相呢有这个游戏壁垒，但是看起来感觉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你不管是拿根棍子呀、棒子呀，然后去打一些石子抽到远方，或者说抽一些小棍儿抽，可能就是这个游戏的这个原型，只不过在人家那边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的这个形式固定了下来。
1: 对对对，游戏规则和游戏玩法不一样。
0: 哎，这个橄榄绿说
1: 说你们玩过
0: 那种就是几元叫法叫勾酱酱。
1: 哇，你这个叫法就很怪，
0: 我估计当地得叫勾酱酱勾酱酱
1: 啊。对对对，你用那边的话，
0: 对，就我是知道济源口音的啊。
1: 然后两个人呢就用那个树叶的梗像拔河一样，然后勾在一起，谁的断了就算输了。
0: 你也应该玩过这个，
1: 玩过自己去找就是对应的那种树梗，你看它比较结实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就跟其他的小朋友来较量较量。
0: 对，不管是树枝啊还是树叶的这个梗啊，然后两个人就勾在一起，看谁先把对方的这个勾断，
1: 比试比试
0: 啊，比这个韧性。然后以前有一些那种就是比较淘的那个小孩会把铁丝穿在坑里面。
1: 哦，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0: 无敌，我跟你讲，就是一般就是稍微进阶一点玩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拿牙呀，把那个梗啊，就是切分成很多丝儿的那个很多段据说这样可以增加它的这个
1: 韧性，是吧？
0: 韧性，但是呢这个肯定没有铁丝有用。
1: 我一般都是这个不行，我下一个继续找。
0: 对，就是不服输嘛，一直找那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本身这个就很有趣味。杨洋说的是胡椒泥。
1: 胡椒泥这个咋玩啊？
0: 胡椒泥就是把泥和成一个碗状嘛，
1: 然后往地上摔，是吧？
0: 地上一摔，摔一个大窟窿震天响。
1: 这个好像是男生特别喜欢玩的。然后你这么一说的话有
0: 意思，比较大啊。
1: 然后当时给老师的讲台上面呼了乱七八糟的，
0: 是墙上啊哪儿啊都有啊胡椒泥。云淡风轻吹了啊，说这么跟你说吧，给我任何一个东西我都可以打水漂。
1: 任何一个东西
0: 啊，我不是我吹，你就是给我50000块钱，
1: 我也能打水漂。
0: 三天之内
1: 并没有了，
0: 开玩笑。这个确实
1: 我觉得可能不是玩笑，有的时候
0: 你觉得云淡风轻说的那个任何东西就说的是财务是吧？
1: 很有可能啊。
0: 肯定不是了，任何东西都可以打水漂，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腰力、绑力和甩的这个技巧啊很有信心。你知道我在现实当中见到最高境界打水漂的时候真的把我震撼到了，
1: 就是能漂好多下。
0: 就是你说常规的那种啊，就是它飘起来再落下，飘起来再落下，然后飘飘飘飘飘，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
1: 见到过类似的这种短视频吗？
0: 因为就是我就不吹我那些哥们了，就是我家里有一些哥，那真的是小时候童年他们在地里那些就有的真的叫称得上是绝活了。哎呦，他们打的那个水漂呢，他们追求的就是数量，就是如果说你第一个水漂
1: 没打好，
0: 蹭完水面那个瓦片飞得太高了， 然后后面的这个水漂啊就数量就很少。我哥那个水漂打到什么程度呢，他出去以后就直线，他就溜着那个水面，就已经就是肉眼看不清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就溅起了很多雪水花，就是水漂已经连成串了。最后你远远的看着那个瓦片啊，它就是顺时针在水面上一直转，
1: 哦，还能再旋转，
0: 就往前走着一直转，它已经不离开水面了，
1: 旋转跳跃，
0: 但是
1: 它还不停歇，
0: 对，但是它那个旋转的那个劲儿，它就旋转着，就像一艘船一样，在还在往前拱，
1: 哦，
0: 就是我是大受震撼，因为我基本上飘那一下，第二下就是石子就会飞很高，而它就基本上就像是相当于贴水面飞行的那种感觉。
1: 下次回老家再让哥哥露一手
0: 啊！现在我哥估计也年纪大了，胳膊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1: 再试试。
0: 我现在我哥也干正事了。
1: 哎，你说的这个拍成短视频能火是不是？
0: 这肯定能火。
1: 是吧？
0: 就像现在有一些这个打那个玻璃球啊、琉璃弹啊，特别准，直接就发射进那个瓶子的那个口里一样。他也是没赶上这个自媒体时代，
1: 没吃上这碗饭，
0: 不然的话真的太厉害了啊。那当年我有好几个邻居家的这个比我年长的那些兄长们，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就是抓鸟啊、逗猫啊、逮什么东西啊，
1: 哎，对，只要不学习干啥都行。
0: 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个邻居家的那个孩子，也是我的大哥哥，他们家做的那个小燕儿风筝，就是黑白撞色的那种燕子的风筝，他能给你放到正头顶，
1: 正
0: 你说一个风筝斜着，不管是60度、45度斜着，然后有风瞪着，
1: 对啊，
0: 这个放上去不是很正常吗？
1: 它都是斜上方，
0: 它是正头顶。
1: 那它正头顶得有多少米呢？
0: 正头顶也得这个10来米、20来米以上了。
1: 那你有问过他为什么？
0: 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水平实在是太高了，就是御风之道，太娴熟了以后呢，他几乎是直上直下的。
1: 哦，他几乎是不讲道理的。
0: 就是牛顿来了，他不好解释这个事儿，但是他真的就这样做到了。就是真的让我非常服气的一帮人。
1: 哎，这帮人你都给他攒起来，
0: 然后
1: 让他们各显神通。
0: 我相信这个大家平时玩这个的时候也都是能人。因为能人背后有人
1: 弄。
0: 能人背后有能人
1: 啊，
0: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 现在啊，咱孩子们这些好玩的呀，你这么一聊，都感觉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那些大自然的快乐，
0: 相形见绌了。但其实呢，这个首先前提的前提，咱是不是得让孩子亲近大自然？
1: 是啊，
0: 走进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天天在家玩手机，
1: 空调房，
0: 你想让他打水漂、贴水飞行，可能吗？
1: 不行，
0: 对不对？
1: 家里没这么大的地儿。
0: 天天空调房里边，这个吹着空调是吧？吃着冰糕，你想让他长腹肌，可能吗？哎，各位朋友们啊，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让孩子在暑假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同时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另外，在教官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下，能够让他呢在集体生活当中养成一些好习惯和自律的这种，还有一些新奇的体验。
1: 哎，我们这边我是特种兵夏令活动呢，今年也是来到了第10个年头了啊。对之后呢，您也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孩子们啊整理到的海陆空三条线路的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啊。
0: 哎，
1: 咱们这边你看，像陆军夏令营的活动的话，它是在咱们郑州，然后5天4晚，现在在这个补贴的情况下，价格也不贵啊，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也让咱的孩子来体验体验了。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也可以看到最近呢我们拍出来的各位孩子们的一些蜕变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在问，这个年龄有卡 有设限吗？现在的话这个年龄是5到15岁之间，哎，您都可以来参与报名，回复关键词啊，特种兵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哎，这个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看一看，有我们现在这个毕营的一些小营员的一些感想啊，一些这个视频，还有我们项目的一个介绍，同时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呢这个选择夏令营，因为是孩子要过去自己体验嘛，是非常谨慎的
1: 啊，对，
0: 会问一些关于餐食啊、安全啊、食宿啊，还有一些项目都必须这个关照到，毕竟咱自家的孩子，您放心，您的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跟自己孩子一样，这个照顾和看待，像我们这个项目负责人，主持人路飞，自从开营了以后，基本上就是没有离过地儿，
1: 哎。
0: 时而在这个郑州的这个陆军的夏令营里边跟着孩子一起同吃同住，时而呢又跑到青岛、湖北啊观察孩子一些这个夏令营的这个情况，并且我们的这个教官呢最少最少也是有6年军旅生涯的退役的这种特种兵退役的教官，最长的这个做特种兵已经12年了，而且呢在我们这个夏令营当中呢做了10年教官，有很多呢也都考了营养师证，孩子的这种心理咨询的这种证，哎，他们很懂得如何引导一个未来之星，哎，这个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激发他们好的意志品质。所以如果您信任我们，回复特种兵来看一看，比一比。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市区以及省内高速路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张弛。这会儿的郑州市区金水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玉凤路这个路口需要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对尾呢到了中州大道。那中州大道在东大街这个路口啊，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起事故，南北双向都影响到了通行。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宝泉街一直到金水路这长段，都是因为车流量大，通行速度缓慢啊。中间呢还有深红色的拥堵。高速方面呢，在沪陕高速的罗山段906公里处东向西的单方事故，现在呢已经是在进行吊车作业了，占据着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那最近啊，夏季要装修的各位业主朋友们啊，知道大家有一些纠结和担心，担心什么呢？这工程款一交，然后呢自己又没有经验，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些这个麻烦和困境，
1: 就害怕这里面的坑比较多。
0: 这个装一半让你加钱的，还有就是装一半突然工人不见了，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的，还有就是勉强给你装好了，售后无门，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小问题，发现啊已经找不着这个照脸的人了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就帮您啊这个排除这样的一些焦虑，免得您售后维权无门。我们首先是引入了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另外就是凡是参与我们这家装节的，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1: 是，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
0: 是，您不管是在哪儿装修，这份避坑指南呢对于您装修啊还是非常有用的。咱知道一些常见的或者说容易踩这种大坑，咱帮您避过去，这样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整个装修过程呢都是相对来说满意和愉快的。
1: 是，
0: 另外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也是从前期的这个设计规划到中间的这个施工过程，工艺还有这个工人，都可以全程啊替您操心。比如说您这个工作忙啊，或者说装修啊，这个我也看不出来什么门道，让我们记者起到这个媒体监督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华普装饰也很有诚意，一方面呢每个月都会把准业主和业主啊召集在一起，给他呢这个提意见。有好的意见的话，现场啊还会奖励您这个红包。
1: 是
0: 啊， 另一方面呢，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元的这个叫保证金，就是万一施工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您的损失，
1: 是
0: 保障够实在。
1: 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有人开始倚老卖老了啊。
3: 哎，谁呀？
2: 云淡风轻说，瘦瘦啊，你太小了。我有时候玩的游戏啊，对你来说啊，就跟天书一样啊。这么小众吗？这些游戏就这就天书了，就这点年龄差。
3: 哥，你刚不是玩的都是打水漂的游戏吗？这我也会啊。是不是？
2: 还
3: 打水漂不要吹牛，下一次视频为证啊。
2: 行，这个我想试试。凤青哥，我也不想跟我就是给我那些堂哥堂弟表哥表弟丢脸啊。
3: 俺也想一玩，
2: 毕竟这个我也是跟着他们从小是吧，流着大鼻涕一起玩起来的。那人家的水漂都贴水面飞行了，我也不差，就是我基本上
3: 能漂几个，
2: 十几二十几个跟玩一样。
3: 哎呦，
2: 如果找到合适的这个砖片的话，
3: 哎呦，还得找到合适的砖片，找到合适的水平。
2: 没有，
3: 还有到时候咱线下一见的时候，哎呀，我今天手感不行，我状态不对，我嗓子充血了，
2: 怎么拿嘴打的水漂啊？

0: 就是
1: 腰上没劲儿了。
0: 还
1: 都是理由，
0: 还是有一点这个功底在的啊、
1: 哦、
0: 毕竟云淡风轻可能年龄比我还大 是吧对不对，他可能当年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觉得停留在那个层面上，
1: 嗯
0: 啊一试说不定没等我说呢他把我的词儿都抢完了对不对，还有今天腰不舒服手不得用嗓子撑起等等等等。这个游戏啊其实都是相通的，
1: 嗯，
0: 但是今天一说啊这个真的小时候那些很经典的游戏啊特别的好玩。就是我就说一点。
1: 好、哦。
0: 大家别跟我们那个别跟我们领导去说这个事儿啊。
1: 大家都别往外传啊。
0: 都别往外传啊。就是我们每一次给大家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登山节呀、啊、徒步节呀、啊、
1: 嗯
0: 哎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种。
1: 户外的这个活动。
0: 聚会啊、
1: 嗯、
0: 亲子活动。然后呢我们都会头脑风暴。说让大家在现场再玩点什么呢，
1: 就是有什么样的游戏呢，
0: 对就是最近这一半年啊只要是让我提创意我说就套圈
1: 套大鹅
0: 就套圈就是绝对好玩，甚至我跟你说这活动弄好了
1: 嗯
0: 咱活动还能回本都不要赞助我不知道各位什么想法啊、
1: 嗯、
0: 在我眼中套圈太好玩太热闹
1: 套圈无敌，我以为你会说打水漂的事儿呢，
0: 哎真的就说咱就是不是说这个你自己套你光看别人套你都能看半天、
1: 嗯、你都有意思
0: 对不对，
1: 哎有的人他是那个圈手上十个圈刷一然后往外面就是一撒、
0: 啊、
1: 看看能不能套
0: 啊，你说那个
1: 哎
0: 那个专业的话叫压圈
1: 压圈是
0: 因为一个圈扔出去它容易崩得太高
1: 嗯
0: 所以呢上面那一把呢就能够压住有一个圈能够压到那个
1: 啊、
0: 能够套上去。
1: 我有一次是十个圈一撒
0: 啊、
1: 一个都没有。
0: 然后老板说你这还得我还得闹车慢行我就喜欢你这速度也快要不要再来一把啊
1: 太快了速度
0: 花钱真溜。哎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今咱虽然说别让这个给领导说
1: 啊
0: 你就说下次交通广播咱事业部组织活动的时候套圈你
1: 来不来
0: 乐意玩不乐意
1: 想不想套
0: 大家把同意和不同意
1: 嗯
0: 把你们的宝贵的一票打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上
1: 是这些都是咱池哥以后创意的依据了、
0: 嗯、你听我说完、
1: 啊、
0: 你听我说完再打这个同意或者不同意啊
1: 啊你先说
0: 你比如说
1: 嗯
0: 这个前第一排
1: 嗯
0: 放上咱的这个万能通
1: 嗯
0: 啊套中了以后你现场哎直接加到自己的油车里边第二排
1: 嗯
0: 整上咱的这个车险服务
1: 哎呦
0: 你套中了以后
1: 嗯
0: 您当年的这个车险我们给您包了来大家把同意或者不同意放在我们这儿最后一排山顶的那个位置
1: 哎、
0: 嗯、放一辆汽车
1: 我现在眼前一亮
0: 对不对
1: 嗯
0: 放一辆汽车套中了哪怕是一年使用权的你只要说明白了各位同意还是不同意打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上、
1: 嗯、
0: 对不对我先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问卷调查到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这个圈卖太贵
1: 哎
0: 十块钱三千个圈吧
1: 十块钱三个圈这个有的玩呀有的玩
0: 是
1: 嗯你要说十块钱三个圈我觉得你有诈但是三千个圈我觉得我高低也能试一试
0: 这个就有一个担心
1: 啥担心
0: 就有一个难点 bug 点你得这个
1: 克服一下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这三千个圈想扔完你得考虑到这个活动可能过夜对不对
1: 只要能下来
0: 哦，把里边香气又榨取了一下
1: 对对对对，我说老哥呀说明啥说明又该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了、啊
0: 这个朋友真是有番
1: 会过、啊、
0: 像那种会过日子的有番的朋友不但呢这个下单了我们的万能通、
1: 哎、
0: 还知道我们的万能通呢是在您油箱见底儿的时候加进去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不用您打开引擎盖什么复杂的操作都不需要
1: 不需要了朋友
0: 就只需要在加油之前啊先把万能通加进油箱里、
1: 嗯、
0: 然后呢再加汽油这样的话在油枪的这个冲击下哎，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就跟您的汽油啊充分混合了
1: 是的
0: 在您的烧油燃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万能通这个进口的 PA 原液和这个高分子减膜材料呢就进入到你的燃烧室了而且这个越匀 您燃烧室的这个转速，发动机的这个温度越高，
1: 嗯，
0: 它剔除积碳的效果越好。所以为什么？

0: 说建议大家，一，快没油的时候加油之前加外能通，二，加完以后尽量咱去拉一拉高速，跑一跑长途，让它的转速拉起来，回来以后感觉不一样。辉这位朋友前天应该说是正好用到绿瓶了，就是三兄弟的第三瓶。
1: 哦，第三瓶。
0: 那基本上已经到这个清洁三元的这个阶段了。
1: 昨天有一位管儿这个朋友是一边给我晒香片一边拍了一张图片说马上就要去加油，他用的是第二瓶，第二瓶那个提升动力了。
0: 这很多朋友都在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还没有买没到手的，抓紧时间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您买到手啊，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用，尤其那个精装版。就是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这个，您就是觉得最近动力不足了，感觉是不是积碳厚啊？您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可以加一瓶了。再跑个2000-3000公里，发现哎呦，这感觉车动力又回去了，又肉唧唧的，您再加一瓶。
1: 哎，
0: 就是很好用，随用随加嘛。
1: 是，
0: 但是前提你得先买，是不是？
1: 先拥有啊，朋友。
0: 哎，回复888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接受有一些朋友说了，你们这万能通啊，我加进去以后感觉没啥动静没啥效果，所以我才刚才强调了，我建议您啊，加油前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加万能通，然后呢立马跑长途拉高速，回来以后效果倍儿明显，
1: 到时候超车非常有劲儿啊。
0: 对，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紧冲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AMG 这位朋友说，万能通我加过，效果确实好，
1: 真不错吧？
0: 有的时候啊，这个真实的评价呀，就是朴素的这么一句话，这个重量有千钧之重。就是比我们夸自己的产品10000遍好都有用。
1: 对，因为听友给我们的一句话，相当于是我们�家说上20、30、
0: 对
1: 50遍的话了。
0: 怎么了？你还委屈上了还是怎么回事？
1: 没有没有，
0: 听众这么支持咱们是吧？
1: 我是感动，真是很感动。
0: 我们只是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这边说到的一些这个好评啊，听众的评论啊，没有任何这个杜撰的成分啊。
1: 对，
0: 真的特别想截图给大家看，就是 AMG 这位朋友，头像是来自于什么都柏林。2016年12月25号关注的我们说，万能通我加过，效果确实好。
1: 这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0: 就这一句话，谢谢您了啊！
1: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来听一下葛小磊的故事。
5: 就是你们小时候玩没玩过那种东西，就拿一根很细的棍儿，然后拿那个棍儿，就看见那边上有庄稼了或者是植物呢，就送一下，拿个柳条吧，拿个棍儿，一下那个植物的尖就没了。你看这个基本上。在500米范围之内，找不到一个不认的植物。我抽那个庄稼的那个尖儿，然后我爸抽我。
0: 你爸
1: 抽什么？抽的动作只是从庄稼，然后抽到了你的身上转移了而已。
0: 该抽啊！啊，你抽庄稼有点过分了。
1: 真是
0: 啊，你抽一些这个野草野花，这个倒还没什么。
1: 人家花花草草也是需要这个麦克风的，好吧？就没有人为我发声了吗？
0: 不过以前啊，你找一个稍微直一点的那个棍子啊，细条啊，细枝条啊，那确实抽起来确实带劲，
1: 挺顺手的。
0: 以前有一些那种就是秧啊，那种喇喇的那种啊，或者爬山虎啊之类的那种满地的长的那种，
1: 长条那种植物。
0: 对对对对对，抽起来确实带劲。这个最近呢，不是说有人这个端午节回家，看见路边长的就是茂密的那种野草。说哎呀，这江湖手艺失传了，现在小孩都不抽路边，都完长得这么完整吗？都啊，兰东坡
1: 说，
0: 生在83年，长在红旗下。
1: 哎，
0: 提到大自然的馈赠，我的心此起彼伏。放心，我不写月子，
1: 他写不了书。
0: 他说：“水蟒藕，地曲莲，酸不筋儿，甜杆儿，酸枣，桑葚，柿子。”拐枣还有好些啊，都记不住了。
1: 这些都是馈赠的零食，
0: 回去还吃饭吗？还，我感觉出来就，你也没玩啊，你也就
1: 光看着哪能吃了是吧？
0: 也就从头吃到尾而已啊。啊，哎呀，就这些俗称啊，真是各种的，
1: 满满的会议，真是。
0: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估计。你真是蓝东坡不是喜欢自驾吗？你跟他出去，你不带干粮也是另一版的这个野外求生，是吧？能告诉你这个是什么野菜、
1: 这个、
0: 啊？怎么吃啊？那个我给你逮过来，那也是属于是叫什么郑州德爷，是吧？就是有一些人呢。是有相当的知识储备，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又有实践又有理论了。
0: 有些人呢，就像蓝东坡一样，我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为啥？我都吃过，我都尝过。纯实践见过来的。
1: 那开车在路上走南闯北的，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少不了一份靠谱的车险了。
0: 哎呦，其实我特别想让蓝东坡来说一说、你觉得哪一家保险公司啊更靠谱一些，因为毕竟走南闯北的可能也经历过很多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服务啊。不过今天我们想说的是这家保险公司呢跟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这个车险服务，首先不管是哪家保险公司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对于他来说是提的有要求有标准的。服务于咱的这个车友的专属的客服团队，
1: 哎，
0: 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水平和技能的。另外，我们告诉他说，你们千万不要说哦，交通广播的车友要续保险，打个电话，你那还什么转人工转不了，然后智能 AI 各种的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
1: 就害怕服务跟不上嘛。
0: 你就把团队扎在这儿，真人解答，一对一，高效快捷，咱要的还是这种人情味儿，
1: 哎，是的，
0: 和服务的温度。另外呢，就是找的这几个保险顾问吧，精挑细选，对于保险里面的一些条款啊、套餐呐、保障方案啊，还有服务啊，那都是个顶个的好啊。基本上啊。五星级员工的级别。
1: 因为咱池哥为什么这么评价、上周他正儿八经去了解了一下，
0: 就是上周呢我假扮普通听众上了一份这样的一个保险，
1: 那确实咱池哥也确实该续保了啊，正儿八经人家也是一个受众啊。
0: 对，我也是交通广播受众啊，纯受众。
1: 对对对，
0: 我天天可自恋听自己节目。
1: 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总之呢沟通非常顺畅，然后呢保单方案也比较适合，中间呢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套路啊、拖泥带水的东西，整个体验下来非常的舒服。到最后了，我才告诉他，我说啊，那个我是我都付完款了，我说我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1: 哦，
0: 说
1: 你
0: 是主持人，张
1: 琴
0: 老师，哎呀，哈哈，
1: 那车友的一些权益你就别享受了啊。
0: 对，我非常担心说他啊。那要是张弛老师的话，那刚才我给你报的价格高了，我给你报低一点吧。没有这句话，
1: 没有这句话。
0: 他跟我说的是啊，那您选择的那个这个权益和交广领航的这个权益还洗衣液啥的，您还要不？
1: 张弛说要。
0: 我说我凭啥不要啊？我
1: 说了，我也是受众。所以说各位车友，咱们这边有需要的话，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
0: 您大大方方要。我才发现啊，后期是有那个。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免费的市区代驾的服务，或者说高速救援的服务，还有一些什么洗车卡、洗衣液、保温杯什么的，反正是几选一或者几选二，有一个五选二，有一个四选一，您就这个大胆选就行
1: 了。你回复这个车险，因为看了一下这个界面是可能还需要填一些车架号，其实很简单，
0: 这个是可选项。
1: 对对，就留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很方便很干脆的啊。
0: 对，只需要留姓名电话和这个车牌号就行了啊，回复车险。
3: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0: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说到车险了，东坡说你管他哪个保险呢，有南方谈交通还有海洋哥呢，你怕啥？对，
6: 上就完了。
5: 在我们这儿选，就为啥说有底气呢，我们本身这个媒体就起到一个这个监督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他的服务好不好，您不说话我们都先开口了。我们这主持人多挑剔一帮人呢，对不对？水平达不到，我们为什么要跟他合作呢，对不对？就包括装修这件事儿一样，其实在您没有对接装修公司的时候，您要通过我们，为什么说能享受到一个装修优惠和更高的这个服务呢？我们肯定得提要求啊。
6: 那你前面就是提想法提要求，
5: 你服务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啊，给人家家没装好，天天跟我们的后台留言投诉，然后说这事，你觉得谁的脸面能放得下，对不对？
6: 对呀，
5: 这事儿我们不做啊，所以我们一定会为大家的装修事宜啊负责到底。我们请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花圃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同时我们成立质量记者监督服务团队，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有任何的事情您直接找我们也就行了。工程延期有赔付，这个发生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也可以先行保障您的损失。另外呢，就是签订闭口合同，后期没有增项套路啊，这些都是有保障的，有人、有制度、有合同。官方微信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6: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那另外呢，关于美妆的一些大牌好物，你也可以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大牌两个字啊。最近这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邂逅的淡香水。我比较喜欢他们家，就是那个香水味比较淡淡的，然后尤其是你经过给别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温柔，然后味道呢也不是香到那种刺鼻的那种，自带柔和氛围感，而且您这个喷上它以后呢，就会感觉到生活当中也是暖暖的幸福。您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这个很合适，就是自己用或者说送给家人朋友姐妹都是可以的。粉卸后，味道呢是偏葡萄柚那种清甜，再撞上茉莉的那种温柔，喷上它少女感十足。
5: 是
6: 绿色的邂逅呢，就是那种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喷上它也希望能够邂逅那个他。
5: 就是按我的理解啊，这个粉邂逅肯定是给女士朋友们准备的啊，这个绿邂逅呢，因为它就有点清爽自信干练温柔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男士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6: 可以试试看 啊。
5: 而且呢，你不管是出门约会还是宅家追剧，喷一点在衣领上，整个生活就有了多了那么一点点仪式感和精致感。
6: 那说一下这个价格啊，50毫升的正装，现在我们这个价格直接给到了299，朋友们，
5: 各位，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299您就可以拥有。
6: 回复大牌两个字赶紧留一瓶吧。
5: 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6: 拜拜。

0: 周摄入的微塑料也近五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9点，沪陕高速罗山段北半幅906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是通行顺畅。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如果有关于路况方面的消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语音或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到。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说到教育的话题啊，现在我们讲究的是叫家校社共育，什么意思呢？啊，听名字就知道，家、学校还有社会都需要对孩子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和教育。但说实话呀，不管是学校也好，或者家长也好啊，其实很多人对于孩子的这个分数呢，还是挺在乎、挺关注的。包括班级里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攀比的心理。不少的家长呢和孩子呀，往往会陷入到一种恶性竞争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有些时候呢，大家就只盯着名次了，可能会嫉妒同学的高分，甚至为了赶超盲目去报一些班啊，刷一些题啊，心态逐渐失衡，就是说整个人他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心里老难受了。还有一些家长呢，那是完全不提竞争，就觉得这孩子嘛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他这个学习成绩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啊，他要是聪明的话他自然能考好，不用我关心。这样一来呢，孩子也容易缺乏上进心，更加的安于现状。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啊，这个在学习的过程

当中，面对竞争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把握这个尺度？也欢迎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小时候啊，就是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样的竞争呢？可以谈一谈您的个人感受。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说到这个竞争啊，你说谁从小到大没有参加过竞争呢？不管是当年这个考试啊，什么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小考，是不是有排名啊？是不是要竞争啊？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很多低年级的这个班级呢，其实已经取消了这个名次的排名。反正我小时候是，就是每到期末的时候，老师会把我们的名字按照排名的顺序抄到这个黑板上，啊，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根据你的排名啊来排你的座次。哎呦，每次整这个时候压力老大了，因为排完名之后紧跟着就是家长会呀。但是这种压力，你说好还是不好呢？应该说，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吧。我在逐渐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是大概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其实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压力给到自己。就比方说，因为我当年是学播音嘛，播音主持它是一个非常讲究，就是练的一个技能。就是你如果说哪怕你理论学得再好，你没有实操啊，你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到这个直播间，到这个话筒上来练一练的话，那其实效果也不会太好。那么为了达到锻炼自己的目的呢，我记得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经常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什么主持人大赛呀，什么演讲比赛呀，什么辩论赛呀，就是各种的啊，就是要锻炼自己。甭管排名如何，就每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这个备赛呀就会非常的认真。哎，这个认真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主动的、积极的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的状态，我现在回想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不是简单的老师对你的传授，更多的是要融会贯通你所学到的知识，然后给它很好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个人啊，感觉就是有一些专业，他还真得多锻炼，多参加比赛，多竞争，你才知道未来的路啊，到底是水深还是水浅。那关于竞争这个话题，您小时候参加过什么样的竞争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也欢迎大家啊，积极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inda 说了，说我小时候参加过唱歌比赛。啊，得了一床毛巾被，哎，不错，真的不错呀。就是可能小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参加这类的比赛，对这个能力的锻炼啊，特别到一些大场合的时候不怯场是吧，也挺好的。哎，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竞争。你小时候参加过什么样的竞争呢？参加过什么样有趣的比赛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来进行聊天。啊，多说了，说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是李小萌还是吕小萌啊？吕，双口吕啊，吕小萌，感谢您的关注，好吗？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最近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作为对话教育，对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教育工作室呢，这个夏令营呢也是由我们所主导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除了上节目之外，可能我们包括整个工作室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夏令营上。因为这个夏令营呢，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夏令营，我们的主持人啊，包括像路飞呀，像西西呀，现在也都在这个营地，在和学生们、学员们、小朋友们都在一起，大家一起训练生活，特别的好。重点的是我们的主持人在场呢，也是对大家提供了一个信心啊，就是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的主持人对于我们自己的活动是能够全程跟踪、全程啊进行把控的。所以这个夏令营它的安全程度、它的这个信誉口碑，那真的是
特别的棒。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三条不同的线路现在正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包括我们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青岛的海军特色线路，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线路。每条线路呢方向不同啊，特色也不一样，所进行的项目呢也有所差别。像真人 4S 啊，这个是都有的啊，特别好。这个小朋友拿着那个突突突突，然后这个进行一个相对非常激烈的对抗啊，特别的好玩。还有这个空军什么高空机降打靶呀，还有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真的就那种突突突，小孩们一看到这个老激动了。你想我们空军线路还有一个风洞跳伞，就是在一个大圆筒里边，它底下是往上吹风，然后能把这个人呢、给它吹飘起来。大家可能刷到一些视频的这个互联网平台可能看到过类似的项目啊。像这种项目的话，你在外面玩怎么着也得个800-1000的吧，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些项目包括吃住交通是全部含在我们的营费当中了。那营费到底多少钱呢？陆军的特色线路，陆军是在郑州，这个是5天4夜，它的项目呢可能没有这个海军的什么海边的项目呀，空军的这个飞起来的项目，但是陆军的特色项目呢它是5天4夜，行程相对比较短，所以价格也是最低的啊。经过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补贴之后呢，5天4夜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啊，只需要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这太实惠了，性价比之高呀。另外我们的这个海军特色线路呢是6天5晚，空军也是6天5晚，这两个呢稍微贵一点点啊，因为毕竟要从郑州出发嘛，前往这个青岛和湖北，所以这两个线路补贴完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三条不同特色的线路，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详情了解了。好，有朋友问了，说这个特种兵项目要多大的小孩儿啊？我们要小孩都要啊，男孩女孩我们都要，男女不限啊。但是年龄的话呢，最小你不能再小于5岁了。如果小于5岁或者大于15岁的话，可能会不太合适。比方说5岁以下的小朋友，他自己这个能不能上洗手间呀？啊，能不能自己洗脸刷牙呀？哎，他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了。不会洗衣服也没有关系，因为全程跟随的是有生活老师的啊。好多小朋友，比方说1、2年级低年级的小朋友，那每天这个训练服、迷彩服啊要进行清洗的，他不会洗，我们有生活老师全程跟随，帮助大家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在课程当中也会详细的教小朋友很多的生活技能啊，比方说怎么样摆放我们的这个小牙缸啊，包括教孩子们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被子，怎么样收拾自己的行装啊，每天这个出操的时候大家应该怎么样互相的整理一下这个小帽子啊，都特别的好。那很多的家长回来之后呢，都觉得这个孩子呀瞬间长大了，懂事了啊，都会自己叠被子了，特别兴高采烈的跟爸爸妈妈展示在这个夏令营期间啊学到的叠那种豆腐块的被子，非常有趣。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或夏令营啊这三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许巍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104.1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在学校的这个竞争二字啊。竞争呢也分为一个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所以竞争呢其实并不可怕，关键是怎么让竞争啊让孩子往好的方面去引导，这是最重要的。说回来了，说是良性竞争、恶性竞争，那什么算是恶性的这种竞争或者攀比呢？我的理解是啊，首先第一点就说你不能只比分数，不能老看那个排名，而且相互之间呢，同学不能是互相的提防啊。比方说，如果考差了我就自卑，考好了我就骄傲，那这种呢就属于一种比较恶性的攀比和竞争了。话又说来，你也不能完全没有竞争意识啊。哎，比方说小的时候，很多小朋友考了61分，哎呀，我老满足了，你看我及格了啊，这个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就没有那么高。那将来如果说想夺取更好的成绩，基础没有打好，那问题将来可就大了。所以啊，正确建立一个正确的这种班级竞争的观念，比方说是不是能和自己去来比成长，和同学来学优点，把这个差距呢当成一个提升的目标，而不简单的是攀比名次啊，这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包括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竞争也无处不在，在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那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竞争呢？或者你小时候啊，有哪些让你特别骄傲的胜利的竞争的过程，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西

这个瑞希说了，说，哎呀，我家孩子，同桌的分数比他高，就闷闷不乐呀。然后呢，他就把对方的这个笔记啊什么全部都借过来，然后好好的去研究了一番啊。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吧。那竞争这个输了，那不高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啊。但是瑞希朋友就说，您家这孩子呢，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啊找到解决的方案，这当然算是良性竞争了。新瑶说了，说以前呢总拿班级的第一来对比，这小朋友呢确实会有一些自卑的情况出现。是的，就是小朋友最害怕听到一句话，就是你看人家谁谁谁，哎呦真的太吓人了这句话。就感觉这个，哎，我是不是不如他，然后毕竟呢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总有比你好的，所以关键就是看跟谁比吧，比哪方面吧，就是哪怕是学习成绩好的，可能我们也有优于他的地方，对不对？坚决不能让孩子有这个自卑的情绪出现。放平心态，努力的去找寻孩子的优点。林安说了，说不聊分数啊，就看这个谁认真学习，谁看更多的书就可以了。啊，对，不用担心去结果，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和态度。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解的方向。那说到竞争呢，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在这个营区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竞争。就比方说啊，我们在打这个真人 CS 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真人对抗的活动。很多的小朋友，大家可能在暑假期间啊，经常的什么玩手机啊，玩平板啊，玩游戏啊什么的啊，比方说打什么什么荣耀啊，5v5的这种打法，就是一种很对抗，对吧？感觉也挺好的。但说实话，这种虚拟的对抗，其实对于小朋友的身心成长来说呢，你不能长期这样，就长期的这个暑假在家里这个打游戏真不是个事儿。其实能让小朋友到现实生活当中，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去接触自然，接触周围的真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关注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现在也可以直接发送微信啊，可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啊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就可以了。是的，我们有真人 CS 的这种全副武装的对抗竞争的方式，包括小朋友啊都是身穿迷彩服啊，头上戴上各种的那种电子感应的装备啊，如果说被击中了会有声音显现啊，表示他已经这个怎么样了，特别的好玩，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有朋友还在问说这个夏令营这个吃的怎么样啊，吃的挺好的。每天啊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它都会有非常严格的汇报制度，就是包括卫生包括安全、餐饮、住宿，还有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是每天要进行日报的。我在那个群里我看到过，就是教官会把这个大家每天吃的饭啊，然后整个都发出来。我这样告诉您吧，就是肉蛋奶都有，荤素搭配，特别是正餐的时候，就是八菜一汤，小朋友一个一个吃的是狼吞虎咽的。就有家长跟我们反映说，就过去在家啊，这不吃那不吃的，特别的挑食。但是到了夏令营之后，您请看了，真的胃口大开，没办法，他活动量大，他这自然也就吃得多，睡得香啊，特别的棒。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呢。今天给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竞争啊。那刚才好多朋友也在咨询夏令营的事儿，您可以继续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最近想装修的房子的朋友呢，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这场活动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举办的家装节活动了，专门为业主们呢保驾护航啊！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你看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包括您发过来微信之后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
啊，因为我们这次也推出了

质量监督记者团。我们记者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保证啊让您装的是放心无忧。而且呢，华普装饰现在已经在我们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是万一啊，工期90天延期1天了，赔200；万一这过程当中发生纠纷了，那直接这笔钱呢就直接从交通广播账户里赔给您了，这保障呢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呢所有的合同签的都是闭口合同啊，合同里都写的明明白白的，没有增项的套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来联系一下高明，看看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到底应该怎么参与，详情了解详情关注。好，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陶喆的一首歌曲《飞机场的10:30》。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杜乐老师，杜乐老师您好。
14: 好，你好，主持人。目前沪陕高速罗山段 K906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3: 好，感谢杜乐老师。如果您在出行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微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河南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对话教育。
1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个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超级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FM 一零四一，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在学习当中的竞争关系啊，一直在强调啊，我们的竞争要良性竞争，不要恶性竞争。所以呢，很多人对这个良性竞争到底是什么，可能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那良性竞争很简单嘛，就是这个竞争完了之后，人会越来越好。比方说，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互相学习啊，互相鼓励，互相努力，然后呢，最后实现了自我突破，这就是良性竞争。那什么又是恶性竞争或恶性攀比呢？简单来说，就是你只看名次，然后看完了之后呢，又自我否定，永远永远都发现，这个名次啊，比你的成长更加的重要。但这显然就不行了，他都不光是说这个学习成绩涨不涨的问题了，很有可能这个心理都会出点毛病。所以呢，大家不要小看竞争这两个字啊，其实它真的需要一个正向的引导。那到底应该怎么引导呢？今天也有四个方向，四个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方法叫纵向对比优先。什么叫纵向对比呢？就是你要跟自己比，就是纵向的跟自己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进行对比啊，固定现在和过去，哎，我是不是有什么进步啊，我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呀，对不对？最起码我这一年我长高了不少啊。另外呢，就是要看，哎，我这个习惯啊，包括知识点，我是否有进步啊，就是不要老去关注那个班级的名次，一定要跟自己来对比。第二个方法呢，就叫榜样学习法。是的，要跟学习好的去学习，但是呢，应该学什么呢？不是光看人家的成绩，不是光看人家的卷子，你要跟他学学习习惯啊，主动跟学习好的同学呢去请教些思路，而非嫉妒啊、排斥啊，或者看你学习好的，哼，我不理你啊，我不跟你说话，显得自己好像挺骄傲一样，这个都挺幼稚的。第三个方向呢，就是多元化的比拼。什么叫多元化呢？就是方方面面的进行对比，就是你不要光看分数啊，我们可以比拼就是阅读量啊，就是我是不是最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啊，这也是一种进步，对不对啊？然后我学习不好，但是我劳动好呀，我做家务做的也好呀，这也是一个优点。另外，我的专注力很好，我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能很长时间啊聚精会神去做自己热爱的东西，这也是一个优点呀。所以说你可比的地方多了去了，甚至包括你说话的方式，你的性格啊，这都可以进行一个比拼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一定要看淡单次的波动。学习成绩它是一个不断的爬坡的一个过程，就一次考不好的话呢，不要自我否定，就一次如果考得特别好的话呢，也不能骄傲啊。成绩呢只是这个阶段对你的一个反馈，所以说呢，还是要长期的坚持，看淡单次的波动，这个很重要。好，今天跟大家聊的

话题呢就是关于学习当中的竞争问题了，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好好关心关心我们的爱车啊，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当然这个产品呢也是经过了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呢是实打实的好呀。今天重点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如果说咱的车相对比较新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呢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就有的车友说呢，发现这个万能通加了一周之后啊，就第一瓶一加完，那个怠速啊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完之后呢，油耗直接从6.1现在降到了4.5，哎，确实降得不少。但如果说咱这车呢年头稍微有点长了，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啊，比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贵了几十块钱，但它呢也是3瓶，因为3瓶正好就是一个周期，专门来解决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但如果您真的需要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微信平台上还有不少朋友在问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问说这周还能有营地吗？什么时候开营呢？是这样的，我们开营的时间呢，一般会集中在周六和周日。就是说也方便家长们把孩子送过来，是吧？周六我们一般开的是陆军线路的营，这个是在郑州的，大家可以直接送过来。然后周日呢一般我们出发的是海军和空军啊，所以您看您家孩子对哪个营比较感兴趣啊，直接的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与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好的，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这会儿有不少朋友在问关于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事儿啊。一位署名叫小明的朋友说这个，夏天来夏令营会不会晒着孩子了？是这样的，就是每天大家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当然户外项目是不少，但绝对不会让小朋友去暴晒的，这个您放心啊。您这个小朋友一般会在树荫底下，或者在相对比较早的时间啊，来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的确，我们小朋友到夏令营之后呢，他是要早睡早起的，可能晚上10点多钟呢就已经休息了，早上起得特别早，基本上6点半左右就已经起来了。那会儿的话呢，天不是很热，然后呢，也都已经大亮了啊。小朋友起来这个锻炼锻炼身体，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训练啊，特别的好。真正的白天特别热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室内的场地和项目的，这个您放心啊，绝对不会让这个小宝贝儿这个受那么大的苦。毕竟我们是来训练，我们是来锻炼，我们是来长本事的，不是来这个遭罪的，您说对吧？而且夏天的这个营地当中呢，我们也给到很多的一些活动内容，比方说在白天的时候啊，要教会好多小朋友的一些生活技能啊。基本上在头三天的时候，不对，应该第一天的时候到第二天，这个小朋友他那个状态啊，整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变化非常的大啊。从刚开始的松松散散啊，非常的迷茫的这个小眼神儿，然后待了大概一两天之后，那个精气神儿，那个两眼放光啊，确实有非常大的变化。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详情了解，直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话又说回来，夏天的时候呢，确实啊，天气也热啊，身上呢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清爽。那怎么办呢？来点温柔干净的花香，给自己的生活呢增添点幸福感。那今天我们爆款商城也特别推荐了夏日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啊。今天呢是有暑期嗨购节夏日清爽福利的，赶紧来关注吧。这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呢特别的好闻，小萌自己也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它是有两种味道的，一个粉调的，一个绿色的。你像它这个粉邂逅的话呢，就是那种葡萄柚的清甜，然后再撞一点茉莉的温柔，就有点像清晨的那种小柔软花瓣的感觉啊，就它的少女感会比较足一点。那小萌可能更喜欢就是一个绿邂逅，它呢是混着点雪松，有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就是夏日清晨微风的那种状态。我是喜欢上班的时候来上那么一点点，就是干练当中带点温柔，特别好。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爆款商城今天推出的暑期嗨购节的福利价，50毫升的专柜正装，今天呢直接给到大家一个福利价，299块钱，299块钱啊，性价比非常的高了。那建议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就可以给自己留上一瓶了。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来下单，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那夏天确实容易有异味啊，让自己的妆容增加一点香香的味道，真的非常的清新愉悦。商城会员下单我们还可以再减5块钱，建议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吧。另外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到想要装修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夏季装修的一个好的活动，就是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那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我们呢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我们的夏季装修。话说回来啊，这夏季装修确实它的要求蛮高的，就你这个施工的装饰公司他得懂技术，
因为夏季装修呢要懂防潮，懂防暴晒，懂防开裂啊，它这个每一道工序都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夏季装修也有好的地方，首先呢工期不赶，慢工出细活。另外呢，夏季装修完之后啊，这个甲醛它散得特别的快，就是你入住之后呢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心。所以呢我们现在举办的这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欢迎大家啊直接来参与一下，可以省钱哦。建议大家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活动啦。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今天对话教育最后也想跟大家说两句话。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和大家聊到了竞争两个字。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也不必要完全去回避啊，在学校在班级里的这种竞争的关系。但是呢一定要教会孩子，就是我们不比名次，我们比成长，要借鉴他人的长处，专注于自我的提升。第二点呢，就是单次的考试排名呀，你不能定义孩子，我们孩子的专注力呀、阅读能力呀、包括坚持不懈啊，这些能力远比那些分数更加的珍贵。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对话教育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朋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连霍高速郑州段572公里的西向东方向，稍早前呢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那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沪陕高速罗山段906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随时了解。今年的这个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了，那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啊，还可以得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平安两个字，发送平安，点击链接观看视频并且领奖。哎，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奖哈，发送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在小程序页面下滑有一个立即领取啊，点击就可以来领奖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间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大家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相交流一下养宠心得，晒一晒您家的毛孩子啊。最近我们也有一个萌宠新推官的活动啊，发一下您家毛孩的这个盛世美颜，说不定就能成为节目代言宠呢。发送宠物就可以来进群了。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是发生在郑州的啊。郑州有一只高智商鹦鹉，因为主人太忙没空陪伴，所以竟然患上了抑郁症，拔光了自己身上的羽毛啊。最近啊，郑州一家宠物医院啊，一家异宠医院啊，接诊了一只拔光自身羽毛的非洲灰鹦鹉，除了翅膀、尾巴和头顶之外呢，其他的羽毛都被它自己拔光了。我们说这个非洲灰鹦鹉，我们也叫灰鸡啊，它是特别会说话，也是世界上学说话最多的鸟，它们能学会800多个单词，就以高智商还有优秀的模仿能力得到大家的喜爱。之前我们还请到一位资深宠主，他们家的这个灰鹦鹉很厉害啊，叫王小贝，还上过央视呢，人家是会说河南话的灰鹦鹉，还会说这个喜欢这个王一博啊之类的。那这只可怜的这个灰鹦鹉啊，就没有我们说的那只那么幸运了啊。它因为缺少主人的陪伴呢，然后把自己这个毛不是拔光了吗？医生也是先后排除了一些原因，比如说病菌、寄生虫、营养不良等等啊，最终确诊它是

得了这个抑郁症。因为主人啊就没时间嘛，长期把它关在笼子里，让它缺少陪伴。那为了之后治愈它呢，现在医生每天都在和鹦鹉进行一个互动啊，并且给它补充一些维生素，希望它能够有所好转。之前我也听说过，就是有的鹦鹉被主人遗弃之后呢，然后来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主人家啊，它就抑郁了，然后把自己身上的毛发都拔光。好在啊，这个家里面有好几只鹦鹉，它们可以互相陪伴，互相啄羽，这个依偎着这个取暖啊。啊，现在这个鹦鹉也是有好转啊。哎，所以说它不是个例，医生也提醒说非洲灰鹦鹉的智商比较高，所以它更需要长久的陪伴。我们看听众给力说，这回知道为啥我不得抑郁症了，因为我智商不够高，是吗？啊，还有豆豆说幸好我不是高智商啊。张可心也说对自己真狠啊。哎，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只鹦鹉很聪明，很重感情，对吧？需要主人的爱心、耐心，包括时间的陪伴。话说回来啊，咱们既然养了宠物呢，就要用心来对待它，对它负责，不光是让它吃饱啊，在精神上也是要满足它。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高智商但是不幸抑郁的非洲灰鹦鹉啊，它把自己的这个毛给拔了，不过还是身上有些毛茸茸的，还可以再长起来的。然后旁边有一只这个完好的灰鹦鹉长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哎，不知道您的车子是不是也开了很多年了，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早就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哎，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咱们也不必排队去修理厂检修，花大价钱，动辄几千元，对不对？啊，咱们可以使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可能就是要清积碳了。而且这个十万车主都已经用过的，包括车友丹也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就给她推荐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用了两瓶之后这个故障灯就消了。哎，如果您的车子呢是3到8万公里呢，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三兄弟了，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可以很好的清三元啊，故障灯灭了之后年检咱们就是一把过。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这个金装礼盒一套，也是三瓶，金闪闪的，是我们今年的新品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您加油前把它先加到油箱里，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一箱油加一瓶万能通啊，不需要多加，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啊！我们看到月亮在问这个哪里可以在线听交通广播，已经这个手动回复给您了啊！大家除了这个调频 FM 104.1 啊，也可以

0: 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包括学习强国的 APP 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同步收听。另外还看到这个向前向前啊，这个像那个 money 那个钱啊，还有咱们这个T 开头 TVing 这位朋友啊等等啊，罗志双啊等等都在发动物。大家如果想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说高智商的这个非洲灰鹦鹉因为主人太忙没空陪自己，然后就患了抑郁症，结果把自己身上的羽毛给拔掉了，对不对啊？现在医生正在啊治疗他。大家想看这只非洲的灰鹦鹉都可以发送这个动物来查看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这个小时候啊有没有玩过一种叫 QQ 宠物的这个东西啊。最近真的是爷青回啊， QQ 宠物宣布回归，而且还取消了死亡机制。7月27号，就是今天，根据腾讯 QQ 的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啦。资料显示啊，新版的这个 QQ 宠物已经全面的 3D 化了，除了有企鹅之外呢，还有像狗狗、蒜头鹅这些新的物种。啊，这个玩法上也保留了之前可以喂食物、洗澡、打工这些经典的养成系的环节，啊，同时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加了和好友宠物互采续火花这些功能。这个就是像抖音啊，经常有续火花，对不对？啊，还可以写这个宠物日记啊，就是还是熟悉的养宠味道，但是又多了一点点新鲜感。而且这个 QQ 宠物的形象也升级了，它升级为那种毛茸茸的形象啊，宠物也能被你养成当红巨星啊。而且呢，腾讯它自己还有一个大模型，可以装进宠物的小脑袋瓜，让宠物主动的回应主人啊。不仅宠物形象可以选择，还有很多的性格可以挑选，看你是喜欢那种戏精一点的、抓马一点的，还是粘人精一点的啊。毕竟每只宠物都有自己的小脾气，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对脾气的，是吧？就像找对象一样。而且在这个聊天列表啊，包括这个聊天框，还有各种各样的场景啊，桌面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小宠物的身影。就是这次还有一个这个好友串门的环节，就是你自己家的宠物抓够了，你就可以去好友家串门，给好友的崽去投喂、洗澡，还能踩踩这个火花续一续啊。哎，这么夯的宠物，是不是马上想拥有一只了呢？看好大一棵树说，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当时在网络上没有什么其他玩的，但是现在可玩的太多了，复活了也不一定能火呀。还有四季豆说，可是我想要原先的这个数据啊。没错啊，原先养的那个小宠物如果能回来就更好了，毕竟当时我们为了养它还做了不少任务啊，那重新养的话呢，也不是之前那个了，总觉得缺点意思。但是确实是满满的回忆感啊。或者是还没有玩过的年轻的朋友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想问问大家，你还会继续玩这个比较复古一点 old school 一点的这种 QQ 宠物吗？也欢迎来聊一聊您之前养这个电子宠物的经历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哎，最近夏天有装修的朋友们吗？如果您这个打算装修啊，打算这个反季装修，同时呢又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公司，建议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把装修的钱省下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领取一份这个装修的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其实夏天装修有夏天的好处，因为温度高，这个装修完工之后啊，甲醛异味它散得也很快，咱们住起来也更加的健康和安心，对不对？另外呀，夏天它毕竟属于装修的淡季，咱们工期也不排队，师傅不用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当然了，夏天的高温多雨这些特殊天气啊，

0: 对施工工艺和防护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就很重要了。因为正规团队它有成熟的这个夏季施工方案，可以帮咱们这个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另外我们夏天还有一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可以保证这个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啊。等于错过这个村儿啊，就没这个店了啊！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活动、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不知道各位家长的毛孩子啊，是属于那种体型比较苗条的呢，还是有点超重啊，胖胖的可可爱的呢？现在其实很多家庭的毛孩子都是比较超重，因为油水足啊，吃得好啊，是不是？但是肥胖啊，它可能会有很多的隐患，比如说容易患这个皮肤病啊、肠胃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体重超标，还有这个糖尿病、心脏病、呼吸道疾病的这个风险啊，会严重威胁他们的健康。尤其是狗狗，可能还会引发关节问题。但是现在毛孩子的肥胖有救了啊！据说这个宠物专用的减肥药要来了。哎，宠物也有自己的减肥药了啊！现在真的是就是各种需求都可以满足，比如说毛孩子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呢，它就有这种含有营养元素的宠物粮啊。如果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疾病，那对症的药物现在也都比较普遍了啊。当然这个减肥药好像咱们一直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哎，现在马上也要有了啊。目前呢，这个国内市场确实没有宠物减肥药的产品。宠物减重大多也是依靠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或者借助一些功能粮。还有的呢，会用这个人用的减重药物去辅助的调理。有的要么是效果有限，要么呢它有副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呀，很多铲屎官都迫切地希望市面上能出现宠物专用的减肥药。那在宠物减肥领域啊，现在也将有药业公司来入局了啊，针对研发这个犬猫专用的减肥药品。它这个基本原理啊，也是类似像某些人用的减肥药一样，就是抑制宠物的一个食欲中枢，从而去减少它热量的一个摄入，就是让它没有那么有胃口啊。那目前相关的试验也正在顺利进行当中，未来呢，这类药物也是有望填补这个国内犬猫甚至是全球犬猫专用这个减肥药市场的空白。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家毛孩子超重吗？你会为超重的毛孩子选择减肥药来减重吗？也期待啊聊一聊您的观点。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说这个3到18岁啊，其实是孩子生长这个黄金窗口期，尤其是像暑假这两个月，孩子的户外活动比较多，新陈代谢比较快，所以更要及时。

0: 补充钙和营养，为健康成长打好基础。那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诺威家的这个赖氨酸营养乳粉啊，这是一个挪威的品牌，知名品牌，咱们在各大那个进口商超都是可以看到的。那这款产品的核心呢，它是添加了珍稀蛋白、水解蛋、蛋黄粉，包括赖氨酸，同时呢还搭配了像钙、镁、锌、维 C 等足足23种的营养成分，科学来配比。更重要的是啊，它不添加激素、色素、防腐剂、蔗糖，包括人工香精。那口感呢也是浓浓的奶香，非常的顺滑好喝，孩子不抗拒，非常愿意喝。啊，咱们可以每天早晚餐后冲上一杯，或者睡前来一杯啊，一条一袋啊，温水一冲，喝着特别方便，可以助力孩子日常营养的补给。那挪威的这款这个高端膳食的营养乳粉呢，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今天咱们给到车友的这个专属福利价啊，一盒体验装只要159啊，原价一盒是189的，咱们两盒提升装这个组合是最受欢迎的，只要299。哎，如果您长期来补充呢，就可以选这个四盒加强装，只要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够喝两个月。保税仓直邮的，也支持扫码溯源，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群星闪耀时》。2035年，三名中国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指挥中心彻底失去联系。
5: 这种级别的干扰，
4: 就在希望破灭的绝境中，意外收到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信号。
5: 东方恒，
4: 他们该如何求救？隔着65年的科技鸿沟，过去能否拯救未来？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省内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啊。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去年的这个时候啊，这个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了全国首个宠物本科专业，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那这个专业的招生呢，它当时放在了中国农大动物科学的大类下，专业方向是动物科学（括号啊伴侣动物）。学制四年，毕业生呢将被授予农学学士学位。我们知道目前全国注册的宠物相关企业已经超过50万家了，那宠物产业呢

0: 也已经成为畜牧学科新的一个增长点，也是急需大量的具有办理动物科学知识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了啊。那最近呢，又有三所高校相继成立了宠物学院，是哪三所高校呢？分别是成都文理学院、银川科技学院，还有上海利达学院啊，这三所高校。先来说这个成都文理学院，它是在7月16号的时候，学院的宠物学院啊，就是进行了一个揭牌仪式。这次成都文理学院呢，成功申报了宠物医疗技术专业，也是迈出了宠物类专业建设的一个关键一步。同时呢，他们还跟一批行业的龙头企业，包括专业的医疗机构，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而且还建成了像宠物乐园等等特色的实践载体啊，常态化的会开展一些动物的关爱和公益科普活动。那这些积累呢，也为宠物学院后续申报动物医学呀、动物科学这些普通本科、职业本科啊这个专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再来看一看银川的科技学院，它这个学院的宠物学院是在7月14号揭牌的，也是这个月。它呢是宁夏高校首家独立建制的宠物学院，也标志着宁夏在这个宠物产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领域有一个新突破了。那学院申报了宠物医疗技术、宠物养护与训导这两个专科专业，同时呢，在同步的推进宠物经济相关的本科专业申报，为的就是搭建专科到本科一体化的一个培养路径。那下一步呢，学院还将把宠物学院打造成为银川科技学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办学新名片啊，也为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的宠物产业发展持续的去贡献力量。那这第三所呢，就是上海的利达学院啊。上海的宠物友好一直做得很不错啊，而且这个宠物的保持量也是比较多的。那这次利达学院宠物学院揭牌呢，也是上海本科高校里的首家宠物学院。那今年学校全新获批了宠物医疗4年制的本科专业，下一步啊，还将继续增加像宠物经济类的相关专业啊。所以想问问电波前的您，就是您会选择，或者是您的孩子啊会选择想要报考宠物类专业吗？对宠物专业会感兴趣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天气一热啊，难免会有一些小尴尬，比如说身上的衣物，还有在这个车厢难免闷闷的不清爽。其实我们可以来一点温柔干净的花香，很温和的消解燥热感，还自带一个柔和的氛围感啊，同时呢增添生活的幸福感。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夏日香氛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您可以回复大牌先来查看啊，这款香水的复购率是超级高的，自己用或者是送家人朋友都非常合适。它呢颜值很高，有粉邂逅和绿邂逅两种味道可以选择。粉邂逅呢就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少女感十足。那绿邂逅呢，它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天清晨的那股微风，清爽又带着自信。哎，上班喷它呢，干练里会带着一些温柔，您这个下班聚餐用上它，热闹中又带着一抹小清新。关键重点来了啊，专柜50毫升正装的这款香奈儿邂逅的淡香水，今天咱们暑期嗨购节福利价直接给到一个299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夏天咱们容易出汗嘛，精致的妆容也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哎，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正好是温柔百搭的，而且它有一种高级的氛围感，既愉悦了自己，而且还精致体面，对不对？哎，发送大牌两个字就能看到了，商城会员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哦。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每晚八点到九点啊，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是雨桐。也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发送您家的这个宠物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交流。

0: 说不定就能成为我们节目的代言宠啊。最近我们有一个萌宠新推官的这个评选活动，来关注这则新闻啊。苏州博物馆里的那些小动物可以玩呐，像猫咪打呼噜就一定意味着开心吗？或者说这个体型越小的狗狗脾气就越凶吗？哎，很多的这个宠物冷知识我们还不是很知道啊。最近苏州博物馆就推出了一个猫猫与狗狗的特展，也成为了网络热议的一个话题。整个展览它就精心搭配了多巴胺的色彩，还有20多项的互动装置，也是打破了那种传统科普比较枯燥的一种形式。其实不仅是苏州博物馆啊，现在很多博物馆里的小动物它都不再是那种被固定在玻璃柜里的，或者是贴着冰冷标签的静态的展品了，它们都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今年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推出的一个博物馆奇妙夜，就可以让孩子和家长就在这个馆里啊，和这个恐龙化石、动物标本间搭帐篷过夜呀，听起来确实还挺刺激的啊。而且咱们习惯了用人类的视角去揣测动物嘛，但是在这个苏州博物馆的这场特展里面，那观众可以这个进入这种独特的沉浸式装置，就是把自己当成猫猫狗狗一样去观察、去聆听、去感受，就是了解他们的感知世界，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那无独有偶啊，这个月初在深圳科技馆还有一个探秘国宝盟友的科普活动啊，国宝大熊猫嘛。大熊猫就是它的这个冷知识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它吃这么低热量的竹子，但是它体态却这么圆润啊，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有像原始这个七只朱鹮种群突破了近亲繁殖退化难题的这种生存智慧等等啊，原本他们都是比较高冷的学术命题，现在在博物馆里它就成了一个老少皆宜的这个趣味的小知识。那其实无论在姑苏城里去读懂猫猫狗狗这些内心戏啊，或者是在上海的夜色中跟恐龙来互动啊，其实博物馆里都是用各种各样的生动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万物皆有灵啊。那您都在博物馆里看到过哪些小动物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攻击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看到听众淼淼正在发送家装节，最近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担心店大欺客，或者是增想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就可以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咱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我们会有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福利还不止这些呢，工期90天，如果延期一天呢赔200元，如果发生纠纷咱们就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就可以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其实就是心里多一份放心嘛。另外我们的家装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发送家装节。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那接下来。

0: 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啊，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些蔬菜水果。听众二千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吴华说，有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石头问，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继续养了。还有赤暗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就可以沟通交流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如果想跟孩子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其实我们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啊，现在的孩子啊，上学的时候奔波在这个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呢又在写作业呀，抱着各种手机和 iPad 啊。那这个暑期呢，其实可以让孩子换上迷彩服，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来锻炼一下。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包括湖北空军的特色线路，有很多的项目啊，很丰富，包括这个模拟的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风洞跳伞、桨板冲浪啊、沙滩赶海等等。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中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

0: 今天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阳光雨露。你好。
1: 你好，郑妮。
0: 是，旁边还有一个
1: 张弛。
2: 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1: 没忘记，
0: 没忘记，没忘记啊。虽说如此啊，但是阳光雨露，这个咱们今天在正式开启您的这个游戏环节之前呢，还是有个事情要跟您去解释解释啊。他说了，这个今天我都发了好几遍了，是不欢迎我吗？一句话给我们整懵了，这
2: 事儿。
0: 我告诉您啊，这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参与的朋友有点多，而且呢，这个挑选的人的权利不在我俩。
2: 对，
0: 挑选人的权利是在导播那边，你知道吧？所以说每天邀请哪一些朋友进入，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就是规定吗？因为怕我们俩开后门。他们俩找认识的人来，真的是，你说防我们防成啥了？
2: 我们的导播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
0: 好的，那么这解释完了，咱们是不是误会解开了？咱们进一步答题，好不好？
2: 哎，
0: 阳光雨露
3: ，Hello，
0: 还在吗？
2: 不在了，什么意思？
0: 好，让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再给他联系一下。
2: 不是说到哪块给电话说没了，就是忽然之间
0: 啊，有可能是不是突然间信号不好，有这个可能性啊。
2: 没事，我们再稍微等等。没关系，我刚刚还想问他呢，我就是我有点想不起来，好像上次成绩并不是
0: 特别理想。
2: 对。
0: 我好像记得大概有两三道题。
2: 好，哎，我好像想起，好像是三道题。
0: 三道题。
2: 当时说如果再答对
0: 一道题啊，
2: 就能给一个复活机会。
0: 哦，明白。
2: 说下次再来，我就哎呦想起来了，那就不用问了。
0: 嗯。
2: 那今天呢，可能导致他也许会出现发挥纰漏的，可能就是他的信号问题了啊。但刚刚聊的还挺好的。
0: 真是。
2: 感觉好像就是哪儿说生气了一样。我还仔细的回忆回忆，我们已经完美的把锅甩给导播了呀，不应该生我们的气啊。
0: 不会的，不会的，
2: 是吧？
0: 好的，那一会儿让我们再稍等片刻啊，说不定马上就已经进线了。OK， 这个导播示意我们，阳光雨露现在听到了吗？
1: 嗯，现在可以了。
2: 咋回事啊？刚刚电话扔了还是？
1: 不是，刚才我听到很大噪音，所以就没有声音了。
0: 哦，可就是信号出现到了，干扰。
1: 嗯，
0: 没关系，
1: 信号的问题。
0: 好的，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您做好准备哦。
1: 好的。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嗯，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的后半句是啥？接歌。好的。
0: 过。
2: 请问这道题你之前答过啊？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1: 碳基。
0: 哦，恭喜。
2: 请说出3个带八的成语。
0: 就是
2: 数字八。
0: 数字八的成语。
2: 3个就好。
0: 嗯。
1: 八面玲珑。
2: 好，我听懂了。
0: 八面玲珑。
2: 还有啥？
1: 八达。
0: 什么？
2: 四通八达。
0: 四通八达。OK。
1: 四通八达。嗯。八方来客。
0: 八方来客。
2: 行。好。
0: 好。
2: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什么？
2: 妇孺皆知的孺指的是什么？
1: 过。
2: 鲁迅姓什么？
1: 鲁迅。
2: 嗯。
1: 周。
0: 正确。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什么？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2个。
2: 你确定吗？
0: 你确定吗？这是您的最后一道题，2个。下一届是世界杯 ，OK。如果您确定是2个的话，那么1、2、3，今天还是答对了3道题。
2: 为啥是2个还这么笃定呢？你听谁说的？
0: 你是以为是今年吗？是你以为是本届吗？
2: 有没有可能本届也不是2个？
0: 啊，对啊，本届也不是2个呀，为什么是2个呢？
2: 对啊，这个好奇怪啊。
0: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阳光雨露有一个。

0: 别棒的点是什么呢、啊、他上次没有答出来的人家回去查了、嗯、不然的话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这个我跟你说你不是靠蒙就能蒙出来的，
1: 而且你他过得非常的干脆。
0: 对，查了吧，没关系，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啊我再给你留到下一回。我们主要就是让想让我们的这朋友们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任何的方式把这个知识啊灌输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好的，感谢您啊。如果说哎呀你看心态真
1: 好。
0: 那么我们下回再见，下回啊您再来的时候您就放心，不需要改名字，我们认的好吗？
2: 好的
0: 好的，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0: 又是三个又是三个，哎呀好可惜啊。怎么那个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大家都不会唱吗？
1: 过气了，
0: 怎么可能，人家现在二哥的演唱会开得如火如荼呢，我跟你说。
1: 那不知道啊，这么经典的一个歌，反正难住了不少人
0: 啊、嗯。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只会唱你唱的那一句，后面那一句不会了，后半句不会了。
1: 有人接歌就跟考试的时候写诗词一样，
0: 嗯，
1: 就是你出上半句，我就接不出下半句，
0: 嗯。
1: 第二次你出下半句我还是想不起上半句。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问啥他就是老是想不起来啥、嗯、啊，这也是答题的一个难点之一，
0: 是
1: 就是临场反应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咱在下边听觉得哎呦这题好简单、
0: 嗯、
1: 但是真真正正我们电话打进来开始对话的时候你
0: 就
1: 知道
0: 不一样了，
1: 稍微有点难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您乐意挑战我们非常欢迎，调整好心态、
0: 嗯、
1: 调整好信号随时过来。
0: 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过，玩家已进入。
11: 好的，这会儿呢，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想要知道如何来参与的，提醒大家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啊，不要发错了。
2: 咱们一个一个来。
11: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小丁。你好。
12: 你好。
11: 你好小丁，今年几岁？
12: 10岁。
2: 10岁了。平时哪科学的好啊？上学哪科学的好？
12: 数学。
11: 数学学的好啊。天哪，我们没有数学题啊。
2: 我们这儿，但是我们接过数学老师。
11: 哦，真是。
2: 还难为过他。
11: 对。
2: 还当时许诺给他，承诺给他出点数学题。
11: 结果也没有。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这儿你的数学老师都没有通关。你有没有信心？

0: 有。
1: 你太好了，我跟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可过关。那么小丁，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萤火虫靠翅膀摩擦发光，这个表述对吗？是对还是错？
0: 错。
3: 好的，请问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我听见后边有人在跟他说。
1: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怎么回事啊？大人小孩都不知道啊！最近进来的这些个听众们，过了是吗？
3: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指的是女子。孺指的是什么？
0: 老人。
3: 你确定吗？
1: 不行，可以过。又过了。
3: 请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比如说浑浑噩噩。
1: 成语哦，
0: 大大小小。
1: 这不是成语，我刚才就要说，这不是成语，我们要的是成语。哦，
3: 大大小小。
1: 开开心心也不是。
3: 也不是。
1: 高高兴兴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超纲了。
3: 还好吧，这就是也侧面证明确实数学学得好。
1: 不是。
3: 语文再加强一点吧。
1: 好的，那么您一共答对了1道题，谢谢。我刚才以为得有2-3道呢，原来一道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真的知道这个萤火虫是靠什么发光的吗？
0: 知道。
1: 是靠什么？
0: 靠它身体里有一种元素，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之后。
1: 哦，
3: 真知道。
1: 真知道。我天哪，
3: 多么标准的答案。
1: 对，就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化学反应发的光，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摩擦发的光。
3: 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
1: 想问一下，
3: 怪不得数学也学得好。
1: 想问一下小丁，怎么这个暑假没有进这个那叫什么电影院，是不是？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是家长的疏忽，怎么回事？
3: 是啊，
1: 暑假了嘛，暑期档有这么多好看的，带孩子去看看。
3: 不带人看电影，天天都带着孩子干嘛去了？
1: 好的，感谢小丁，今天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下回再见好吗？
3: 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好可爱。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就是话不多但是很乖的小朋友。
3: 不过我好像真的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似乎听见
1: 有人给他
3: 对静悄悄的，好像我就是凭借那个只言片语，似乎那个人还知道。就是我也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孩子来参与答题的话，家长在旁边，他不是一个考试，
1: 对，你们
3: 可以大方的提醒他，
1: 对，
3: 大大方方的，不用偷偷摸摸的，导致小孩跟没听清楚一样不敢答。
1: 没事儿，你就说我们一家三口组团来，这都可以的。
3: 就包括后边来的朋友们，你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别人提醒我不好意思，没事儿，没有不好意思的。
1: 对，组团来。
3: 你让你旁边那人在旁边百度，你只要时间来得及。
1: 对，
3: 你每套题都可以去百度，都可以，没问题，欢迎你。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朋友是通过群友，就是进了咱们的这个，我们
1: 凤凰张人的社群，
3: 来到这里边，很多这个群友也会提示，这大方的看没事儿，咱不是考试，真不是考试，别把它想的那么的严重。好吧，朋友们，
1: 没事儿啊，
3: 放轻松。
1: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记得回复"游戏"2个字，万一群里面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呢。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首先呢，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结论不一定对啊，先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第一印象到底是什么？纯纯的字面上第一印象，就是你刚看到一个人，或者说刚感受到这个人的存在，到底什么是他在你心中的第一印象？我想说，别的时候我不知道，但夏天一定是味道。真的，夏天太暴露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了。因为你可能这个在外边溜达了一块儿，溜达了一会儿，因为你衣服材质的问题，它不吸汗不透汗或者怎么怎么地，你可能本身爱干净，但是你溜达了一圈，这味儿就出来了。哎呦，尤其是在这个密闭空间里边，电梯啊，小办公室啊，找领导去了，找客户去了，啪，一阵风过来，你风风火火的跑过去，带来一阵的味道。哪怕这味儿不是那么的难闻，但是它不清新，就会给人一种不太好的初印象。怎么办呢？咱们来点温柔的花香，温柔干净的花香，不只适用于女士，男士也可以考虑一下。温和消解燥热，自带柔和氛围感，增添生活幸福感。爆款商城推荐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夏日清爽福利，来看一看这款复购率非常高，同时也是我们商城的明星产品之一。无论您是自己用或者当礼物送家人朋友都可以。这个有两种味道供您选啊，粉色跟绿色。粉色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如同清晨初绽的柔瓣，喷上之后呢很有少女感。绿色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打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是热闹中的清新，就连宅家追剧，你喷一点在衣领上，自己都被熏陶的，哎呦，我都爱上自己。重点来了啊，专柜50毫升正装，今天在这个咱们暑期嗨购节爆款商城给大家到299的价格，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可以留上一瓶。哎呦，这个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给您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发送大牌即可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老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啊，久等了，节拍。
1: 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关于微信的新功能，您听到吗？
1: 没有。
0: 那我们可就出题了。让你在线上听，你居然都不听。
2: 那你刚刚在
0: 在听什么？你在准备什么？你确定吗？你真的没听吗？
1: 听了一点。
0: 哎呦嘿！
2: 行，不难为你。
0: 行，一会儿
2: 咱们来吧，
0: 我们就给他出一点儿。好，炙热节拍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您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什么？
1: 过。
2: 好。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1: 功夫女足。
0: 天
2: 哪！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你。
0: 你。
1: 孩子。
2: 孩子。
0: 啊。
2: 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1: 口口声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6个。
0: 正确。
2: 在
0: 最后一个，
2: 这个选出在高铁站台不能做的事儿有哪些？1占用盲道，2越过安全线，3打伞，4阻挡车门。
1: 都不能做。
0: 确定吗？
1: 确定。
2: 好，正确。
0: 恭喜您答对了。
2: 闯关成功了吗？成功了。
0: 1、2、3、4、5，正好5道题，太棒了。
2: 他甚至中间调戏了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妇孺皆知，指着你。
0: 然后我，你要不。

0: 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调戏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后知后觉了。这节拍，你去看了《功夫女足》了吗？
1: 没有。
2: 但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问题，
0: 总算有人上心了，
2: 也是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哎，这个电影其实票房还可以啊。
0: 对呀、
2: 啊，
0: 现在是排名第一，
2: 升份到这个程度了吗？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
1: 清清楚啊！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张弛做好准备了没？
4: 来吧，
0: 开始。
2: 三个字啊，游泳，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应付这个游泳溺水的人。
0: 什么叫应付？
2: 就是需要把他们
0: 正确
2: 俩字啊，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有什么？
1: 月亮。
2: 月亮在天文里边被称之为什么？这个圆的
1: 月球。
0: 漂亮，
2: 俩字儿啊，这个有这一般都说春光什么什么什么俩字儿。
1: 春光，春光满面。
2: 嗯，不是，就
0: 那是红光满面。
2: 它是一个
1: 过，
0: 它过了，它过了，过了，过了。
2: 行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飞碟又叫什么？三个字母。
1: UFO
0: 正确。
2: 如果你这道题time over 了，
0: 嗯，
2: 叫啥？就是你俩字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已经快到了。
1: 淘汰？
0: 不是，
2: 不是，
1: 结束。
2: 是的。
0: 哎呀，你还真结束了。
2: 我这俩字儿怎么去形容呢？我就是他，我只能寄期望于他知道什么是 time over。
0: 或者说是你寄期望于让他分开来那个吗？分开来猜，
2: 那也只能这样。
0: 对，
2: 本身应该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说。
0: 没关系，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猜对了3道题，也是恭喜您可以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想问一下智者节拍，之前有拿走过奖品吗？
1: 有。
0: 拿的是
2: 水果。
0: 甜瓜。
2: 吃完没？
0: 那肯定吃完了吧？
1: 吃完了。
0: 对，来，
2: 补上。
0: 等一下，
2: 续上。
0: 来，你正好趁着人家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真的好吃。你知道吗？
1: 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特别甜，就是甜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说，你们这到底从哪儿弄的那么甜？奶香加蜜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是把您的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好像再给他说两句，好像我们俩就要吵起来了。特别甜，醉的，拜拜。
2: 要我跟他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点心虚。
0: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心虚了，
2: 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
0: 对，而且他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2: 对，不知道为啥
0: 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2: 导致于我有点慌乱。
0: 哎呀，你别慌乱，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他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十个年头了，前九年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是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十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3: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2: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管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3: 欢迎大家。

0: 12: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来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啊，我们先请大家看一张图片，这是张先生前段时间啊打通我们热线给我们发来的。3周之前，驻马店网约车的驾驶员张先生，他说啊自己被因为接打电话而被这个处罚了哈，这个发来了违法通知。但是张先生却说啊自己并没有接打电话，所以呢他把他的违法图片发了过来。您此刻呢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阿拉伯数字0727，可以看一下。我们先来听听张先生反映的情况。
3: 6月20号在那个驻马店重阳大道与宜城大道交叉口，收到信息上面有一次接打电话违章，我没有接打电话，图片看不清啊，我的手在那挠痒了应该是。
2: 张先生说呀，在拍照的时候可能正好在用手挠痒，所以啊这个图片上看起来好像手在上面，但其实啊并没有在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候啊比如说像系安全带呀，或者是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呀，因为是在车内光线比较暗，所以拍的不一定特别特别的清楚。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调一下交管部门后台的高清图片，因为大家在互联网端啊交管12123上看到的图片都是经过压缩之后的啊，就是因为怕通过网络传输啊您打不开，或者是传输的速率会受到影响，所以呢那个图片相对可能比较这个不那么占空间啊，它的格式比较小一点。那么后台呢存储的有高清图片，一看就能清楚了。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驻马店市交管支队法制部门，在调取后台照片之后确认张先生没有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这手里没有拿着电话哈，属于是误录入了。所以第二天呢，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在交管部门的指导下，他已经提交了违法复核申请。
4: 驻马店交警支队的都和我联系的，说他过去走一下线下的申诉渠道。我去过了，去的支队违法处理中心，现场签了一下复核申请书，3天以后就撤销了。他跟我说，
2: 因为张先生是网约车，他所在的公司没有开通官网的互联网账户，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网上来申请哈，只能通过线下渠道来申请撤销违法。大概3天之后，张先生跟挂靠公司也再次确认了一下这个车辆状态。
4: 给你反馈一下，我的违章我查了，小掉了，通过公司查的，解决了，解决了，谢谢啊。
2: 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如果没有这种情况，通过调阅后台的高清图片看的是很清楚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经常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或者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展示一些案例，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和系了的是一眼就能看得清楚啊。还有呢就是有没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一眼就能看得清楚啊，不是说模模糊糊的啊，说这带系没系啊，这安全带是系了还是没系，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没系啊。那如果是后台调阅高清图片啊，明显一看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啊，包括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违法呀没有出现，那么自然就会给张先生撤销。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

0: 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同时呢，也可以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留言。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接听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9: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想反映就是一个，就是河南省开封市这个劳动路与这个新曹路交叉路口这个拍摄违章的问题。
9: 劳动路新曹路什么情况？您是什么车？怎么被拍了？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
10: 我是6月11号早晨6点24分，我从这个东向北右转，就是从新曹路往这个劳动路右转弯，被监控摄像拍到，闯禁行，违反交通禁令标志。
9: 从东向北右转弯是吧？
10: 对，这个路口是按住开封市的这个交通禁令标定这个禁行区域，这个是三大街、纬都路、五一路、华夏大道、中公路、新中路、劳动路这些路上呢，以内区域是禁行，但是不含以上合围道路。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劳动路就是合围这个区域的道路，这个开封市禁行，这个标志这个禁令上是的。路口的禁行标志是只有这个禁止直行的这个标志，没有说禁止右转弯的标志。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拍摄是不合理的。
9: 只有禁止直行，没有禁止右转标志是什么意思？那
10: 这个路口我从东向北是不是右转弯嘛？是吧？在进入这个路口之前，离路口大概有30米，有一个标志禁止货车直行。
9: 也就是说，从新曹路不能过劳动路继续向西，是吧？
10: 对，不能向西，但是按它路口的标志，如果我右转弯向北，或者左转弯向南，都是应该可以通行的。他给我拍摄，因为我是右转弯，他给我拍摄我这个违法。说这个违反交通禁令标志。
9: 是这样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开封的这个货车禁行区域，它好像不是一个就是正方形，就是它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一个区域。您走这区域，您确定劳动路往北这一段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10: 因为我这个我他给我发的，我也截屏了一个，就是开封市就是生态环境局、开封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的一个就是文件。这就是我这个交管123里面截屏的文件，他给我发的违反的文件。就是我刚这个第一项禁限性区域，一禁行区域三大街、纬都路、五一路、G20，就是包括华夏大道、裕旺路、公园路、滨河路、中公路、新松路和劳动路、复兴大道、居民大道、东京大道，合围以内区域，后面个括号不含以上合围道路。
9: 明白。
10: 因为它就是不含以上合围道路，因为这个劳动路看号是这

0: 所有这个区域这个河尾道路呢，是等于是个边儿。
1: 嗯，
0: 它这个啊，所以我感觉它这个不含以上河尾道路，就是说呢，这个劳动路啊和这个一些锁边的这个边上这个道路，
1: 嗯，
0: 是不在这个限定这个禁限禁区域内的。
1: 好，您刚才说的这里有您违法图片发过来了吗？我刚才搜了一下后台，我没有看到违法图片，我只看到。就是您自己拍的这个照片，还有您发来的违法的这个就是禁限行区域这个通知，您自己的违法图片有吗？
0: 有违法图片，就在这个违法图片，就是这个我发这个路口这个交通限行标志前方10米，就是这个摄像头，就是这个摄像头拍的。
1: 您能不能发来我们看一下啊？
0: 可以。
1: 啊，我们要确定一下。好不好？
0: 可以是现在发，还是说呢，这个先挂了电话之后发？
1: 挂了电话之后，我们这个记者跟您联系吧。因为一般牵扯到货车限禁行的问题，我们都要再落实一下，因为经常有会搞混，每个城市的限禁行区域不一样。您刚才提的没问题，就是禁行区域这儿哈，没有问题。它下面还有一段限行区域，限行区域您看了吗？在不在限行区域内呢？
0: 限行区域都不包括这个区域了
1: 啊，因为禁行区域里面呢，它是一个就是24小时禁行的，那就你要进的话，可能要比如说通行证啊之类的。那么限行区域呢，它是白天允许通行，但是您说这个早上6:24它不在允许通行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再落实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您走到这儿的时候，您办通行证了吗？
0: 开封是。对于这个国五车辆根本都不办通行证，从去年的8月31号到现在至今，根本都我也在交管局1、2、1、2、3然后申请了多次，根本都不办。
1: 就是您没有通行证是吧？所以说您走到这儿之后，现在您被拍了，但是不知道您认为是没有在禁行区域内对吧？
0: 对，他如果路口限这个标志是禁止右转或者是直行前右转的，那你说这个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显示路口标志是只能直行，限制禁止直行，没有直行或者右转弯，他给我拍上了。
1: 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来落实一下吧，因为现在您没有发违法图片，最重要的是违法图片，您发了一堆东西，什么禁行区域啊，您自己拍的这个禁行牌啊，包括后来您发的短信啊，这些都没用。重点就是也不能说没用啊，只能作为参考，但是重要的问题就是您那张图片，我们得先看看图片。
0: 只显示了一个车头，一个司机，其他也没有啥。
1: 因为图片上面有时间、地点、拍摄的内容、拍摄的路口、方向等等，这些都有，所以我们要落实一下，好不好？
0: 行
1: 啊，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图片发过来我们看看，然后我们再确认是不是在禁限行区域内。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 上在你身边，如果您是开封的朋友啊，也可以帮我们跟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劳动路这个地方货车究竟进不进行。刚刚呢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叫烧饼的朋友啊，看来烧饼应该是在开封这会儿，他给我们发来了图片，他说这个地方呢是确实是进行的啊，他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进行的路线进行标牌，说就在了，我看他拍这个图片旁边呢还有一个劳动路这个标志，这个路上的路牌标志显示就在劳动路的入口处有一个禁止机动三轮车和货车禁止通行的标牌，这个标牌呢是早上的凌晨五点到晚上的24点是有这个标志的。另外呢还有车友通过自己的货车的限行政策查了一下这个禁行区域，其中呢是包括五一路的这个劳动路的，然后呢提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限行区域，它不是禁行区但是限行区域。啥叫禁行啥叫限行，就是禁行呢是全天24小时，这个限行呢是应该它就是一段时间内是禁止通行的。所以从两位发来的，一个是从货车的导航截图上来看，还有一位呢是发来的劳动路上的禁止标志啊，禁行标志来看，这个地方应该是货车进行的。所以下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开封交警再来落实一下哈，如果确实是这个情况，那这个抓拍肯定没问题。

0: 现，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7月16号下午5点的时候，我在
1: 王先生，
2: 我媳妇儿开车，
1: 王先生，
2: 然后
1: 王先生，
2: 我媳妇儿说对方闯红灯。哎，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因为您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可能信号不太好。您刚才说是7月16号，发生事故了是吧？具体的就是，我不知道您刚才有没有讲地点或者是怎么发生的。
2: 在许昌市，然后对方是个电动三轮车闯红灯，我们相撞，就这个事儿。
1: 哦，7月16号大概什么时间呀？
2: 下午5点。
1: 下午5点，在许昌，许昌的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故？
2: 许昌金融街和那个霸凌路交叉口，
1: 哦，
2: 有一个移动，它是移动红绿灯。
1: 哦，您是什么方向？对方是什么方向？
2: 我是由东往西，对方是由北往南边走。
1: 您这边东向西，对方是由北向南，是吧？
2: 对对对。
1: 哦，对方是什么？三轮车？
2: 电动三轮车。
1: 哦，电动三轮车。
2: 对。
1: 那现在您的问题是？
2: 现在我们当时也报警了，然后报保险，那个报警了，后来也报了保险，保险不是没说嘛？那个报警的话，现在交警一直给我们是郑州的，然后交警一直打电话，就说这个地方查不到监控，然后让我们自行协商。我问对方怎么协商，对方也不说。后来交警跟我们说这个地方调不出监控，要判这个无法认定事故责任。
1: 调不出监控就不划责任了吗？这不合适啊。
2: 我就想问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想问您这样合适不合适，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
1: 嗯，现在您的意思是对方怎么闯红灯了？
2: 对，对方闯红灯。
1: 那对方怎么说呢？
2: 对方是一个老头说我也没看见，我没当时现场的时候，老头说是我也没看见，我不知道。然后后来这个报完警之后，我们就回家了，然后交警跟我们说那个老头说他没有闯红灯，是你们闯红灯的。
1: 嗯，那你这个现场他说的时候有笔录吗？
2: 有笔录，有一个交警现场勘查，但是老头始终没承认闯红灯。
1: 啊，但是不是他不是现场说他不没看见吗？
2: 对对对，有笔录。啊，
1: 这个现场
2: 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出警的交警记这个笔录了没。
1: 啊，那怎么能叫有笔录呢？您都不知道，您怎么能说有笔录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也没有，
2: 没有，没有。
1: 您是东向西，对方是北向南，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你们也不知道，不确定，不好说。您在现场。

0: 当时？
1: 他们发生事故之后，我到现场了，然后我再三问我那个爱人，你闯红灯没有？他跟我说我确定没有闯，100%确定没闯，因为我们是小汽车闯，说实话闯红灯的概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那个不算，虽然不说不是闹市区吧，但是那边好多那种小摊小贩儿。
0: 嗯，那怪不得说交警说没法认定呢。那您都不在现场，您说100%没闯，这话谁能信呢？对吧？
1: 对，但是我爱人这样说的，所以说我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事儿，如果说真调不出这个监控或者干啥的，就是他们出这个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就是出这种认定书合理不合理？
0: 那只能给您出一个事故证明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再调查调查，就不能这么快放弃。我们再联系一下吧。这是在许昌市区吗？
1: 对，在许昌那个霸陵路金龙街，然后。这个有些话我不方便讲啊，就是那个
0: 王先生，这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许昌市区？
1: 是
0: 许昌市区，是哪个区？您能告诉我吗？您知道吗？
1: 啊，什么区叫建安区？应该是
0: 建安区是吧？
1: 技术开发区。
0: 那出警的是哪个大队？您知道吗？
1: 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
0: 那你看这关键信息一问三不知，您还想还有一些不方便说，那方便说的您说说。这
1: 不是我说不方便说，我感觉是当时是因为有几个人过来一直找我谈，说这个事儿你看这个老年人这么大年龄了，算了吧，怎么怎么样，然后那几个人说话特别难听，我就不理他们。然后后来这个交警报完警之后，这两天交警跟我们联系，我感觉这个说话味就变了，这里边会不会有他们那对方会不会跟那个交警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啊。
0: 那你不知道你说他有啥意义呢？你现在知道的事儿，你该知道的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是吧？你能这样吧，节目您有交警联系方式没有？
1: 有，我现在正马上就到许昌了，然后他们说今天让我们去拿那个，就是要不出事故认定书，要不就是说你那个事故证明，我们还没见到交警，但是一直是电话沟通呢。
0: 好，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交警沟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是什么情况，因为发生事故的时候您也不在现场，所以说，我们先了解一下现场情况吧，好不好？了解完之后再来确定。
1: 刘老师，还有一句，我插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他要出这种无法认定事故的这种证明，那咱们能不能走这个代为赔偿的事儿？
0: 不可以，你只能后期通过诉讼。你如果因为事故证明没有办法证明是谁的责任，谁责任有多大，所以说你怎么赔呢？按什么比例赔呢？对吧？
1: 那如果说他要给我出一个这种证明的话，后边我就没办法了，只能诉讼了。
0: 咱看情况再说吧，好不好？先不着急下定义。您现在就在去许昌的路上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啊，您到这个交警队的大门口，拍一下那个大门口的单位的牌子，好不好？我们好知道是哪个单位，咱找人找到这个地方，咱也知道咱找的是谁，是不是？然后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跟您联系，然后呢，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当时具体通过交警的这个视角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现场是什么状况，好不好？对方是怎么走的，您是怎么走的，双方是怎么撞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不客气。那先这样，王先生，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了解事故的全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事故认定或者说事故证明下的合不合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孙先生您好。
1: 孙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嘛，就那时候我车上牌的时候，我当门去弄了，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号。就是今年他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机号给弄没了，然后接不到那个违停短信，结果出了好多那个违停短信，那个违章。
0: 你是什么怎么把手机号弄没了？
1: 就是不知道，我也没有换，也没有怎么，他无缘无故自己就没了。
0: 您的意思是说，您本来能够收到违法通知，但是现在收不到了，是吧？
1: 对对对，是这
0: 个意思。那去变更不就行了吗？
1: 关键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车手机号是绑的我自己的嘛，我绑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之间他就把我的手机号给换了，没有了，然后让我收不到那个短信，结果让我出了好几个违停。
0: 那您收不到短信，您确认是手机号变了吗？
1: 对，我确认过了。
0: 您怎么知道是手机号变的？变成谁的了？
1: 我打电话问公司，因为我这个车是挂号公司嘛。问公司说是系统升级导致的。
0: 系统升级？哪儿的系统升级啊？
1: 我就想知道这个短信，我这个号码是用车管所给我弄了，还是公司给我弄了？
0: 车管所，就是系统是在车管所那儿，
1: 那
0: 公司控制不了。
1: 这个号码不是要经过个人同意，然后有验证号码、验证码什么的才能变更吗？为什么我的电话号码就无缘无故的就变更了？
0: 那您的车是在谁名下呀？
1: 在公司名下。
0: 对呀，所以车管所肯定认公司不认您呀。对于车管所来说，公司是这辆车的主人，而您不是。
1: 但是当时上牌的时候绑的是我的号码。
0: 那所以说呀，现在咱得确认一下嘛，是不是因为号码变更您收不到了？这咱也不知道啊，对吧？
1: 这个车是我一直在开着，然后我问公司说是运管处他们有一个什么一二三那个企业版那个玩意儿，它自动升级了，然后号码就掉了。
0: 哦，也就是说，是公司通过交管12123的公司端把号码改了，是吧？
1: 但是公司说他没有改，他说是系统升级然后乱了就没有了。
0: 那不存在，不可能，互联网端根本改不了后台数据。您现在知道那个号码是谁吗？这事儿弄清楚了吗？知道是谁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
1: 公司说查不到号码，
0: 查不到号码肯定不对呀。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车管所联系一下吧，我们查一下这个号码，看您认识不认识吧。如果是改了，那后面还肯定有号码，对吧？那这个号码是谁，肯定一查就知道。比如说是公司管理员，对吧？那一查不就知道是谁了吗？
1: 就我想弄清楚，我问公司说的那时候升级然后导致的，他说是都好几个月了。就算公司都知道，他为什么不在群里发公告，然后让我避免这些问题呢？本身一个网约司机的车肯定是会临时停车，要如果有短信通知，是不是就收不到，就不会被罚了吗？在那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搞了四个。
0: 我觉得这个不是必然联系吧？违停这件事儿，这就好比我们说，那你得让我看见哪有电子眼，我要知道哪有电子眼，我就不违法了。或者说我要知道这个地方有电子眼，我就不闯红灯了，这个可能还不完全能说通。所以你把
1: 那个地方是临停3分钟10分钟，对不对？1000一停，他会及时给你发短信，然后你就开走了。结果他把我号码给换了，导致收不到短信，所以我不知道嘛。
0: 那号码不是，那没有收到短信也不能说就路上就随便停啊，是不是？你要真把这个事儿归结于谁，恐怕不太能，这个责任原因归结到别人身上，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这样吧，我们先搞清楚这号变没变吧，好不好？是号码改变了，还是号码没变，还是号码为空？这事先弄清楚吧。咱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吗？是吧？
1: 然后又给我重新绑了一次。
0: 现在绑上了吗？
1: 绑上了。
0: 那您能收到短信了吗？
1: 可以，现在只要停了不是地方了，立马就收到。
0: 现在可以收到短信了。
1: 对。
0: 那不用改了是吧？
1: 他说他给我重新绑了一次。
0: 那就不用我们改了嘛，对吧？不用找车管所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那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别的没有。
0: 好，再见，孙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另外还有车友啊，在询问说自己的车辆想异地转籍，是不是在网上就可以操作了？是的，现在比较方便了啊。过去呢，必须你先到原来的城市去提档，然后再到新城市去入户才可以。但现在比较方便，您直接在那个交管12123上申。

0: 请车辆转籍就可以了。那直接呢申请转入到转入地，然后呢在网上提交所有的手续，然后您到转入地直接验车入户就可以了，没有原来那么复杂。如果是需要啊转车辆转籍的朋友，您可以搜索一下自己的交管12123，交管12123上面在机动车业务里面找到车辆转籍业务，就可以直接来办理了。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你好，王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7月10号，下午3:40有一个不按导向行驶的一个违章。
0: 嗯，在什么地方？7月几号？
1: 在郑州科学大道和银兰路路口。
0: 科学大道银兰路哪个方向？
1: 我是从银兰路北向南右转进科学大道。
0: 银兰路北向南右转进科学大道。
1: 对
0: 啊。是怎么被拍了？
1: 我是右转呢，正准备这个进入右转车道，右转的时候发现右转车道里停了几部那个违章停车的车。
0: 嗯，
1: 我无法进入这个右转车道。
0: 嗯，
1: 那么就在我当时没有多想，就在那个直行车道进行了右转。
0: 哦，那这几辆违停的车是在导向车道内停的是吗？
1: 对的对的，在时间内。
0: 啊，您有行车记录仪吗？这是7月几号的？
1: 有的，是7月10号下午3:40。
0: 7月10号下午3:40，有行车记录仪就太好了。那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您把违法图片还有行车记录仪视频都发过来，好不好？如果这个情况属实，我觉得这个撤销是没问题的。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
0: 啊，不客气。节目之后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这个您把您手里的视频证据发给我们记者就可以了，我们帮您来联系。

0: 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再来说说咱们河南郑州的事儿啊，有一名7岁的小男孩在闪电算的这个环节当中展示了自己超强的速算能力。
3: 哦，等于说有一个算还叫闪电算。
2: 嗯，算的速度非常的快，
3: 是属于那个心算的一种吗？
2: 啊，对对对，差不多。哦，那双手快的都快成那种残。

0: 我吹啊，朋友们
1: 啊，吹！
0: 你们看看
1: 啊，
0: 不是我吹，我拿计算器，我都算不过他，都我也玩不过人家。
1: 我已经能，
0: 我是在吹吗？
1: 我已经脑海当中浮现出那个瘦瘦拿着这个老花镜，你知道吧？
0: 你慢点，指着这个老花镜，
1: 哎，对，哎，把这个老花镜搭到这个眼鼻子尖儿这儿，
0: 五十三，是吧？
1: 七六三，哎，这少，
0: 哎，速度快了，你再给我倒回来，再给我倒回来。
1: 哎呀，就光那个手甩的这个速度啊，
0: 嗯，
1: 大家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
0: 哎，
1: 确定手上没有装一个筋膜枪或者是小马达震动器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太出残影。我都觉得他手上要是有个小马达，
1: 嗯，
0: 能不能安装一下我那个四驱赛车的那个小马达给我安上去？
1: 哦，怎么讲？
0: 他速度特别的快，
1: 嗯，
0: 要是安到我的车上，哇，我这个赛车绝对是第一。
1: 你这，起码就是说，你就这个手啊，你别用来口算，嗯，发电估计也能发不少。就我现在的这个记忆力，怎么跟大家形容呢？
0: 啊，
1: 就是。比如说输入个账号密码吧，提示我密码错误，
0: 嗯，
1: 我说哦，是不是没分清大小写呀？
0: 哦，对对对，
1: 我再输一遍，密码错误，
0: 还不对，
1: 我查一查我那个记事本上，就是这个密码呀，
0: 没错呀，
1: 没错，是不是刚才什么按键粘连了，嗯，我没输明白呀？再说密码错误，还有一次机会，我说那不行，那我得修改密码吧，
0: 对对，
1: 别给我锁定了，你耽误我用，
0: 嗯，啊。
1: 然后我改密码的时候，他提示我新密码不能和旧密码相同。
0: 啊！
1: 这
0: 反正搞得我也有点会不自信了。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关于这个密码的事儿，特别想吐槽一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输入的这种困惑？
0: 嗯，我经常有，朋友们。什么大小写，然后又加入了什么数字符号，
1: 就哎，结合这个口算跟你讲
0: 啊，啊，
1: 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一些这种验证问题，
0: 嗯，
1: 输入的那种验证码有一些欺负人了，它是一道算术题
0: 啊，有
1: 算不出来，
0: 带根号的是吧，
1: 算不出来，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呢还耽误事儿。还有呢，就是现在密码呀，它各个网站呢，啊，
0: 嗯，
1: 各个门户啊，各个账号啊，它有不一样的规定
0: 啊。对
1: 啊，
0: 它规定不一样，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这个生日。
1: 对，
0: 嗯，
1: 就是有的呢允许你纯数字，
0: 嗯，
1: 但是现在基本上很少见了，起码是字母加数字，
0: 还有大小写。
1: 到后来更复杂的是得有大小写，
0: 嗯，
1: 还有的呢规定你是必须有大写字母，也必须得包含小写字母，
0: 嗯，
1: 还必须包含特殊符号。
0: 对对对，我总是记不住那个特殊符号。
1: 嗯
0: 嗯。
1: 然后，哎，这你就没办法了，因为有的网站啊，它可能搭建起来比较简单，
0: 嗯，
1: 它不允许你有特殊符号，
0: 还得分清楚，
1: 不然的话，我就设计一个最复杂的密码，反正我都用这个也行，
0: 嗯，
1: 对吧？
0: 然后你登录不上了，
1: 对啊，你看，包括这个银行里边，你只需要输入六位的支付密码就可以。大小写字母什么乱七八糟，
0: 现在不一样了，池哥
1: 啊！
0: 现在有的时候咱还得用那个手机的那个银行来，
1: 嗯，
0: 所以说你银行的登录和支付密码还不能重复
1: 啊。对，还得记两串不一样的数字，纯数字。还有一个痛点啊，我不知道各位感觉到了没有？
0: 啥？
1: 就是你比如说啊，
0: 嗯嗯，
1: 我用我的 QQ 号作为我其他账号的一些密码
0: 啊，
1: 嗯，那么我的 QQ 密码。不能用我的 QQ 账号了吧？
0: 那是啊，你还得再想一串数字呢。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翻过来倒过去啊，
0: 嗯，容易记混。
1: 账号就是密码，密码就是账号。
0: 哎，
1: 这回到底我这个密码用的是那个号的账号，
0: 嗯，
1: 还是那个号的密码？
0: 细思极恐，
1: 难受啊，头疼啊。
0: 完了，要不我还是重新设置新密码吧，
1: 啊，
0: 用一次设置一次。
1: 不是，还好现在手机找回密码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些。
0: 嗯，对
1: 啊，你再加上点电脑开机的那个叫 PIN 码，那个。
0: 别说了，别说了。
1: 哎呀，更尴尬的是，有的时候你找回一些，比如说 QQ 空间啊什么的，
0: 嗯，
1: 问你的问题，
0: 三个问题，
1: 三个验证问题。
0: 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班主任是什么？
1: 你最喜欢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0: 我现在哪知道我初三喜欢谁呀、啊？好了，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咱的这个记性怎么样？嗯，那有一些朋友说，这些在我生活当中都不是困扰啊。你都别说我自己密码了，那别人密码
1: 我都记得特别厉害，
0: 我都替他们记着了。身边所有人的生日完全就是过目不忘，什么星座，什么血型，基本上啊，就是你跟我一说，我就
1: 大概知道了，
0: 就知道了。这些人真的特别的厉害。所以说今天呢，咱就问大家记性怎么样？哎，举例说明就是好。好到什么程度，你举个例子。
1: 是
0: 差到什么程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

0: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0: 我俩一个张弛，一个瘦瘦，还记得吧？
1: 记得吗？
0: 行。
1: 记得今天的话题吗，朋友们？
0: 就是经常有好多朋友啊，听了多少年这个交通广播了，然后一说的都是那个，广播什么广播，不太记得了，就广播嘛，然后呢，你们
1: 经常听
0: 主持人嘛，主持人嘛，叫不上来名字，很正常，
1: 也正常。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各位的，你的记性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李先生说了，
1: 记性这个东西啊，还用说？过目不忘呢。
0: 哟，那可以。
1: 啥话题来着？
0: 啥？你这就属于是会上发言啊，就是就是长期熬夜，第一记忆力受损是吧？第二这个
1: 第二啥来着？
0: 皮肤不好啊。第四就是记忆力容易受损，
1: 然后这个数字啊容易捋不明白。
0: 这个话题就是问你的记性怎么样？博就说了啊，
1: 博说不是吹啊，
0: 又来个吹的，
1: 不是吹的啊，
0: 不是吹哈。
1: 就记性这块咱一直很自信，验证嘛，从来不用复制，仅限于六位数，多一位都记不住了啊。六位可以了。
0: 在这儿我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曲线码为什么是八位数？对不对？
1: 八位数，
0: 你没印象是吧？
1: 家里快递不是我取啊。
0: 家里的快递都对这个，我们男士可能这个深有感觉，因为我就是你像你去取。那肯定就是你微信扫码就行了，
1: 而且现在非常方便嘛，就是一键提取就可以了。
0: 对呀，对呀，就是那为什么男生要频繁的记一些取件码呢？
1: 记不住老婆的电话。
0: 对，是因为我们去取件，那不是用自己的手机扫，然后我们也不能拿媳妇儿手机下去。
1: 只能先报一个，
0: 对，就是一张截图或者那取件码，然后我们得过去以后还得各种的问，各种的往前输入，你知道吧？所以很能理解这位朋友的这个痛楚。张国臣说的是，也是说自己记性好啊。
1: 对，他说以前记手机号从来不存名字，然后一说谁的手机号是多少来着，我直接就能够空打出来。
0: 哦，手机号都不用记，
1: 现在不行了
0: 啊，都不用录入
1: 啊，对啊，就不用存的那种
0: 啊，对，直接用脑子记。
1: 现在是直接输入名字以后
0: 啊，
1: 每天打也不记得他的手机号是多少了，只显示一个名字，可能就是现在年纪大的缘故了吧。括弧我36岁了，
0: 哥，我今年也本命年，
1: 就是壮年，
0: 我48。没有，我也36。其实客观上来说呢，是因为你现在需要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1: 啊，
0: 所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我想的是不是因为现在就是不经常打电话了，然后所以说这一块记数字的能力就下降了。
0: 其实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吧，因为以前你看大家有一个手机号，手机号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时候呢，那么我比如说作为你的朋友，我就非常值得记一下你的手机号。
1: 对，每天要业务来往啊，或者说每天需要聊天的话，
0: 是，就都指着这个手机号呢，你用的频次相对应的高了，我记得也就清楚了。首先我重视记它，
1: 而且
0: 其次我经常用它。
1: 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啥
0: 啊？
1: 国臣当年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电话号码，就是独有的。所以说你要联系别人的时候，你可能借一个电话呀，或者说去电话厅啊，打对方的这个手机号码。
0: 哎，对，就是那会儿你联系的人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你通讯簿里边，比如说就几十个电话号码，那你真的来来回回打，你真记得过来。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呢？那会儿开的号段是少的。以前不是说了吗？我一看是13几，我首先我都能判断它是移动的网还是联通的网。
1: 对，
0: 那就开了那几个号段，所以一串手机号里边，你很有可能前三位你不用刻意记。然后呢，后几位再稍微有一点辨识度。对不对？你看。这3836，这一看就是谁谁谁的。等于说你老重复后三位，那么你只需要额外增加中间的四位，你就算是记住了。
1: 是。
0: 现在这个除了腰不用记，都得记，对吧？
1: 都得有。
0: 真怕哪一天，跟大家这个开通了这个285号段，那。
1: 咱之前
0: 就增加难度了。
1: 家里面的座机还有没有印象？
0: 座机当然有印象了。
1: 哇，当年那个数字也是贵的，这个背的滚瓜烂熟的。
0: 是的，对，而且相互之间联系座机的那些电话号码也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以前啊，你可以在比如说报刊亭或者哪儿买到一本电话簿或者通讯簿。
1: 啊，通讯录是吧？
0: 啊，你可能都没有太印象了，说说。
1: 嗯。
0: 那个通讯部很有可能啊，
1: 啊，
0: 大概率啊，
1: 你说，
0: 它能记录下来这个，比如说一个镇上
1: 啊，
0: 一个村里，所有几乎所有的座机号码，你敢想不敢？
1: 不敢想。
0: 就好像是现在有一个这个整个有一个系统，把所有人的这个手机号全部输入一样。
1: 也就是说，你买到这个电话录是不是电话簿？
0: 电话簿，
1: 其实它的这个电话已经汇总了，
0: 对，
1: 汇总到这个村儿，然后你需要办什么事儿的时候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0: 对，就不是一个电话，
1: 我知道呀，就好几个电话嘛，是不是？
0: 是，比如说这个村里，所有
1: 人
0: 安装了座机的电话号码都在那一个电话簿上。敢想象吗？不但是有这个单位的、机构的、办公室的，
1: 还有个人的，
0: 还有个人的，
1: 个人也可以
0: 也公布，对，
1: 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吗？
0: 这个就是看这个电话簿的这个范围，有的你比如说单位内部都会出一个这种电话簿，你像现在咱肯定也会出嘛，
1: 是啊，
0: 啊，就是你一个单位的，你一查都能查到他的联系方式，以前的话可能就是装座机不太多的。一个村或者一个镇真的有一本电话簿记录着所

0: 欧人的联系方式。
1: 哦，那他会记张弛家，然后
0: 对对对，是的，
1: 李现家，
0: 没错，座机电话，
1: 我就可以这样，
0: 可以想象吗？
1: 还真没经历过。
0: 现在反而开始喊，这都是隐私，其实那会儿都是为了方便，
1: 都是为了大家好记啊，街坊邻里，这算是私域哈？
0: 啊，这是相当私域了，相当私域了。哎呀，这个一下子呀，有点暴露年龄了啊，
1: 勾起小的时候回忆了。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9: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你的记性怎么样？
0: 记性怎么样？举例说明一下呀。
1: 大家还怎么说呢？挺谦虚的。
0: 嗯
1: 啊，说的再直白一点，挺心酸的。
0: 以前的记忆力是
1: 就。以前你看，就是上学的时候，那大家争的比的就是谁记得准，
0: 谁记得快，
1: 哎，谁记得全。现在大家好像不争了，都非常谦虚，
0: 都很松弛啊，朋友们，
1: 都很松弛，都欣然接受了现在这种结果。再和之周说了，
0: 有了短视频短剧以后啊，我发现这个记忆力是直线下降了。
1: 嗯，
0: 本来啊是只想打开手机看看天气预报啥的，
1: 嗯，
0: 但是会不由自主的打开短视频，
1: 对，
0: 一口气啊。刷了一部短剧以后完全想不起来，哎，我要干啥来着。
1: 真的真的，他不但会就是完全的去抓住你的这种碎片的时间，
0: 嗯，
1: 而且就是他甚至会干扰到你的主线任务了。都我好多次，我真的好多次，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节目话题啊，或者说节目当中有一个新闻，我想要看一看网上大家的这个评论啊，
0: 哎，
1: 就点进去某音的那一刻，
0: 不当家了，
1: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准备干啥了。半个小时出来以后，
0: 哎，
1: 我说我到底要来干嘛呢？
0: 我再进去，哎，又半个小时没了。
1: 对，甚至就是说，就是去查某条新闻的网友评论这件事儿，我都忘了，都不是说追过来，哎，我是什么新闻来着？就是我进来要干嘛，我都不知道了，跟这位朋友是一模一样。
0: 被吸引进去。
1: 对，这个。太可怕了，我非常支持在何志洲说的，就是有了短视频以后，这个它不是记忆力直线下降，它是把你啊所谓的那种碎片化的那些注意力全部都吸引到这儿了。
0: 而且说到这个短剧了啊，我明明知道它的这个爽点呀，它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反转剧情是如何反转的
1: 啊，
0: 都知道了，
1: 对，
0: 但是还是要跟着去看，
1: 就是想看，就是想爽一下。
0: 我明明都已经知道结果，那一定是那个女主啊，男主
1: 非常套路化的吗？
0: 对啊，都要在一起啊，
1: 哎，不是在铺垫打脸，就是在爽爽的打脸吗？
0: 都知道了
1: 啊，
0: 还是要再去搜一搜，需要付费的话看广告。太讨厌我们这样弄自己了。
1: 哎呀，反正我们这个如果说哪一天啊，这个短剧真看进去了，到时候它广告就多了啊。 这商业逻辑都是一步一步的啊。这位叫做李龙的朋友，
10: 李龙说，2000年的时候单相思过一个女孩，人家的一颦一笑，喜欢穿什么衣服，和我说几句话，就跟刚刚发生一样。

0: 哦，就如历历在目，
1: 久久不能释怀。
2: 哦，这说明记性还是挺好的。
1: 李龙那天到底穿的是什么衣服？对你说了哪些话呢？
2: 对，
1: 现在应该张嘴就能来吧？
2: 肯定了，就是这些，就是当你去
1: 哦，人家让，嘘，没事儿。叫
2: 没事，也就咱全省的各位朋友知道而已，
1: 对对对，知道而已
2: 啊，范围不大。
1: 你应该把前面那个让匿名是吧？
2: 对，你我们范围真不大。
1: 对，
2: 你要不相信的话，也不是骑我的身上看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把那个女孩的名字跟我说一下，我在广播里面提一提，我就不相信那个女孩能找到。
1: 对。
2: 什么
1: 样的衣服、啊、
2: 得到这个消息，对，
1: 你跟我们描述，
2: 对，你的名字嘛，李龙，对吧？你2000年单相思的一个女孩，你可以来说一说啊，当时你们是在这个学校工作岗位，还是在哪儿？她那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跟你说了什么话？你跟我们说清楚，我们在广播当中念一念，我们传播范围非常小，
1: 对，
2: 那个女孩肯定不会知道的。
1: 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叫李龙呢，我们还有个记者之前叫李小龙。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有一些养猫养狗的，然后呢对着动物说人话。
3: 我就是养的有猫猫呀。
2: 不过也很正常。你不对着动物说人话，你也说不出来猫语。
3: 对呀、啊，我对着它喵喵喵喵半天，
2: 对对，
3: 我们俩互喵了，
2: 最多就是咪咪咪咪，然后后面就是过来蹲下。
3: 哎、
2: 啊，有的甚至，哎，你会不会跟你们家猫，然后说，比如说同事之间啊，朋友之间的一些事儿？
3: 那不会，
2: 不会，不会那么。
3: 不会提到工作上的事儿啊，怎么能把工作带到家里呢？
2: 就是不会那么过分吧？撸着猫，然后对着猫，我跟你说啊，今天啊，张弛又跟我穿小鞋、然后嘲笑我的这个发音问题，不会对猫说这些吧？
3: 当然不会了，
2: 不会是吧？
3: 对，我只会让他看着你的照片，就他啊，下次来咱家的时候挠他。
2: 别问原因，天天我供你吃供你喝，到该顶上的时候顶上去，反正啊，我就看啊。这个养猫的人啊，对着家猫说话，就仿佛他们家猫啊，真是啥都能听懂一样，啥事儿啊都能给猫念叨念叨。我就觉得很奇怪。
3: 哦，
2: 回家以后呢，我就跟我们家狗学了一遍。
3: 嗯，
2: 结果我们俩都笑了半天。我现在都不确定它是不是听懂了。反正我是没绷住，我嘎嘎乐，然后狗就摇着尾巴在我旁边。对，
3: 这样说的话，猫好像确实很难共情哈。
2: 我后来就疑问了，我就纳闷，我说到底我和狗到底是谁在看谁像傻子？
3: 别细品，
2: 谁能更懂谁？
3: 相互陪伴就完了啊，
2: 陪伴就完事儿。
3: 对对对，我们家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是啥？因为我们家真实的没有段子的情况下是养的一只猫
2: 啊，
3: 而且现在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啊。

0: 确实陪伴了这么久，然后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1: 一只猫在家里面待了十年了，
0: 你想想地位可想而知。
1: 是，
0: 现在孩子呢正好也是到了一个学化的这个阶段了，
1: 老态龙猫啊。
0: 嗯，现在呢孩子叫这个爸爸都是这样称呼的，爸爸。嗯，正儿八经学会了怎么叫猫过来。
1: 哦，
0: 就用运用到了自己的爸爸身上。
1: 哦，怎么叫猫的就怎么叫爸爸。
0: 哎，
1: 因为在家里面可能猫的地位比爸爸还要高那么一点。
0: 是是是，小人精，
1: 对吧？所以说家里面啊不要轻易的养一些这种活物，会导致你家庭地位再往下低。对，我现在家庭地位基本上排在六条鱼后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哎呀，最近啊，山西有一家比较热闹哦。这个张女士啊，吐槽自己家对面啊住了一个主播哦，搞直播的，夜里啊连吹3个小时的唢呐，非常的扰民。
2: 哎呦，唢呐这个乐器大家都知道呀。
1: 这个张女士就说了。这对方啊，就这个主播呀，他白天吹完他晚上吹呀，他一周他能有4天都在吹呀，他可是真能吹，作为一个主播他确实蛮敬业的，你知道吗？就已经在去跑到他这个直播间啊，都留言提醒了，
2: 对，
1: 还打了这个12345投诉，这个事情一直困扰着最近的张女士。
2: 这白天吹一吹，咱也可以说是练一练基本功啥的。
1: 而且基本上白天嘛，大家都醒着呢，也没啥。是不是
2: 夜里是真不行啊！那乐器一响，我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哭的，朋友们。
1: 这么共情吧，就啊。
2: 那个乐器，它容易让人想起不好的事情嘛。
1: 关键是本身这个唢呐又太嘹亮了啊！咱的民族乐器都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那都是拿出来最后炸场子用的
2: 啊！是是是，
1: 根本低调不了一点儿。而且晚上你听着唢呐，你就容易饿，你知道吗？
2: 容易饿。
1: 反正我只要被吵醒了，我就饿。
2: 我反正是只要一听的话，你如果要是吹一个喜庆的那种音乐，那我能跟着一块来跳。
1: 你要是再拖长点儿是吧？那就别看了，你就刀菜，你们要不刀，我可就打包了啊！这菜我可就啊。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大家都知道，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总会有很多的为什么。
5: 啊，对，要好奇，啊，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根据他们来编的吧。
4: 各种问题的求知欲特别的强。
5: 嗯，
4: 昨天啊，我闺女8岁，然后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你们总是说不能把秘密告诉别人，连最好的朋友都不行呢？因为我可是最喜欢跟身边的小朋友分享秘密了。
5: 哦，对，
4: 为什么不能分享呢？
5: 嗯，
4: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5: 哦，
4: 啊，
5: 听一听。
4: 我说，这样，闺女，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啊。然后我就准备跟他说，哎呀，女儿眼前一亮，好啊好啊，爸爸，我一定不告诉别人，什么秘密呀？我说，爸爸最近啊，背着妈妈藏了一点私房钱。
5: 哦，
4: 嗯，然后女儿说，哼，分我一半，不然我就告诉妈妈。我说，孩子，你知道为什么秘密不能乱分享了吧？啊，一旦分享秘密，就有可能受到这种背刺和出卖，你知道吗？所以我知道了，爸爸，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啊，保守好自己的秘密，然后呢，抓住其他人的秘密的小尾巴。
5: 新脑子就是好事啊！
4: 精髓了，我跟你说，这个我培养出来一个暗黑女儿，你看着，哎嗨，先拿自己的爹开刀，你知道吗？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舒胜。
4: 这都说什么？闺女、孩子、小棉袄、小马甲、小贴心、小温暖的，
5: 哎，各种
4: 是吧？你背不住，他有的时候也有
5: 他有漏风的时候。
4: 哎，对，这嗨嗨，
5: 对吧？
4: 再说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咱也不是很需要小棉袄。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

0: 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

0: 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0: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

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say sorry, but sorry, I am me.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哎呀

0: 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刻，让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

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喜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7:00，一起来关注路况。我们打开地图看一看，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也是我们早起人的一份福利啊！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那高速方面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福全。
5: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7月28日7时，京港澳高速信阳段 K969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双幅第一车道，双幅第二、三、四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宁洛高速平顶山段 K631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查询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各位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新的一天又到了，今天是星期二了，你说过得快不快？
3: 哦，
2: 过完星期一居然紧接着就是星期二了。
3: 那不然呢？啊，不然呢？
2: 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一点安慰啊，自己给自己一点就是
3: 哎呀
2: 借口理由，
3: 意思是

0: 一睁眼一闭眼呀，就又到周末了，朋友们。
1: 对对对啊，这个人在外嘛，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啊，日子都是自己数的。这会儿路上人还不多，车还不多啊，但是微信平台上打招呼的朋友不少啊，看到了很多热情的朋友啊，都来了。这个晚风就说到，说李哥，说前几天说把三兄弟广告弄到纽约时代广场的事儿，不如搞大点
0: 哦哦
1: 啊，把咱1041的广告也怼上去
0: 哦
1: 啊，把你俩的照片先在那儿投一年。
0: 哎呦
1: 啊，费用呢大概他算了一下，1秒钟2000人民币、
0: 哦、
1: 啊。这个他说把1041冲出河南走向世界，
0: 嗯，
1: 给老外搞一个一路听世界，让他们每天上班听你俩的天籁之音，乖乖。
0: 天哪！
1: 首先他们是下班听啊，刚好是12小时时差，咱上班人家下班。
0: 嗯。
1: 再一个，就这个1秒钟2000人民币这个事儿，我就得考虑考虑了。
0: 这边一秒，
1: 咱能不能放个就是？也露脸儿、
0: 哦、
1: 是吧，咱投个0.01微秒，
0: 那这也叫露脸啊，这叫
1: 咱截一屏嘛，不就行、
0: 是、一帧是吧，
1: 啊当然截一屏也算是投过了，
0: 嗯、哦、
1: 可以吧，
0: 出去可以吹了
1: 啊，对人家的其他广告也没啥影响，反正就是嘚儿，你可能这
0: 你连嘚儿都没嘚儿完，
1: 就是眨个眼的功夫
0: 咱就过去了，
1: 他都没了就啊。啊，谢谢晚风啊，谢谢晚风，咋了晚风，要你要是有关系有熟人，看砍砍价呗，就行。
0: 你还是来点更实际的，先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先给自己来一瓶，看看它值不值得你给身边的朋友推广，对吧、
1: 嗯、反正自己用完之后，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不赖，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产品啊、嗯、就是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头的油车，
0: 嗯，
1: 平常呢除了正常的换机油机滤之外，空滤啊，没有什么别的保养的习惯了，
0: 嗯嗯，
1: 啊也没有试过别的什么保养的手段，
0: 嗯，
1: 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你会感到不一样的，
0: 是
1: 啊，会感到不一样的，8万公里以上的就选金装礼盒，
0: 嗯，
1: 8万公里以下的就选三兄弟，
0: 嗯。
1: 三兄弟呢一套三瓶是199，金装礼盒呢一套也是三瓶239，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自己的情况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就行。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来打招呼的，洋洋早上好，还有这位叫什么地玄，说在哪儿？瑞达路农业路，农业路高架，说那个什么，那半坡。那扎半坡什么意思？扎到半坡是不是？说倒了一辆共享车，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还是个共享电动车。
1: 嗯
0: 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啊？瑞达路农业路上，
0: 嗯，
1: 农业路高架扎到半坡，
0: 应该是扎到半坡的意思吧？
1: 对吧？
0: 那扎半坡，
1: 对，说倒了一辆共享电动车。
0: 哦哦哦，
1: 这些。这些共享电动车出现在高架上本来就有一点不对劲的啊，
0: 对，
1: 然后还倒在这儿了，
0: 嗯，
1: 他怎么就倒人呢？旁边有人没有？有人受伤吗？
0: 那看来是没有，就单独一辆车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这就很奇怪啊！是谁骑着车上了高架摔倒了，人被这个拉走了，还是怎么回事？总之也提醒大家，就是你看我们平常老说的，就是你不要在你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啊，
0: 嗯，
1: 骑着车的。还有一些家里面有老人家骑的那种三轮的或者是小四轮的、
0: 哦、
1: 那种小带棚的小车、
0: 嗯、
1: 千万别上高架，
0: 嗯
1: 啊，不是说就超了那点近路，或者说老人家觉得啊、哎、我这三轮四轮没问题啊，我们跑的也不慢、
0: 哦、是啊，
1: 在上面万一出现点问题都是大事，那高架上面速度可快了，
0: 嗯
1: 啊，尤其是你看这那个匝道上面，可能是不是因为路滑或者有时候下点雨，
0: 嗯，
1: 拐弯的时候拐大了也会滑倒，
0: 嗯
1: 啊，那后方万一再跟着车，是吧？哎，还有这个 WHX 说道，香哥姐早啊，今天是我生日，能不能来首生日歌？
0: 没问题呀、啊，朋友，今天还有其他小伙伴过生日吗、嗯？咱们一并来送上充满了力量的生日快乐歌。
1: 嗯，咱们再等一等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一块儿，咱们一并送祝福啊。
0: 嗯
1: 啊，还有雪碧问了说，郑州现在还限号吗？限。今天是星期二嘛，限行尾号2和7，三环以内啊，三环以内，从早上7点就现在开始到晚上的9点，限行尾号2和7的车。
0: 嗯，米哥也来了，说祝各位早安，心情呢已经完全自愈了啊，昨天。

0: 面子不面子的呢，对吧？
1: 一家人啊，
0: 啊，早点服个软儿不就过去了吗？
1: 还有一句，这个该说不说的话，这家里面它不是讲理的地方，
0: 嗯，
1: 对吧？啊，家里面不是讲理的地方，就是，也分不出来一个谁对谁绝对的谁对谁错，
0: 嗯
1: 啊，那就是这个咋弄呢？低头认个错，
0: 啊，就是服个软嘛，
1: 赔个笑脸，
0: 嗯，
1: 说句笑话，说句好听的，
0: 买个小礼物，
1: 啊，
0: 对吧？都可以啊。那个电影里叶问不是说了吗？世界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我们只是非常尊重他们。
1: 嗯，
0: 尊重和爱是这个家庭稳固的基石啊。
1: 是的，哎，米哥，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哎，早日重归于好啊！
0: 哎，今天晚上说不定回去俩人就和好如初了
1: 啊。还有小磊给我们发了，这早上就来坚持运动了，说早啊，今天一早终于把儿子喊出来运动了。
0: 哎呀，可以啊，
1: 假期了吗？
0: 带小朋友一块儿啊。
1: 哎，假期了，说今天早上运动，儿子运动啥呢？我看看，骑车去了。
0: 哦，
1: 嗯，骑车去了。哦，他把儿子喊出去运动了。然后
0: 啥意思？
1: 他在室内，他通过电话手表在看他的轨迹。
0: 哦，
1: 就这会儿正在骑车，你看看。显示的还怪全的，说正在骑车
0: 啊，对，
1: 说显示呢正在用手表听音乐啊，骑车中
0: 啊，我们俩给孩子用的是同一款手表，同一个品牌的。
1: 嗯，别说你们俩了，基本上都。
0: 哎，不，现在可选的品牌挺多的，但是好像小朋友当中还是这个品牌覆盖率比较高，是吧？
1: 是的，主流品牌。
0: 而且它也是只有同品牌之间才能相互什么碰一碰加好友，
1: 嗯，
0: 所以你一旦不是这个品牌的，有的小朋友还会说，哎呀，让你爸给你换一个跟我一个牌子的吧，这样咱俩就能加好友了。
1: 所以说不止你俩用这个牌子啊。哎，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我记得我突然想起来了，小磊这个早上起来去运动，原来我小学的时候也是，
0: 嗯，
1: 早上起来就是早上一般不会起来，就是睡懒觉嘛。
0: 嗯，
1: 除了一种情况，就是那时候早上小伙伴约着踢球。
0: 哦，
1: 我们是自己就自发的起来去踢球，
0: 一大早去踢球啊。
1: 嗯，
0: 哦，
1: 我们一天至少两踢。
0: 嗯，
1: 为啥早上踢？早上凉快。
0: 嗯，
1: 暑假的时候嘛，这个中午下午的时候热，然后一开始是下午踢，哎呀，就太热了。然后后来呢，有小伙伴就建议了，说咱不行，早上去吧，早上凉快。然后于是我们就早上定着表，
0: 挺好，
1: 我们约着在哪儿哪儿见，就是后院那个地方哪儿哪儿见。
0: 嗯，
1: 早上弄五六点就起来就去踢球了。
0: 嗯嗯嗯
1: 啊，也可爽，踢完球之后去对面，我们马路对面喝一碗5毛钱的胡辣汤。
0: 哎呦，
1: 我记得可清了。
0: 哎，那会儿是
1: 5毛钱一碗，
0: 那会儿觉得是人生的至高享受吧。
1: 对，然后再来瓶汽水，就觉得哎呀，这一天好开心的。
0: 嗯，所以这种简单的快乐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其实很难再找到那个感觉了。
1: 对，
0: 你现在吃大餐，你吃各种什么美味，你好像都没有小时候那种直接的快乐了。
1: 对，哎呀，贾奇东说到了，李志沃找星爷把白龙驹这个拍成宣传片，在纽约街头循环播放。
0: 他提出了很多个比较高的要求啊，
1: 找星爷拍成宣传片。
0: 嗯，
1: 刚才说一秒钟广告费多少来着？2000
0: 啊，2000。
1: 嗯，那这个可就不止2000了。我觉得啊，我也得考虑考虑了啊，要不也跟星爷合个影？
0: 哎呀呀呀，
1: 嗯，拍个照片。
0: 哦，
1: 行了，各位啊，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之后呢，在上面可以聊天互动，都行啊。也同时呢，也可以报送路况。虽然现在是暑期，早上呢7点多的时候呢不堵车，但是呢，也欢迎大家把您在路上掌握的一些情况来告诉我们。比方说，刚刚这位朋友问的，就是瑞达路，农业路啊，农业路瑞达路这个地方，高架匝道上面半坡有一个，倒在地上的电动车，
0: 嗯
1: 啊，共享电动车，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也和我们再核实一下，就是看看，这个现场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农业路高架瑞达路，他说的就是匝道半坡，
0: 嗯
1: 啊，匝道半坡有没有一个倒在地上的共享电动车？大家经过的时候再来说一说。好了，这个咱们也先把歌送出去吧。刚才也看到了，也没有更多的朋友今天过生日，我们就把今天的生日快乐歌送给刚才那位朋友。
0: 哎，也是一位经常跟我们互动的好朋友啊，一大早6点多就发过来了。WHX，
1: 嗯，
0: 祝你生日快乐。

0: 要快乐，
1: 要快乐呀！
2: 祝你每天都开心啊！
1: 好了啊，哎呦，子怡，
3: 那问了，看到了，说是这个踢球的事了啊。他说：“先哥，你小时候是不是去工人文化宫踢球？”
2: 哦，
3: 啊，工人，因为听了你说的好多行动轨迹，我觉得咱们是比较重合的。还真是，你别说啊，我们不去那儿踢球那时候。长大了之后去文化宫打篮球。就是那个，我想想那是工人路嘛，工人路、建设路，再往南，再往南一点，那个路西那一排，当时全是篮球场。我们后来就去那里面打篮球。踢足球呢，纯粹就是在我们那个院子后面。后面院子有一块大草地。就在那儿踢球。
2: 是，但是你看大家就是已经把你的各种行动轨迹给你一点一点的组合起来了。就是已经
3: 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人。
2: 对对对，已经非常清楚你在哪儿成长，
3: 我喜欢什么，吃什么，在哪儿活动。
2: 对，
3: 原来去哪儿上网。
2: 哦，原来是这样。
3: 差不多就是那一片啊，真的就那一片。我原来都报过，自报过家门呢。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晚风说到了，那时候煎包1块钱6个，胡辣汤5毛钱。对对，那时候不吃煎包，那时候吃油条，炸的那个大油条，特别大的那个油条，现炸的好吃。所以现在想找点那种现炸的油条不好找了，有好多店子里面都是预制的那种油条，就炸好，就那个直接寄过来，放在油锅里面嘣简单一炸，你会发现它长得很规矩，那个油条是吧，
2: 很规整嘛，
3: 就是长得就是很支棱。那时候炸的油条呢，那是手工，
2: 啥形状都有，
3: 捏的，手工擀的，所以往里面一炸，它有大有小，有长有短，很酥很脆，
2: 是的，是的。好，就在这个回忆着早餐的香味当中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未来一周天气情况怎么样。
4: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预计本周呢，咱们省没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大部分时段的最高气温稳定在30到33度之间。但由于降水频繁，空气湿度较大，尤其是周五开始，大部分地区的闷热感会明显加强。
3: 今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大到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省会郑州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温度24到30度。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3: 95普法规划对外发布，
2: 长兴科技刷新 A 股记录，
3: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2: 唐山大地震50年，
3: 东鹏饮料新生产基地将落地郑州。
4: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3: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 国家疾控局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为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3: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
2: 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7号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
2: 昨天，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0000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的火车票。
2: 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3: 更多资讯一会儿接着回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3: 来继续扫一眼啊，咱们路况这会儿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市区跑起来还是很顺畅的啊。也就是有一段黄色，也可以忽略不计了哈、啊。所以现在整个通行情况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跑。然后，但是呢，也想问问大家，在农业路高架瑞达路附近那个匝道上，有没有看到一辆共享电动车？这个看看啊，书生想象提醒了说，我又来报路况了啊。陇海高架东向西，大学路上桥口往京广路下桥的方向，西向东吧，最右边车道，说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年轻小伙骑了个电动车，也不戴头盔，在高架上面慢悠悠的往前走，还左顾右盼，大家注意避让啊。
2: 嗯，
3: 这个在陇海高架大学路到京广路这一段的西向东右边车道啊，右边车道有一个年轻小伙骑着电动车在行驶。
2: 嗯，请大家注意一下啊，真的是在路上的时候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一旦没了安全，其他全都是零了。
3: 对，小黎妹说到了，说你俩想吃老油条，来商丘吧，我请你们吃正宗老油条。
2: 啊，这是啊，小黎妹是在商丘啊。
3: 哎呦，管
2: 商丘这么说吗？
3: 啊，
2: 这不是开封这么说吗？
3: 商丘是管
2: 开封也这么说，就什么事儿都行，就都关。
3: 这个商丘就一个关，就一个字管，从商丘过来的，你信我，别打辩啊，管小李妹啊，但是，
2: 什么呀，你哼哼唧唧的？
3: 没事，有点远，稍微有一点点远了。我再看看还有没有这个。
2: 嗯，
3: 站那儿。哎，刚才还有一个说油条的事儿呢，我记得
2: 是米哥吗？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油条。
3: 嗯，米哥说的是在海滩街有一个油条，炸油条的，说两根棍儿挑的那种油条。哎，对、
2: 哦，
3: 就是那种
2: 挑着那种
3: 啊，那就是老式的嘛。啊，老式的炸油条，
2: 嗯、
3: 先那个擀面，上面抹上油，然后卷成卷儿，然后再咚咚一砸，再一擀，然后给它拉开之后切。切咚咚咚咚咚，切成一条一条的，你见过没？
2: 我已经忘了那个制作过程了，
3: 记不清了。
2: 小时候反正经常看。
3: 切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然后把两个一条，把两条的落到一块儿，然后卷成麻花那样的，然后一拉长往那个油锅里面扔的同时，把那两头的面头啊给它掐掉，然后堆在一起，往那儿啪一扔，就那个面头啊，就能堆成一个小山。
2: 哎呀，
3: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画面。
2: 哦，这么多细节你都记着了？
3: 记着呢。啊，他说在海滩街是吧？中。
2: 这个近，这个近，你可以去尝尝。
3: 管。海滩街这个可以啊，海滩街，哟，海滩街还有一个朋友在海滩街开的那个咖啡馆。
2: 哦，据说那儿现在就也有点那种就是什么就那种小文创街的那种感觉了。是吧？就比较文艺范儿。
3: 他一开始就奔着那个去打造的，只不过那儿的人流一直没起来。
2: 哦。
3: 啊，海南街的人流量一直没起来，而且他那条街呢不长。
2: 但是我看有人去那儿拍那种，就是在小红书上看拍的那种很唯美的照片，就是在那边。
3: 是的，那也挺适合拍照片的，都是些老房子、老楼，那个老街，很有感觉。拍照这个喜欢拍照好的，特别去那儿能出片。
2: 嗯。
3: 再一个呢，旁边离得不远，那是那个油脂厂。都被这个红吸走了，
2: 哦，都去那边去了
3: 啊！海南街本来它不长、嗯、啊，不过呢，可以去看看那个炸油条。
2: 嗯，好嘞。
3: 然后吃完炸油条，你到中午的时候呢，再去那个海南街对面，就是往北，黄河路那个往北，往西北斜对面那儿有一个老李丸子汤。
2: 哦，我记得以前那块有一个什么毛血旺做的挺好的，现在还有吗？
3: 不确定，你说具体是啥位置？
2: 就是南阳路上，然后有一家
3: 南路哪啥路？
2: 南阳路港不到港路北街，好像就是过了黄河路， 大概就那个位置，嗯，对，
3: 我大概有印象，好像银子都很多，很早很早，
2: 好多年了，但是现在一直记着那一口味道，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店了。
3: 得去吃毛血旺，那还得找川菜馆。哦，
2: 是是是，
3: 哎，好了
2: 好了，再来看看
3: 吃上面
2: 了。其他朋友啊，这个我们的老朋友金角大王出现了，哦，他真的好久没来了。就我们发现大家都是这样，就我俩一直在这儿守着，但是大伙呢就属于那种。可能有一段时间生活轨迹工作轨迹变化了，就突然就不见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就冒出来了，我们还觉得挺惊喜。
5: 季节改变搞都搞错，寂寞城市又在探戈。
2: 啥没听懂？
5: 你不懂。
2: 我不懂
5: 啊，练互动，练互动就行啊，只管练互动。
2: 哦，来说人家说啥，他说为啥好久不见呢，因为最近换了电车，哦，换了电车听音乐比较多了，说很高兴今天早上又听广播，而且呢前一段时间啊说我已经在你们这儿成甲方了啊，我有贡献啊。呵呵，哦哦，是这样啊，说在你们这儿
3: 什么什么
2: 有贡献，
3: 红地毯香槟鲜花，我们的甲方来了啊。
2: 他说主要是人家销售就问啊，就是大家在人家这个公司可能内部就问或者说请示我们的金总啊，说金总那个你看咱们这个需要做一些宣传，咱们在什么地方做比较合适，金总一拍桌子说1041，
3: 对
2: 啊，
3: 大笔一挥
2: 就在那
3: 儿，给他们投20块钱。
2: 投到早上的两个人头上啊。
3: 嗯，我们肯定跟这个时代广场的一秒钟2000没法比了。
2: 对，
3: 我们一秒钟20也行。欢迎回归，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啊！他是换了，应该是换了电动车了，所以呢，这个一开始都比较新鲜嘛，就是哎，里面的设置很多呀，
2: 新能源，
3: 对，新能源可以听歌啊，可以听看这个看那个呀，是吧？所以听广播少了，可以理解啊。
2: 嗯，
3: 下次注意啊。
2: 今天早上又听广播了，应该就不走了吧，金总？
3: 嗯啊，嗯，注意点，
2: 你看甲方，甲方注意态度。
3: 甲方怎么了？咱不为五斗米折腰，你知道吗？
2: 哎，你站起来说话呀！你站起来，
3: 啊，
2: 你站起来说话。
3: 甲方，我都不能批评你了啊！你起这么早，你得注意身体啊！你啊。
2: 哎呀，
3: 好好好啊！来，再看看那个刷新一下平台啊。这会儿路况依然是比较顺畅的啊。扫了一眼，就是北三环，花园路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啊。北三环花园路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稍微有一点点车多缓行啊。有一点。还有一位叫李想的朋友也说，先哥来巩义吧，啊，我请你吃巩义有好多老式炸油条。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2: 你发现那个老式的东西真的让人很怀念啊。还有一位叫念头的朋友就说啊，是南阳路那个老周啊，对对对对，就叫老周。
3: 老周，
2: 当时也是咱们一个同事带我去吃的。
3: 老周
2: 毛血旺，他家那个名字就叫这个，然后里面也就是最出名的就是这一道菜，搭配一些其他的菜。
3: 我大概有印象，这都应该是你做美食那时候的事吧，十几年前了，
2: 得有十几年了，
3: 得有十几年。
2: 所以我说不知道这个店还有没有了，突然想起来了，还可以加嘛？你可以在里面再加一些，比如你想加午餐肉啊，或者加一些什么。那个其他的配菜啊都可以，就
3: 加点可乐吧，就不点，你就可、啊、吃毛血旺不喝可乐，
2: 那必须得配上呀，
3: 必须得配可乐，就是那种辣的，又麻又辣，然后哎呀，这时候来一杯一口那种冰可乐，我的天哪，直接给你加100分，
2: 哎呀，
3: 就为啥就可乐就这么好喝呢？它有啥魔力呢？咱要不去他店里面。咱去这厂里面一探究竟，
2: 对，店里都不行，咱得直接进厂，
3: 去厂里面啊，看看能不能搞到它的配方。
2: 那你想多了。
3: 来吧，这个假期想感受一下我们一直喝的可乐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个工业流水线长什么样啊，里面的百年品牌故事都有哪些好玩的故事，还有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这个您肯定在外面看不到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开启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的探索之旅了。
2: 发工厂两个字就好了。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3: 哎呀，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会经常请到一些省内的名医专家啊，来跟大家聊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一些健康科普的话题。
2: 是的，
3: 今天也不例外。
2: 哎，今天聊点啥呢？聊聊年轻人。你看一般大家说就是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之类的都是老年人啊，天热了大家注意注意，天冷了老人们注意注意等等，我们也经常有这种健康提醒嘛。但是现在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要讲的是年轻人的事儿。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呢是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重症医学科昏迷促醒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小文王主任。王主任早上好。
11: 哎，主持人早上好。
2: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现在也会出现心脑血管病变，跟熬夜啊包括平时压力比较大呀等等是不是都有关系呢？
11: 哦，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平时会接诊就是各种危重症病人，然后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危重症的年轻人，就是还有就是二三十岁的人是越来越多，还是挺让人心痛的。而且这类疾病的病人一是年轻，第二是进展特别快，病情特别重。
2: 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突然发病，突然就有一个不太好的结果，是吧？
11: 是的，是的。大家可能有时候在网上也会看到各种明星啊，或者一些就是知名人士身边，或者有一些熟人，现在间断可能也会听到一些这类的一个信息。
2: 那为什么说这种熬夜啊，包括压力比较大呀，这种生活是年轻人心脑血管病变的头号杀手呢？
11: 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自己年轻嘛，所以说就是现在确实90后啊00后啊这都是二十三十岁的主力人群哈，他觉得自己年轻，所以说长期的熬夜。现在年轻人就是也不是说为了，也不是完全说为了工作，当然工作人很多人熬夜的一个原因，除了工作还有很多人觉得白天辛苦一天了，晚上就是不想睡觉，就为了熬夜而熬夜，无效的熬夜。然后长期的熬夜就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休息的，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说饮食不规律，天天就是外卖啊，烧烤、啤酒，就是奶茶、咖啡，从来不离手。那么这些都是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呢，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呢产生了慢性的损害。然后这个损害就是从量变最后到质变，可能会引起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然后最后导致一个非常重症的一个结局。
2: 那我们怎么来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给自己做好预防呢？因为年轻人嘛，大家感觉可能就是我也没有什么症状啊，这不就说明我身体很健康吗？
11: 这个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哈，就是所有最后我们看到危重症哈，大部分是能找到原因。一是这种病人可能是熬夜的比较厉害，尽量避免，守住我们的睡眠底线，睡眠是我们的健康底线。就是不要经常去熬夜，不要无谓的熬夜。当然有事儿可以，就是说我某一天加班可以的，但是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不要熬夜。第二就是说戒掉就是高盐高油高糖的这些饮食，不健康的这些饮食。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饮料，这个饮料呢现在是导致很多年轻人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这些高血压的一个重要一个因素。还有就是说杜绝长期的一个久坐，就是我们可能在那玩游戏啊，或者办公室办公或者开会啊，有时候就坐半天或大半天的时间，这些都是加速你血管老化的一个重要一个因素。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年轻人不舒服的时候，他容易去挺，他觉得我年轻我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去重视，所以说年轻人反而就一发现就是危重症的几率还真的是挺高的现在。
2: 所以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哪怕你很年轻，你还是要定期的去做体检，去做一些这个预防类的工作？
11: 对呀、啊，现在因为你看我们入学的体检呀、啊，入职的一些体检，包括我们像我们是35岁之后都要求，每一年到两年都要去体检一下，还是要做一下。另外就是身体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信号，还是要及时去就诊的。
2: 嗯，是的，是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啊，今天给我们讲了一个有关年轻人的这个健康话题，怎么样，李主任有没有瑟瑟发抖？就第一个问题就讲到了睡眠问题。
3: 对，王主任讲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要抓住点，他说的是年轻人。
2: 你怎么了？
3: 我已经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他说的不是我。
2: 嗨，
3: 对吧？
2: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啊，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跟我们大家讲了讲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年轻人，正在听节目的年轻人，也请大家好好的关爱自己。也再次感谢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重症医学科昏迷促醒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王晓文，王主任。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我们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12: 早上好，谢涵。目前在京港高速的信阳段96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双幅的第一车道。此外呢，在宁洛高速的平顶山段631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杞县南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还有日兰高速全线等站点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郑州市区，目前的农业高架文化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由北向的方向，都出现了短距离排队，大家请小心通过。谢涵。
2: 嗯，好的，谢谢李雷。你说现在啊，大家如果想把自己家里面翻新一下，或者是新房子要装修，是不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纠结？比如说又想去装的非常的符合自己的心意，又担心自己不够专业，提出一些要求可能落地之后变成了买家秀和卖家秀，怎么办呢？要找专业的团队啊，工期也不会一直拖着你，是吧？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咱们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现在您就发家装节，让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来全程跟进。
1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15: 特种兵。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那这会儿路上呢就忙碌起来了啊！你看，从刚刚20-30分钟前相比啊，现在呢，好多条高架呢已经出现了红色和或者是深红色了
3: 啊，
2: 但不多啊，不多。目前呢，深红色路段是在农业路高架上，农业路高架从南阳路上来之后，大概到丰庆路这一段的西向东，现在是车多环行，尤其是南阳路刚上桥。这段深红色啊，深红色。不过呢，整个这个距离不长啊，这会儿还勉强可以。另外呢，就是我看看啊，另外红的地方不多啊。北三环花园路到京三路之间的西向东方向啊，西向东有一段车多缓行。
3: 嗯，
2: 还有中州大道航海路附近的南向北稍微有一点车多。嗯，其他的地方现在估计还在蓄力当中啊，还在蓄力呢。
3: 哎，暑期好一点了，这个早高峰的时间往后挪了很多，所以基本上你7点钟出门能一直顺畅到7:50左右呢。
2: 嗯，刚刚呢我们也问了问题，就是说农业路高架瑞达路附近呢不是有辆电动车吗？
3: 啊，
2: 有朋友7点多的时候就提醒，有一辆电动车倒在路上了。我说问问大家经过这儿还有没有了？戴先生说那个说补充一下，瑞达路北向南转到农业路高架的匝道啊，匝道就是在那个匝道上的半坡，最右边呢有一辆共享单车倒在那儿，请后方车辆注意啊，也请联系有关部门清理一下。嗯，瑞达路北向南走到农业路高架那个在匝道的，就是上坡的那个一半儿。有一辆共享单车倒在了右边车道，
3: 但是前面我看到金角大王后来发了条消息，他说他是刚刚路过，然后现在已经没有那辆车了。
2: 哦，
3: 刚刚路过，这个消息是7:30左右发的啊。刚刚看到金角大王又补充了一下，他说从这儿过了，专门留意了一下，发现已经没有了，是不是被清理走了？
2: 哦，看一看啊，金角大王说，嗯，刚刚经过瑞达路农业路下边那个半坡。上已经没有电动车了啊，没有电动车了。好，也感谢之前默默还有玉什么，哟，这个字我还真不认识啊，这是在念什么？
3: 不认识，没见过。就是哎，我发现
2: 天，
3: 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名字有时候也让我们就是能多一点知识库，知识库里面能充盈一点啊。
2: 哎呦，这个读音我都觉得很少见啊。你看，就是天。甜，前面三个都有读音。
3: 对，
2: 你见过发四声的这个甜吗？
3: 哦，确实是，确实。
2: 你见过没？
3: 没
2: 见过
3: 吧？没有，没有。
2: 这个字儿念甜。
3: 是一种玉饰啊，解释说就是玉器，玉的首饰是吧？
2: 这个字儿我甚至不知道有一些部分怎么跟大家去形容。
3: 但是它有两个读音呢，还有一个读震，这是不是应该读震呢？感觉像读震可能更生活化一点
2: 啊。好吧，就是这个字儿真的挺复杂的啊。好，感谢这两位朋友啊，就是这个玉振啊和默默，还有等等，刚才好多朋友给我们提醒的那个农业路瑞达路的情况。
3: 是的，所以出门在外就是要大家这样相互帮忙啊，你看到路上什么情况了，发到我们平台上，我们能提醒到更多的后方车友，也谢谢热心的这些朋友们。
2: 嗯，现在好多地方好像下雨了，刚才呢有朋友提醒说在港区下雨了。
3: 嗯，
2: 甜咖啡说开封下大了。
3: 今天预报也是说是有雨的，所以出门前别忘了在车里面放好雨具，是吧？
2: 有没有在港区或者是这会儿在开封的朋友们来确定一下雨是怎么样，雨刷开到几档？
3: 嗯，
2: 这个叫翻妈咪问说，郑州明天限几？明天限什么号？什么号不限？
3: 嗯
2: 啊，首先明天是限号的啊，限号的，明天是星期三。明天限行尾号3和8，再次提醒啊，明天限行尾号3和8，告诉一下翻妈咪。
3: 嗯，
2: 然后还有西西说的是，说求助一下啊，谢涵
3: 啊，
2: 说各位有没有谁比较快速的好的治疗落枕的方法？
3: 哦，
2: 一个多星期了，
3: 都落枕了
2: 啊，一个落枕一个多星期了，
3: 时间有点长啊。
2: 说白天缓解一点， 晚上睡觉第二天起来就又很疼，然后他说没有手脚麻木，就是单纯性的这个肩膀落枕，左肩膀疼。我问了问豆包，说是这是
3: 自愈型，肯定说
2: 的自愈型、
3: 啊、就自己会好，
2: 自愈型、嗯、所以没有去看医生。是不是看医生会有效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3: 反正我个人觉得啊，用豆包看病是不是太靠谱？不是太靠谱，朋友。如果你是长时间这个肩膀一直很不舒服，那你最好去看一下嘛，去疼痛科或者什么的去看一下，说不定人家给你通过一些手法呀或者是什么的，他就缓解了，不比一直硬扛强吗？
2: 对，
3: 是吧？西西
2: 还是要相信医生，
3: 是是，
2: 相信大夫的、
3: 哎。有没有朋友知道哪个大夫就是专门治疗这个落枕比较好的，也可以在平台上推荐啊。
2: 好，落枕确实，但一个星期确实有点长了。
3: 一般我觉得两天、三天差不多了啊。
2: 你看一两天都脖子扭着，到第二天好一点，第三天可能慢慢就。再一个，我提醒你看看是不是枕头有问题。
3: 对。
2: 枕头有问题，有时候这个枕头或者说你的那个睡姿导致不舒服。
3: 嗯。
2: 现在很多人都换的那种就是高低枕嘛，
3: 嗯，
2: 或者说那种什么记忆枕的啊，反正这个枕头方面建议大家去挑一个适合自己的舒服的，把那个颈椎那个地方能撑起来的枕头、嗯、啊，以前咱小时候枕头都是软的，
3: 对，
2: 枕下去其实脖子后面是空的，
3: 对对对，
2: 是吧？现在呢，大家这个平常上班节奏很快，压力挺大的、
3: 嗯、
2: 所以颈椎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
3: 嗯，
2: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找一个那个枕头，就是你枕下去了之后，你的脖子后面是有一个支撑力的，
3: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会舒服一些。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咬咬牙买了一个枕头，还挺贵的，我在网上买的，但是很舒服、
2: 嗯、
3: 它就像一个脸盆似的，就是那种四周高，中间就是蝴蝶，
2: 中间是个坑，是吧？
3: 蝴蝶枕，就那种蝴蝶枕，哇，枕着真舒服，
2: 是吧？所以你看这钱花了哪白进。我跟你讲啊，就是各位如果有新家装的朋友啊、
3: 嗯、
2: 要有新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当然了，这个硬装软装很重要，
3: 对，
2: 但是呢，我就说软装这一部分啊，
3: 嗯，
2: 软装这一部分，你什么其他的家具啊、家电的，现在你都可以找到一些这个物美价廉的
3: 啊，对，
2: 床垫儿，
3: 哦，
2: 枕头，
3: 哦，
2: 一定要买，就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
3: 啊，买好一点的，
2: 买最好的，
3: 买最好的，天哪，
2: 别买好一点的，
3: 咬着牙，
2: 对，就是床垫儿、枕头，
3: 嗯，
2: 啊，这两个。在你装新家或者说你要是翻新啊什么的时候，在你能力范围之内，预算的上限，照着这个上限去买。
3: 嗯嗯嗯，没事儿，咱在装修上给你省点钱。您发“省钱”两个字，给你先省多少？先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够你买枕头吧？啊，也够你买个床垫吧？来，领上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发“省钱”两个字啊，这两样东西都可以轻松拥有了。我们这儿给大家带来的是正规团队，也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那些防潮啊、防暴晒啊、防开裂呀、啊，就是。专业的团队它是要有应季的工艺调整的，确保大家的每一道施工工序都比较完善。那来，我们的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发省钱可以先来报个名。
2: 嗯，发省钱两个字就行了。还有人说了，如何互动？空忆流年，空忆流年，听到你名字了吧？
3: 嗯，
2: 哎，就是在这儿说就行了。
3: 你正在互动。
2: 对对对，你发的消息的地方就是我们能看见的地方。
3: 是的，是的。说着说着，如果觉得渴了，也可以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刚才那位叫流年的朋友啊，您就发一个单字水，哎，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啪，给你来一个链接，一看是不是交通广播的尖尖小河山泉水，天然山泉水。如果是，你就找对地方了。天然的原生水质含有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咱们现在的价格也比较合适，单价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今天早上我自己拿了一瓶水过来，然后我们外面的小伙伴还说哎，你现在自己也开始买了？我说对，因为太方便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早班，早上起来时间很紧张的，你又觉得去倒水什么的麻烦，就在放到那个进门处放上一件，出门的时候拿上一瓶喝两口就走了，很方便啊。发一个单字水，支持企业定制，可以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2: 嗯，好的。来，再看看我们的微信上各位互动的信息啊。来
3: 啊，
2: 叫潮仔啊，潮仔说的这个事儿，说我现在啊是30岁的年龄，
3: 嗯，
2: 40岁的心态，
3: 嗯，
2: 50岁的身体，
3: 嚯，
2: 说缺乏锻炼，不注意生活习惯，已经开始慢慢 注意养生了。
3: 哎，你看，所以每天早上我们能请到一位医生、一位专家在线跟大家讲一些科普知识，还真的是挺好的，
2: 挺好吧？
3: 起码给大家敲敲警钟，
2: 嗯、
3: 对吧？注意注意。
2: 志伟也说到，这个科普真好，长知识了。
3: 嗯，
2: 对，
3: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别说年轻人了，刚才你看咱们那个这个医生主任也说了，
3: 哦，
2: 说那个90后啊，00后。90后已经不年轻了，
3: 90后都30几了。
2: 对我们来说，可能下意识会觉得90后还是年轻人，是吧？其实不是了，现在都是10后。
3: 嗯，
2: 20后也都快支棱起来了。
3: 二零后
2: ，
3: 6岁了，最大的20后6岁，
2: 是不是能支棱起来，能自己走路了吧？20后，
3: 这就要支棱了是吧？
2: 啊，就是现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95后啊，10后啊，就00后这些朋友，
3: 嗯，
2: 我就发现，就是真的，因为现在吃喝呀比以前方便多了，
3: 嗯，
2: 选择多了，种类多了，
3: 嗯，
2: 所以反而呢还没有以前健康了，
3: 嗯，
2: 是吧？就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或者是中年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要注意注意。有时候我就在克制自己，我就看那个有时候没事的时候，我就想喝点什么东西，
3: 哦，
2: 总想喝点
3: 啥，
2: 总想喝点什么小甜水，总想喝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3: 哦哦哦，
2: 有时候就刻意克制住自己这个想法，
3: 嗯，忍住
2: 不喝，不喝，不喝啊，就是少喝点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多喝点咱们的山泉水，
3: 发水就行啊。
2: 哎，另外呢，对，另外一个就是为了自己的，不光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还有一个你健康了，你安全了，全家人都是跟着都安全，
3: 对，
2: 都健康。
3: 嗯，
2: 这马上这个暑运已经到了嘛，
3: 嗯，
2: 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那我们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的宣传片。现在呢，各位可以发送平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平安，点开链接之后可以看一段我们的安全宣传片。看完之后没完啊，看完之后你在小程序的下面点击立即领取，
3: 嗯，
2: 就可以领到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
3: 是的，来发送什么？
2: 平安，
3: 平安就可以去看看视频，然后领领属于你的礼物了。
2: 对啊。还有呢，还有，就是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我们的零违法挑战赛，有些人这个就发关键词一吨油，大家对这个一吨油的奖品已经深入人心了。
3: 嗯嗯。
2: 2026的零违法油奖励已经正式开赛了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发送“中国石油”参与报名，报完名之后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那么就有机会抽取一吨汽油的大奖。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中国石油就可以了。我们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官方微信上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年轻人吗？说提醒年轻人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你知道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玩的一种东西吗？很有意思。
2: 什么？
3: 叫拼豆。
2: 哎呦嘿，哟，拼豆，我，哎呦，
3: 怎么？
2: 不理解啊，
3: 跟踩着你尾巴了似的。
2: 不是，我很有感触。
3: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走到一些那个写字楼啊，或者是走到一些那个商场里面，
3: 有拼豆店，
2: 会看到那个广告。
3: 哦，
2: 然后网上呢也有一些海报啊、广告宣传什么的。我一开始我说拼豆，拼豆啥意思？我就想不明白。我说是那个粉丝团什么的，爱豆什么，大家拼豆，不明白。直到呢，我有一次路过一个店，然后看到那个它就是个拼豆店。哎，我说往里看看吧。哎呦，一进去啊，里面那个好几张桌子啊，好几张坐满了人，
3: 嗯，都是年轻人，
2: 全年轻人，然后在那低着头拼豆。我说什么是拼豆？后来一看，就是往那个纸板上面去贴
3: 豆豆，
2: 贴那个小对彩色的小豆
3: 对， 对， 对，
2: 然后最后拼成一个图画，
3: 哎，就是这样的。
2: 然后我就愣住了，
3: 怎么不觉得很好玩吗？
2: 啊，
3: 我作为一个中老年朋友，我也觉得很好玩。
2: 好玩的点在哪里？
3: 就感觉很解压呀。
2: 就是那个店，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开一个店，你啥你就买点这个原材料
3: 啊，弄点豆，
2: 让大家过来就是做点这个拼贴。
3: 啊，对呀，
2: 就行了。
3: 这不是，哎，这个很好想通啊，就好像小孩们喜欢去给那个石膏涂颜色一样。
2: 嗯，
3: 他们也就买点石膏，弄点颜色，你们涂吧。
2: 嗯，
3: 这也是个店呢。就再想想我们当年是吧，绣那个什么十字绣， 那不是也特别上头吗？就男生可能不知道，女生当年绣那个十字绣，
2: 嗯
3: 啊，也是啊，买了一大堆线啊、图画啊，跟着绣什么的。
2: 反正
3: 这为什么
2: 不理解？
3: 说到这个话题，因为昨天我看到条热搜，说在江苏啊，有一个姐姐，她给她妹妹买下，哎，小妹妹啊，看着像上小学，说给她买下了221个颜色，一共260万颗大全套拼豆，装满了一卡车。然后那个小女孩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整个人都恨不得在原地起飞啊，就跳起来
2: 高
3: 兴的呀，
2: 高兴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网友们就纷纷在下面留言嘛，说姐姐你还缺妹妹吗？算我一个。所以我看完这消息，我感慨的点在哪儿？一是这个姐姐也太宠妹妹了，第二个就感觉这个妹妹对拼豆可能已经到达了一种就是很痴迷的状态。我就想
2: 你拼过吗？
3: 我没拼过，我就看别人拼嘛。
2: 嗯，
3: 然后我不太好意思进去坐那儿，因为都是年轻小孩，真的
2: 那有啥的呀？
3: 那坐到那儿感觉你这老阿姨格格不入。
2: 你都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枷锁，自己给自己，咱还年轻过来。
3: 哎，就我想跟大家聊什么呢？我就说今天可以聊一聊，你有没有曾经就特别喜欢过某一样东西，然后为它付出了大量的钱呢、啊、精力啊、时间啊什么的？
2: 那太多了，
3: 嗯，
2: 一阵一阵的。
3: 啊，对对对，就是一阵一阵的，就看看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可以聊一聊。
2: 这什么爱好啊？我跟你说，什么兴趣，什么爱好，到最后那都是烧钱。
3: 对，你看这个愿望清单就说拼豆的前身那就是十字绣。哎，我还真说对了。
2: 他发了张照片，发张照片，车里面呢挂了一个平安符嘛，
3: 嗯，
2: 挂了一个平安符。
3: 哦，这个是个拼豆作品。
2: 对，他说这个就是他女儿给他拼的。
3: 哇，
2: 女儿拼了一个拼豆。
3: 哎，收到的时候
2: 平安上面写了一个，
3: 哎，心里面还是挺美滋滋的。
2: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3: 嗯，
2: 是吧？这挺好的。然后你没拼过是吧？
3: 我没拼过。
2: 我就想问问啊，这个拼豆它是粘上去的还是卡上去的？
3: 好像是粘的，是不是还要用一个什么东西烤一下？不太懂啊，不太懂。
2: 而且那个豆是不是很小啊？
3: 哦，不大，不大。
2: 哦，
3: 嗯，咱虽然没见过跑，但是咱
2: 所以你也快玩不，咱可能也快玩不了了。
3: 眼花是吗？我不花。
2: 你到那之后，人家年轻人是头往上粘，就是头钻到那个下面，恨就是哎，就头往前伸，
3: 哦，
2: 你是脖子往后仰。那个
3: 刚才
2: 同学。帮我看看这个我贴错地方没有啊，同学？
3: 刚才还跟我说不要带上年龄的枷锁。
2: 同学，你看看啊，这是什么颜色呀？这是。
3: 哎，但是我跟你说，说实在的，现在人保养的好，年龄它就是个数字。
2: 哎，是开玩笑的啊！
3: 啊，各位，咱
2: 真不算。
3: 哎，咱还是要活出自己的年轻态。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你看看你像几岁，你才是几岁。咱从护肤做起，想要紧致护肤，爆款商城给大家今天就推荐一下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面霜。这个经典面霜啊，这不用多介绍。新版的黑绷带呢，玻色因的这个浓度升级至50%，帮助皮肤能够修护、舒缓、滋润、保湿，改善那种干燥粗糙的状况。再加上里面有甘草酸和玻尿酸，就是兼顾舒缓维稳。可以，如果你的那个皮肤晒完之后有点敏感，有点泛红怎么办？厚敷加强护理一下，缓解它的状态。而且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也不油也不黏，哪怕你是油皮呢，夏天用也很舒服。50毫升的正装，今天大家也不用担心价格，直接给各位一个专享价，一瓶只要899，一瓶899啊，这已经很划算了。这还不算完，再给大家带来前200名再减200，到手只要699，买到的是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商城会员呢会再减5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发送大牌，赶紧下单。
2: 嗯，发大牌两个字哈，有大牌，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名牌。
3: 嗯，
2: 这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小朋友们可能都会关注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3: 是的，
2: 也是咱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名牌产品了。10年了，是对我们在这10年期间，我们不知道培养了多少这个小小的小特种兵。
3: 嗯，
2: 你别看就这几天的夏令营啊，出来之后那效果贼强，
3: 是
2: 家长看到之后，小孩的这个变化站得立立正正的，
3: 对，
2: 眼神很坚毅，那身上啊，这虽然晒得有点黑，但是
3: 是
2: 那是透露出来一股什么呢？一种那个刚毅的劲儿，
3: 嗯
2: 啊，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3: 嗯。
2: 然后呢，发现回到家这胃口也变好了，
3: 是，
2: 哎，所以5到15岁之间的孩子，如果想参与的话，可以把孩子这个家长呢，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3条线路，根据孩子的喜好，有陆军的。主题的，有空军主题的，有海军主题的，
3: 嗯，
2: 在不同的地方 价格呢也略微不同，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去看到了，而且里面有各种各样孩子们喜欢的惊险刺激的这个项目，绝对让他玩得过瘾，训练得到位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
3: 哎，下个小时继续陪各位。
0: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0: FM 104.1
4: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啊！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梳理路况。你好，李雷。
5: 你好，西涵。此刻呢，在北三环文化路的游戏江东方向，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还有在农业高架花园路的游戏江东方向，后方都有至少1公里的排队，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省内高速的几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京港澳高速的信阳段96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清理现场占用了双幅的第一车道。沿洛高速的许昌段697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驾车通过。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杞县南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日兰高速全线等站点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那么更多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情况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联系。咱们说啊，开车在路上安全很重要，车险也很重要，它是给你兜底的这么一样东西。有些朋友说，那买车险不是很简单吗？到我车险快到期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给我打电话，那我就随便选一家就好了。其实买车险是一门学问，里面有很多的讲究啊。比如说你可能会因为图便宜就对比吗，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对比，哎，这个人报的价便宜，哎，可能你买到了所谓的车辆统筹。那这个车辆统筹呢，它并不是保险，真正有问题的时候你再找人，万一找不到，那这个就真的麻烦了啊。再一个呢，是有的销售会跟你说给你上全险，什么都赔了，其实呢里面有一大堆你根本就用不上的险种，多花冤枉钱。没有一个，就是全险这个东西它不是个官方的说法，它只是销售可能一个行业的俗称啊，这点大家要注意了。第三就是你自己这边，你说我续保还没到时间呢，还有3天呢，我等到最后一天再说吧，一拖两拖可能中间就断档了。因为现在大家事儿都非常多，很容易忘事儿，真正在断档了之后出了事故，那不都得全自己兜底吗？怎么办呢？来交通广播办车险，首先是很简单，您现在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发车险两个字，弹出的链接点击留下联系方式，好了，您的工作结束了。接下来我们的专属作息团队啊，首先是真人团队，不是 AI， 其次呢是只服务咱听广播的各位朋友，凭的是多年服务河南车友的专业经验，他给你打电话会一对一的咨询，给你提供咨询，然后也会询问你的车什么情况呀，你平时停哪儿啊，你跑高速多不多呀，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车险呀，等等等等，一条一条理清楚。你说谁还有这个耐心给咱在这儿摊开了揉碎了讲呢？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